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增400米障碍赛，考验机器人的平衡、越障及环境适应能力。全国青少年心理成长知识与应用创新大赛总决赛在浙江横店举行，万余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24号，田径项目400米障碍赛完赛。400米障碍赛是今年全新增设的赛项，赛道上设置了多道障碍，重点考验机器人的平衡、越障及环境适应能力。
1: 参赛机器人全部采用摇操方式，每组比赛结束后会根据赛事规则计分。等到全部组别比赛完毕，综合所有成绩，最终排名前三的机器人将斩获这个项目的冠亚季军。赛道共设置16处障碍点位，匍匐通道、非对称跷跷板、线宽 L 型弯等障碍考验机器人机身平衡、全身协同、避障等能力。其中第14、第16处障碍点位，机器人首次通过失败后允许放弃点位障碍，但每放弃一个障碍罚时2分30秒。
2: 400米障碍是在100米障碍的基础上升级过来的，从整体的障碍的难度上面，应该说比去年要大了很多。高台、跷板、轮胎、匍匐通道，还有一个就是最后的我们说梅花桩，那么这个都是新加的。不过我们意料的是，我们觉得难度加大以后，本身上面应该说机器人完成这个比赛应该更困难，但是大家刚才看到了啊，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机器人的现在这种控制水平更高了。
1: 作为新增赛项，400米障碍赛模拟了多种场景，旨在锻炼机器人的综合响应能力，为未来在应急救援、野外勘探等领域的应用积累技术经验。最终天骄队、上海智源队、天宫队分别以4分11秒44、4分19秒13、4分32秒65的成绩摘得这项比赛的冠亚季军。
0: 举重也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新增设的赛项，主要考验机器人自身的稳定性和平衡性，以及关节协同负载能力。
1: 根据举重赛项要求，杠铃必须由机器人双手直接抓握，举升轨迹要垂直，机器人举杠铃过头顶后需静止稳定2秒才算有效。全程仅允许机器人双足接触举重台，如果躯干、手臂、膝盖触台则直接判失败，最终以单次成功举起的最大重量定排名。此外，参赛机器人必须具备完整人形结构。
3: 为什么要有做人形？因为很多一些带基座的机器人，它反而举不起这么大重量，人形机器人能利用全身的一个力矩去举重，所以它是比那种带基座机器人有更大的上限。
1: 同时，参赛机器人要拥有不少于3指的灵巧手，为了增加抓力，部分机器人的手上都缠上了胶带。
3: 我们特意是去找了一下这样的灵巧手，然后并且对它一些加固吧，然后它才能承受比较大的重量。
1: 举重比赛看似是力量的比拼，实际上考验的是机器人灵巧手的负载能力、双足在重压下的平衡控制以及全身关节的协同发力。这些正是人形机器人走向工业搬运、物流分拣和家政服务等真实场景需要突破的核心技术。在本次比赛中，北京人形华科联队以16公斤夺冠，天卓队和天宫队分别获亚军和季军。
0: 23日，太极拳赛项展开争夺，经过比拼，上海智源队获得冠军。
1: 据了解，本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的武术赛项包含太极拳与自选拳术两大项，机器人运动员将统一身穿武术比赛服装，并通过完全自主的方式完成武术赛事。经过一天的比拼，上海智源队获得本届太极拳赛项的冠军。裁判团队表示，该赛项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身体平衡、多关节

0: 协同以及自主决策能力。 本次赛项成绩采用综合评分制，动作完成、动作质量与演练水平最高记10分， 难度动作则作为附加分数，最高可记9分。
1: 8月22日，首届全国青少年心理成长知识与应用创新大赛总决赛在浙江横店开赛，来自全国各地万余名中小学生

大赛是教育部公布2025至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中的赛事，也是白名单中首个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全国性赛事。该赛事由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主办，2025年11月底启动，面向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及中高职在校学生开放。赛事分为初赛、复赛和全国总决赛三个阶段。初赛、复赛阶段累计近35万名青少年报名参赛，经过多轮分层筛选和严格考核，最终10000余名优秀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本次大赛不仅是一场竞技，更是一堂面向全国青少年的生动心理实践课。赛事以创新形式融合知识、运动与科技，为参赛者提供了认识自我、锻炼韧性的真实场景。总决赛为期3天，8月24日结束。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暑期红色游升温，研学行走，感悟革命精神。儿童能否单独坐火车？铁路部门回应，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七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0: 喝卓然。
1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这个暑期，革命圣地延安迎来大批研学团队与各地游客，人们走进红色旧址，寻访先辈足迹，聆听革命往事。
1: 盛夏的宝塔山林木葱郁，景区内一支支研学队伍齐聚宝塔下，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革命往事，在一砖一石间追忆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峥嵘岁月。游客们用镜头记录圣地新貌，更在实景体悟中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种子埋进心底，
2: 领略到了宝塔山的壮丽风光，还通过讲解员的介绍了解了延安。

0: 的红色革命故事，让我对延安精神有了更深的了解。
1: 依托景区红色资源同步开展的宝塔故事会等特色红色宣讲公益活动，以沉浸式叙事生动铺展革命先辈攻坚克难的峥嵘岁月，细数延安时期质朴动人的温情瞬间，让往来学子与游客纷纷静心聆听，沉浸在一段段红色往事之中。位于延安吴起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庄严肃穆，人流不息，沉浸式的研学体验让新时代青少年真切触摸红色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2: 我们作为新时代新青年肩上的责任，所以我们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更好地传承长征精神、延安精神。
1: 今年以来，园区累计接待各地游客、党政机关及研学团队33万人次，暑期以来累计接待研学团队300余个，研学游客20000余人次。
3: 作为今年新命名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江苏淮安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迎来暑期研学高峰，中小学生青年实践团队走进这里，在实地研学中传承红色血脉。
1: 走进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展厅，讲解员正带领着学生参观历史展品，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一个个生动的战斗场景复原，全方位再现了新四军将士浴血奋战、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
4: 我亲眼看到了革命先辈们曾经使用过的物品，了解了他们在艰苦环境中保家卫国的故事，我深刻体会到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这个暑假，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提前优化服务举措，进一步优化专业讲解团队，完善特色研学课程，同时还加入沉浸式体验项目，全方位提升研学体验感。
5: 继续讲好新四军故事，持续活化利用红色资源，深耕红色教育，让红色研学成为青少年成长的一种必修课，让我们的伟大抗战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3: 暑运期间，儿童乘坐火车出行的数量增加。我们知道，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可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但在购票之后，儿童能否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呢？
6: 除日常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1: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现实情况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这并非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6: 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了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是悠悠。
1: 我们又要和形状娃娃一起做游戏喽，
2: 拼图啦，拼图啦！
1: 小朋友们，快来快来，我们一起玩吧！耶！
3: 哇，餐桌上放的是什么呀？看起来好美味呀！
4: 小嘟嘟，这是一碗热乎乎的面条。
3: 小嘟嘟知道了。小嘟嘟吃过面条，
4: 那我们今天就来拼一碗面条吧。
3: 好呀好呀。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面条都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吗？
5: 长方形。
4: 还有呢？
3: 还有半圆形。
5: 还有小星星和小月亮。
3: 哦，还有波浪形哦。
4: 你们真棒，那我们开始拼图吧。我们先来拼装面条的碗吧，它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呢？
5: 长方形，还有半圆形。
4: 哪个是长方形呢？
3: 是这个吗？
5: 不是，这个是正方形。
3: 那是这个吗？
5: 也不是，这个是半圆形，正好能用来拼碗。
4: 那我们把半圆形拼上吧，就差碗边的长方形了。
3: 小嘟嘟知道了，是这个。
4: 对了，就是这个。碗上面还有好看的图案哦，它们是什么形状呢？
3: 是这个吗？
5: 不是，这个是心形。
3: 是这个吗？
5: 对了，这个是星星，还有一个月亮哦。
3: 小嘟嘟知道是这个。
4: 你们真是太棒了，这样装面条的碗就拼好了。
3: 诶，坨坨，面条是用面粉做的吗？
4: 是啊，小嘟嘟，有好多种美味的面食，面条只是其中一种哦。
3: 哇，这么厉害呀，那都有什么好吃的面食呀？
4: 小嘟嘟，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的馒头、花卷、烧饼、饺子、奶黄包等等，都属于面食哦，主要是用面粉做的。
3: 哇，小嘟嘟都喜欢吃。
4: 是啊，小嘟嘟，面条的种类也很多，例如刀削面、热干面、炸酱面。

0: 牛肉面都很美味哦。
1: 哇，真是太棒了，小嘟嘟喜欢吃面。
0: 那让我们继续拼图吧，接下来我们来拼夹面条的筷子，它是什么形状的呢？
2: 长方形。
0: 是哪个长方形呢？
1: 是这个吗？
2: 不对，这个太大了。
1: 那这个呢？
2: 不对，这个太小了。
1: 哦，小嘟嘟知道了，是这个。而且筷子是一对的，要拼两个哟。
0: 你太棒了，小嘟嘟。最后我们来拼面条，面条是什么形状的呢？
2: 波浪线。
0: 哪个是波浪形呢？
1: 是这个吗？
2: 对了，就是这个。
0: 哇，你们太棒了，这样面条就拼好了。

0: 日常，乐享健康。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绘本会说话。
1: 蜜蜂搅拌车，哎，到了我们讲故事的时间了。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那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讲故事的还有两位可爱的小朋友，来挥挥手。嗨，大家好。那今天的故事呢，名字叫做《蜜蜂搅拌车》。哇，搅拌车在哪里？给红果果指一指。哇，这个蜜蜂的肚子里面全是什么呀？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啊。每天早上，蜜蜂搅拌车都会来到野花商业街附近的花丛，开始它一天的工作了。滴滴，我是蜜蜂搅拌车，我来工作喽。哎，它先伸出花蜜专用的吸管，将花蜜吸到搅拌罐子里，嘶溜嘶溜嘶溜。哎，小朋友会用吸管喝东西吗？
2: 会，
3: 我会。哎，
1: 用吸管吸水的时候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我们来模仿一下，好不好？把吸管放进水杯里，好，拿起来，

0: 常的好喝，是不是？是的，蜜蜂搅拌车呢，就用这个哎小管子吸了很多的什么呀？
1: 花蜜，
0: 对不对？好，然后呢，它又启动真空吸粉旋转刷，把花粉收集到花粉箱中，咕噜咕噜咕噜转。哇，这个好厉害啊，能收集好多的花粉，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滴滴，一路上搅拌罐不停地转呀转，蜂蜜做好了，野花商业街也到了。早上好。蔡春爷爷，我来送货啦。
2: 早上好啊，蜜蜂搅拌车，有了新鲜的蜂蜜和花粉，我就可以煮香甜又有营养的树枝花粉茶了。哇，
0: 这个茶一定非常的美味，是不是？因为里面有什么呀？
3: 蜂蜜，
0: 甜甜的味道，是不是？香甜的味道啊。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呢。哦，蚯蚓爸爸今天打算做什么限定甜品呀？
2: 哦，今天有奶油和柠檬，再加上你送来的蜂蜜，刚好做松软的蜂蜜柠檬慕斯蛋糕。
0: 蛋糕，喜欢吃蛋糕吗？
4: 喜欢。哎，
0: 这个蛋糕是什么口味的呀？
4: 橙子口味的。
0: 橙子口味的。你吃过蛋糕吗，宝贝？
4: 吃过。
0: 什么味道的？
4: 只吃过奶油的。
0: 吃过奶油的。来的正好，蜜蜂搅拌车为花米糕刚蒸好，淋上蜂蜜就大功告成了。没问题，蜘蛛先生，我来帮忙。哇，桂花米糕哎，再撒上这个甜甜的蜂蜜，哇！来，我们假装手里拿了一块米糕，然后一口咬下去，想象一下这个蜂蜜的这个甜味儿，哇，好不好吃？
5: 好吃。
0: 谢谢你啊，蜜蜂搅拌车，多亏你送来的蜂蜜和不同的果汁调配在一起，就能做出多种口味的糖果啦。
2: 不用客气，金龟子太太，你的糖果真可爱呀。哇，
0: 小朋友爱吃糖吗？
6: 我爱吃。
0: 什么口味的
6: 糖？现在我吃过各种各样的糖。
0: 糖果能多吃吗？
6: 不能。
0: 对呀、
6: 又好刷牙了。
0: 要经常刷牙啊，多吃糖果容易这个有蛀牙，对不对？滴滴滴滴，蜜蜂搅拌车继续往前开。果蝇小弟们，最后这些蜂蜜都给你们，真期待今天的蜂蜜柠檬酱啊！谢谢蜂蜜搅拌车。哇，蜂蜜柠檬酱，酸酸甜甜，一定非常的好吃，对不对？
6: 对。
0: 好的，西瓜虫女士，蜂蜡刚刚做好，
2: 辛苦你了，蜜蜂搅拌车。我的口红、胭脂和面霜没有蜂蜡可不行啊！哇，
0: 原来蜂蜡还可以做什么呀？用来做口红，就是妈妈的什么呀？
6: 口红、
0: 化妆品，对不对？
6: 对。哇，
0: 这个蜂蜜好厉害呀、能做那么多东西，是不是？蜜蜂搅拌车送完货，花粉箱里还有好多花粉，送给谁好呢？送给花儿们刚刚好，祝你们都能结出饱满的种子。忙忙碌碌的工作终于结束了，现在蜜蜂搅拌车要去做什么呢？回到停车场，好好冲一个澡，喝一杯蜂蜜花粉茶，躺到床上，做一个和蜂蜜一样香香甜甜的梦。晚安，明天见喽。那我们跟他说一声什么呀？
3: 再见。
0: 再见，晚安。哇，原来这个蜂蜜能做那么多好吃的，是不是呀？谢谢这本书，太好听了。今天的讲故事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和大家说一声再见。

0: 来，旺仔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0: 嘎。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我们现在是干净的紫薯啦。
1: 我们是谁？
2: 茄子。
1: 茄子的皮是紫色的，里面是白色的。
2: 我们是什么？
1: 不知道。
2: 我们叫紫甘蓝。我们紫甘蓝皮是紫色的，里面也是紫色的。
0: 我们是洋葱。
2: 我们在这里。
1: 我们的皮也有紫色的，我们里面。
0: 好辣呀，好辣呀，走了走了。
1: 我们里面是越来越白的，等等。

0: 小朋友们，收获的季节来了，快快来鹏鹏农场，一起来玩好玩的游戏吧！你们能挑选出紫色的菜吗？我们先来收紫豆角吧。是这个吗？
1: 不是，这是绿色的豆角。
0: 没错，豆角有绿色的和紫色的。这次帮鹏鹏摘的是紫色的豆角，是这个吗？
1: 没错，这是紫豆角。
0: 太棒了，我们接下来摘紫色的彩椒吧。这里有好多颜色的彩椒，都甜甜的，很好吃哦。但哪个才是紫色的呢？是这个吗？
1: 不是，这是黄色彩椒。
0: 哦，那一定是这个啦。
1: 对啦。

0: 蘸完了，接下来就是紫玉米了。哎，地里没有紫色的玉米哦。
1: 里面的玉米粒是紫色的。
0: 哈哈，你们真聪明。我们来把玉米包叶去掉看看吧，果然是紫玉米。小朋友们，你们太聪明了。蔬菜都收好了，谢谢你们。

0: 热热身吧。小嘟嘟，你在做什么呀？
1: 小嘟嘟在浇花呢。
0: 哦，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1: 好啊，
0: 来，跟我一起。

0: 跳舞啊。哎，秃秃，你在干嘛呀？哦，快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谁和托托一起跳舞？
1: 小朋友们，快来猜猜，托托今天和谁一起跳舞呢？汪汪，汪汪，我是汪汪，汪汪，我喜欢这样，摇着尾巴跳舞，快来和我一起跳舞吧。喵喵，喵喵，我是喵喵。这样挥着小爪子跳舞，快来跟我一起跳舞吧。哈哈，小朋友们，你们喜欢怎样跳舞呢？这样，这样，还是这样呢？快来和托托一起跳舞吧。
0: 球球舞。

0: 和球球跳舞吧。
1: 好多球球呀！
0: 球球和你弹好高啊！
1: 球球可以滚来滚去。
0: 我们还可以投球，
1: 可以吃球。
0: 来和球球们一起玩吧。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克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公公，我们做好了马森，
6: 不过别开的。啊，
5: 真搞不懂啊！
7: 你爸爸来了，马森。
8: 你错过了什么？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嘿，我给你们表演一个诗朗诵。
1: 又来，
0: 解落三秋叶，咬出一只虫。
1: 李冬叶，你竟然敢把毛毛虫扔我杯子里！
0: 哎，不，牛奶糖，你相信我，我绝对不是故意的。
1: 他扔进杯子，也许不是故意的，但像我们200%是故意的。
0: 对不起嘛，我帮你倒掉，
1: 倒掉就完啦。
0: 我错了，我把这杯喝了赔罪。
1: 李冬一把虫子喝了呗。
0: 味道好像还可以，居然有点甜。
2: 你肯定不是李冬一，你到底是谁啊？
0: 被我骗了吧，根本就没有虫子，我扔的是糖。超逼真的毛毛虫软糖见过吗？
1: 真的是糖？
0: 对呀，牛奶糖被糖吓到弹射。
1: 你带零食到学校，我要告诉老师。
0: 对，哪有零食？你没有证据。
3: 牛啊，李冬一，
0: 我们都被你骗到了。
2: 本年度整蛊大王。
0: 不客气，不识庐山真面目，整蛊王子李冬一。
1: 再被你骗到，我就是小狗。好。王哥哥。
4: 牛奶糖，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笔记本？
0: 在我这儿，在我这儿。
4: 哎呀，我的书包。

0: 班长大人也被恶作剧成功，
1: 受不了了，我们不能再忍气吞声了。
2: 对，
1: 女孩子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2: 女孩子应该团结起来。
1: 对呀，一根筷子容易断，十根筷子不易折，我们不能这样看着男生欺负女生，我们要一起跟讨厌的恶作剧说不
3: 说不。
1: 走开，
2: 讨厌鬼，真讨厌，
1: 就这么决定了，
2: 团结起来整治恶行。
1: 不如我们就叫喵喵队。
4: 好，喵喵队加油。
5: 橡皮筋

0: 我一下。这是什么呀？黏糊糊的。
1: 我的文具袋里怎么都是胶水？
0: 纸巾，快给我纸巾！
1: 我的作业，
0: 完蛋了！三明治，谁给我的？看起来好美味呀！芥末，里面是芥末，水，给我水！

0: 是我，不过不只是我。
1: 整只鹅行，喵喵出行，我们是喵喵队。
0: 想不到吧？你以为只有你们男生会恶作剧吗？我们喵喵队可不是好欺负的。
2: 原来你们神神秘秘是在搞这个？姐，想跟男生一决高下，不能只靠喵喵喵。
3: 喵喵喵！
0: 哼，走着瞧。
4: 王呵呵，你该去值日了。
3: 我打球要迟到了，你帮我扫一下呗。
1: 整只鹅行，喵喵出行，不许欺负喵喵队。
3: 好好好，我扫还不行吗？
2: 哎，两个黄鹂鸣翠柳，一群喵喵在发癫。
0: 李东一，
1: 整只鹅行，喵喵出行，不许欺负喵喵队。整只鹅行，喵喵出行，不许欺负喵喵队。
2: 这样下去不行啊！
3: 我再也不想惹女生了，脑袋嗡嗡的。
2: 哎，有了，
0: 就这样。
2: 想不到吧，牛奶糖，闪电队才是无敌的。
0: 李东一，
2: 就许你们组队，不许我们组队。
0: 是你们先欺负女生，我们才组喵喵队的。
1: 不许欺负喵喵队，
5: 不许欺负闪电队。
6: 停！吵架能解决问题吗？
5: 不能。
6: 既然男生女生非要较劲，那就索性争个明白。反正要体测了，看看你们的实力，比完之后回来找我汇报。
0: 废话少说，喵喵队赢定了。
2: 足球校队，
7: 让一让，小朋友们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浪费操场，回教室比拍皮球去吧。
0: 丢人现眼，
2: 小朋友们，
8: 你们不也是小学生吗？装什么大人呢？
9: 是我们先来的。
7: 这样吧，我们来比一场，你们但凡能进一个球，就算你们赢，怎么样？
0: 比就比，哼，喵喵队没怕过。
8: 就是，
2: 哼，看我闪电队的威力时刻。你们不要拖后腿。
7: 你们叫什么来着？喵喵队，狗狗队，笑死人了。

0: 小朋友们怕了吧？咦，
1: 不许叫我们小朋友！
2: 闪电队，你们敢不敢这次争点气？
3: 我们肯定拼尽全力。你们喵喵队呢？能不能别掉链子？
4: 嗯，信你一次。
5: 哎，过来过来，我们要把他们都
6: 这样。

0: 听说你们跟校队踢球还踢进了。
1: 对。
0: 那么现在喵喵队和闪电队的问题还存在吗？
2: 当然了，不过我们现在在教室里叫做喵喵队和闪电队，
3: 出去就叫做闪电喵喵队。
2: 哎，凭什么你们在前面应该叫喵喵闪电队？
3: 闪电喵喵队，
2: 喵喵闪电队。
0: 哎，好了好了好了，谁课堂回答问题多谁就在前面吧。
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6: 欢乐聚会。
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5: 一起看
6: 还有趣。
5: 这个暑假
4: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关于跳马的动作要领，大家刚刚都听懂了吗？
1: 简单，
2: 小意思。
0: 很好，大家先试试，在实践中感受一下。
2: 小意思，
3: 麻烦让一下。
0: 跳得好。
4: 小心小心。
0: 哎呀，牛奶糖，你没事吧？
5: 没事。
2: 牛奶糖，地上有钱捡吗？
5: 我又没有提前偷偷练过。哼。

0: 好了，卓尔同学，
1: 卓尔，一会儿看你的了。

0: 想骑着跳马走吗？
1: 卓儿，没事吧？
2: 你没问题的，下次跳得高点就行了。卓儿，
1: 卓儿同学，要不先休息吧。
2: 你怎么了，卓儿？
3: 午睡时做噩梦了，梦里好多跳马追着我。
2: 这也太吓人了，实在跳不过去就算了，别放在心上。
3: 不行，除了我们班，其他班的跳马全部都合格了。
4: 真的吗？
3: 卓儿，你要是跳不过，你会害我们变成年级倒数第一的。
2: 杜晶晶，别吓人了，卓儿再练练就会了。
3: 你倒是去练呀，嘴上说有什么用？
2: 好的好的，班长大人。这样吧，卓儿，我来给你特训，保证成功。
4: 真的吗？
3: 你怎么保证？我凭什么相信你？
2: 我发誓，要是特训不成功，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怎么样？
3: 拉钩
2: 上吊，
5: 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猪八戒。呵呵，
2: 卓儿的超级训练营开始。第一步，跑步测试，速度还可以。第二步，跳高测试。高度也还行，看来问题出在动作上。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学我这样再跳一次试试。
7: 牛奶糖，我害怕。
1: 那转，你先原地跳一次，撑住马鞍，然后跳起来。
7: 撑住马鞍跳。
8: 谁学了？我们玩跳山羊呢。
9: 就是。
10: 你跳我，我跳你，跳来跳去好容易。
1: 你们俩想干嘛？不帮忙也就算了，还在这里幸灾乐祸。
9: 哼，我们这叫给卓尔做演示。
1: 演示是吧？刚好比赛的马太高了，要从你们这两个小矮马开始练。先跳李东一，再跳王呵呵。
9: 啊？什么？我才不要！
1: 堂堂男子汉，这都做不到。李东一比跳马矮一半，很好跳的，你肯定可以。

0: 卓儿，你可真是太棒了！
1: 对不起，对不起。牛奶糖，要不还是算了吧。
2: 我的老天爷爷呀！我还跟杜晶晶打赌了，你知道的。
1: 别浪费大家时间了，我就是做不好。
3: 是会拖班级后腿的问题。
2: 不要气馁，我们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的。
1: 谢谢大家了，麻烦大家了。
2: 哎，卓儿，
0: 是不是我们太过头了？
3: 我真不是故意针对卓儿的，实在是他的表现。
4: 要不我还是给卓儿道个歉吧。
2: 等等，卓儿的梦想，卓儿的梦想，
0: 这都什么和什么呀？牛奶糖，你是不是脑袋坏掉了？
2: 我有办法了，等我。卓儿，你还记得你的梦想吗？你想当一个国际刑警，说不定哪一天梦想就实现了呢。
1: 你不用安慰我了，那只是一篇作文。
2: 这么说，当刑警也是你随便写的喽？
1: 才不是，那是我的终极梦想。
2: 既然这样，要不要提前感受一下？
1: 提前感受？
2: 你跟我来。卓儿，你好好听我说，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国际刑警卓儿正在执行一起特殊的任务。这个任务非常重要，关系着整个城市的安全。
1: 站住！
2: 你和他面前只隔着一个跳马，他却看出了你的胆怯。
0: 别，怕了吧？不敢过来了吧？
4: 别，你永远都抓不到我们。
0: 我赌你不敢跳，回家睡大觉去吧。
4: 我们可要干坏事去了。
2: 哼，我一定会抓到你们的。
4: 是什么魔法吗？
1: 奇迹发生了！哇，
2: 太棒了，卓儿！怎么样，杜大班长，我赢了。
3: 哼，行，牛奶糖，这次算你特训成功。哇，
1: 谢谢你，牛奶糖。
2: 不客气，谁叫你是我最好的好朋友呢？
0: 卓儿大警官，不错嘛。上次你把我摔了的事情，我就不和你计较了。
1: 抓住你了，坏蛋！
0: 哎呦，疼！卓尔大警官，你怎么还没出息啊？
5: 湖南人爱吃辣，所以这次的观察作业是种辣椒。
4: 老师，辣椒炒肉、烧辣椒皮蛋，我都爱吃。哎呀，
6: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吃货吗？
5: 把辣椒籽种在盆里，观察它的变化和生长，写成观察日记。王赫赫，期待你的辣椒炒肉哦。
3: 请问老师，什么时候交？
5: 一个月以后交上来。我建议大家各自组队一起种，可以互相交流经验。
2: 组队呀，干脆男生一组，女生一组好了。
7: 英雄所见略同，谁要和女生一组啊？
2: 谁要和男生一组啊？

0: 你复读机呀、啊！来来来来，哼，我们就是有实力。
1: 证据呢？
0: 我们有掌管植物的神奇小子，种植业的未来之星，辣椒小王子呀！
2: 你们说的这些人都是谁呀、啊？
0: 哎呀，就是你王呵呵呀！你这脑子……
2: 过奖了啦！
3: 王呵呵确实很会种植物，
0: 建议你们现在就认输。
1: 认输？比赛还没开始呢，有我和卓尔、杜班长在，我们绝对不会输的。
0: 行，一个月后看谁种得好。
1: 哼，就这么定了。
4: 辣椒闪电队，
5: 辣椒。
6: 种子发芽需要足够的水和肥料，
1: 水是吧？
7: 报，他们在浇水施肥。
2: 谁浇的水？浇了多少？施的什么肥？
0: 啥也不知道，你报什么呀？再探再报，是。
7: 报，水是牛奶糖浇的，浇了很多。
0: 我们也多浇点。
2: 不急不急，胜负已经定了。
1: 哎呀，每天都浇了很多水了，怎么还不发芽呢？
0: 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们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
2: 这些花盆底下没有排水孔，你浇了那么多水，水都存在盆里了，
0: 把种子给
4: 淹死了。
1: 我的老天爷爷呀，你们怎么不早说啊？
0: 这种宝贵的情报怎么能随便告诉你呢？
1: 哼，重新种就是了，你们别得意得太早。
3: 这次可不要心急了，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浇水和施肥。
1: 我来帮忙。
8: 牛奶糖，你不帮忙就是帮大忙了。
0: 你们的辣椒苗挺特别的呀，不像我们的辣椒苗普普通通。
8: 怎么了？
2: 你们的辣椒苗会隐身啊。
8: 这次的辣椒我一定会好好保护的。

0: 我们的已经抓完了，怎么要帮忙？
1: 哼，才不要！做不到，
2: 好可怕！
3: 我有办法了！
2: 太好了！
1: 啊！救命！救命！
2: 你可帮了大忙了，现在就剩这一盆独苗了，我们一定要认真，再认真，
3: 没问题。

0: 不妙啊，就快赶上我们的了。
1: 我们老家的菜地，叔叔伯伯都是用农家肥种辣椒的。
0: 咦，看来得用上王呵呵的秘密绝招了。

0: 什么呢？别是想捣乱吧？哎，算了，不是给我们捣乱就行。
1: 昨天真的好好玩呀，
2: 太开心了。
3: 是谁动了手脚？
4: 啊，杜星星、朱二、牛奶糖，是不是你们？
0: 关我们什么事啊？
3: 这是？咦，这味儿怎么好像……
0: 李东一，难怪昨天我看到你拿着水壶从厕所里出来。
4: 我听说那什么可以施肥嘛，所以就……
3: 哎呀，那得是处理过的才行啊，直接用会烧苗的。辣椒苗被你弄死了！哎呦，完蛋完蛋，再种新的肯定来不及了。
1: 这么说，唯一长成的，啊，
5: 是我们喵喵队的辣椒。
6: 果然，最后还是我们赢了。
5: Yeah! 赢了赢了！辣椒闪电行不行？辣椒闪电是真不行。
4: 嚣张，太嚣张了，这能忍吗？啊！
3: 那我们怎么办呢？
4: 不能让他们这么得意。过来，我们这样，听我的。
6: 今天老师验收之前，我们这样这样。
0: 看来得小心一点。

0: 照顾得还挺用心。
1: 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
0: 只是暂时把他们的辣椒带走藏起来，到时候还会还回去的。
1: 可是
0: 别墨迹了。

0: 怎么样，仙人球的味道不错吧？
1: 哼，偷鸡不成蚀把米，自作自受。
2: 输了就搞小动作，
0: 比输了更难看的事就是输不起哦。
3: 谁说我们输不起了？我们输得起，我们就是大输特输，输惨了。
4: 喂，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啊？
0: 现在就只等老师验收了。
1: 正好一个月了。
2: 哎，等等，一个月了
5: 啊！要交观察日记呀。
3: 观察日记，
1: 你们写了吗？
0: 光顾着比赛，完全忘记了。完了完了，写不完了！
3: 救命
6: 救命啊！
7: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8: 不如大家一起
7: 去观赛。
8: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7: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9: 欢乐聚会！
7: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8: 一起看，
9: 还有趣。
8: 这个暑假，
7: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0: 在自然界中。

0: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嗨，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1: 吃山楂。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好神奇的口感啊，
1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啦啦啦啦啦！纸？
1: 什么叫乱扔废纸？我这叫空气动力学纸飞机。
0: 空气动力？空气也不能给纸飞机加油吧？
1: 就是气流会。嗨，说了你也听不懂。还得改进。
0: 什么我不懂？你这么懂也没见多飞几米呀，还没我折的好呢。
1: 嗨呀，书山有路勤为径，牛奶糖的牛皮吹万里，你折呀、
0: 折就折，谁怕谁。
1: 3、2、1，嘿。我们这是空气动力学的较量，
2: 我看是牛顿力学吧。算了，说了你们也不懂。
1: 杜晶晶，士可杀不可辱。我正式向你下战书，别等下你和牛奶糖一起被我杀得片甲不留。
0: 不对，我还没说好吧。
1: 无所谓了，反正也就2分钟的事儿。
2: 好啊，看我教你什么叫真正的空气力学。
1: 出招吧！
0: 哼，大军师快来！喵喵对准。

0: 集结，我们赢定了。
1: 我数一二三，一起飞，看谁能飞到那棵树的位置。
2: 有点远呢，或许这边能接到风。
0: 有风吗？好像有点。没事，也许我运气好呢。
3: 受不了，我为什么会加入这种幼稚的比赛？
1: 你不会是怕输吧？
3: 开玩笑呢！
1: 快快快，三、二、一，飞！谁的飞过去了？
0: 反正你的没有。
1: 都没看清，这局不算。
0: 再来。

0: 起来又全军覆没了。
1: 李东义，你目标设得太不切实际了。
2: 反正我绝对是第一名，我刚才那只飞得最远啦。
1: 你那是运气好，被我的飞机撞出去的。
2: 你不撞我，飞更远好吗？
0: 说不定真是风的问题，要不换个地方吧。
3: 那个，我试试。
4: 啊，你怎么才来呀？我以一敌三这么久，终于盼来了援军。闪电队的荣耀就靠你了，加油吧，王呵呵。
3: 等我一下啊。
2: 他搞什么呀？哇哦。
3: 我在加州过可多纸飞机了，尾翼最好是2厘米长1厘米宽。
0: 居然还有尾翼，居然还精确到厘米。
4: 哇，居然还有这么多讲究，你这是将来要造歼50的料啊。
3: 折好了，
4: 两个黄鹂鸣翠柳，王呵呵的飞机上青天。
3: 上不了，但是要飞到那边没问题。它的优点就是滞空时间长，又久又远。
4: 啥时间？嘿，耶，我们赢了！
2: 王呵呵，你怎么做到的？
4: 哎呀，长脸，太长脸了！你就是我们闪电队的纸飞机大护法。
1: 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吧？在哪儿学的？
3: 我之前航模比赛找到了一本介绍纸飞机的书。
2: 还有专门介绍纸飞机的书？
3: 对，叫什么100款纸飞机？
2: 100款？
3: 对啊，在我书包里呢。你们要不要？等等我呀！
5: 为了贯彻落实学校行政会议关于这个校园环境卫生整治的这个精神啊，进一步加强校园环境卫生工作，打造一个干净美丽舒适的校园环境啊。这是哪个班的学生？顶风作案，成何体统？现在上去找，都给我揪出来，严肃批评。

0: 饭堂李东一。
1: 怎么杜晶晶和卓儿也在？
2: 老师好。
3: 我们在
4: 学校天天强调维护校园环境，树立环境卫生人人有责的意识。你们倒好，满地都是白花花的纸飞机，现在还没到冬天呢，你们这是要人工降雪吗？
1: 你们都听到了，还不赶快去拿打扫工具把所有的纸飞机都打扫干净。
5: 是。
1: 哎，怪不得扔了那么多，研究的不少啊。

0: 现在捡的就有多心酸、啊、
1: 我可从来没有被老师罚过呢。
2: 我也是第一次。
3: 没关系，你们问问李东一，他经验多。
4: 我哪有你多？
0: 哎呀，你们俩别争了，赶紧走吧。
5: 哎，终于打扫完了，都放学了。我挂在树顶上够得我腰都要断了。
6: 哎，早知道不瞄准树飞了。哎呦，我的手抽筋了。哎呦，
0: 斜眼包的代价。
7: 打扫完了。给。笔记做的倒是挺详细的呀。教导主任也看了，他说还是有一点钻研精神的。但是要强调一下啊，乱扔纸飞机是不对的。但是呢，钻研探索的精神是值得鼓励的。这个新布置的展区是教导主任同意给你们开辟的纸飞机展览区。
2: 纸飞机展览区？
7: 对，经讨论，学校将会组织一个纸飞机展览小组，并任命王呵呵同学作为学生代表，负责举办本校第一届创意纸飞机展览活动。
8: 耶，太好了！
7: 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学校的操场西边可以给你们作为纸飞机研发试飞基地。哇！

0: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北纬47。

0: 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兰花在风中摇曳。
1: 唉，咋这么倒霉呢？深圳也没去成，熊强也没抓着，钱也花没了。
2: 要不是光头强他们，咱们也不会沦落成这样。
1: 大马猴，你别生气了，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吧。我老家邻居狗蛋儿去深圳打工，才一个月就买了套别墅，外加一辆小轿车。
2: 什么？别住手！谁扔垃圾？
3: 听说了没？植物园现在办了个花卉展，
4: 有什么好看的？有一株价值十几万的兰花任何啊！真的假的？
2: 一朵破花值十几万？
5: 哎，美美，
6: 熊大、熊二、光头强，你们总算来了。
4: 啊，熊二，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呀？
5: 这是小纸船，是俺跟蜻蜓爷爷学的，俺还会折其他样子的。
7: 好了好了，熊二，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让美美带着我们一起去参观她的新家吧。
6: 好啊，正好这里在举办一场花卉展呢，我带你们参观参观。
1: 哇，这朵花真漂亮。
8: 是啊，俺在狗熊岭都没见过。
4: 哎，那边还有一朵花，有人说价值十几万，不过什么是十几万啊？
2: 十几万，这个我最懂。
1: 大毛，你说那一朵破花真值那么多钱吗？
7: 这声音是大马猴和二狗。
2: 这就是那株价值十几万的花了吧？
1: 大马猴，这句话靠不靠谱啊？
2: 我去把人群吸引过来，你趁机挖兰花。
1: 哦，
2: 这么简单的任务你别搞砸了。走。
6: 这兰花真好看。
1: 对呀，真美。
9: 请注意保持距离。
10: 哎呀，谁来帮帮我呀？
4: 怎么了，大爷？
9: 大爷，您怎么了？
10: 哎呀，我……
9: 哎呦，您先站起来。
7: 我没猜错的话，大马猴和二狗是想引开别人，偷那株十几万的兰花，必须阻止他们。快！
10: 我的孙子他找丢了呀！

0: 狗进去了。妹妹，带我去那边。
1: 好。呀！
0: 妹妹，这咋动不了呢？我的裤子。
2: 二狗在干嘛呀？
3: 大爷，要不然报警吧。
4: 啊，不不不，我孙子他很像你，聪明又善良，你们就像兄弟一样啊！只有你能找到他呀。
2: 二狗，你倒是快点啊！
5: 光头强，
3: 二狗被勾住了，光头强是用你的。光头强，他挣脱了。
0: 啊，那边有根棍子，用它阻止二狗，快
4: 拦不倒我。
0: 二狗，
6: 喂，这里严禁跨过围栏。
4: 我的宝贝乖孙儿，我可找着你了！你不知道爷爷刚才多担心你呀，咱俩相依为命，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呀？
0: 你可别到处乱跑了，快给叔叔道歉！
4: 对不起，我转了。
6: 小朋友下次注意。
7: 大爷，你这孙子有点老成啊，看着比我都大。
4: 这孩子从小营养就好，所以长得着急了点。
8: 温馨提示，植物园即将闭馆，欢迎您再次光临。
4: 哎呦，我们也着急回去，要不然赶不上99路公交了，给大家添麻烦了。
9: 阻止成功啦。
10: 我觉得大蟒猴他们晚上还会来偷兰花。
9: 还来？
10: 我们得做好准备阻止他们。
8: 谢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小点声，别让保安发现了。你踩到我了。小点声。啊，

0: 快看，是大马和二狗。
1: 王泽强，保安走开了。
2: 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不能让他们偷走兰花。美美，带着大家行动吧。
1: 嗯。
0: 熊二去哪儿了？
3: 哎，熊大，在这儿。
0: 熊二，你干啥去了？
3: 哎，你保密，
0: 神神秘秘的。
2: 美美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走。
4: 小点声！
5: 我上一刻不见了。
4: 好险啊！你给我闭嘴！
6: 哎呀，那行了！
5: 大宝，你没事吧？
4: 这个还用问吗？
5: 大宝，咱们进来之后咋一直倒霉呢？
4: 是我倒霉，我。
2: 行动！你
4: 发财了！
5: 大宝猴，我感觉这里不太对劲儿啊，咱们还是走吧。
4: 你想不想明明这口袋有出息？
5: 想，
4: 那就快点拿。

0: 爹，走开，走开！
1: 妹妹，
2: 小样，到手了，
0: 太好了！
1: 别想带走兰花，熊大、熊二，
3: 熊二快退！
0: 二狗，接他！
2: 二狗，好样的！
3: 站住！
1: 让他们跑了！
4: 不行，
1: 兰花被他们偷走了。
5: 不用担心，兰花没事儿。
6: 我要买两套小别墅，住一套，空一套。
2: 快，把兰花拿出来看看。哦，哎，这兰花怎么不对劲儿啊？啊？是一张纸，旺铺出租。
5: 其实呀，兰花早就被俺换掉了。
7: 那两个人偷走的是俺用纸折的假兰花。
0: 啥？
3: 小二，你真瞪眼，把他们都骗了。
0: 等等等等，那真的兰花在哪儿？
5: 快来快来，在这儿呢。
0: 熊二，真有你的。
6: 我就说今天不对劲，你还不信？兰花都变成纸花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海是大大的，
4: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3: 成功学大师，
4: 今天又是什么也没找到啊？熊二，
5: 啊，
4: 我们去公园那边找找吧。
5: 不要不要，俺们还是回不夜城吧，天都快黑了。
4: 好吧。
3: 运气真好，出门就捡东西，这糖还是限量口味的。
4: 糖吃多了牙疼，熊二回家吧。
6: 你还在为食物奔波吗？你未来的道路曲折吗？你想要吃不完的面包吗？
7: 吃不完的面包。
8: 大师讲堂，让你拥有财富、地位、面包。
7: 面包，
8: 对，面包，面包就在我成功学课程里。学会成功学，就能拥有吃不完的面包。我是成功学大师，我将为你们打开属于你们的成功之路。听懂掌声。
9: 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呀？
10: 大师。终于找到你了，你好啊！
8: 啊，这不是我第10001期学员吗？
10: 大师，我是来感谢你的，多亏了大师的成功学，这是一点心意。
8: 你真是太客气了，
10: 没有大师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功啊！这两位，你们也是来学习的吗？其实我以前和你们一样，生活不如意，饿着肚子在街上真的好惨。但是遇到大师

0: 我走出了困境，也希望你们可以早日成功啊。
1: 时候不早了，我也要回去了，有兴趣的话来找我，我办公室就在成功大街。
2: 郭同侠，俺们快去找大师吧，你看他都成功了，他有吃不完的面包，开的玩具车都比俺们的心，俺要去学。
3: 什么？等等我。

0: 三四五，
1: 大师，是我们。
2: 哦，是你们呀，请进请进。
1: 大师，我们想学习你的成功学。
2: 是吗？来来来来来，吃点东西，慢慢谈。
1: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是这样的，我们开了一家维修店，生意一直不好，最近三天更是一个客人都没有，所以来请教大师。
3: 维修这类传统行业嘛，门槛低，市场局限大又难做。
1: 大师说的有道理，可我除了修东西也不会别的呀。
3: 年轻人，不要自卑嘛，要大方点，不要贪图小利。
1: 那什么是大利呢？
3: 眼光。
1: 眼光？
3: 处处提倡环保，废品回收最有搞头。好好研究研究这份环保计划书吧。
1: 昆虫也环保啊？
4: 那是，你看俺和熊大多爱护环境呀。
1: 那得怎么做呀？得不少投入吧。
3: 没事儿，看在你们的诚意份上，这次的课程免费教你们，现在就去回收废品，赶在所有人发现商机之前，保证大赚特赚。
1: 大师，您真是及时雨啊。那就等我们成功的好消息。
5: 大师，怎么样？
0: 搞定。
3: 现在我们按照计划行事。
0: 到你了，胖子。
1: 强哥，我要变成成功人士了，给你
6: 蜜蜂。
1: 我和熊二都吃过了。
7: 在哪儿弄的面包？成功人士又是谁？
1: 俺们碰见了一位成功学大师，都是他给的。从今天开始，维修店不干了，我要靠收废品发财。
7: 收废品？咱们哪有那么多糖收废品啊？
1: 放心吧，我早就找到小龙虾他们借到糖果了。
7: 这么多，借这么多还不起咋办？这事儿靠不靠谱啊？
8: 大师说的，
1: 绝对靠谱。
7: 可是，
9: 请问，这里是废品站吗？
1: 是。
8: 我要建造一艘巨轮，需要用到很多废品材料，你们这儿有吗？
10: 造巨轮？
1: 有，你要多少有多少。
8: 那太好了，一块废品我给你两颗糖。
1: 成交。
8: 签合同吧，这是定金十颗糖，明天下午四点我来取货，一整箱废品哦。
1: 没问题。
8: 那好，明天见。
1: 没想到成功原来这么简单。
7: 光头强，今天最后一天了，咱们收的废品好像不够吧？
1: 放心，我让熊二再去不夜城看看了，不夜城那么大，肯定有很多废品。
10: 郭总钱，刚才把不夜城转了个遍，废品已经让俺们收完了，没有了。
1: 什么？那么大的不夜城就这么一点废品？难得强哥人生有一点起色，怎么就这么不走运呢？
8: 请问这里收废品吗？
1: 对，废品越多越好。
8: 我有一纸箱的废品。
1: 太好了，
8: 我的这批废品很贵的呀，要200颗糖。
1: 没问题，我要了。
7: 他看起来好眼熟啊，
1: 你赶快把货全运过来吧。糖果，我等会儿就去接。
7: 等等，俺们不要废品了。
1: 熊大，
7: 咋那么巧？昨天有虫要收废品，今天又有虫卖废品。
11: 你们到底要不要啊？这批废品好多人排着队要呢。
7: 俺说了不要啊。
1: 成交。熊大，做生意的事就交给我，你再去找点食物啊。咱们去搬废品吧。
8: 走吧。
1: 熊二，赶快跟我去借糖。
12: 哦。
1: 终于搬完了，多亏了我又找小龙虾他们借了糖，等下午时间一到，强哥就是成功人士了。
7: 这两个家伙哪儿那么容易成功吧？这不是卖

0: 品的那只瓢虫吗？另外两个是谁啊？有问题。
1: 光头强，还有多久呀？不是说好了下午四点来拿吗？
2: 熊二，你都问了几百遍了，你急，我比你还急呢。
1: 可是时间都过了，他还没来，该不会？
2: 没有该不会，迟到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何况时间也不长。
3: 说好了十二点来收我废品，现在都四点半了。
1: 他比俺们超时严重多了，
2: 这是巧合罢了。
4: 我捡了那么多糖果来收废品，答应好今天来找我的，怎么还不来呀？
1: 俺们也借了好多糖，
2: 巧合，这肯定是巧合。
5: 一天都过去了，还不来收废品，我肯定是找到了。
6: 这个俺知道，还是巧合。
2: 这不是巧合，快去找大师。
6: 那个大光头真好骗，他手上的糖全制肚了。
2: 好，
7: 真是，那太好了。一块废品，我给你两颗糖。
2: 是他，
8: 走吧，换个地方继续传播我的成功学。
7: 好，
9: 果然是一伙骗子。
10: 大师跑了，大师是骗子，全是套路。
5: 我接了好多糖果呀，
4: 我把家底儿都掏空了呀。
2: 多亏了我又找小龙虾他们借了糖。
10: 怎么办呀？我怎么还得起那么多糖？
1: 郭头强，郭头强，你咋了？
11: 我们被骗了。
1: 熊蛋，
2: 骗子，都是骗子！
12: 我头，
13: 还给我吧，
12: 还给我吧，还给我吧！
14: 换成面包都吃了。
1: 骆驼钱，想开点
4: 儿。我的糖啊，都没了。
9: 咋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啊？
15: 美味的秘方，
8: 我自己都饿着呢，还得给拜拜乔找吃的。
16: 你以为我想啊？两大护法现在是拜拜乔身边的得力干将，到时候被扫地出门，那就真得流落街头了。哎，
8: 幸好咱们早上是被扔出来的，不是被扫出来的。
16: 跟你完全没有共同语言。
17: 你啊，干什么呢？排队？
16: 谁要排队呀？
15: 哇，好香的味道！拜拜乔老板肯定喜欢。
17: 这可是不夜城最出名的蛋糕了，谁不喜欢？喜欢也得排队。
8: 这蛋糕我要了。
4: 小偷，你们两个站住！
15: 还没给糖，
4: 还插队！
6: 撤走，撤走！老板，请尝尝这个。
7: 又是这些东西，拿走，拿走！
15: 拜拜乔老板，这是我们特意为您准备的蛋糕，看看，闻闻。老板，您尝尝。
7: 这蛋糕。

0: 你们拿了什么东西？都把老板吃哭了！一边动手啊！这个味道让我想起了我儿时还是个好虫的时候。放开！为了让拜拜小老板满意，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不相谋，携仇。
1: 行了，明天再送来一块大的。宴会的时候，我还要吃。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真好吃！
4: 这首要在人类世界，那就是顶级中的顶级，比光头强家的大碴粥好吃多了。<笑>
5: 你们的嘴可真甜呐！
1: 还要，还要！
6: 哎呦，玉凤，
4: 好嘞，好嘞！
5: 辛苦了，朴生奶奶。
4: 怎么哪儿都有他们？
5: 不就是个蛋糕秘方吗？咱们直接过去抢。
4: 不要，谢谢黄豆。
1: 朴生奶奶，我们来帮你。
5: 是啊，朴生奶奶，交给俺们吧。
4: 太谢谢你。

0: 你们了。
1: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0: 麻烦你们了，还要送我回家。
2: 没事没事。
1: 这事可怎么办呢？
3: 这事儿办法倒也不是没有。
0: 熊二，真是谢谢你们了。
2: 你尊老爱幼，应该的。
4: 对对对。
0: 终于找到你们了，熊大。
1: 你是谁啊？
0: 我叫侠胆，是侠叔的远房表弟。侠叔他快坚持不住了。
5: 他咋的了？
0: 他被金刚狼一伙给欺负了。他们好像是在争什么孙雄。孙雄。
6: 孙小七。
0: 你们快帮帮他吧。
4: 他们在哪？
0: 顺着这条路直走，路口左拐就能看到了。
5: 兄弟，俺们快去帮忙吧。
7: 嗯。飘中奶奶，你在这等等俺们。俺们马上就回来。
0: 嗯。
7: 熊二，你留下来陪着飘虫奶奶。
5: 嗯，你放心。
7: 光头行，
5: 嗯。
2: 飘虫奶奶，您坐哈。
0: 今天呢，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3: 飘虫奶奶，您做的蛋糕实在是太好吃了，我是您的忠实顾客。飘虫奶奶，我还得去接些帮手。先走了。
0: 熊二呢？
1: 给，拿着。
3: 拿。
0: 熊二，熊二，你去哪儿了？
1: 瓢虫奶奶。
0: 熊大，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不放心，俺不放心你，让光头强一个人去就行了，俺们在这等着。
0: 原来是这样啊。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好像哪里有点不一样啊？
1: 俺们刚才摔了一跤。
3: 对对对，好疼啊。
0: 哦，
3: 飘虫奶奶，您的蛋糕秘方在哪儿啊？能不能给俺看看呀？
0: 秘方？哦，都在我的脑子里呢。
3: 那您教教俺们呀。
0: 不行不行，我这秘方啊都是祖传的。
1: 这可怎么办呢？
3: 先把他带走再说。
1: 嗯，
3: 乔生奶奶，俺们换个地方等光头强吧。
0: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4: 奇怪，怎么没看见瞎说呢？
7: 待会儿咱们再问清楚点。哎，飘生奶奶和熊二去哪儿了？熊二，熊二，
5: 哎，在这儿。哎呀，
7: 熊二。你咋了？瓢虫奶奶呢？
5: 瓢虫奶奶，刚才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4: 小聪明和好大胆抓瓢虫奶奶干嘛？面粉，小二，靠你了。
1: 嘿嘿，就在这儿。
3: 瓢虫奶奶。你做的蛋糕那么好吃，就告诉俺们怎么做嘛。
0: 这不行，这是我祖传的秘方。
3: 说嘛说嘛。
0: 不行不行，我们的祖训不传外丑。是你们两个坏蛋，你们想干嘛？
3: 我可没有太多的耐心，快把秘方交出来。
0: 不行，我不能违背祖训。
1: 哎，来来来。消消气，消消气！
7: 瓢虫奶奶，俺们来救你了！
0: 熊大、熊二、光头强，
1: 要我说，咱们直接把瓢虫奶奶给拜拜桥带过去，这多省事儿啊！
3: 不行，那我们还有什么价值？一定要得到秘方才行。
4: 原来是这样，熊二，从后面走，咱们动作快点。
2: 交给俺，
7: 奶奶，快过来。
3: 什么声音？快去看看！
7: 光头强，
4: 我没事。
3: 快！
4: 来不及了，我想办法拖住他们。你们快走！
7: 是，
4: 放心，我没事。
7: 那你就小心。
3: 快点！怎么那么吵？
2: 嘿嘿嘿。那是刚才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3: 你的脸怎么了？
4: 啊，就是刚刚摔在了。

0: 面粉上。你们不是想学做蛋糕吗？我现在想教你们了。
1: 你敢教我们？真是太好了！
2: 这瓢虫态度变得这么快。
3: 好的，答。注意你的称呼，是师傅。哦，师傅，我这什么都有。
0: 这些足以做出天下最美味的蛋糕了。
1: 太好了！终于可以完成任务了。好。
2: 看来光头强盗这大师有道理的，一会儿功夫就成师傅了。
0: 先加面粉和水，再加上这种特制的调料。
2: 怎么起泡了呀？
0: 你敢质疑我第123代老祖传下来的秘方？
1: 哦，那肯定，郑总。这需要放辣椒粉吗？
0: 这可是我第680代老祖规定的。
3: 哦，那准没错了。
2: 这榴莲也太臭了吧！
3: 这可是师傅的祖传秘方。
0: 没错，这是第891代老祖独家配置的。
1: 哇，够劲！加油，加油！
2: 师傅，大功告成。不过味道怎么跟之前的不太一样啊？
0: 这是我专门为你们定制的，闻起来臭，吃起来老香了。
1: 太好了，认识我。
0: 小易已经传给你们了，那我就回家了。
3: 留着他也是累赘，让他走吧。
1: 那后会有期了，师傅。
0: 好。
4: 光头强，光头强，
5: 光头强咋样了？
0: 就等着看好戏吧。
1: 笨笨熊老板，蛋糕好了。
0: 好了。
1: 是我做的，我做的，老板。
6: 打开。
7: 是老板。
2: 怎么回事？屋子都变绿了。你变绿了，
8: 还不是你们害的，给我好好教训他们俩。
7: 是。
1: 等等，老板这次也哭了呀？
8: 那是受委屈哭的，不带任何感情。
2: 救命！
1: 救命啊！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奇趣博物馆，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1: 哇，去清远长隆

0: 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野长廊哇一下。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7: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喜之郎。
14: 把爱带回家，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妈妈，
17: 哎，
16: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7: 美好时光海苔，
1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18: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1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哇，
1: 玩具游乐园。

0: 是这边吗？
1: 没错，餐厅老板说了，除了不夜城，在管道北边有个游乐园，又重建过三只飞蛾，拿着类似缩小器的物品进去了。不过老板谈及游乐园的时候，表情有点奇怪，还不让俺们去。
0: 不管了，找缩小器要紧。
2: 咱们得到缩小器的机会来了。
1: 好像就在这附近。
3: 哇，好大的游乐园。
4: 他们根本就不想让我们过，没办法，只能绕远了。
1: 他们在说啥呀？
0: 先别管他们了，我们快去找苏小气。
5: 你好。
6: 谁呀？
5: 你好，我们是从不夜城来的，上你们这找点东西。
6: 找东西？就是不夜城那边的昆虫，肯定是想来破坏积木墙的。
7: 那我们就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嗯，
8: 欢迎欢迎。
6: 你好你好，我是哈哈，这是哼哼，这是西西。快进来吧。
1: 俺叫熊二，这是熊大和光头强。哎呀呀，这里好玩的实在是太多了。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0: 熊二，别忘了我们是来找苏小气的。
5: 你好，请问你们昨天带回来的物品可以让俺们看看吗？有可能是俺们遗失的物品。

0: 不行，想看物品必须经过哇咔咔园长的同意。
1: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园长谈谈。
2: 不行不行，
0: 想要见园长必须是通过两关的资深玩家才可以。
1: 这是什么奇怪的规矩？
3: 耶，
4: 哎，你们看那儿，
1: 是缩小器。
5: 太好了，真的在这儿。
6: 他们在笑啥呢？
0: 肯定是在笑我们。欢迎体验惊险刺激的旋转木马，一分钟内没掉下来就算过关。
4: 快开始吧，俺都等不及了。
0: 开始了。
3: 哎呀，
5: 这也叫惊险刺激？
7: 就是，我还满心期待呢。
4: 怎么回事？失控了吧？
5: 还有20秒，再坚持一下。
0: 还挺能撑的呀，那再试试这个。
3: 再也不玩旋转木马了。
0: 接下来是点球大战，守住球门不失球就可以过关。
4: 俺觉得这游戏不会好玩。
1: 他们又想玩什么花样？
5: 要小心。
0: 开始
1: 来了。
0: 呀，失误了。
8: 怎么连个球都不会发，还吵吵要吃什么懒虫全席。
1: 就是，就这。
0: 小虫子，看看强哥教你怎么踢球的。
1: 什么味道，好臭啊。
5: 郭子强，好疼啊！这也可以，过分！
9: 结束了吧？
0: 来接我们的最后一球吧！
5: 这怎么能接得住？时间已经到了。
9: 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
0: 你们可以去见园长了。
8: 我们是不是迷路了？
3: 终于要见到那个园长。啥声音？
0: 那就是我们的园长。
4: 哇，他们园长是辆玩具车。
10: 那是他的座驾。我们园长是只甲虫。
0: 哇咔咔园长，他们三个就是从不夜城来的昆虫。

0: 听说你们想带走一个灵戒？
1: 对，是因为
0: 可以。
2: 哎，太好了，还是园长好说话。
0: 不过
1: 我就知道以后说话的时候能不能一口气说完。
0: 你们先赢下一场碰碰车比赛，我才考虑把东西给你们。
3: 碰碰车比赛？
4: 对，碰碰车比赛有一条规则，谁先翻车谁就输。
5: 砰！喏，选你们要用的车吧。
6: 这可不像碰碰车，
1: 反倒像爸爸打儿子，这装备的差距也太大了吧。
0: 你们只会抱怨，机会我已经给你们了，不比就别浪费我的时间。
7: 明摆着欺负俺们，
1: 从踏进乐园开始他们就一直故意刁难我们，
8: 咱们不能放弃。

0: 有了，我们需要这堆零件，还需要一些时间把我们的车改造一下。
1: 这随便。
0: 组装好了。啊。
1: 故弄玄虚，
0: 放马过来吧。
2: 那么比赛开始。
1: 想跑？
0: 还会变形？
3: 看招！
0: 幸好我们早有准备。
1: 哦，磁铁。
0: 他的轮子太危险了，一定要跟他保持距离。
1: 想甩掉我？瞧瞧这个，
0: 就这也想偷袭强哥我？
4: 光头强，小心！在他前面太危险了，咱们绕到他后面去。
1: 以为绕到背面我就攻击不到了吗？
2: 院长要用那招了。
4: 郭度强，郭度强，你还好吗？
0: 放心，
1: 是时候结束了。
0: 快，变换阵型。
5: 合体了，合体了！
0: 不。
4: 耶、yeah, ！咱们赢了！
0: 走，快去拿苏小西。你们要干嘛？明明我们赢了！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着找东西的旗号，想要毁掉积木墙。
5: 苏小西。
2: 俺们
1: 听好了，这是我们的积木墙，绝对不可能为了你们不夜城市的。再见。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思雨文字初遇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玩具游乐园中。
1: 好疼啊！
2: 我都想
3: 师傅要开火了，
4: 咋不疼嘞？
1: 你不疼，我疼。
4: 对不起啊，光头强。
1: 没事。
5: 你们几个赶紧离开这儿，这里不欢迎不夜城的昆虫。
4: 你们这也太不讲道理了。明明俺们都赢了，你们还耍赖。
5: 对付不夜城的昆虫就是要耍赖。
6: 熊二，让开。他们不讲理，只能硬闯了。
4: 光头强，
6: 小心手啊！打！
1: 我的手啊！
7: 耍帅毫无作用，
4: 但看着蛮有气势的。
7: 咱们得想想其他的办法。
8: 还有个想法，这三个家伙还不走，我们得盯着一点。
9: 吃，我赢了，今晚你们洗碗。哎呀，
10: 没戏了，这几只虫子防守太严密了，我看我们还是走吧。
11: 好吧。
5: 他们好像走了。那是什么？
12: 是玩具。
9: 好有趣啊。

0: 这个仙人掌布偶长得好奇怪呀、啊。
1: 不过我喜欢。
2: 你们看这个鼻子，好有弹性啊。
3: 不好，没忍住。
2: 不倒翁会打喷嚏。
4: 怎么办？又被发现了。
5: 舒达。
1: 现在的新玩具功能可真多呀。
4: 太喜欢他们自行脑补的性格了。
1: 我们把这些玩具都搬回去吧。
3: 这几个玩具好沉啊。
0: 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三个玩具呢？
6: 哈哈，你们干嘛呢？快来打棒球。
1: 好耶，打棒球喽。哈哈，你怎么把那玩具拿过来了？
0: 这个用来打棒球正好。
3: 什么？
4: 啥？
6: 看球！
0: 我来了！
3: 好厉害！
6: 可以啊，球击进步了。
7: 光头强，
3: 快救我！我快！不行了，
8: 别管俺，快拿缩小器。
5: 哎呀，光头强，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惦记着缩小器，俺越来越欣赏你了。
3: 快来救我，
7: 咱们不能辜负他的重托，得想办法夺回缩小器。
6: 这次我认真了。
0: 来吧，
3: 又来。
6: 旋转木马怎么动了？嘻嘻哼哼，你们去看一下什么情况。
9: 是。
10: 真是的，开关是谁打着的？
7: 杂志吸引来了两个。
1: 谁在那儿？站住！
5: 咋还有两个呀？看来只能靠俺的实力了。
6: 哈哈，这次你肯定打不中。
0: 我有他，一定能再次打中。
6: 那我可来了。

0: 快去捡球！
1: 不好！
2: 不好！鱼怪蛋来！
0: 啊？
3: 来呀，来抓呐！
0: 是那个变成的猪，他是怎么跑进来的？
1: 好险呀！
3: 吸引过来了，
0: 我要把你打下来！砍球！
4: 好痛啊！是你，
0: 浩浩，
5: 哈哈，你没事吧？
6: 我没事，谢谢你救了我。
4: 不客气。
0: 哼，园长，
3: 你要干什么？快放开我们！
0: 我说过了，你们这些不夜城的家伙，别想打积木墙的主意。
3: 谁惦记你的积木墙了？你这个不讲道理的甲虫！
0: 你说什么？我今天非得把你们顶上天去不可！你们在干什么？
6: 园长，这三个小角色用不着您亲自动手，让我们来收拾他们。
0: 别再让我见到他们！
6: 是，
0: 快走，快走。
7: 对不起，我替园长向你们道歉。
3: 你们园长怎么回事？为什么总是针对我们？
7: 他不是针对你们，是针对不夜城的所有昆虫。
3: 为啥？

0: 话说起来有点长。很早以前，嘻嘻哼哼还有我一起流浪到了不夜城。
1: 啊，
0: 因为长相不讨喜，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被嫌弃。
2: 快看呐，是花，
3: 真香啊！
4: 快走，你们在这我还怎么做生意啊？走走走走走，几个怪虫，
0: 哼！在不夜城的另一边，也有跟我们一样遭遇的虫。
5: 妈妈，我想要那个。
6: 老板，这玩偶怎么卖啊？
7: 这个要五颗糖。
6: 怎么这么贵？
7: 我这可是纯手工制作。
6: 那个呢？
7: 这个便宜，两颗糖就够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5: 啊！他的脚没了，好可怕呀！
6: 你还说你不是故意的？你看看你，把我孩子都给吓哭了。
8: 喂，你这虫怎么欺负小孩啊？
7: 我没有，
9: 还说没有，我都亲眼看到了。这虫长得真怪，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虫。
8: 就是，快离开不夜城！
10: 对，离开不夜城！离开不夜城！离开不夜城，离开
8: 不夜城。好的，绝了，
4: 到前面找找。
7: 好。你们，
0: 在园长的带领下，我们离开了那个伤心地。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7: 我要在这里建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乐园，以后就不会有虫来嘲笑我们了。

0: 可是乐园建好后，不夜城的昆虫要我们把积木墙拆掉，说那个地方是进出地面的捷径，我们当然不会屈服，园长就带领我们赶走了不夜城的昆虫。事情就是这样，
1: 想不到你们还有这样的过往。
2: 是熊强他们，总算找对路了。
0: 那个零件我真的没办法帮你们拿出来，你们还是回去吧。
2: 听到了吗？那个零件一定是缩小器，这次一定要把它给夺过来。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

0: 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七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哇！
14: 玩具游乐园下。
15: 哎，一点都不觉得他们丑。
16: 我想他们是遇到了一些不友善的昆虫，所以才会对不夜城有看法。
15: 俺们应该做点啥？
16: 徐华说的对。
17: 园长，
18: 我劝你赶快交出缩小器。
16: 什么缩小器？我不知道。
18: 还嘴硬？
16: 是金刚狼他们？
19: 难道他们也是来找缩小器的？
16: 先别管缩小器了，救虫要紧。
4: 最后一次机会，熊想要的东西在哪儿？
16: 我就算有，也不会给你们这群不夜城的昆虫。
4: 那就给我消失吧。

0: 偏了，但下一次就不好说了。
1: 没错，我劝你还是乖乖的。是光头强他们，那个甲虫哪儿去了？
2: 且说清楚，我可没有你们帮忙。
3: 要不是看在哈哈他们份上，我才懒得救你。
4: 别吵了，快想想咋救哈哈他们吧。哎，咋不动了呀？糟了，是八爪怪。
0: 旋风螳螂掌。
3: 快跑！
0: 八爪怪，你去抓光头强。
1: 你凭什么命令我？
0: 我去抓小熊熊。站住！
2: 不要过来呀！
0: 你们谁也跑不掉。
2: 祝你好运。送给你了。
3: 哇，看看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甲虫。
0: 快说，缩小器藏哪儿了？
3: 我不知道啊。
0: 知道？
5: 放我出去。
2: 你就是个胆小鬼。
3: 你我那是演给他看的。
1: 给我出来。可是啊，真是狼狈呀、啊。这么简单的事都办不好。
0: 哼，你不也是两手空空？
1: 你看看这个。
3: 不知道熊大熊二他们怎么样了。熊大那么机智，应该不会有事。走，我们去看看哈哈那边的情况，有机会就救出他们。别愣着，走啊。
2: 这家伙不也是不夜城来的吗？怎么跟那里的虫不一样啊？
3: 哇咔咔，你们和不夜城的事我都听说了。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你们的感受，因为我也经历过。
1: 两位对这个行程安排满不满意呀？这两位就是我们的导游了，
2: 你们可以任选一位。
6: 甲虫水，
7: 大宝怪啊！
8: 没事没事啊，没事。
2: 这大光头把我孩子都吓哭了，还愣着干嘛？赶紧走开啊！
3: 我。谁呀、啊？
9: 光头强，
10: 俺们给你送吃的来了。
3: 熊大，
11: 嗯，
3: 我丑吗？
11: 啊？俺不觉得你丑啊，反倒长得还挺有特点的，走丢了好找。
10: 这个俺知道，电视上说不能只看一个人的外表，要重视心灵美。
3: 狗熊领金牌导游光头强带你们领略大自然的美好风光。
2: 小心，
3: 没事吧小朋友？别哭，你看，乐乐
6: 乐，送给你。
3: 其实不夜城里面也有很多友好的昆虫，他们不在意你们的外表。
0: 墙还有那个臭甲虫，你们不出来，每隔十分钟我就干掉其中一个。
2: 我得去救他们。
3: 哇咔咔，别冲动，我有个办法。
2: 哎呦，糟了，被发现了！不要追我，
0: 光头强，你给我站住！
2: 别追我，别追我！嘻嘻哈哈，我来救你们了，
12: 学长。
2: 快真人
13: 啊！院长小心，
2: 我的脚。
1: 我就知道你们在耍小聪明，就光头强那浮夸的野

0: 紧，要多假有多假。
1: 这光头强跑得比兔子还快，
0: 你又让他跑掉了。
1: 你不也没抓到吗？
0: 我跟你可不一样，
2: 你看我抓到了谁？
1: 是那个大甲虫。
2: 你看你连个光头强都抓不到，也太没用了吧。
1: 你说什么？我只是运气差了点。
2: 借口。
3: 怎么就剩强哥我自己了呀？

0: 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
1: 住手！快放开他！
2: 光头强！
3: 哼！我看看，
4: 院长，
0: 看我怎么抓住他！别想跟我抢！啊！
1: 无敌铁拳！
3: 哇，好厉害！
0: 卷风螳螂掌啊！
2: 光头强有危险，
5: 头还在，太好了！
0: 消失吧，光头强！
5: 我们有话好好说，我请你们吃饭，一顿不行，两顿，
0: 说什么都没用了。
2: 光头强，
1: 关那个驱散按钮！
3: 驱散按钮！
0: 你这是怎么回事？
5: 系好安全带。
3: 我这是在哪儿？
5: 缩小器，缩小器，我来了。
2: 那就是光头强想要的缩小器。
3: 有危险，可是苏小西，
5: 救命啊！
0: 救命啊！
1: 快点啊！
5: 不要！不！
1: 别担心，我来了。
2: 他居然
5: 又掉下来了！
2: 熊大熊，
6: 救命啊！
2: 熊大熊二，熊大，
5: 不，
7: 看来缩小器是被冲走了。
1: 八爪怪金刚狼，你们给我等着瞧！
7: 别生气了，光头强。
8: 是呀，大家没事就好。
1: 都是因为他们来捣乱。
9: 光头强，谢谢你救了我们。刚刚你那个飞扑真是帅呆了。
1: 没什么，没什么。
3: 哇咔咔，对不起，把你们的积木墙给弄倒了。我会把洞堵上的。啊？
2: 哼，不用堵上了。嗯，就让它敞开吧。接触了你们，让我明白，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虫都讨厌我们。
4: 院长，
10: 那俺们还能来乐园玩吗？
2: 可以啊，随时欢迎你们，还有不夜城的昆虫们。
10: 太好了，俺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不夜城的虫们。
2: 是吗？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2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

0: 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哇哇、哎、
8: 可怕的谣言，
9: 俺最看不惯欺负弱小的，玉生啊，算他们倒霉。
10: 那几个知了净吹牛，也就能吓唬吓唬蚂蚁，抢给我一个回旋踢就踢倒一个。
11: 他们偷蚂蚁蜂蜜的时候还弄洒了好多，太可惜了。
9: 要是下次再让看到他们欺负其他昆虫，俺绝对不会客气的。
11: 没错。
12: 大喇叭大喇叭，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13: 今天知了家族蒙羞了。
14: 怎么回事？
12: 咱们家族7个兄弟被2头熊和1个人类欺负了。
14: 两头熊？那不是很正常吗？别说2头熊了，连熊掌我们都对付不了。
12: 不不不，是缩小的熊和人。
14: 什么？原来如此，个头都一样大了，居然还这么嚣张。放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
15: 就是这儿了，膀胱就在这里。
16: 可是这里是熊大他们的家呀。
15: 怕什么？谁挖到就是谁的。再说了，我们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哪管得了那么多呀。
16: 说的也对，那赶紧吧。

0: 啥声音啊，这么吵。
1: 小村民好大胆，你们干嘛呢？
2: 别理他，继续挖。
3: 挖坑都挖到我们家来了，走去阻止他们。
1: 快给住手，不要再挖了。快停下。
3: 住手。快停下。
1: 快停下，
3: 住手，
1: 停下，
3: 住下。哎呀，
4: 不行了，挖不动了，好累啊。
2: 别停啊，继续挖。
4: 挖了那么久，连糖的影子都没见到。
0: 挖糖？
4: 这里有糖矿的消息，到底准不准啊？
5: 我二舅的表叔的邻居王大爷他孙子用一颗糖获得消息，肯定没问题。
4: 什么？我累半天就一小孩的破消息。
5: 你别生气嘛，听我。
4: 我不听，站住，别跑。
0: 真奇怪，
1: 咱们家咋会有糖矿呢？咱们都不认识那些昆虫。
0: 真是怪呀。
6: 你听说了没有？光头强和熊大爱。
1: 快走快走。
0: 什么情况？怎么都不搭理我们？美美，出什么事了？怎么大家都躲着我们？
1: 真以为俺们藏起了糖矿？
7: 糖矿？我是听说光头强其实是吃糖怪，还说你根本就不是人类，到了晚上专门抢昆虫的糖吃。
0: 什么？我不是人类？
7: 还说熊大你专门偷老头的拐棍，老头一摔跤你就可开心了。
1: 啥？
6: 我跟你讲，其实光头强是熊大的亲兄弟，只是卖糖的蜻蜓大妈说的，准没错。
5: 他就是熊二。
8: 我听我同学说前两天跟屎壳郎抢粪球吃呢。
3: 谁这么埋汰呀？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大家听我说，这些都是谣言，你们要是不信的话，来看看我是不是人类。
7: 他肯定是有备而来，早就伪装好了。
6: 我看也是，你们就不要伪装了，居然抢屎壳郎的粪球吃还偷拐棍，太坏了。
9: 欢迎在这里，这里不欢迎你们。
1: 到底是咋回事？这谣言也太离谱了吧。
10: 我们还是回家吧，回了家就听不到这些谣言了。

0: 前面就到了。赶走灾星，
1: 赶走灾星！
0: 他们要是继续在这儿，就会给大家带来厄运。你以后睡觉一直做噩梦，还有你，喝水也会变胖。带来最严重的灾害时，午夜城将不复存在。
2: 午夜城可是我们的家呀，
3: 就是
2: 不能让他们破坏了。
0: 快看，这是灾害来临的先兆。
4: 三

0: 这气氛我都有点害怕，大家跟我一起赶走贼星，上啊！
1: 谁踩我脚了？
2: 救命啊！
3: 不要撞我呀！
0: 大家冷静，冷静，冷静啊！不要慌，不要慌！
4: 又谁呀？大喊大叫的。怎么这么多昆虫在这聚集？还这么大的烟雾？
5: 看，烟雾是那边飘过来的，是那些知了，快给俺住手！
6: 被发现了。
4: 啊！
5: 哎呀！不好，再这样下去会有更多的昆虫受伤。
0: 快，我们赶紧下去帮忙。

0: 不要惊慌。
1: 救命啊！
2: 快走！快起来！
3: 你不像其他虫说的会欺负老年虫啊！
4: 救命啊！
5: 你救了我，你真好，但是以后别想屎壳郎的粪球了，你要粪球的话我给你双倍。
6: 俺不吃粪球。
2: 熊大熊啊，
7: 郭子强，
2: 郭子强，熊大熊啊，
6: 郭子强，这烟雾太大了，得想想办法呀。
2: 你们待在这儿。风扇，
8: 站住！
2: 啊，原来都是你们搞的破坏！
8: 你不讲武德，居然偷袭我！
2: 郭冬晴，
8: 不好！

0: 好了，郭东强，烟雾全散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啊。
3: 大家跟我来，我来告诉你们真相。看，这就是你们说的烟雾，全是知了制造出来的。
1: 原来是这样啊，我们都被骗了。
4: 快起来，快！
0: 去哪儿啊？
5: 看你们往哪儿跑！
6: 到处胡说八道，把我们害惨了。
7: 我以为末日真来了，就把加力糖全吃了。我傻半辈子，该怎么办啊？
8: 我以为世界末日真来了，就把房子卖了。你陪我，
1: 黑城，黑城，
9: 快走啊！
10: 以后不许招摇不夜城。
2: 这些知了的财产可不够赔我们的损失，
3: 这些损失就是你们的学费。以后要学会独立思考，要不学费可就白交了。
11: 手抄报，
1: 谁需要帮助呢？
12: 哟哟哟哟哟，
13: 上呀！
14: 等等，我技能还没好呢。
15: 中路，中路，去中路！
14: 来了来了！
15: 对对对，快跟上！啊！
1: 嘿嘿。哎呀，爷爷好，
7: 失落了呀。
1: 爷爷，我来帮您打扫吧。
7: 谢谢你啊，洛洛。
1: 不用谢。
7: 这孩子，
15: 没水了。
16: 您好，大爷，请问方塔大街怎么走？
7: 往东走，十字路口左转。
1: 哦，会移动的叶子。
17: 好累，好热，好渴呀！
0: 郭东强，小瓢虫说看到类似缩小器的东西在这附近，但是咱们上次是在地下管道丢失的呀。
3: 熊大，地下管道咱们找了好几天，什么也没找到，说不定缩小器因为某种原因被带到上面了，也不是没可能。
1: 哎呀！啊，真的会自己动？
15: 没路了！
18: 饶命啊！不要抓我呀！我上有老，下有小。
1: 郭东强。

0: 们，这么巧，我们又见面了，我可想你们了。
1: 快停下！
0: 哦，啊，不好意思，我忘记你们还是小人了。啊，
2: 事情就是这样，找不到缩小器就没法变回去。你呢？你来做什么？
0: 我在为写手抄报的事儿找素材呢。如果能做助人为乐的事儿，我就有素材可写，任务就完成了。
2: 写手抄报？
0: 哎，你们不是在找缩小器吗？我来帮你们找吧。
2: 那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0: 我知道上哪儿找。这里放着的都是刚才回收的小零件，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哦，是这个吗？
2: 嗯。
0: 那这个呢？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没有啊。
2: 看来缩小器不在这儿，只能下次再去打探消息了。时间还早，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帮助别人吧。
3: 嗯，再见。
4: 爷爷，请问玫瑰园在哪？
0: 爷爷可真忙。忙了半天连口水都没喝。
2: 看看爷爷水杯里还有没有水。
5: 哼，往前走就到了。
0: 爷爷，我弄完了，再见。
5: 谢谢你洛洛，再见。
6: 太感谢您了。
5: 不客气。

0: 这孩子，现在有好几件事可以写手抄报了，还差一件就可以完成任务。洛洛，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
1: 不管了，这是我第一次赚钱，我赚的，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2: 妈妈为供我们上学，省吃俭用任劳任怨，还没戴过首饰呢。妈妈，俺想妈妈了，俺妈妈也没戴过戒指。
3: 你们那熊掌得戴多大的戒指啊？哎，小娟，你把生日蛋糕带到公园来，怎么把戒指藏在蛋糕里？6点前拿回家，给他个惊喜。
4: 这个我的手抄报就完成了。洛洛，我们帮助别人不是为了……我想到怎么帮他了。看痕迹，戒指应该滚到那边去了。
2: 那咱们就顺着这个痕迹过去找。
5: 时间快到了，赶紧出发吧。怎么办？给妈妈的惊喜要泡汤了。
4: 这里这么多杂物，戒指肯定滚不了太远的。
6: 也就是说，俺们很快就能找到了。哎呀，熊大，你怎么停下来了？这痕迹也太多了。什么声音？你咋了？哭得这么伤心？我的食物粪球被几个坏蛋给抢走了。 那是我们全家180只虫一个月的口粮啊！咱们就是从这里跑的。如果你们把我夺回来，我愿意分一部分给你们作为答谢。
7: 不用了，不用了。可是俺们还有其他的事。
6: 求求你们了，帮帮我吧！一看你不就心地善良，又救命。
7: 这真可怜，没有食物吃。

0: 得有多难受啊。
1: 反正也要去前面，我们就帮帮他。
2: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3: 这个够我们吃两天了。
4: 我要蒸着吃，我要炸着吃，蒸着吃健康，炸着吃才香，蒸着好，炸着好。
3: 都别吵了，
5: 咱们吃原味的。
6: 对，原味天然。
7: 站住，把你们抢的粪球还给屎壳郎。
8: 就是就是。哼，
3: 还找了帮手。
5: 那可是我的所有家当，快还给我。
3: 那就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了。上
5: 奶如
7: 那还没出力呢，
3: 想拿回去没门儿。
9: 别跑
7: 啊！你别想跑，
3: 跟我抢吃的没门儿。
7: 站住，你跑不掉的，快把东西还回来。快停下，
3: 休想。
7: 咱们必须拦住他。
9: 成功，
2: 小小谢意，带回去慢慢吃，这个可是好东西。
0: 俺可不吃这个。
9: 不用这么客气，
1: 我们最近有点上火，忌口了。
2: 那你们可以多喝热水呀。
1: 不用了不用了。完了，咱们这么久没找到戒指，那小伙给妈妈的惊喜要泡汤了。
0: 妈妈，
2: 再见，我得回去做饭了。
0: 那咱们接下来咋办呢？
1: 什么这么刺眼，是戒指。
10: 完了完了，都时间了。
1: 露露，
10: 你们找到戒指了。

0: 谢你们帮我完成了助人为乐的任务，让我收集了好多写手抄报的素材。
1: 洛洛，帮助别人你感到快乐吗？
0: 哦，
1: 我们帮助别人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是真心的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都是社会的一部分，要相互帮助，相互关爱。最重要的是，帮助别人能使人快乐。
0: 快乐。

0: 真的呀，帮助别人能使人快乐。
1: 等强哥变回来，就请你到我家做客。
0: 太好了，我也会继续帮你们留意缩小器的。
2: 伯伯，快回来，吃晚饭了。
0: 来了，那我回去了，再见。
3: 咱们也回不夜城吧。
4: 今天虽然没找到缩小器，但是咱们做了好多好事，帮助了洛洛，
5: 帮小伙子完成心愿，帮屎壳郎找回了粪球。嘿嘿嘿嘿。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

0: 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果冻，我要喜之郎。
15: 多点关心多点爱。
1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7: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8: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9: 天降鸡蛋。

0: 你不行，真难看，一点都不对称。
1: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完美对称的梦中情石啊？
2: 这是什么？从来都没有见过。这颜色，这形状，这就是我的梦中情石。完美，怎么看都对称。我去准备一下，今晚就入住。

0: 光头强，苏小七没找到，你却找不到回不夜城的路了。
1: 放心吧，熊二，往前走肯定能走回不夜城的。
0: 哎，这咋有个房子呀？
1: 绕路吧。
0: 哎呀，别麻烦了，俺们在这转了好几圈了。
1: 可我不知道房子里有什么。
2: 怕啥？有熊大在。
1: 好吧。
3: 快跑！熊大。

0: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咋会突然有鸡蛋滚出来？那还会动，应该是要破壳了。奇怪，
1: 俺在山上见过野鸡窝，会不会是从那儿滚下来的？
2: 那俺们把它送回去。
3: 石头不见了，哪儿去了？啊，这是。
2: 是什么怪虫？脑袋大，身子细，长得也太奇怪了。
3: 难道是从洞外面进来的？
2: 看来我得把洞堵上才行。过，先把石头夺回来。
4: 光头强，俺们回来了。
3: 这又是什么怪虫啊？这个一看就不好惹。
2: 这个看起来倒是傻傻的。
3: 怪虫太多了，我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
0: 完成了。
5: 这鸡蛋可真好看。
2: 鸡蛋？鸡蛋是什么意思？
3: 他们这是要去哪儿？不能让他们把石头拿走。有了！
6: 我的宝贝鸡蛋，你怎么不见了？我找你找得好苦呀。
7: 哎呀，你咋的了？
6: 我的鸡蛋不见了。你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鸡蛋？
7: 鸡蛋？
6: 是鸡蛋。这就是我弄丢的鸡蛋。
5: 原来是你的呀。那你就快带回去吧。
6: 好嘞。
1: 等等。
0: 还有其他事吗？
1: 你说这鸡蛋是你的？
0: 嗯嗯。
1: 咋证明？
2: 想考我？这可难不倒我。
0: 你们看，这上面有我画的图案。
7: 真的有啊。
8: 熊二，你过来一下。屎壳郎怎么会有鸡蛋？
5: 他下的。
7: 也不对，这不可能。
1: 那你再说说，你要拿鸡蛋来做啥？
0: 当然是用来建房子呀。
7: 啥？鸡蛋咋可以建房子呀？
1: 你这样做，鸡妈妈肯定会生气的。
0: 什么鸡妈妈？
1: 俺看你是来捣乱的哈。哼，咱们继续出发。
7: 好嘞。
0: 嘿，机会来了。嘿，有了。嘿，完了。这石头可真重啊。
1: 又是你。
0: 梦中青石，我来了。
1: 大家提高警惕，防止屎壳郎继续来偷鸡蛋。
7: 好。
3: 他们马上就要到出口了。不行，我一定要把石头拿回来。完美。
9: 前面好像有光，出口应该就在前面了。
3: 哎，
8: 哎，这些叶子怎么那么整齐？
1: 哦，确实太可疑了。
3: 糟了，被发现了！哎呀，
7: 咋突然这么难推呀？
3: 哎，
7: 兄弟，往前！
3: 好机会！

0: 终于拿回来了，真是太完美了。
1: 这石头怎么会动啊？
2: 快把蛋放下，
0: 它追上我了。我不会让你们夺走我的石头的。
3: 痛啊，熊大熊二，熊大呢？
0: 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怎么回事？石头长脚了。

0: 熊大，
1: 你们快把鸡蛋带走。
2: 好。哎。
3: 手机破壳了。
4: 哎呀，救命，熊大。
1: 熊二。
0: 三爷，这石头竟然是活的。
1: 那是
5: 齐妈妈，
4: 在这儿，在这儿。这又是什么呀？
5: 小鸡终于安全了。
3: 是呀，
6: 石头里居然有怪物，还有妈妈。石头，
5: 那个，你还好吗？
6: 我，
5: 你之前没有见过他们吗？
6: 没有。
4: 啥？你连他们都不认识？
6: 你难道从没离开过这个破房子？
7: 我从小就住在这儿，从来都没有出去过。记得有一次，我想出去看看，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出去。
4: 不用怕，带你出去看看。
1: 熊二，
4: 外面呀，啥样的石头都有，还有呀，昆虫居住的不夜城。
8: 等等，
9: 我觉得待在这里挺好的，我在这儿有安全感。
5: 我们也不是强迫你一定要走出去，就是想告诉你，外面的世界还有很多事情你没见过，比如你刚才说的事情，那个发光的叫闪电，经常在下暴雨的时候出现。
6: 闪电，暴雨。
4: 外面的世界可好玩啦，有好多好吃的。你不用害怕，俺们啊可以做你的好朋友，和你一起去。
6: 你们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想起想爱就充分想起。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1: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2: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
3: 嗨，
4: 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5: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6: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7: 探险
8: 拯救
9: 保护
10: 海底小纵队。
6: 我的世界还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圆月弯刀念灵，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

0: 青春励志动画片《疾风怒射》，敬请期待。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6: 春晚，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7: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8: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
10: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11: 共广，我们做好了马粪，不过别开的。
12: 你爸爸来了，马粪！
13: 啊！你错过了什么？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您到了，
1: 很高兴认识你，琪琪，祝你的 APP 越做越好。
0: 多谢莫特。
2: 你好，爸爸。
1: 你好，奇丽。你好，班迪特。
3: 你好，莫特。你已经很久没来城市里了。
1: 的确如此，这儿太繁忙了。我先把钱付给琪琪。
0: 再见，莫特。
1: 什么？他怎么走了？我还没付给他钱呢。
2: 他已经收到钱了，爸爸，通过互联网。
1: 哦，互联网这个东西现在真的很流行，是吧？
2: 好了，你去和孩子们打招呼，我们准备晚餐。
1: 听起来不错。哦，那个 APP 是什么？
4: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手机。
1: 孩子们好。
4: 爱公。
1: 哎呦，让我抱抱。
4: 你能和我们一起玩吗？
1: 哦，当然可以了。你们在玩什么？
4: 我们在玩餐厅的游戏。
1: 哦，没问题，我去过餐厅。
4: 你会用到手机？
1: 我没有手机。
4: 什么？给你，你可以用这个，我再做一个。
1: 哦，谢谢宾果。
4: 这是你住的地方。
1: 哦，好极了。这是我的家吗？
4: 不，这不是你的家。
1: 哦，好吧，这是谁的家？
4: 是他们的家。

0: 你是来这度假的，要用手机付他们钱。你看，点这个 APP， 不。
1: 哦 ，APP 是的，我知道这个东西，不很简单。不起。
0: 你必须要赔钱。
1: 哦，
0: 按这个键。
1: 不。
0: 好了，我在餐厅工作，现在是晚餐时间，你想点些吃的。
1: 知道了。
0: 哦。看我的新手机哦，很可爱，有什么功能
2: 啊？它可以。
1: 晚上好，女士们。
0: 你来这儿干嘛？
1: 我以为这是一家餐厅呢。
0: 是的，
2: 但你不用亲自到餐厅里来。
1: 不用吗？
0: 你待在家里用手机点餐。
1: 哦，对了，是的，是的，我知道了，我该用我的手机。嗯。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0: 你好。
1: 哦，你好，我想点一些吃的。
0: 外公，你不用给餐厅打电话。
1: 什么？
0: 可以用 APP 点餐。
1: 但我没有菜单。
0: APP 上有。
1: 哦，好的。嘣。哦，是的，看到了。等一下，你们开的是什么餐厅？
0: 什么意思？
1: 你们卖中餐还是意餐呢？
0: 我们什么都卖。
2: 是的，点披萨或墨西哥卷饼都可以。
1: 我四哥卷饼。
2: 墨西哥卷饼，
0: 你想点什么都行。
1: 哦，好的，我想点什么都行。哦，好像我更不知道该点什么了。哦，对不起，我会陪你们的。不，
2: 需要我帮你选吗，外公？
1: 不用，我自己选。哦，我知道了。嘣，咖喱香肠。
3: 咖喱香肠。对。
0: 你为什么想吃咖喱香肠？
1: 我喜欢吃咖喱香肠。你说的我点什么都行。
0: 好吧，咖喱香肠。
1: 晚上好，女士们，我是来这儿取我的香肠的。
2: 外公，
0: 你不用过来取，宾馆会给你送过去的。
1: 哦，是这样啊，好的。你最近好吗？今晚天气不错吧？
0: 你不用和骑滑板车的人聊天。
1: 哦，好吧，抱歉。不，我这样做对吗？
0: 做得好，外公。
1: 过奖了，开始吃饭吧。真好吃。就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吃饭吗？
2: 你可以在手机上看电视。
0: 是的，有一个电视 APP。
1: 好的。你们确定游戏应该这么玩吗？
0: 是的。
1: 哦，好吧。嘿，谁都可以制作这些 APP 吗？
0: 嗯，是的。
1: 他们可以满足你的任何需求吗？
0: 是的。
1: 正合我意，我借用一下笔。香肠吃完了，我想点一份甜品。不，巴甫洛娃蛋糕。
0: 不，哦，我收到一个巴甫洛娃蛋糕的订单。
1: 走着瞧。
0: 快做完了，外卖派送员。不，做好了。不，好了，我把巴甫洛娃蛋糕放进。啊，吓死我了！怎么了？箱子里有一只鳄鱼。
2: 什么？拿出去！拿出去！
4: 我可不敢靠近它。
2: 谁帮我拿出去？
1: 哎，我为这个做了个 APP， 点这个键，捉鳄鱼的人就会提供上门服务。
0: 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2: 是什么图标，外公？
1: 是一个小鳄鱼的头，小清新的那种。
0: 好的，
2: 快点，
0: 我知道。好了，我已经下载完了。
2: 救命！
1: 哦哦，有一位顾客。
2: 救命啊！
1: 晚上好，女士们，今晚天气不错吧？
0: 你是 APP 上捉鳄鱼的人吗？
1: 当然了。
2: 请你把这条鳄鱼抓走好吗？
1: 当然可以，第一步把它取出来。你肯定不希望有鳄鱼在家里乱跑。
2: 现在怎么办？
1: 你抓住它的鼻子。
0: 我？那你做什么？
1: 我会在这里指导你们。
0: 好的，站好了，苹果。哦，找到了。
1: 跳到它的背上。
0: 啊，好了，抓住了，抓住了，
2: 耶！
1: 现在应该怎么做？
0: 你为什么要问我？你是捉鳄鱼的人。
1: 哦，我还在研究 APP 呢。
2: 外公。
1: 好吧，好吧。你们哪个邻居家里没养宠物？当心他的头，当心他的头。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哇，放开我！
1: 哦耶！
0: 啵啵啵啵啵，给你的 APP 打5颗星。
1: 哦，谢谢女士们。
6: 晚餐准备好了。
2: 耶，晚餐。

0: 梨香肠，耶！
1: 太棒了，
0: 走吧。
1: 我上次离开之后，城市生活的变化真大。
0: 是的，
1: 但孩子们并没有变。
2: 你放了？
3: 我没放。
2: 你放了？
3: 我真没放。
2: 放了。
0: 你们在吵什么？
2: 爸爸对着我的脸放屁了。
3: 我没放。
0: 哦，班迪特，你越发丢人了。
3: 我没做过，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
2: 因为你。

0: 好了，三条规则，每次只许一个人说话。讨论爸爸冒气问题时，大家只能用冒气。
1: 据说冒气了。
0: 最重要的规则是，每个人都要说真话。好的，你说。
2: 应该说爸爸冒气了，还是爸爸冒了气？
1: 是据说。
0: 都可以。
2: 可以说他放臭气了吗？
3: 是据说。
0: 肃静。
4: 据说是什么意思？
0: 意思是你们双方分别讲述事情的经过，我来决定谁说的是真的，可以吗？
3: 好的，法官大人。
0: 哦，我喜欢这个词。第四条规则，叫我法官大人。好了，布鲁伊，你先说。
2: 好的，法官大人。事情发生在今天早上，妈妈，这是你在睡觉，这是我。
0: 爸爸在哪儿？
2: 在这儿。
3: 法官大人。
0: 我没有意见。
2: 我在这儿。做着什么？爸爸下了床，转过身，对着我的脸冒气了。
0: 好了，我听明白了。
1: 嘿，等一下。
0: 哦，对，你还没说，快点说吧。
1: 把这些给我，听好。妈妈在这儿睡觉，像平时那样漂亮。
0: 哦，是吗？
2: 嘿，你是想让妈妈更偏向你？
1: 我起了床，走下楼梯，被卷入了这场麻烦。
2: 嘿，
1: 怎么了？
2: 你省去了你冒气的情节。
4: 是据说。
1: 这听起来不像是我会做的事啊。
2: 你在胡说。
1: 哇哦。嘿，冰果，拉我的手指。
2: 好的。
5: 冰果，不要。
1: 哦，好吧，但是在今天早上我确实没有放过臭气。
2: 哦，我有一个主意。你昨天早餐吃的是这个吗？炖豆和小麦吐司。
1: 是的。
2: 冰果，这些的冒气指数是多少？嘟嘟嘟嘟嘟嘟，很高。谢谢。你午餐吃的是什么，班迪特先生？
1: 哦，就是一些德国泡菜。
2: 你说什么？
1: 德国泡菜。
2: 冰果，冒气指数嘟嘟嘟嘟。还有我们在印记家吃的晚餐，对吗？
1: 是的。
2: 能告诉我你吃的是什么吗？
1: 好像没吃什么。
0: 班迪特先生。
1: 哦，好吧，我吃的素坚果烤肉。
2: 哦，天哪，还有别的吗？
1: 应该没了吧。
2: 真的吗？回家的路上没在加油站吃什么吗？放在这个托盘里的是什么东西？
1: 哦，好像吃了一个派。
0: 哦，班迪特。
1: 可我只吃了坚果烤肉。
2: 冰果，现在的冒气指数是多少？嘟嘟嘟
4: 嘟，已经到头了。
0: 看来你离冒气不远了。
1: 我吃了什么不应该被审判？
2: 冰果，今天早上的时候，你看到爸爸对着我的脸冒气了吗？
4: 是的，看见了。
1: 你说什么？冰果，你根本没在那儿。
4: 不，我在。
2: 谢谢冰果，你可以走了，给你一个棒棒糖。
1: 嗨，法官大人。
0: 冰果，你为了得到棒棒糖而撒谎了吗？
4: 是的。
0: 给我。刚才这番论证都不算，布鲁伊，这对你没有好处。记住，说真话会带给你自由。
2: 知道了，妈妈。
1: 我要审问一下妈妈。
2: 啊，
0: 我？
1: 齐丽女士，今天早上的时候你没有听到我冒气，对吧？
0: 没有。
1: 那么再重复一遍，你没有听到我冒气。
2: 因为她在睡觉。
0: 是的，其实我是在半睡半醒之间，我是说我听到你起来移动了床头柜。
1: 什么？
2: 哦，真的吗？请你说一下关于这个床头柜的事儿。
1: 没问题了，法官大人，你可以走了，不用说了。
0: 爸爸晚上会把平板电脑放在床头柜上充电，有时起床时会把它碰掉，需要移动床头柜才能捡起来，这时会发出这种可怕的噪音。哦，天哪！
2: 他没有移动床头柜，那是他冒气的声音。啊，
0: 班迪特。
1: 我觉得应该问问那个人。
2: 哪个人？

0: 你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谁闻到谁倒霉。
0: 班底特先生。
1: 好吧好吧，我冒气了。
0: 对着你孩子的脸。
1: 他的脸和屁股一样高，很难不这么做。
0: 似乎我就不那样。
1: 哦，好像你从没放过似的。
0: 班底特。
2: 不然也可能是我遭殃。
0: 本法官判你当一个小时的小马，给受害人和他妹妹骑。
2: 耶！
0: 看到了吗，布鲁伊，说真话会带给你自由。
1: 我们做个测试吧，好吗？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
0: 好的。

0: 说真话会带给某个人自由。菠萝一，今天早上我的屁股对着你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1: 布鲁伊，
2: 好吧，我正在用平板电脑玩游戏。哦，
0: 尽管妈妈说过，只有等到周末你才可以玩电脑游戏。
2: 是的。
3: 布鲁伊，你太不像话了。
4: 我盼你们两个都去当小马。套马鞍，宾果。哎呀，嘿。
2: 对不起，爸爸。
0: 对不起，布鲁伊。
3: 好了，家庭会议结束，你们走吧。嗯，快走快走。
2: 为什么要这么着急？
0: 就是急什么？
3: 快点出去。
0: 哎，等一下，
2: 这是什么味道？
0: 什么味道？
3: 出去出去，快点。
5: 妈妈妈妈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哎哇！
3: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将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喜之郎菊若果冻，来来来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亲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

0: 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汉瑟和格雷特回到家，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哇，好一次疯狂的旅行。
2: 是呀，童话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1: 真的是什么意思？
2: 就是他们在现实中发生过吗？
1: 没有。但故事里有真实的东西。
2: 比如呢？
1: 比如你知道不应该贪婪什么的，如果你诚实勇敢，就会峰回路转的。
2: 是的。
1: 你们想听一个真实的童话故事吗？
3: 是想听呀。
1: 这是一个坏哥哥改过自新的故事，里面有诅咒，而且还有一位公主呢。
2: 哇，
4: 是现实中发生过的？
1: 是的。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
4: 怎么知道的？
1: 因为它发生在我身上。
4: 这一集不离的名字叫童话故事。
1: 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之前，一个叫80年代的地方。那时候我10岁，我和你们的拉德叔叔、条纹叔叔在度假。
4: 等一下，你的头盔呢？
1: 那是80年代好吗？那时候没有头盔，那是一个疯狂的地方。蹦床没有防护网，当妈妈的要把孩子名字写在所有东西上。骑着座位高高的山地车，听音乐磁带，都喜欢刹车漂移。
5: 哦，刹得漂亮，拉德。你不会刹车，条纹？
6: 不，我会的。
5: 不，你不会，妈妈在叫你。你就是一个大蠢货，哈哈，傻瓜！
4: 你在嘲笑条纹叔叔？
1: 没错。
2: 那你太坏了。
1: 我说过，这个童话故事说的是一个坏哥哥，我。别担心，我会马上得到教训。
7: 班迪特，不要嘲笑条纹，
5: 要你管。嘿，条纹，你的车轮坏了。哈哈，你就是一个大蠢货。
7: 魔咒。
2: 魔咒是什么？
1: 是这样的，在80年代，如果两个人在同一时间说了同一个词，比如
5: 蠢货，
1: 其中一个人要喊魔咒，
7: 魔咒，
1: 这时你有10秒钟的时间去碰它。
7: 1、2、3、4、5、6、7、8。
1: 如果你在10秒钟之内没有碰到对方，他就会说
7: 一无所有，
1: 然后你就再也不能说话了。
2: 什么？你永远也不能再说话了吗？
1: 不，我被诅咒了。
2: 哇哦！
1: 打破诅咒的唯一方法是有人说出你的名字。
8: 想让我说出你的名字吗？好的，班迪坦。
2: 你不能自己说自己的名字吗？
1: 不行，我不能说话。
2: 如果你说了会怎么样？
1: 这个我本来不想告诉你们的，但是……
2: 什么？太可怕了。
1: 我说过了，80年代特别疯狂。不管怎样，你在度假时被诅咒很不好过。
7: 孩子们，你们吃炸鱼块还是炸鱼排？炸鱼块。
6: 炸鱼块。
7: 你呢？快点说话。他想吃炸鱼排。好的。
8: 他很喜欢炸鱼排，对吧？但别急。
2: 喂。
1: 哎，我不爱吃炸鱼排。
7: 谁把迷你麦片吃光了？
3: 是他。
7: 是你，你给我回来。
4: 哦，奶奶有点坏啊。
1: 可那是80年代，妈妈们有坏的权利，爸爸们也强不到哪儿去。
8: 我们比谁喊的声音大。
7: 好的。
3: 孩子们小声点儿。你有什么事，条纹？拉德，杰拉尔德，叫什么叫什么？你想说什么？他想说什么？
4: 他变成哑巴了，别人说出他的名字，他才能说话。
3: 妈，我知道了，所以你想让我说出你的名字，好让你能继续说话。你别做梦了，知道我管他叫什么吗？一个好的开始，我在想怎样把你们都变成哑巴。
6: 爸爸，
3: 这样可以吗？
1: 我再也不可能说话了，没有人会说出我的名字。
7: 我不会说出你名字的。我认为这对你来说是件好事，整个假期你一直在欺负你弟弟。
5: 你不会盗版，条纹。
2: 现在该我玩了。
5: 我没盗你呢，哈哈，摔个狗啃屎。
7: 你应该借这个机会好好反省一下。
1: 奶奶是对的，虽然她烫的发型不怎么样，对条纹来说我不是个好哥哥，我活该受到诅咒。
2: 那么诅咒是什么时候被破除的？
1: 其实就在第二天早上，就在我去淋浴房刷牙的路上。
2: 你自己去的？那可是80年代。
8: 妈妈，
1: 条纹想抄近路去厕所，被困在了带刺的草丛里。
8: 救命！
2: 你可以对他说你不会帮助他，除非他说出你的名字。
8: 哦，是的。
1: 你说的对，我可以这么做。
2: 你做了吗？
1: 没有，我直接帮助了他。
8: 谢谢班地震。
2: 什么？你已经帮他了，他都不肯说出你的名字。
1: 兄弟就是这样，说句实话，我为他感到骄傲。
2: 那么是谁打破了诅咒？
1: 还记得我说过故事里有一位公主吗？
9: 班底特，这是你的帽子吗？
2: 是妈妈吗？
1: 就是妈妈。
2: 什么？
7: 别听他说的，不是我。
1: 别听他说的，是妈妈。
7: 啊，好吧，有这种可能性。我们确实经常去那个大篷车公园度假。
1: 结案了。
7: 但是你说的这件事我一点儿都不记得。
1: 哦，我的心像被扎了一刀。
2: 他怎么会知道你的名字？
1: 他写在帽子上。
2: 哇哦！
7: 不管怎样，这是个不错的故事。
2: 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很想知道。
1: 我想你要自己决定。你相信童话故事吗？
9: 给你，
8: 谢谢。
9: 再见了。
8: 好的，会再见的。
2: 沿着小河的岸边，牛蛙兔一。从一边跳到另一边，冰果，
10: 钱！
2: 爸爸，你能开车送我们去小商店买冰淇淋吗？我们捡到钱了。
1: 更正一下，你们捡到了我的钱。
2: 嘿，是我们的。
1: 不是我的，一定是我掉的。
2: 是的，我们捡到了，所以它现在是我们的。
1: 哦，只有努力才能得到钱。
2: 不，不用，钱是从奖里的机器出来的，我见过。对，你只需要按几下按钮。
1: 事情没这么简单。
2: 这太过分了。是的，我们想吃冰淇淋。
1: 自己努力得来的冰淇淋最好吃。
2: 不是这样的。
1: 好啊，我们去弄清楚。快上车，我们走。
2: 什么？我们去买冰淇淋吗？
1: 是的，我带你们去小商店。哦，但有一个问题
2: 啊。
1: 不，布娃娃。
6: 哦，不，不玩布娃娃。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布娃娃。
2: 爸爸起来，我们不想玩布娃娃，我们想吃冰淇淋。
1: 没问题，我只是需要有人帮我上车。
2: 妈妈，
1: 你妈妈去上班了，她在挣钱。
2: 我们和车的距离不是很远，我们可以拉她去。
4: 好的，我从这边推。预备走。她动了。
2: 哦耶，
4: 现在你拉这条腿，我推她的屁股。
1: 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口味的冰淇淋。
4: 这样可以，
2: 但还是太慢了，
4: 让它滚起来吧。
2: 好呀。
1: 可能有巧克力碎，巧克力薄荷。
4: 准备好走。
1: 泡泡糖，海盐焦糖，不，等等，开心果，当然选开心果的。快点孩子们，我想吃冰淇淋。
2: 这是我们最快的速度了。
1: 哦，门太窄了，我过不。

0: 不去。
1: 我有主意
2: 啊，爸爸，太费事儿了。
0: 障碍不会阻挡道路，他们会变成道路。
1: 我不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3: 乌鲁伊，你从那边把它拉起来。
2: 好吧。太费劲儿了。
0: 费点劲儿又不会伤害任何人。好吧，确实会伤到人。
1: 快点，冰果。
0: 对，孩子们，即使你被打倒七次，也要在第八次站起来。团队高于个人。
2: 爸爸，别说话了。
3: 乌鲁伊，看。
2: 哦，是的，这就容易了。
0: 什么容易了？
4: 道路上，之所以有障碍，是为了检验我们的目标，是否真的，值得奋斗。
5: 加油，爸爸！
2: 冰果，帮我给他转个身。他卡住了。就算我们把他从房子里弄出去，还必须让他穿过整个院子，然后才能到车上，这是不可能的。
0: 伟大的成就不是靠力量完成的，而是靠毅力。
2: 等一下，你是想教我们学习什么道理吗？
0: 一个人必须坚持。
2: 就是这样。
3: 什么？
0: 好吧，是的，我想教你们学习努力奋斗的意义。
3: 你为什么一直想教我们学一些我们不想学的东西？
0: 因为我不想你们成长为懒惰的人。
2: 够了，我们不要继续走了。
0: 什么？你不想吃冰淇淋了？
2: 不想了，留着你的钱吧。
0: 好的。
3: 布鲁伊，什么事？我很想吃冰淇淋。
2: 我也是。好吧，起来，我们把这个大蓝家伙弄到车上去。
5: 耶！
2: 但是我们不学什么道理，知道了吗？
0: 知道了，你自己要悠着点儿。如果能用脑子，就不要使蛮力。
2: 准备好了吗，苹果？
3: 准备好了。
2: 耶！
3: 这容易多了。
2: 车在那儿，
3: 耶！
2: 我们用滑板拉着他下楼梯。
0: 什么？不，不能用滑板拉着我下楼梯。
2: 好吧，听你的。
6: 牛蛙从一边用力跳到，我的天啊！
2: 哦耶！
0: 上午好，温迪。
6: 发生了什么事？你还好吗？
3: 他偷了我们的钱。
6: 什么？
0: 你这么说就有些歪曲事实了。
2: 他说他可以还给我们，但我们必须把他弄到汽车上去。
6: 是这么回事吗？
0: 你继续散步吧，温迪，就别管这事儿了。
6: 非管不可，加油，孩子们。
0: 嘿，温迪，当心你的手。
6: 你想随意，真是小孩儿。真是
0: 嘿嘿，当心有刺。
2: 我们不可能把他抬到汽车的座位上，他太重了。
0: 哦，好吧，看你们怎么办。
6: 打开车门，孩子们，让你们见识一下十年普拉提的威力。
0: 嘿，温迪，你要干什么？
6: 看好了，孩子们，准备启动核心力量，背部挺直，准备好，温迪。
0: 看他的骨丝投机。
6: 向我保证，你们会努力强壮体魄，孩子们，千万不要懒惰。
2: 好的，温迪，我们不会的。
5: 耶！
2: 现在我们能吃冰淇淋了。
0: 恐怕以现在的状态，我开不了车。
3: 什么？那么我们吃不到冰淇淋了。
0: 除非你们会开车。
6: 系上安全带，孩子们，我开车送你们去商店。
2: 哦耶！
7: 沿着小河的岸边，牛蛙从一边用力跳到另一边。嘿！
6: 给你们，小宝贝儿们。
2: 谢谢温迪。
0: 谢谢温迪，是我付的钱。
6: 哦，是的，这是小的钱。
0: 好了，布鲁伊，舔一口吧。

0: 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冰淇淋。
1: 哈，我说过吧。
0: 姐。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妈妈，
4: 哎，
3: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我动我要喜之郎，
11: 喜之郎
12: 带带回家。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9: 休闲娱乐来一个，
20: 欢庆节庆来一个，
21: 开心时间来一个，
22: 全家团聚来一个。
23: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我动我要喜之郎，
11: 喜之郎
12: 带带回家。
1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日常，乐享健康。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喜之郎举热果冻，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4: 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送披萨做的是火箭吗？我才刚打过电话呀。我来了，加菲猫。欧弟，跟我说你什么都没有看见啊。我来了，加菲猫。是谁来了？啊！ 加菲猫，让开！嗨，尼莫，快进来。尼莫的主人出远门去了，所以尼莫要在我们家10天，对不对呀，小家伙儿？啊，吃饭了，差点饿傻了。哦，那好。嗯。哦。不行，加菲猫，你对尼莫那么坏，你没有资格吃千层面。快吃吧，小家伙儿。
1: 综合奶酪千层面，各式各样的奶酪，我的最爱，我最爱的千层面啊！
0: 只要你有什么事，或是加菲猫和欧弟又欺负你了，咬两下我。

0: 就来好吗？你们两个听好了，我必须好好的照顾尼莫，你们最好乖一点，不然我就罚你们一星期不准出门，懂了没有？
1: 猴子，加菲猫，好心一点，帮我倒杯水来好不好嘛？我的喉咙好干哦。
2: 行啊，尼莫，早报告点，十天忍忍就过去了。

0: 点都不热，你怎么能让我吃饼干配冷牛奶呢？嗷，你会不会按摩啊？你的狗爪弄皱了我光滑美丽的猫毛，麻烦你温柔一点，笨狗。我的饼干跑哪儿去了？
1: 在那儿，自己爬过去吃吧，国王陛下。够了，我不想再伺候斯尼莫了，我绝对不会再过去，听见没有？绝不好地，绝不，绝不！哈哈哈哈！
2: 小朋友，你们这几天把尼莫照顾得很好，我要好好的奖赏你们一下。
0: 嗯，加菲猫，奥迪，我的热牛奶呢？
1: 好吧，你去拿饼干，我去弄牛奶。嫌讨厌的小骗子，你的脚伤原来是装出来的，就是为了享受皇家待遇。
0: 是又怎么样？谁叫你和欧弟看我不顺眼？你们能把我怎么样？你，
2: 加菲猫，欧弟，走开！
1: 他的脚伤是装的，他在演戏啊！
2: 加菲猫，欧弟，进厨房，不准出来！
1: Hello.

0: 喵。嗯。
1: 我要让你知道玩弄我的下场有多惨。如果让我再听一分钟花样滑冰大赛的配乐，我一定会抓狂疯掉的。我们的计划如下。
0: 请问你们在吃什么？
1: 法式巧克力蛋糕真是名不虚传啊。
0: 可以分给我吃一块吗？
1: 可以啊，不过我们不能过来啊，记得吗？不准离开厨房，你要吃就自己来拿吧。

加菲猫，欧弟，给我滚出去，马上！

你们活该，别怪我无情哦。

0: 了，小家伙，很高兴你的脚已经好多了，恢复得真快。
1: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听见没有，尼莫？等我收拾你，你就不用在家中受伤了。

我真的不该再吃综合奶酪千层面了。哦，可惜 Lisa 说你这一个月下巴都不能活动。

0: 我要给你们一个大惊喜，
1: 加菲猫。
0: 我拜托尼莫在我们家多住几天，这样他就能逗你们开心了。好好玩。
1: 哦，花园滑冰真棒，看那些高难度完美的旋转跳跃。
2: 这是最糟的结果了。

0: 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2: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6: 哇，

0: 是千层面呢。
1: 哇，千层面我已经很久没有吃了，至少也有两个小时了吧，快来不及吃饭喽。你好，你要是不想吃啊，我帮你吃。
0: 热乎乎的千层面来，
1: 我来吃，我来吃。你吃到了？哦，没想到你还可以这么可爱啊！全身西红柿酱，浓香四溢的奶酪，真的很可爱啊。
2: 抱歉，加菲猫，我弄脏你的玩具了。
1: 补给才不是玩具呢，补给是我好兄弟，只是他凑巧全身都是布做的。拿去，你弄脏了它，负责洗干净。它最好还是像以前一样毛茸茸的哦。
3: 马上就洗好了，时间到了，洗好了。
1: 你把它怎么了？它看起来像是恐怖电影里的刺猬。
3: 放心吧，加菲猫，它只要亮一夜就。

0: 就会好了。明天早上它就会恢复原状了。
1: 要等到明天。
0: 你最勇敢了，加菲猫，一晚没有补给陪，不要怕哟。
2: 不行，要勇敢。
1: 一晚上没有补给陪，没事的。希望他在外面不会怕。不去，不去。哦，对了，他在外面挂在晾衣绳上，他不会有事的。我想太多了，没问题的。

欧弟，快点！我们去接布奇一起回来吃早餐。不见了，布奇不见了！布奇，你在哪儿？布奇，你在哪儿？别怕，布奇，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布奇不在这里，嗯哼，布奇不在这里。

0: 加菲猫，不急不见了，我很抱歉。这都怪你。我知道它不见了以后，就立刻跑去帮你买了个新朋友。希望你喜欢。没有，
1: 不急可爱。
0: 我就猜到你不会喜欢这个，所以我又买了另一个。喵。太像尼莫了吧？下一个最新的产品呢？ 泰迪机器熊2000全自动的最先进的数码泰迪熊，还是没有不起可爱啊！只要通过麦克风，你要它说什么话都随你哦。你好，加菲猫，我想做你的朋友。
1: 你好，加菲猫，我想做你的朋友。
0: 遥控器上还有各种不同的功能按键哦。
1: 嗯，看看按下走路键会怎么样。
2: 还是没有不起可爱哦。看看按下跳舞键会怎么样？嘘，在那边。不起。 小贼狗偷走了我的兄弟！好吧，我兄弟之一，我要把他救回来。喂，
1: 那是我最心爱的布奇，我命令你立刻还给我！啊！我命令你立刻给我滚出去，布奇是我的啦！
2: 小贼狗，你以为我会这样放弃布奇吗？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第一招，叫布奇回家。哎，上钩了，快拉上来吧。 布奇，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重啊？想死你了！

没想到一点都不疼啊！很好，我的鬼点子多的是。第二招，灌木丛易容术。

你真是个园艺高手啊。够了，真是碰到对手了啊！我知道怎么要回补给了。第三招超级化妆师。

0: 贝波奇在哪里？
1: 我要找到我的宝贝儿，谁看见他了？
0: 哦，你在这里啊，波奇，你在这儿跟小笨狗混什么？你应该和又帅又聪明的加菲猫在一起啊。
2: 你是他妈吗？
0: 我当然是他妈了。你看他跟我长得多像啊！
1: 这一招一定能够成功，只因为一个道理，狗都不太聪明。我带你回去，
0: 找加菲猫不起。
2: 对不起，女士，我不知道他是你的小孩，我只是想有个朋友。我没有朋友，他们要我成为一只凶狠的狗，好吓唬坏人。可问题来了。我连朋友都吓走了。嗯，再见，不弃。谢谢你当我朋友，那感觉真好。只不过我不该偷走你。
1: 你也听见了，对，好可怜。那么我们来帮他找朋友吧。
2: 天哪，很高兴认识你们，我都不知道该跟谁说话。以前我连一个朋友都没有，现在有三个。
1: 他们真亲密啊。没想到和笨头笨脑的小笨狗做朋友还不错哟。我们就是好兄弟啊。走吧，不起，去看看乔恩午饭弄好了没有。要是你不想吃啊，

肉的，现在不能陪你玩。我要为 Lisa 的生日聚会做特制的特大、特宽、特厚又特多肉酱的巨无霸千层面。我真的没空陪你，乖狗狗。不过你有好吃的骨头哦。

0: 好了，交出来。快点，今天这根最好比昨天那根大，小笨狗。明天叫你的主人多给你点儿，我最爱吃香脆狗饼干。
1: 哇，看看是什么好吃的，千层面，最好看清楚了，各位，等一会儿就没了哦。
2: 哦，不行哦，
1: 千层面啊，我一定要吃的，那是我的最爱啊。
2: 这是我为 Lisa 的生日聚会做的，要是你敢动它的话，我就一年不喂你吃任何东西，也许两年，要不三年怎么样？
1: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重色轻友。
2: 我要把它放在这里放凉，不准动哦，听话。
1: 我觉得有抗拒千层面诱惑的神功。千层面，忍住啊，忍不住了就吃一小口吧。算了算了，原来世界上竟然有没被我吃掉的千层面啊，真是怪事年年有啊。
2: 哦，嗨，欧弟，喜欢我刚才给你啃的骨头吗？好了，千层面放凉就可以了。今天早点睡吧。有意思，我还以为加菲猫一定会去偷吃的，没想到它意志力真强，自制力真高。
1: 我不能偷吃千层面，我不能偷吃千层面，我不能偷吃千层面。我要说服自己也太难了吧。

0: 我不管肚子叫的声音有多大，我绝不去偷吃千层面。
1: 有没有听到什么怪声音？嗯嗯，不知道是什么动静。十人份的特制千层面没了，我知道是哪个好吃老吃的。加菲猫，
2: 你想要什么？
1: 加菲猫，你偷吃了十人份的千层面。
2: 真的？我可不记得了。
1: 说话算话，加菲猫，从今以后我永远不会再喂你了。你完了。
2: 我说乔恩，我没有啊，我说不定也是我吧，可能是这样，我饿着肚子梦游吃光了千层面，那我真的不好意思，我根本不知道啊，一定很好吃啊。

0: 加菲猫，我说永远不赞美你只是一时的气话。我加菲猫，加菲猫太过分了，加菲猫你怎么这么坏呀、啊、不要说这不是你的杰作。如果不是你还有谁啊？
1: 小笨狗啊。
0: 不要推到可怜又可爱的小欧迪身上，他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我受够你了，加菲猫。
2: 希望你带着香脆口饼干来，快呀、啊，饼干呢？什么？没有香脆口饼干？我警告过你，我今天绝不会放过你的。

0: 电视节目。
1: 我要再一次警告所有的民众，诡异行星连珠现象会让可爱的小笨狗变成凶猛残暴的可怕大怪兽。
0: 哦，欧弟会不会变怪兽啊？
1: 当然了，只有真正笨到不行的狗才会受到恐怖的影响。
2: 欧弟一定会变成怪兽。
0: 加菲猫，看起来我可能误会你了。
3: 我们快去找欧弟，快点儿！
4: 加菲猫，救命！
2: 我有预感他会在哪儿。
0: 你在这里啊，欧迪，你没事吧，欧迪？我们最好带着你去给电视上那个教授看看。我问过电视台的人，他的地址，他就住在世纪大道。
2: 世纪大道上有一家24小时营业的理发店。
0: 哦，糟糕，后面的警察命令我停车。
5: 喂，你在开赛车吗？
2: 他相信你的话才怪呢。
0: 是我的狗，警官，它有可能会变成凶猛残暴的可怕大怪兽。是真的，电视上的教授说有这种可能，我们打算去找他。
5: 车窗摇下来，让我看看像凶猛大怪兽的小狗。那么可爱的小狗会变成大怪兽吗？
0: 加菲猫，你看到了没有？
2: 没有。啊！你好会装可爱哦，欧弟。
0: 安全起见，还是快送他去给那个教授看一看吧。抱歉这么晚吵醒你，教授。可是我们担心
6: 你们的狗可能会变成怪兽，是因为受到诡异行星连珠影响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么可爱的小东西不会变成怪兽的。不过看起来确实很笨呢。
2: 这一点还需要找个教授来证明吗？
0: 万一他会变身呢？
6: 就算真的会变也无所谓。诡异行星连珠这种罕见的天文现象已经结束了，下一次要等到3012年的某个星期二。
0: 好了，问题解决了，就算有问题现在也没了。
6: 不过我得密切观察月亮和行星的最新连珠现象，它可能会造成月食，会影响到猫咪。
0: 猫咪？
2: 猫咪？
6: 没错。不过放心，就算真的有影响，也只会影响到极少数的猫咪。
0: 什么样的猫咪，教授？
6: 只有整天不停地吃披萨的大肥猫才会受到影响。
2: 那就去24小时披萨店逛一逛吧。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

0: 在龙榜天天榜全新上市。
1: 老师，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1: 干嘛？干嘛？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真希望有人能够赶紧发明零噪音吸尘器，这么吵对我来说真是一种摧残啊。
1: 我知道还早，加菲猫，可是丽萨她爸妈要来了，一切都要最完美。哦，我不能穿成这样，这会给人什么第一印象啊？
0: 又懒又脏的笨蛋。
1: 我知道他爸妈会仔细地观察我，分析我的一举一动。
0: 乔恩，你的衬衫让人眼花缭乱。
1: 欧迪，等一下，你要乖乖听话，一定要。欧迪，我刚擦好的地板呢？待会儿再弄好了。我买的顶级鱼子酱放哪儿去了？够了，你们给我仔细听好。我和 Lisa 的未来就看今天了。等他爸妈来了，我要你们老老实实，不准出乱子。为了鼓励你们听话，我为你们准备了很棒的奖品哦。你们两个谁能做出最大的贡献，制造最好的印象，就能得到奖品。奥迪，快拿梳子来，我要在客人进门之前把你们打扮成帅哥。
0: 哦，天哪，我宁愿全身的毛都打成死结，也不要跟跳蚤狗共享一把梳子。我自己打扮算了，谢了。
1: 随便你吧，加菲猫，不过欧迪在听话这一项上刚刚得到了一分。你好乖，欧迪，乖狗狗。
0: 马屁大王，我还是在客人进门之前先睡个美容觉吧。

0: 你的脏爪子不要碰我！下来，我命令你马上下来。
1: 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啊？嗯，我跟你说，你养的那只疯狗扑倒了我太太，你应该给它拴上狗链。欧弟，坏狗狗！啊，我真的非常抱歉。欢迎欢迎，请进吧。哎，我们到屋里再清洗一下。你实在太坏了，欧弟。
2: 乔恩，衬衫不错。欧弟扣一份了，奖品是我的了。他平常不会这样扑向客人的，他一定是见到你们太兴奋了。
1: 提到见面，我还没有正式给你们介绍呢。妈妈、爸爸，这是乔恩，乔恩，这是我爸妈。
3: 嗨，我是威尔森太太，叫我贝蒂就行了。
0: 我是威尔森先生。我很荣幸，我相信你们应该已经认识我的狗欧弟，这是我的猫加菲猫。哦天哪，好肥的猫啊！亲爱的
2: Lisa， 你应该帮那只猫减肥。应该先让它帮你减肥吧。你家很舒服吗，乔恩？不过说真的，这个家真的很需要女主人哦。最需要女主人的应该是我们吧？多个人手在厨房里做菜，可以换换口味啊。乔恩
3: ，Lisa 说你是个。 漫画家，没错，我认为男人应该从事正当高尚的行业，而不是整天待在家里。我就是税务稽查员，我本来猜他是礼仪师呢，也差不多吧。坏狗欧弟。
2: 他平常都是很听话的，
4: 很好。欧弟扣两分了，奖品快来让我吃。
2: 他是不是很聪明、很可爱啊？就像我没有见过的儿子。
4: 应该是肥美多汁吧，他马上就会成为我美味的小点心了。

0: 点心了。
1: 来呀、啊，吃了我呀，吃，看你会怎么样？你一定会被教训的惨兮兮的，相信我。
0: 哎，我花大力气追杀你，麻烦配合一下吧，叫我挣扎，求我，哀求我。
1: 求求你，猫先生，不要吃我。好了，现在你很有成就感吗？
0: 你还可以演得再逼真一点的。
2: 小黑猫，
3: 我警告你，加菲猫，我再看到你欺负那只小鸟，你休想得到奖品，还有一个月不准看电视。
0: 不要，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我只被扣了一分，而你被扣了两分。哎，我可不想吃得满嘴鸟毛，那就好像吃白吐司一样，完全失去享用美食的快感。小鸟吐司三明治，保证给你最完美的口感。
1: 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猫先生，吃我，吃我吧！我知道你想吃我，快吃吧！
0: 喂，你应该求我不要吃你才对啊，小笨鸟。话说回来，小鸟三明治看起来的确很好吃啊。
1: 你还在等什么呀？快吃吧。
0: 哦，那我就不客气了。
4: 皮皮，
5: 哎呀，你们看，点心都吃完了，我去厨房里看看还有什么好吃的。哦，你们自己做了好吃的。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加菲猫，要是这只小鸟出了什么事的话，我就让你一辈子吃白吐司配白开水。哦，
0: 我最好离那只讨厌阴险的小鸟越远越好。
4: 皮皮，皮皮，你在哪里啊？过来找妈妈呀，她从来不会离我这么远。
6: 放心吧，妈妈，她不会飞远的。
7: 是，这房子又不是什么豪宅。
5: 也许她在楼上，我们可以上楼帮你找找。
4: 好主意。
0: 啊，好了，我应该可以远离麻烦，直到客人离开。

0: 错吗？好像是，我马上回来。不要过来！你不要靠近我！
1: 听着，外面的世界残酷又无情，一箩筐的恶猫，不像我这么好欺负的。我也要自由。你还要自力更生，要是生病了，也没有人会给你煮鸡汤啊。谢谢你啊，小鸟不喝鸡汤。
0: 啊，对啊。
2: 那贝蒂呢？他会多么伤心！他一手把你带大的呀！那简直是坐牢，
3: 大从第一天起我就想逃跑。托你的福，我终于能飞了，这才像一只小鸟。永别啦，加菲猫！
4: 不，我的宝贝儿子！
3: 也许这样最好了，妈妈。
2: 多少次因为他想飞走去撞窗户撞晕了头，你送他去兽医院，他飞出去快乐的了。
5: 自从我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不顺眼，而现在你的猫把那只鸟给赶走了，
6: 我知道我不可原谅。
2: 这是个奇迹呀、啊！那只鸟简直快把我给逼疯了。这些年来我一直想把它弄走，我要好好的感谢你的猫帮了我一个大忙。从现在起，乔恩，你是自己人了。
0: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那就谢谢了，爸爸。不要得寸进尺哦，要伯父就行了。小肥猫，说不定乔恩会饶了我，我要有尊严的面对残酷的命运。 求他，我善良的好人乔恩，可怜可怜我，求求你！加菲猫，
6: 你整个下午跑到哪儿去了？你的奖品都快凉了。我的奖品，哒哒，这是你应得的，加菲猫，多亏了你，维尔森先生把我当成自己人了。原来啊 ，Lisa 她爸爸早就受不了那只小鸟了，你把小鸟给吓跑了，等于帮了他一个大忙。
0: 维尔森先生，你真是慧眼识英雄啊！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拯救。
1: 阿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巢穴破坏者。
2: 清新的空气，朦胧的白雾，沉浸的西西南风林场湿地，真是让人精神舒畅啊。花仔，那接下来我们要在哪儿搭帐篷呢？好厉害啊，能教教我吗？
3: 当然，搭好一个帐篷是野外生存的必备技能。
4: 这好像是一个鸟巢。哈，
5: 抓到你了，
2: 你是山鸡灵。
5: 你们这些破坏我巢穴的家伙！
2: 等，你误会了，真的不是我。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破坏你的巢穴。
5: 每次都趁我找食物的时候偷偷破坏我的家，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3: 先来点松子烧饼吧。
2: 好吃，好吃！
3: 伙计，吃饱了吗？能和我们说说具体的情况吗？
2: 我们保证帮你找到那个破坏巢穴的家伙。
6: 看在美味食物的份上，我就暂且相信你们。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看看巢穴破坏者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7: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巢。现在它已经被毁得破烂不堪了。
2: 可这个巢看上去很完好啊。
7: 什么？这不是我的巢。
2: 这么看来，应该是其他鸟类占了你的巢。
7: 是谁？是谁？真是太可恶了！
3: 我们得把那只鸟找出来，免得它继续搞破坏。
2: 这时候就需要启动章鱼警报了。
1: 谢灵通、花仔，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和花仔在风林场湿地遇到一只山脊灵。他的巢穴被破坏了。
9: 对对对，那只坏鸟已经破坏我两个巢穴了，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它。
10: 呀呵，神秘的巢穴破坏者，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它的。
1: 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呱唧。
10: 没问题。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如果我能近距离观察一下那个巢就好了，这样我就能确定是什么鸟的巢穴。
3: 爬树这事儿得慢慢来，看我，找准节奏，踩稳了，再往上一蹬，
2: 看来我真的不擅长爬树。
10: 嘿，伙计们，遇到麻烦了吗？
2: 呱唧，你来的正是时候，请把我送到树上，我需要近距离观察鸟巢。
10: 不用那么麻烦，兔兔兔让我给你带来了无人机，我想你用得上这个。
3: 真厉害，
10: 兔兔兔刚刚调试好的。
3: 接下来就轮到你擅长的了，
2: 我们一起来观察吧。外面这些白色的是羽毛和蜘蛛网，绿色的是植物和苔藓，而鸟巢的内部则是用草和树皮编成。等等，这是什么？
4: 山脊灵的羽毛是黑褐色，这根却是绿色的。
9: 破坏者！破坏者！破坏者！这一定是巢穴破坏者留下的。
2: 那我用生物大全扫描一下，看看是什么鸟的羽毛。
4: 看起来像是兽带鸟，湿地这一块经常能看到。
2: 没错，画面里看到的是雄性兽带鸟，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尾部两根超级长的羽毛，看上去就像丝带一样，因此得名兽带鸟。
9: 可这羽毛颜色也不对啊。
2: 所以这应该是雌性兽带鸟的羽毛，它们通常为栗色，而且尾羽会在交配后脱落。
9: 太可恶了，为什么他们两口子要抢我的巢啊？抢了还不用。
2: 雌鸟交配后，直到孩子出生，应该都不会离开巢穴才对。
4: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2: 呱唧，我们分头寻找。
1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立。
4: 谢灵通，是这边吗？
6: 破坏者，是破坏者。
4: 在哪儿？
6: 那边，那边。没有啊。会在哪儿呢？
0: 你们要干什么？呀呀呀！大坏鸟，我和你们拼了！
6: 我不是海底小纵队，不是大坏鸟。
4: 是我们要找的收带鸟。
11: 你们想要干什么？
6: 山脊灵的巢穴被破坏了，我们在附近找到了这个羽毛。
11: 那是我的羽毛，不过巢穴不是我们破坏的。
0: 没错，我们的巢穴也被破坏了。在寻找新巢穴的时候，我们发现山脊灵的巢穴还能用，就修不好当新家了。
11: 没想到大坏鸟又袭击了我们。啊，它来了！
6: 小心，那是红嘴蓝雀。
11: 我的孩子！
4: 好险！
6: 花仔，你没事吧？不好，他抢走了一颗树袋鸟的蛋。
11: 谢灵通，等等我！
6: 站住！别跑了！找到了！
12: 妈妈，妈妈，
11: 别着急，妈妈马上就喂你。
6: 花仔、花鸡，
8: 调查清楚了，巢穴破坏者是红嘴蓝雀。
6: 它不仅破坏了山脊灵的巢穴，还袭击了树袋鸟一家。
8: 在繁殖期，红嘴蓝雀对鸟巢及其周围环境变得非常敏感和警惕，他们会攻击任何靠。

0: 鸟巢的生物，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以确保巢穴和雏鸟的安全。
1: 难怪他这么凶悍暴躁。
2: 我的老天爷呀，是寿诞鸟的蛋！住手，请别伤害寿诞鸟的蛋。
3: 你是谁？快走开！
2: 关机花仔，我已经引开了暴躁的红嘴蓝雀，需要你们协助我把寿诞鸟的蛋从它的巢穴里救出来。
1: 等等，放松点，小家伙，我不会伤害你的。
3: 你不是妈妈，走开，走开。
1: 小家伙，饿了吧？我这里有美味的松子烧饼哦。
3: 食物，香香。
1: 任务完成，呱唧，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2: 伙计，我没有恶意，只是想拿回寿诞鸟的蛋。
3: 那是我的食物，你休想拿走！
4: 快停下！
2: 不许伤害我的朋友！
3: 金家的快鸟，不要吃我！
4: 没事吧，谢灵通？
2: 我没事。对了，寿诞鸟的蛋怎么样了？
1: 放心吧，谢灵通，寿诞鸟蛋在我这里很安全。
2: 太好了，我们赶快把它送回家吧。
1: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个不少。
4: 这里远离红嘴蓝雀的巢穴，你们应该不会再被袭击了。
2: 谢谢你们帮我们建了新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
1: 不用谢，只要你们和新邻居和睦相处就行了。
2: 当然，很抱歉之前侵占了你们的家，山脊灵先生。
5: 没关系的，你们也是迫于无奈嘛。况且这个新家也不赖，比我之前的好多了。
1: 谢谢夸奖。
5: 对了，花仔，我们的帐篷都还在枫阳林呢。
1: 别着急，你看。啊！
5: 这么短的时间，你不仅帮他们筑好了巢，还搭好了三个帐篷。这也太厉害了！
4: 一二三，蛋怎么多了一个？
1: 当然是为了欢迎你呀，呱唧，要不要加入我们的露营？
4: 哎，那还用说，勇士是不会拒绝任何冒险的。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是海底报告，西西南枫阳林。
9: 西西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

0: 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0: 喝卓然。
1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0: 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2: 海底小纵队与金丝楠木大冒险。
13: 兔兔兔，那边。
14: 好的。
13: 这就是金丝楠木，和资料上说的一样，树干笔直还带着香气。
14: 小心点，心灵通。
13: 我会很小心的。哇，这是金丝楠木的花，这可是非常棒的研究材料，我要记录下来。
14: 起来呀，大家伙！爸爸说要我拿你练习捕猎技巧。
13: 你好啊，普通狂先生。
15: 你好，陌生人，我盯你很久了，你在我的家门口有何贵干？
13: 我只是来摘花的。
15: 如你所愿，等你成为我的盘中餐时，我会为你撒上几片花瓣的。宝宝，瞧好了，睁大眼睛看看，爸爸是怎么捕猎的。
14: 心灵通，
13: 糟了，兔兔，快走。
14: 爸爸加油，爸爸加油。
16: 爸爸加油！
14: 加油！加油！
13: 我要马上去。

0: 谢灵通，你不是去祁门找金丝楠木的花了吗？怎么在天上晃来晃去的？
1: 有只狂在追我们。
2: 谢灵通和花仔就在附近采草药。拿信息，联系花仔，把谢灵通的定位发给他们。
1: 是，队长。
2: 花仔，提医生，谢灵通和突突兔需要你们的帮助。
3: 位置我们收到了，我们马上赶过去。
2: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哪里跑？没啊！谢灵通不进来。宝宝，怎么了？白鹿复活了！乖乖，不哭了啊！爸爸去给你抓回来。
5: 皮生，这里有只昏迷的白鹿，
6: 快把它带进来检查。
1: 奇怪，怎么到处都找不到那个骗子？真奇怪，这只白鹿心跳正常，也没有受伤，但它一直昏迷不醒。我们到达定位点了。兔兔兔，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非常幸运，正在追我们的普通狂突然掉头飞走了，那真是太幸运了。
7: 花仔。
8: 你身后的白鹿，我怎么有点眼熟啊？我和花仔在路上捡到了这只昏迷的白鹿，我给它做了检查，它的身体一切正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昏迷。
9: 我想我见过它，我爬到金丝楠木上摘花的时候，发现了普通狂的巢穴，这只白鹿就躺在里面一动不动的。
1: 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哦，我明白了。
4: 好吃，好吃，好吃！松子烧饼可以治疗昏迷吗？不是的，皮医生，这只白鹿应该一直在装死。说的没错，我曾经在野外见过类似的情况，有的动物会通过假死麻痹敌人，然后趁机逃跑。哦，
1: 原来普通狂突然折回是为了追它呀！嘿嘿，
4: 装死帮我躲过了无数次危机的，你们给我好吃的一定是好人，不是敌人。
1: 啊，你们好，我叫大陆。你好，大陆，
4: 我是皮医生，他们是花仔、谢灵通和兔兔兔。哦，我听说过你们，你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
1: 没错。
4: 那你们可以送我回家吗？我不想再碰见那只大坏鸟了。
1: 当然没问题。
4: 欢迎来到我家做客，我的妻子就在。
1: 右上拿野区了，两手空空的，能不能你交回来材料？
10: 冷静点，小白，
11: 拜托，在别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啊！哪儿来的别人？嗨，
12: 小白。嗨，你们好。
4: 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我的救命恩人。
10: 救命恩人？出什么事儿了？啊，你没受伤吧？
12: 我没事，亲爱的，非常感谢海底小纵队帮我躲过了狂的追击。
1: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
10: 不好，我的宝宝们！放轻松，我接住！我接住了！太好了，我的宝宝们都没事，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3: 小事小事，
14: 大陆、小白，我建议你们搬家，这棵树正好处于风口，不适合你们居住。
10: 我也这么想。

0: 我们还需要找些材料重建我们的小窝，那我们分头行动。花仔皮医生，你们和大鹿小白一起去找材料，我和兔兔兔去找合适的栖息树。
1: 好的，
2: 这棵树不错，
0: 非常高大。
1: 不好了，又有人发现我们的窝了，我们得赶紧搬家！
0: 抱歉，
1: 我们马上走。
0: 搬家！
3: 谢灵通，什么样的树才适合白鹿一家筑巢呢？
0: 适合白鹿筑巢的树要足够高大，能够远离地面，还要有茂密的树冠，可以遮挡天上的掠食者。当然，树木还要足够坚固，在恶劣天气下也不容易变形开裂。就像这棵，虽然没有特别高大，但是足够茂密。
3: 高大笔直，树冠茂密，既没有蜂巢，也没有鸟巢。
0: 树木的结构细密，质地坚硬，还带着香味。这是一棵金丝楠木，是最适合白鹿筑巢的树了。
4: 花仔，
5: 还有，我的一点羽毛。
6: 树枝、草叶、羽毛，还有加固巢穴的泥巴，齐了。
3: 好消息，皮医生，我们找到合适的。皮医生，小心别碰！
7: 现在我要撕了你！又来这招，我看起来真的很好骗吗？
6: 来得真及时，兔兔兔！
7: 这会说话的铁疙瘩是什么东西？
4: 你们快醒醒，别演了！快到甲壳虫艇上去！
3: 谢谢你救了我的宝宝，花仔。
6: 不客气。
4: 怎么办？他不会进来吧？
3: 别慌，甲壳虫艇可是很坚硬的，他进不来的。
7: 算你们走运，这次就放过你们了。
8: 拜拜喽，大坏羊。
3: 经过我的精密计算，鸟巢搭在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
5: 马上搭建。
3: 皮医生说这样会暖和点。
9: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我们有新家了。
10: 亲爱的，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0: 是金丝楠木的花。
5: 送给你，亲爱的。
9: 谢谢，亲爱的。
0: 原来不是给我的。
3: 谢灵通，给你。
0: 谢谢你，兔兔兔。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开始海底报告，奇门

0: 金非凡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海里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哇！
2: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众人得知美博士之前研究的地下城遗迹竟然存放着汇集整个蓝星世界水源的水珠，喜羊羊等人合力阻止光宗独占水珠，但最后光宗把获得的两块碎片融合，获得了更强大的力量。
1: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三十集，新的旅途。
2: 挡我路的全都给我倒下吧。你们刚才不是很厉害吗？
3: 那就看我的。

0: 厉害呀、啊！
1: 神珠我就拿走了。
2: 别想逃！
1: 你有什么好

0: 合作吧。
1: 再多人一起上也是徒劳。你朝着哪里打呢？还以为是什么计划，这样你也看不到我在哪里了。
0: 只要他知道你在哪儿就好了。
1: 什么？你们打算干什么？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哪里。

0: 我不会输的，
1: 你要撑不住了。
0: 没想到还有你。

0: 就是这些碎片的能量让它变得这么厉害吗？
1: 这个东西要怎么处理啊？
2: 怎么回事啊？
3: 水珠放置在这里太久了，加上刚才的攻击让水珠受损，所以这水珠储存的可是一整个蓝星的水啊。过不了多久这里就会被撑爆的，
2: 我们要赶快出去。
4: 来的正是时候。
2: 啥？还愣着干嘛？快上车！
1: 好渴呀！
5: 不行了。

居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喷泉！

0: 数的青草蛋糕从天上落下来。
1: 听着很有意思，可惜我看不到了。
2: 放心，你的眼睛我一定有办法把它治好。
0: 太好了，到时姐姐也可以看到这个漂亮的世界。
1: 喜羊羊，谢谢你们的帮忙，让现在这个世界重获了生机。
0: 妈妈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3: 无人机啊！
4: 孩子们，可算找到你们了。
5: 村长。
4: 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呢。而且
6: 有只羊还很像小飞机呢。
4: 仔细看，这个布娃娃这么像。
7: 没错，就是我灰太狼。
4: 还有
0: 灰太狼长成这个样子了。
8: 因为我遇到了一点意外。
1: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我们都在家里等你。
8: 红红、小灰灰，见到你们真好。
9: 对了，村长，我们这里也找到碎片了。
4: 什么？
8: 这是我刚才从光宗身上拿到的碎片。
4: 据我的研究，这些碎片还有很多块，每块碎片里面都蕴含着强大的能量。如果把这些碎片收集起来，足以拥有影响整个宇宙的力量。
0: 香羊，你可以用这些能量拯救我的世界吗？我的世界消失了。
1: 什么？
8: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0: 我原本的世界美丽和平，我还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他也叫喜羊羊。突然天空中出现一个裂缝，把这里每一个人一草一木都吸进去了。要好好活下去，喜羊羊。要不是喜羊羊拼死把我送出来，我可能也被吸走了。我一直在寻找可以帮我的人，求求你们把我的世界救回来吧。
1: 你说的裂缝我们的世界也有。我记得我掉进裂缝的那一晚，有个神秘人在吸收我们世界的能量。
8: 也是他用奇怪的方法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
4: 那就是说，现在有个神秘人在四处吸收世界的能量，也有一个神秘组织在寻找这个强大的七彩碎片，他们还拥有让人融合的能力。线索太多了，你事先分析不过来啊。总之，这一切都跟这神秘的七彩碎片有关。你们先收集好这些碎片，相信真相很快就会浮现出来。据我监测，你们附近有个地方有这种碎片的反应。我的无人机可以为你们带路。
9: 我知道了，村长。
8: 可是我们要拿着这个东西到处跑吗？感觉很危险。
4: 懒羊羊、沸羊羊，你们负责把碎片拿回来。
9: 交给我们吧。
4: 喜羊羊、灰太狼，你们出发寻找新的碎片。
5: 好。
4: 孩子们。千万要小心。

0: 有机会再来啊。
1: 再见。
2: 姐姐，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呀？
0: 梅博士曾经告诉我，地下还有很多没被发现的秘密，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探险吗？
2: 好呀，我们出发。
0: 那我们就出发。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喜羊羊和喜儿合作战胜光宗，并让蓝星世界恢复如初。喜羊羊等人发现一直出现的七彩碎片竟然和小飞机所在的绿油油世界的消失有关。为了寻找真相，狼羊们分头行动寻找其他碎片。
4: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31集，奇袭计划。
5: 你们都来了，很感谢你们能帮我。
6: 为了这个地方，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
5: 嗯，这是拟形装置，我需要你们伪装成另一个世界居民的模样，来配合我完成夺回碎片的计划。但是，这个装置有时间限制，如果限时内不能回来，你们就会变回原样，就会被他们识破。你们谁愿意参加这次计划？
7: 我愿意。
5: 嗯，好，那你们进去吧。你们伪装的对象来自于一个叫青青草原的世界，他们分别叫沸羊羊和懒羊羊。
8: 你好，我是沸羊羊。
9: 你好，我是懒羊羊。嘻嘻嘻。
3: 终于找到了，你们快点过来呀！

0: 什么地方啊？这里太荒芜了吧。
1: 不对呀，你看看远处那里。
2: 村长，别卖关子了，快说这里是什么地方嘛。
1: 这是利用无人机在裂缝收集到的数据，加上之前打败怪物残骸做的分析。
2: 那就是说，一直和我们抢夺碎片的那个神秘人就在这个世界。
1: 没错，突然出现的裂缝拥有神奇力量的七彩碎片，一直暗中搞破坏的神秘人，我们一直寻找的答案可能都在这里找得到。
3: 真的是太好了。
1: 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对方可能也在想怎么拿到我们的碎片，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开始。
2: 这里就交给我们吧。
4: 没错。
1: 现在我们要加强羊村的防御。美羊羊，你和居民在羊村内巡逻。
2: 好。
1: 我现在要控制无人机潜入敌人基地获取情报。这段时间我不能指挥大家防守，对方也可能趁机入侵我们。暖羊羊，你埋伏在实验室外监视，作为第二道防线。小飞机，之前教你说的保险箱你要加速完成。
0: 好的。
1: 接下来大家谨守自己的岗位。
0: 好。
5: 听说沸羊羊和懒羊羊已经找到喜羊羊和灰太狼了，他们正在回来的路上。
6: 慢羊羊安排的事就是靠谱。
7: 什么声音？
6: 沸羊羊、懒羊羊，你们回来了。
8: 是啊，包包大人、泰哥，辛苦你们啦。
2: 你们必须记住这个世界里面居民的名字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5: 不辛苦，我们只是看看门而已。对了，怎么不见喜羊羊和灰太狼呢？
0: 我们正要汇报这件事情呢。
5: 那赶快到实验室去找他吧。
0: 计划成功。
2: 你们的样子很完美，不用担心会被看穿。记得你们最终的目的是潜入到实验室偷取碎片。
9: 你们回来啦。
2: 这是美羊羊，他心思缜密，你们要随机应变，可不要穿帮了。
8: 美羊羊你好。
9: 你们回来就好，村长在等你们呢。
8: 好。
9: 对了，你们的装备去哪儿了？
0: 我们的装备不小心弄坏了。
8: 现在不正准备找村长维修吗？
9: 你们好像很热。
8: 对，我们是跑着回来的。
9: 好吧，那你们去吧。在实验室发现了蟑螂，你们小心点。
8: 蟑螂而已，吓不到我们的。
0: 没错。
9: 你们站住。李洋洋从小就怕蟑螂，你们究竟是谁？
10: 竟然有人怕蟑螂。
8: 没想到我们这么精密的伪装还是被你看穿了。不过
2: 如果你最后行动失败，那就用这个哨子。
8: 不可能吧，我们都准备得这么充足了，还有人能拆穿？
2: 小心驶得万年船。
8: 你们都出来吧。
1: 站住！
8: 让我们过去。
9: 休想！

0: 村长，碎片已经放好了。
1: 好，你在这里帮我。

0: 哦，
1: 是七彩碎片。
0: 啊，这地方看起来不简单呢，我要好好检查一番。这些画面都是什么？
1: 那里好像有两个人。
0: 让我看看这两个人是谁。怎么会是我们呢？啊，到底是什么东西在窥视我们？
2: 啊，终于见面了。
0: 你是谁？
2: 你不是一直在找我吗？
0: 啊，你就是制造出这些裂缝和拥有七彩碎片的罪魁祸首。
2: 算是吧。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究竟有什么阴谋？
2: 你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把你们拥有的碎片交给我就行了。
0: 啊，既然这样，那么我们只要把你捉住，再逼问你了。
2: 可是你的人已经被引到外面去了。
0: 不这样做，你怎么可能现身呢？啊啊

0: 有我在，谁也别想伤害村长。幸亏村长让我守在实验室外，所以才发现你溜进来。
1: 跟你们交手真的越来越有意思了。
2: 小飞机，你快跑啊！
0: 你看哪儿呢？

0: 这个好厉害，
1: 我们打不过。
0: 是村长，
2: 快别让他逃了，
0: 快。
2: 让他们跑了。
0: 还是草原的空气够清新。
3: 是啊，还是家里舒服。
0: 村长，
3: 发生什么事情了？
0: 羊村怎么变成这样了？
3: 村长，
2: 都怪我，村长被抓走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定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定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喝卓然。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慢羊羊通过无人机找到了幕后神秘人所在的世界，并在其基地找到了其他碎片，却不料逃同时也在潜入青青草原，想要夺去他们拥有的碎片。经过一番较量之后，以慢羊羊和碎片被夺结束。
8: 羊村守护者11，狂野新宇宙第32集，慢羊羊的反击。
9: 怪我没保护好村长。
10: 你也不会想到他还有其他招。
11: 我们
10: 都不要自责了，我们现在要想办法救出村长并拿回碎片。
12: 还想什么？我们现在直接去裂缝拿回来就是了。
10: 裂缝空间里面有这么多裂缝，你知道村长被抓去哪里了吗？
9: 万一连你也走丢了怎么办？
12: 那我们这样干等着也不是办法呀。
13: 对了，我们之前不是有一架无人机找到了神秘人的基地吗？
14: 没错。
9: 可是谁会操作这台电脑啊？
13: 让我来吧，我一直在给村长当助手，我应该会一点操作。不好，之前的无人机已经失去信号了，村长预测的果然没错，对方也是有准备的。
7: 这里是……
15: 你之前不是看到过了吗？这就是我的实验室。这是我的止形兽，没想到我还留着这一手吧。
7: 一只监视我的就是他，可是这是怎么做到的？
15: 就是这样做到的。他们的眼睛与我的屏幕相连，当日你把他打败后就一直在对他的残骸进行研究，想要通过那些残骸找出我的位置，但同时我也在利用他的视觉对你们进行研究。我通过你们之间的对话和行为分析出你们的性格、关系还有擅长的能力，在此过程中我发现他们都是在听你的指令行事，所以我回收七彩碎片的最大阻碍就是在幕后操纵一切的你，慢羊羊。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特意把你抓回来的原因。对我的计划感到害怕了吗？
7: 你们偷拍了我这么久，我的那些画面岂不是都被你们拍到了？
16: 传出去肯定要被大家笑死了。
15: 你是在害怕这个吗？承认你失败了吧，慢羊羊，无论你做什么都改变不了我拿到碎片的结局。
7: 是吗？你确定你能拿到里面的碎片？
15: 区区一个盒子能挡得住我吗？
7: 这
15: 你该不会以为这种小东西就能阻止我吧？竟然还有保护。
16: 这一步你就没有猜到吧？
12: 为什么会这样？
16: 没想到我也留了这一手吧？
12: 你是什么时候设计这一步的？
13: 村长，你确定要在里面放这个吗？很危险的，会爆炸的。
16: 听我的吧。
13: 好吧。
16: 那个时候我们一手泡面一手研究这个，
12: 这
16: 事情就是这样，而我也准备要走了。
15: 看看你说的，你觉得就凭你有能力从我的地盘拿走碎片吗？
16: 行不行试试就知道了。
12: 什么声音？
16: 这叫特制音波。再见了，我不懂你的科技，相对的你也不懂我的科技。
12: 这里是我的地盘，你逃不掉的。
16: 这个世界怎么了？怎么这么荒芜啊？
15: 真不走运，差一点你就能逃走了。
16: 来到这里就够了，接下来该轮到我反击了。
15: 你真是个风趣的老人家，抓住他。到底怎么回事？
13: 什么？
12: 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发现？
13: 检测到村长的无人机全部集中到一个地方去了。
16: 没想到吧？
12: 无人机怎么都来了？
16: 嘿嘿嘿，你以为我的拐杖只是拐杖吗？再见了。
15: 那就看你能不能逃离吧。

0: 碎片呢？
1: 你以为我的无人机只是用来抵御你的吗？
0: 慢羊羊。

0: 你们两个碎片收集的如何了？
1: 南边的裂缝所有碎片都找回来了。
0: 不愧是你，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完成任务。
2: 东边的碎片也全部在这里了，但是我不明白，蓝已经消失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思的去找蓝的碎片？而且我早就说过，蓝他不靠谱，你们偏偏都相信他，我们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救他？
0: 让你们收集这些碎片不只是为了救他，主要是这些碎片蕴含的强大能量是要在我修复好装置之后使用的。你们也知道那个装置对于修复我们世界是很重要的吧？
2: 行行行，给你就是。没事，我就回去了。
0: 慢着，现在还剩两块碎片没找回，粉，这就拜托你了。
2: 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0: 啊？
3: 是村长发出的信号让无人机集合了。
4: 那我们还等什么？既然知道位置了，快出发救人呢。
3: 等等，
4: 哎呀，又怎么了？
3: 你看，有一架无人机正朝我们飞回来。
2: 既然你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世界，那谁当队长都是可以的吧？比如手段高超、能力出众的我。
0: 选谁做队长我们稍后再议，当务之急是找回碎片。
2: 蓝没资格再做队长了，他居然输给了两个小角色，拿什么拯救我们的世界？
0: 只要你能把那两个碎片拿回来，就由你来担任新队长。
2: 好啊，
0: 不过你要注意，有一波人在妨碍我们的行动，尤其提防这个家伙，他可以使用某种奇怪的力量。
2: 哼，那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5: 原来他们还会内讧。
1: 为什么不派我去呢？你是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吗？
0: 跟我来。拿回碎片只是我们计划的其中一步，下一步我们必须开始修复这个吸收装置了。接下来会有几位客人拜访，你要帮我好好招待他们，因为我必须守在这里看着进度。
1: 你就放心交给我吧。啊，
0: 这些碎片是
6: 孩子们，
3: 村长，
6: 一定要尽快的收集碎片，绝对不能让这些危险的东西落到坏人手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3: 村长，为了把碎片带回来，
0: 牺牲了自己。
1: 地质知道吗？敌人也出现了。我们现在马上就去救村长。
3: 你们都去的话，这些碎片怎么办？
7: 小飞机，这些碎片就要拜托你好好看守了。
3: 可是这么重要的碎片，万一他们再次攻过来了怎么办？
8: 要不我留下来和小飞机一起看守碎片吧。
3: 好啊。
8: 而且有什么事我也能从背后支援你们。
7: 蓝羊羊。
1: 那青青草原就交给你们守护了。蓝羊羊，你要独当一面了，可不能再哭鼻子了。那我们出发吧。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非喝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刚刚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33集，初到西兰树。
4: 这个落地我给满分。
6: 对不起，你没受伤吧？
4: 好险，这里
6: 好坏。

0: 们果然来了。
1: 是孩子们。
0: 不肯丢下同伴就是你们的特点，所以我一早知道他们会来救你。我的紫行兽没有闻到碎片的气息，碎片还在青青草原，这就好办了。哦，胜利的天平正往我这边倒。哦
2: 哦，嗯嗯，这里好大呀。
3: 那里有个人影啊，
2: 我去追。
4: 不要。
2: 为什么？
4: 我们一定不能分开行动，不然很容易再次被他们冒充。
2: 嗨，别多虑了，我这无与伦比的气质是无法被模仿的。
5: 我们还是快点去找村长吧。
2: 等等我，等等我。

0: 颜六色的世界真漂亮。西兰树分为两大块区域，上面是鲜花区，下面是淤泥区，两个区各有一块碎片。
1: 知道位置还不简单？
0: 鲜花族和淤泥族实力不容小觑，不要打草惊蛇。你先用碎片强化你的能力，伪装成他们的一份子，方便寻找碎片的具体位置。

0: 行，很满意。
1: 这里又是什么地方啊？
2: 这里好漂亮啊。
1: 这里的花好大呀。
2: 幸好没摔坏，不然我们就无法确定碎片的位置了。
1: 这里有两块碎片，
2: 一个上一个下，可是具体位置就不清楚了，只能试试搜索大致方向。无人机。给我让开。对不起，你没事吧？哎呀，发型都给我弄乱了。
1: 这个是你掉的吧？还给你。
3: 好脏啊，快拿开快拿开。你们刚刚突然冲出来，很危险的。
2: 明明是你先冲过来的。
3: 你怎么？怎么和我这么像？你们是我的崇拜者吗？
2: 不是，我们。
3: 哎呀，我真的是太受欢迎了，我果然就是鲜花族的未来呀。
1: 喜羊羊真的好自恋。
2: 那是他，不是我呀。
3: 你搞错了，我们不是你的崇拜者，我们是来自青青草原的，来找一件很重要的东西。什么？难道你们是芋泥族派来的？除了花宝区，芋泥族严禁踏入鲜花区。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听啊？我们不是。不好，快跑。
2: 好快啊，
1: 像只苍蝇一样，根本看不清。
3: 居然把优雅又高贵的我比作苍蝇。
2: 幽兰，我来阻止他。
3: 你刚才对我做了什么？你怎么也长翅膀了？现在我们的速度一样了。
1: 还是躲起来安全。
2: 好快，根本看不清。
3: 你是斗不过我这个鲜花族天才的，我可不会输给你。让你见识一下鲜花族最强的花火——光棉之力！
4: 我刚才是不是撞到了什么了？细花花，终于找到你了！你怎么脏成这样？真是太不得体了！趁现在还来得及，快点回去洗澡换衣服。
2: 不，我不是。
4: 不什么？不要磨磨蹭蹭的，快来！
2: 刚才喜羊羊怎么跳起舞了？
1: 不是跳舞，他跟我们说，长老认错人了，不如将错就错，用他的身份留在这里找树上的碎片，叫我们去树下救那个喜羊羊和寻找另一块碎片。
2: 这都能看懂。
1: 我们可以顺着这根藤蔓滑到树下，跟上我。
2: 稳住，还差一点就到了。
1: 这哪里是差一点啊？这里怎么会突然地震呢？那家伙受伤了，我们去救他。
2: 这里的居民都长着一双翅膀，所以我才会被认错成他。哇，这些
4: 怎么好像你第一次来一样？我们鲜花一族世世代代辛勤劳作，守护着西兰树的生机，无论如何都不能忘了我们的使命和职责。
2: 好香啊！

0: 这又是？
1: 你快去泡花浴吧。
0: 啊？这就是鲜花浴？这是那家伙的穿戴。
2: 西瓜好手段，
1: 你作为鲜花导师可不要迟到哦。
2: 西瓜好手段，真好看。

0: 便就在这里，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1: 你干什么呢？
0: 长老，我能进去里面吗？
1: 你作为鲜花导师，必须带着拥有花火的花宝才能进入花苞、
0: 啊、带着花宝？
1: 你怎么什么都忘了？跟我来。大家欢迎喜花花再次成为我们这届的鲜花导师。
0: 看来我得借助这个所谓的花宝试炼才能拿到碎片。
1: 对了，还要向大家介绍一下从外地来的新任导师。
0: 啊，
2: 大家好，我是美花花。
0: 好像美羊羊。
3: 这无人机导航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怎么还没到村子那里？你们看那里！这是什么怪物啊？
4: 你们哪里都不用去了，因为这里就是你们的终点！
3: 快跑！
4: 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3: 沸羊羊，
4: 你们先去救村长，这里我来对付。嗯，你的对手是我。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七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陪我去
10: 碰上
11: 妈妈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了？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算
14: 辣肉。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6: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8: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9: 喝卓然。
2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1: 喜羊羊在西兰树世界意外复制了鲜花族喜花花的能力，于是将错就错，假扮喜花花寻找树上的碎片。另一边，沸羊羊等人出发拯救被逃捉住的慢羊羊，却被强大的鹤围追堵截。
2: 羊村守护者11，狂野新宇宙第34集，最爱青草蛋糕。
21: 一年一度的画宝选择环节即将开始，欢迎各位鲜花导师和淤泥导师来到这里。还是老规矩，画宝上台展示，鲜花导师和淤泥导师遇到喜欢的画宝，记得按选择按钮。
22: 原来只需要按按钮，那还挺简单的。
21: 好了，那么有请第一位画宝上场。
23: 是跳舞。
21: 佳佳的舞蹈动作张力十足，优雅非凡。
22: 啊！
21: 相信能觉醒炫舞花的花火，能成为一个舞者鲜花。那么，想要选择佳佳的导师们，准备好了吗？开始。
22: 哎。
21: 温馨提醒哦，按的次数越多，花灯越

0: 亮，在规定时间内，花灯最亮的导师才能选中我们的花宝。
1: 怎么不早说啊？
0: 恭喜，恭喜葵花花选中佳娇。
2: 这些鲜花怎么回事？手速这么快？
0: 没关系，我们还有大量的优秀花宝，有请下一位。全方位数学天才宝宝树树，花瓣小王子阿飞，拳击宝宝小贵，
3: 我要，
2: 一个都抢不到。
0: 那么有请下一位。
4: 大家好，我叫壮壮。
0: 这个花宝肌肉壮硕，以后或许能觉醒巨力葵花火，甚至像喜花花那样觉醒光棉的花火也说不定。
5: 哇，光棉可是我们湖最强的花火。
6: 那就是说它或许能成为像喜花花这么优秀的鲜花。
1: 那个喜花花居然这么厉害啊。
5: 只可惜现在只有喜花花他们两个可以选择了。
1: 我这次一定要选到这个花宝。
2: 想得美。
0: 各就各位，开始。恭喜梅花花。
2: 有了它，我肯定能最早进入试炼之地拿碎片。
1: 只剩我没有了。
0: 喜花花不要灰心，我们还有一个压轴的花宝。
2: 什么？还有压轴的？
7: 是的。
1: 我终于有花宝了。长老，
0: 今天的花宝选择圆满结束了。
4: 我们走吧。
1: 大家怎么了？好像懒羊羊啊。
8: 我先来，我有问题，
9: 一个一个来。你先来。
10: 懒羊羊不好了，我吃饭了怎么办？
1: 那就只能以毒攻毒。
10: 我突然不想减肥了，我们一起开动吧。
9: 心态好了，什么都会好。下一个。
11: 我今天在河边煮饭的时候发现电饭煲用不了，懒羊羊怎么办？
9: 那你估计需要这个自动充电电饭煲。
11: 对呀，河边没有电怎么能用电饭煲呢？懒羊羊你太聪明了。
9: 没想到当村长也不是很难嘛。
12: 我有问题，如果那个怪物再次来羊村抢碎片，那怎么办？
9: 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办？
11: 这
1: 导师应该要做些什么呢？
13: 没想到喜花花成了蓝宝宝的导师。
5: 那个蓝宝宝可是出了名最懒的花宝，好吃懒做不听话，已经气走很多导师了。谁教他谁倒霉。
13: 可是喜花花也是我们最优秀的导师，我一直在看着他的鲜花笔记呢，里面制定的教学计划写得可好了。
5: 不愧是喜花花。
1: 刚才你们说的那个什么笔记能给我一下吗？鲜花导师和花宝要完成试炼任务啊，首先要建立起导师和学生的信任关系。信任关系吗？
9: 起床了蓝宝宝。快醒醒啊。
1: 这雷打不动的睡相真像懒羊羊。如果他像懒羊羊的话，或许还有办法。
14: 如果是喜羊羊，他会怎么做呢？
9: 对了，我要以喜羊羊的思维思考。

0: 懒洋洋就好了。
1: 啊啊！我回来啦！怎么这么多蘑菇啊？
0: 懒洋洋，现在不是吃蘑菇的季节呀、啊。
2: 我可不是为了吃啦，它们可是有大作用的，就是辣辣菇，吃起来麻麻辣辣的。啊，这是弹弹菇，口感超级弹。
0: 可是你说的全是它的口感耶。
3: 现在青青草原就剩下懒羊羊砍树碎片，看来这次我赢了。
4: 不会让你得逞的，虽然懒羊羊平时又贪睡又贪吃，松懈懒散，胆小怕事，但在关键时刻他绝对是值得信任的。
3: 你的话很难有说服力，
4: 不信你就等着看吧。
3: 好啊。
1: 爸，我来了！
0: 大家别慌，我相信我的蘑菇阵，

0: 么回事？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机关。
1: 懒羊羊太棒了，我就知道你可以的。
2: 哦，真厉害！
3: 懒羊羊，你真厉害！
4: 没想到这些蘑菇这么厉害。懒羊羊，你是怎么发现的？
2: 哈哈，往事就不要提了。不能告诉他们，我把这些都试了一遍。
4: 我们大获全胜，不如一起庆祝，吃美味的青草蛋糕吧。
3: 收到，让我来准备吧。
5: 怎么不见导师？难道也被气走了？
6: 肯定是，他只会睡觉，怎么可能成为鲜花呢？
4: 有喜欢唱歌的鲜花，有喜欢跳舞的鲜花，有喜欢画画的鲜花，自然也会有喜欢睡觉的鲜花。蓝宝宝，我做了一个你从来没吃过的青草蛋糕哦。
2: 好香啊！好吃啊！这个奶油青草蛋糕让我充满了力量。好幸福啊！
4: 耶，成功了！
0: 糟了，一直维持翅膀状态，消耗太多能量了。
2: 给，我看你好饿的样子，一起吃吧。
0: 谢谢。
4: 你愿意把蛋糕分享给我，就是代表你和我建立了信任关系了吗？
2: 你知道我为什么分享蛋糕给你？
4: 不是因为蛋糕吗？
0: 有喜欢唱歌的鲜花，有喜欢跳舞的鲜花，有喜欢画画的鲜花，自然也会有喜欢睡觉的鲜花。
2: 从来没人替我说过好话，所以
4: 我们建立了信任关系了。
2: 你通过了我的第一个考验。
0: 第一个考验。
2: 接下来的考验就看你的表现了，你要好好加油。
0: 现在谁是导师啊？
2: 我要开动啦！
7: 开动。
4: 懒羊羊，你怎么了？
3: 是我们的蛋糕做得不好吗？
2: 我，
4: 懒羊羊，你做的蛋糕好棒啊！
8: 希望我们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在一起。
2: 不是，只是我想起沸羊羊他们，不知道他们在那边怎么样了。
4: 这简单，我们要跟着他们的无人机通信就行。嘿嘿。怎么没有信号了？
2: 什么？
9: 还有两个入侵者。他们的任务是去救村长，而我的任务是拦住你。自不量力。
2: 怎么样，有信号了吗？
4: 无人机估计毁掉了，无法看到回放，
2: 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遇到危险，我想去帮帮他们。但是
4: 你去吧，这里有我们。我们有你布置的魔夫阵，一定没问题。
2: 你们
4: 放心吧。
7: 我们也是羊村守护者。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绿爽。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啊，共王，我们做好了马粪，不过别太大。啊，真搞不懂啊！
11: 你爸爸来了，马粪。啊，
12: 你错过了什么？
1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伤了。
1: 这次我赢了，等着瞧吧。哇哦，两辆车平手。
2: 又平手，
3: 我下次要赢你。
1: 在比赛看谁是最快的狗狗，可每一次我们都打成平手。
4: 所以说，莱德，我们公路之旅的大惊喜在哪里？
5: 给你们看看。
1: 好想知道是什么。
4: 是啊，
0: 我不知道。
6: 会是吃的吗？

0: 来跟汪汪巡逻车打个招呼吧。哇！
1: 这辆巡逻车真的是太棒了，
2: 我们就乘这辆车进行公路之旅吗？
0: 没错，这辆巡逻车就作为移动总部，带我们去任何地方。
1: 这车太帅了，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0: 当然，进来吧。
1: 错，我们的狗屋也全要放进去。
0: 当然了，快过来，这边还有更酷的。这里是间娱乐室，大家能休息也能玩游戏。哇，
3: 太棒了！
0: 还准备了这个狗零食机。
1: 狗零食？这车上什么没有啊？
0: 你看，这里还有地方停我的沙滩车。哇！接下来是最棒的部分。驾驶室就像总部的控制室一样，我会在这里为你们分派工作。
1: 好软，
2: 挺舒服的，
1: 感觉不错。
2: 机器狗，
1: 太棒了！
0: 这只机器狗可以帮我们驾驶巡逻车。来看我的机器狗喇叭。
1: 很响亮。
0: 等一下，是杰克。大家看好了，
1: 有一个大屏幕，能用来玩狗狗跳舞机，跳狗狗跳舞机。
0: 待会儿再试试吧。嘿，杰克，旅行玩得开心吗？
4: 我觉得这里太神奇了，你们看那是什么？
5: 哦，好多企鹅。
4: 哦，等你和狗狗们到了这个地方，也会看到一大堆企鹅的。
0: 太棒了，地图已经显示在屏幕上了。我们现在把手机信号连上导航仪，这样要找你就简单多了。
4: 那等你们喽。嘿，要多带一点吃的，到了这里以后肚子会很容易饿。哦，既然说到饿，我要先吃根燕麦营养棒填填肚子。
6: 杰克，小心。
4: 哦，糟糕。我没有追到，
1: 杰克这下有大麻烦了。
0: 不用担心，我们马上去。
1: 可他的手机掉进水里了，没有信号，我们就不能追踪他了。
0: 我在地图里为他定位过，电脑会引导我们去杰克那里的。狗狗们，去开你们的车，是时候该上路了。嘿，机器狗，我们出发。

0: 我的手机还有背包全都没了，掉进了深不见底的海里面。
1: 我成功了，及时的救下了你。
0: 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啊，狗狗，多谢了。
1: 我早就想试试真正的救援了，有时候我会练习救那些企鹅，但他们从不感谢我，也不说话，除了咬，哇，但刚才很棒啊。
0: 我是杰克。
1: 嗨杰克，我叫猪猪。
0: 好的，猪猪，你知道这哪里可以找到电话吗？
1: 不知道，但我们应该快点离开这里。
0: 为什么？
1: 因为暴风雪就要来了，我不想在暴风雪里弄丢我第一次救到的人。你到我的冰屋里去吧，从这儿过去大概只要两三公里。
0: 你冰屋里有热巧克力吗？
1: 没有，不过我有特别特别好喝的香干茶。
0: 我喝热水就好了。
2: 希望能赶在暴风雪之前到。
1: 我的天哪，外面冷到鼻子伸出去都会结冰。
3: 已经开始下雪了。
2: 小心驾驶，机器狗，路上有点结冰，你还是开慢点。你技术真不赖。
1: 你还走得动吧，杰克？
0: 你不用担心我，我汪汪队的朋友们他们就快过来了。
1: 我真的很想见他们，有时候我会觉得寂寞。嘿，你以后会住在这儿吗？要是附近有个朋友会很棒哦。
0: 我只是来玩的，在冒险湾那边还有一座山需要我去管理呢。
1: 风变强了，你朋友来之前我们要找个地方躲，可惜你不是只狗狗。
0: 为什么？
1: 要是狗狗可以这样。
0: 哦，原来你是说趴着滑雪啊。下面的人小心了，小心点，狗狗，我可是趴着滑的高手。真爱表现，知道碰到高手了吧，小狗狗？
1: 少来了，杰克，我知道一种更快的

0: 你没事吧，猪猪？
1: 放心，一点事都没有。这次是我赢了。已经下山了，我们快走吧。
0: 请带路吧。
1: 对不起，豆饼，我还要走一段路。
0: 不用担心，我
1: 真可怜。你要是像我一样毛茸茸的该多好。在那之前，
0: 猪猪，你，哎，你干什么？
1: 我是在挖洞啊。我们来不及赶到冰屋了，暂时躲在这里吧。
0: 你真的很会挖洞，这里又舒服又干燥，而且你身上毛茸茸的，也很温暖。
1: 跳蚤也是这么想的。
0: 跳蚤？
1: 我逗你玩的。
0: 这下我没有麻烦了。这有熊。
1: 熊？我们这一带很少有熊出没啊。
0: 可是你没听到吗？
1: 那不是熊，是我的肚子在叫。我一饿，肚子就会咕噜噜的叫。
0: 我这里还有点吃的东西，你看，燕麦营养棒。
1: 啊，香干口味的吗？
0: 不是，这个燕麦棒是原味的。
1: 好吧，谢谢。燕麦棒真好吃，我很高兴我刚才救了你。
0: 我也很高兴，猪猪，我也是。
2: 就快到了吗，莱德？
3: 我们大概还有三十盒零食的距离。现在可能比三十盒零食还要远一点了。
1: 耶！看见企鹅了！
2: 这有企鹅？那这儿有水吗？
3: 看不出来，地面都被雪覆盖住了。
2: 嘿，企鹅们，你们很帅！
3: 系好安全带了吗？
4: 是，我系上了。
5: 我也是。
4: 我也系好了。
6: 我也是。
3: 很好，现在慢慢开，机器狗，慢慢开过去就行了。小心点儿。喂喂
2: 喂喂喂！哇，现在的路变得平缓些了，对吧，莱德？
3: 我不确定我们现在在路上。我想我们是开在结冰的湖上了，而且冰层已经开始裂开了。快，机器狗，再快点，我们必须回到公路上。全速前进，机器狗。回到公路上去，机器狗。真的好险啊。就是这儿，狗狗们，我们到了。从地图上来看，杰克应该是在这附近打给我们的。
7: 可这里什么都没有，
3: 他可能是因为暴风雪去别的地方躲起来了。我们去找他。杰克，
8: 杰克，
0: 你保重。啊，这不公平，我的两只胳膊都不能动。
1: 那我来帮你吧。
0: 猪猪，你可真棒。
1: 我真棒，我真棒，我真棒。等等，真棒是什么意思啊？
0: 去冰屋的路上我解释给你听。
1: 没有脚印，这里只有非常可爱的企鹅。
2: 什么声音？
7: 不是杰克，
2: 好疼，抱歉。
7: 我已经道过歉了。
2: 啊，鲁马，你快来看这个。 是杰克的手机和背包。
1: 报告，
2: 救生圈。我去告诉莱德。汪汪！
4: 莱德，我们找到了杰克的手机和背包。
7: 因为掉进水里，结果被冻成冰块了。
5: 好吧，所以他来过这儿，但也表示他没有带任何装备。你看那边，那些是脚印吗？

0: 的，没错。这是谁的？是狗狗的。哦，还是只爱吃干的狗狗。
1: 跟着脚印就能找到他们，我们走。
0: 我不觉得这可行，脚印被雪覆盖住，刚下了那么大的暴风雪，我们很难找到杰克。
1: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狗狗们，巡逻车集合。
2: 莱德需要我们。
3: 哇哇哇哇
0: 哇！每一只狗狗都有个小雪人。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大家都很清楚任务，杰克迷路了，他的脚印又被雪盖住，一定要快点找到他。阿奇，我要你用你的追踪技巧和警车找到杰克走过的路，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很好。还有天天，我需要你从空中寻找杰克。
4: 狗狗要飞上天喽。
1: 好的，其他狗狗就搭乘巡逻车跟着我们，随时提供帮助。汪汪队要出动。

0: 雪地摩托车。天天，有没有看到杰克？
1: 我没看到，只有雪，雪，还是只有雪。只要走过那座冰桥，就到冰屋了。哇哦，
2: 桥不会塌吗？
1: 这是唯一的一条路。企鹅就是爱表现，快来吧。
2: 好吧，我想点轻的东西，羽毛、爆米花、蓬蓬蓬蓬的云彩。啊哦！
0: 怎么了，阿奇？
3: 我的小狗鼻子好像闻到了熟悉的人的味道，
0: 是杰克的脚印。
1: 我们走。
2: 猪猪，我想这座桥快要撑不住了。
1: 埃德，我看到杰克和狗狗，他们被困在一座冰桥上，那座桥快要裂开了，
4: 要快一点。
0: 等一等，天天，我们马上来。
1: 我听到什么声音？是一架直升机，你看，还来了几辆车。
2: 那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汪汪队。阿奇，嗨！
1: 哦，这座桥就快要塌了，
5: 杰克还在上面，
3: 现在怎么办，莱德？
0: 要拉起杰克不止一种方法。阿奇，准备好绞盘。
5: 绞盘。
0: 谢谢。天天，用你的记忆将这条缆绳拉给杰克，阿奇会把杰克和狗狗拉离桥面，万一摔下去还能吊上来。
1: 真是个好计划。狗狗要飞上天了。

0: 你们拉到安全的地方。
1: 准备好走了吗？
2: 我可早就准备好了。
0: 杰克，我们要收起缆绳，拉你们两个过来了。好了吗，阿奇？
2: 好了。这种时候，我就不能拜托你帮我抓抓耳朵了吧？
1: 来，抓紧了。
0: 开始。

0: 快跳！
1: 不要担心，我来救你，杰克。哦！啊！你没事吧？
0: 这次是我先问的。我很好，猪猪，谢谢你，你又再一次的救了我。
1: 对呀，我一天进行了两次救援，今天是最棒的一天。
2: 杰克，你没事吧？
0: 我感觉很好，这要感谢猪猪、你还有狗狗们。哎，狗狗们，这位是猪猪，猪猪，他们是莱德还有他的汪汪队。
3: 嗨，猪！
1: 嗨，莱德！嗨，狗狗们！杰克跟我提过你们。
4: 要赶快让你们两个暖和起来。
0: 太棒了，谢谢你，毛毛。
2: 快点到温暖又舒服的车子里面吧。
4: 尝尝这个口味的狗饼干，猪猪。
1: 是干，谢谢，也谢谢汪汪队的帮忙。
0: 嘿，猪猪，你是怎么想的？
1: 我想我必须要另外找一条回冰屋的路了。
0: 我有一个主意，我记得你说过待在这里非常寂寞，那你觉得跟我一起回冒险湾怎么样呢？像你这么聪明的狗狗可以到我的山上来帮忙啊。
1: 你是认真的？
0: 哦，那当然，你来了能够帮我追踪迷路的滑雪客人，打扫打扫卫生，偶尔你还能够帮忙进行救援呢。
1: 最爱进行救援了。
2: 汪汪巡逻车也还有空间，
1: 就是说我能和你还有狗狗们一起走。
4: 这个地方是不是经常有熊出没？
1: 抱歉，那声音是我的肚子饿了。还有没有那种饼干呢？啊！
0: 还是要再次感谢你救了我们两个，莱德。
2: 没有我的狗狗们就办不到，只要你遇上麻烦就大声呼救。我刚好想到一件事，猪猪，我有样东西要给你。啊！猪猪，你救了杰克，展现了优秀的救援技巧，我想让你成为我们汪汪队的正式成员。哇哦，
1: 汪汪队好棒！哇哦，嘿嘿，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了，除了谢谢莱德，谢谢狗狗们，这是我过的最棒的一天。
4: 那是什么？打雷了吗？
1: 不是，又是我的肚子，我总是非常容易饿。
4: 等等，我再去拿些棉花糖来。不，谁来帮帮我？
1: 我来帮你吧。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的味道。

0: 道玻璃海苔。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爱哇哇！
3: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0: 你闻到没有？这味道，丛林的味道。
1: 我们就快到了，卡洛斯，
2: 我都等不及要见到你了。狗狗们还好吗？
0: 非常好，
3: 他们现在都很兴奋。
1: 最近好吗？
0: 还不错。
3: 嘿，狗狗们，这样好。

0: 好喝。
1: 哇哦，你这里可不是一般的酷，能住在这个地方可真棒啊。
0: 对啊，这个丛林里面到处都是很棒的东西，比如这条绿藤蔓就可以当作很棒的秋千。
1: 等等，毛毛，那可不是藤蔓，那是什么？
0: 是一条蛇。
2: 哇，难得。
1: 你别担心，毛毛，它是条很亲切的蛇。那好像是小曼的声音。我来拍张照片。
2: 嘿，他帮着我，
1: 我还要用呢。快给我，小曼。啊，小曼居然拿了我的狗狗平板就跑了。
3: 那这个时候就轮到汪汪队出动了。
1: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可是没有平板，我就不能呼叫狗狗们了。汪汪巡逻车，我们走。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4: 来帮助我们。
0: 我没事，
3: 你快点，毛毛，
0: 快来。抱歉，我来晚了，我在丛林里不小心被缠住了。汪汪队准备行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来帮忙，狗狗们。你们都看到小曼拿走了我的平板，根据平板追踪装置显示的位置，看来小曼现在已经离开丛林，往小山那里去了。
3: 哦，传说古废墟就在那里，那里很危险。
0: 酷！
3: 等等，古废墟里面有蜘蛛吗？
1: 天天，我需要你驾驶你的直升机，从空中帮我找到小曼。
0: 狗狗要飞上天喽！
1: 什么？我的狗狗平板打来的？我怎么可能呼叫巡逻车呢？
5: 小曼把我的狗狗平板拿回汪汪巡逻车。
1: 我很高兴跟你聊天。阿奇，我需要你用特工的红外线目视镜在废墟四周追踪小曼，
0: 去古老的废墟里探险。酷，包在最棒的特工阿奇身上。
1: 卡罗斯，要一起吗？
3: 应该会一起吧，但我希望小曼没有跑进废墟里。传说中你只要进入那个废墟就永远出不来了。
0: 真好玩。
6: 真恐怖。
1: 放心，不会有事的。汪汪队要出动了。

吉莱德，谢谢卡罗斯。

0: 锁在这附近。他在那里，你们在这等着，我进去找小曼。
1: 你等等，我们俩不可以让你单独进去。
0: 不可以吗？

0: 应该不可以。不见了！哇
1: 哦，我从没来到过这么酷的地方。
0: 这座庙它的名字就叫做猴女王神庙，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如果你拿掉雕像上的项链，神庙就会瞬间崩塌，把你压住。
2: 太棒了！
1: 他在那里，阿奇，你负责缠住他，我去拿平板。
2: 包在最棒的特工阿奇身上。棒，滑索。小曼，你看好了，我还会这招呢。汪，启动吸盘。这招你就不会了吧，小曼？汪，倒退走。我很酷，对吧？
0: 哇哦，阿奇你太厉害了。
2: 嘿，看样子你也挺会滑滑索的嘛，小曼。
1: 做得很棒，阿奇，我拿到平板了。
0: 好了，我们快点离开吧。
1: 等一下，让我先在这儿拍些照片。
0: 快走吧，莱德，免得发生什么可怕的事。
1: 好吧，快来，小曼，该走了。
0: 不行，小曼，他拿了那条项链，废墟就快要塌了，快走！我们得把那条项链挂回雕像才行。
1: 天天，
3: 你能听见吗？
4: 听得非常清楚。这外面有一块大石头滚下来，堵住了门，光我自己推不开。
1: 小丽，我要你立刻带着电钻到废墟这里来，一定要快。
2: 我马上就到，莱德。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4: 被困在里面了，
2: 我必须用我的电钻把石头打碎，也许这样他们就能出来了。啊
0: 哦！我们该怎么把项链送到上面去？
1: 最棒的特工阿奇上场了！汪！
2: 启动夜视镜！汪汪！滑索！
0: 被他跑了，
2: 汪！灯光，
1: 他扔掉那条项链了，机会来了！
0: 我小心点儿！啊！
1: 我没事。好了，这还真的管用，成功了！好了，快点离开这里吧。
2: 哇，收起电钻。哇，弹抖。
4: 莱德，小丽已经清走了门口的石头，
3: 看看能不能把门打开。
1: 这扇门太重了，这儿一定还有别的机关可以打开门。这只淘气的小猴子帮忙。
0: 再见，小曼，
5: 下次一起玩。
0: 谢谢你们救我们出来。
1: 我知道，只要大声呼救就好。

0: 别再闹了，小曼。
1: 你好，我是莱德。

0: 时光海苔，
1: 相亲相爱有同分享心。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0: 喝卓然。
1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2: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千万别错过年度最佳牧羊犬比赛。去年的冠军有最棒牧羊犬之称的西威啊，仍旧是今年夺下狗狗蓝带奖章的大热门。
1: 哦，你要去参加年度最佳牧羊犬比赛，我真是太兴奋了，阿奇。
2: 西维亚看起来真的很擅长赶羊，
1: 你要相信你会赢的。假装你在牧羊，好好的赶羊，明白吗？有牧羊先赶羊。
2: 如果我想赢的话，我就必须要练习。
1: 自古以来，牧羊叫先，赶羊。
2: 一定有什么东西或者人能让我赶一下。
1: 那我们牧羊犬比赛见了。
3: 哦，差点掉到地上了。
2: 啊，他们需要帮忙赶一下。汪汪，往左边，不对，右边。对不起，波特先生。
3: 没关系的，阿奇，你只不过是想帮忙。
4: 你也确实帮忙了，你把蛋糕都赶到了我的嘴里。哎，
5: 六只在笑的海鸥。
2: 宝船长正在数海鸥呢，我来帮他把海鸥赶到一起。
6: 八九十十一十二。
2: 抱歉，阿宝船长，我只是想帮你把海鸥都赶到一起。
5: 你把这只海鸥赶到我的头上了。哦，十三只在笑的海鸥。
2: 这一下糟了。对不起，灰灰，这并不是你的错，毛毛，是我害的。我怎么连一堆网球都赶不好？
4: 没人能把网球赶在一起的，阿奇，他们只是网球而已。
2: 我拿不到年度最佳牧羊犬奖了。
7: 莱德，莱德，
2: 阿奇需要帮助。
4: 他说他自己连网球都不会赶。
1: 这样听起来，阿奇似乎失去自信心了。嗨，农夫艾尔。
3: 你好，莱德，我这边恐怕遇到了一点小问题。
1: 怎么了？
8: 我农场的围栏坏了，我要带去牧羊犬比赛的羊全都跑掉了。
1: 你不用担心，农夫艾尔，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这真是太棒了。农夫艾尔需要人帮忙修围栏，还有帮忙赶羊。这正好就是阿奇今天需要好好练习的事情。汪汪队，总部集合！
9: 莱德需要我们。
2: 这个我会。排队，单列前进。
4: 嘿，阿奇，狗狗干得不错。
7: 对呀，真厉害。
2: 我竟然连汪汪队都赶不好。
10: 没关系的，阿奇，基本上都到齐了。
2: 你一定是听说了我喜欢玩滑板吧？

0: 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农夫艾尔需要我们帮忙，他的羊圈围栏坏了，所有的羊都跑了。他需要一个专家去帮他赶羊。
0: 赶羊？选我，选我。
1: 灰灰，
0: 什么？
1: 我需要你用工具手臂帮忙修好围栏。
2: 绿色代表走。
1: 我看看还有谁呢？
0: 快选我，快选我。
1: 阿奇，
3: 太好了！
1: 我要你用扩音机、网和优秀的赶羊技巧把所有的羊赶到一起，
3: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莱德，谢谢你这么快赶来，我的羊跑得到处都是，你看。哦，对不起，我把木板放下。不要咩，别这样，玛丽。
1: 好了，阿奇，你快点去赶羊，灰灰跟我会帮农夫艾尔修围栏，
2: 包在阿奇身上。

0: 简单了，我们马上就能把围栏修好了。
1: 谢谢莱德。
0: 灰灰，螺丝刀。

0: 得非常好，灰灰，
1: 谢谢。
2: 快要来不及了，最后收拾一下，快点赶去牧羊犬比赛吧。
3: 已经赶了四只上车了，
0: 那现在外面还有几只羊呢？
2: 外面还有五只，也包括玛丽在内。
0: 阿奇，谷仓旁边还有一只，你能去赶吗？
3: 阿奇现在就去赶羊了。
0: 嗨，谷卫士长。
4: 嗨，莱德，你跟阿奇在来比赛的路上了吗？
0: 还没过去，农夫艾尔的羊跑了，我们要把他们赶在一起。
4: 农夫艾尔弄丢了比赛用的羊，而且不知道要去哪里找。哦，天哪，这下糟了，真的是太糟糕了。哦哦
3: 哦哦哦哦哦哦一只头也昏眼也花的羊，汪
0: 汪汪汪！我记得这附近应该有两只羊才对呀。啊哈！
5: 阿奇，桶仓附近还有两只。
3: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啊哦！汪汪！解决三只，还有两只。快关上，莱德！
0: 你的技术很棒，阿奇。
2: 看来现在就只剩下玛丽了。
3: 玛丽。

0: 怎么样了，阿奇？是不是你改不了玛丽呀？
1: 算是吧。
2: 哦，玛丽可凶了，只有我才赶得了她，她很不听话的。我把她带过来，阿奇。
1: 我要是赶不了玛丽，还怎么赢得今天的最佳牧羊犬比赛呢？
0: 我们现在快点去牧羊犬比赛吧。
2: 我的老牵引车太旧太慢，我们肯定来不及了。
0: 我知道这里有一辆可以开得很快的警车。
1: 啊，
0: 你送我们去肯定很快的。
3: 当然没问题，莱德。

0: 奇真的让这些羊全都跑起来了。
1: 最难的是赶马力，只要赶得了马力，阿奇就一定能赢。
0: 这场比赛中阿奇表现得很好，只剩一只羊了，但再过几秒比赛时间就要到了。

0: 来干嘛？
1: 好啊！
2: 宇宙团队解决了困难，
3: 你们全都是乖狗狗。

0: 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5: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1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

0: 骑兵。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0: 机动危机，
1: 哇，昨天晚上真的结冰了，啊呜，
2: 小心，
3: 看来昨天晚上真的结冰了。
0: 嘿，出了什么？
3: 救命！
4: 毛毛，你是怎么进那里的？
3: 我觉得你该问我要怎么出来才对。
4: 往后退一点儿，汪，铲斗。踏我小力，往前冲喽！
5: 雪地里玩的还真是开心，但要是结冰了，冒险湾一定会变得很滑。我用潜望镜看一下。嘟
6: 嘟嘟嘟嘟嘟，哈哈哈！哦，这冰这么滑，就像滑过海草一样呢。哦，谢谢华丽，太好了！来看我这招绝海象。哦。看来我们还不能参加冬运会，华丽。
5: 哦天哪，咕咕鸡，这里的路怎么这么滑呀？真的，好滑呀！哦，你没事吧，咕咕鸡？大家都保持冷静，呼吸，呼吸。做得很好，乖宝贝，准备好了，咕咕鸡，让我们开始慢慢倒车吧。糟糕，怎么办？出不去了，我们需要汪汪队。
7: 嗨，古威市长，
8: 呆的，我的车开进路边的雪堆里出不来了。
7: 那您没事吧？
8: 哦，我们没事，但市里因为结冰乱成一团。
9: 哦，我没事。
8: 现在街上很不安全，
7: 交给狗狗处理吧。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8: 还有莱德，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嗯，请问你和汪汪队可不可以在咕咕鸡醒过来以前把我们救出去啊？
7: 没问题，古威市长，我们马上就到。汪汪队，总部集合。
10: 莱德需要我们。
3: 我很酷，对不对？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厚厚的冰让整个冒险湾都变得非常滑，街道也一样变得很滑。古威市长跟咕咕鸡被困在雪堆里，需要我们的帮助。
2: 现在怎么办？
1: 阿奇，我需要你用交通锥跟扩音机指挥在结冰的路上行驶的车辆。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小丽，我需要你驾驶挖掘机清除城市路面堆积的雪。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前面帮我们开路吧。
1: 哦，

0: 市长，您没事吧？
1: 我们没事，莱德。哦，咕咕鸡，你看我们就快得救了。遇到这种危险，你表现得可真勇敢。
0: 阿奇，你来指挥交通，
2: 包在阿奇身上。哇！结果阿奇倒先趴地上了。
0: 用你的绞盘把市长的车拉出来吧。
2: 汪，绞盘。
0: 拿到了。哇！做得非常好，阿奇，已经好了，市长。
1: 谢谢你，莱德。哦，天哪，咕咕鸡，你没事吧？
0: 他好像要做雪花精灵，
2: 他应该是想做雪花鸡才对。
1: 哦，我的咕咕鸡，你真是个可爱的小艺术家，那我就陪着你一起玩吧。
3: 我们这儿需要帮助，树枝跟雪把铁路道口挡住了，我没有办法顺利开过去。
0: 好的，我们马上来，而且我知道要找哪只狗狗帮忙。猪猪，
4: 汪汪队需要你。
5: 莱德，需要我帮什么忙？
0: 铁路道口被雪和树枝覆盖了，我们必须赶去清理。
4: 在那儿碰面，
5: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汪汪，铲雪车。
6: 猪猪。
1: 莱德，谢谢你。
0: 不用客气。好了，狗狗们，现在去清理道口的雪吧。
2: 等等，我得先把这些雪运走。
0: 我希望猪猪能比我们先赶到铁路道口。火车司机说的对，我们得把道口弄干净。猪猪，快到了吗？
4: 不要那么着急，
5: 我马上就到。三、二、一。我到了，莱德，雪堆已经清理掉了。
0: 可是那些树枝还在，移走之前最好让火车停下。司机先生，我是莱德。
3: 情况怎么样了？
0: 很糟，你必须得把火车停下来。有一根大树干吊在铁轨上，在你经过之前，我们必须把它给移走。
3: 好的，莱德，我这就踩刹车。莱德，铁轨上结了冰，火车没办法停下来。
0: 它没办法停下火车，那样会撞上树干然后脱轨的。阿奇，我们用你的绞盘拉走树枝，猪猪用拉机清除手臂移走树干，小丽，你的铲斗能刮除铁轨上的冰，火车就能停下来。上吧，狗狗们。
7: 交给我们，
2: 汪，绞盘。
0: 我把钩子钩到树枝上，

0: 就要来了，快点，小丽，
1: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铁轨看起来刮干净了，小丽，你靠边停，它应该可以停下来了。
1: 好的，小丽，现在马上离开铁轨。
2: 刹车能用了，呼呼！小丽把铁轨弄干净了，火车停下来了，
3: 成功了！
2: 小丽，谢谢。
1: 不用客气。
0: 你们让冒险湾恢复秩序了，你们真是一群乖狗狗。冒险湾都结冰了，谁想去溜冰？
1: 我们到冰上去吧。
4: 我可是溜冰的高手。
1: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你以前应该听过滑水道吧？水枪启动。嘿嘿，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五色英雄，理解。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这是天天的天钩投篮。还有谁比我更准？
1: 投得好，天天，换你展示球技了，灰灰。
2: 看我灰灰的旋转投篮，呀呼，进了！
1: 哦天哪，到你了，毛毛。
3: 没问题，那就看我的大麦丁招牌灌篮。
4: 小心点，毛躁的比格犬。
3: 抱歉，韩丁娜市长。哦，还有，我是大麦丁犬。
1: 抱歉，我们只是在陪狗狗们练习篮球，请问你还好吗？
4: 只是我的卧底屁屁撞了一下而已。
1: 卧底屁屁，哈哈，是因为你来自卧底市对吧？真幽默。
4: 是的，好吧，如果你的狗狗们需要教练，我那支天下无敌的卧底市篮球队会很乐意帮忙的。哈，
1: 要是你的篮球队跟我的篮球队比，他们马上就不是什么天下无敌了。
4: 哈哈，你说真的吗？卧底市的袋鼠队随时都能来一场小比赛玩玩。
1: 那就让你的袋鼠队来吧，市长，我们来看看到底谁有最强的队伍。
4: 好啊。那我就先失陪了，我还要去通知袋鼠队准备好打这场可笑的篮球赛呢。
3: 可是古威市长，您是不是忘了什么事？
1: 钥匙、包包、咕咕鸡，我还忘了什么？
3: 您忘了我们冒险湾根本没有篮球队。
1: 没有吗？这么说这是个巨大的灾难。那我们还怎么打败卧底市的袋鼠队？我们连支篮球队都没有，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
3: 我们只要有紧急情况就会呼叫莱德。
1: 没错，咕咕鸡，打给莱德。
5: 我是莱德。嗨，咕咕鸡，什么事？好，我听着呢。
6: 韩丁娜市长给冒险湾下了战帖，说要比篮球，可我们没有篮球队。
5: 那就组一支篮球队，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会打篮球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0: 准备出动。
1: 抱歉，狗狗们，借过一下。
0: 莱德队长，
2: 谢谢你们能这么快赶过来。我们现在
1: 遇上一个非常棘手的大麻烦，是一个有关篮球的大麻烦。
2: 古威市长需要一支队伍，明天跟乌迪市的队伍进行篮球比赛。
1: 没错，而且韩丁纳市长认为他的队伍一定会赢。
0: 我们会尽力的，市长。
1: 能尽力就好了。不过如果能赢，那就更棒了。
2: 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能准备。阿奇，我今天需要你用你的哨子、扩音机还有交通锥帮助大家练篮球，
0: 包在阿奇身上。
2: 毛毛，我需要你准备好救护包还有水跟冰块，确保大家练球时不会热得中暑。
0: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2: 至于其他狗狗，就来组成一支篮球队吧。
1: 不要再浪费宝贵的时间了，汪汪队，听好了，你们莱德，下一句是什么？
2: 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一个往前冲吧。
1: 你冲得有点太快了，毛毛。
2: 加油加油，一爪子再举高一点。

0: 个体毛吗？
1: 好的，全体队员集中注意力，伙伴们快点投篮，冲冲冲！
2: 我来接我的球，
3: 一直这样练习的话，这场比赛一定很精彩。
2: 好的，伙伴们休息五分钟。
3: 韩丁娜市长，这就是冒险湾全明星篮球队。你的篮球队也许过去的每一场比赛都会赢，
2: 每一场都会赢。
3: 但是醒醒吧，韩丁娜市长，碰上我们冒险湾你就输定了。
4: 一只狗狗篮球队，
3: 我希望狗狗都准备好了。
0: 放心吧，狗狗们，我们去投篮。
2: 莱德，我想我不应该去参加比赛。
0: 可是练习时你是最认真的。
2: 我只是想留在一边等待照顾伤员。
0: 你确定真的是因为这个？好吧，如果你不想上场，那也不用勉强。但是如果你改变主意，就告诉我。
5: 好了，球员们，请在比赛中展现出最棒的运动家精神。
4: 要是玩累了就告诉我一声，古威市长。
3: 这么得意，当心鸡飞蛋打，汉丁娜市长。我刚才只是打个比方，咕咕鸡。
4: 真是可恶！没招了！
5: 袋鼠队犯规，故意害狗狗们摔了个大跟头，
0: 真糟糕！毛毛，你看路马和灰灰现在需要紧急医疗救助，
2: 我这就来。莱德 ，X 光机启动。没有骨折，他只是扭伤了。
6: 谢谢你，毛毛。
2: 绷带。
6: 我觉得我好多了。毛毛，谢谢你。
2: 不用这么客气，灰灰。现在我来帮你冰敷一下尾巴，鹿马，这样就会消肿了。
7: 谢谢你，有点夸张啊。
0: 你要上吗？
2: 什么？我？
0: 我们需要你，没有你，我们人数就不够了。
2: 莱德，你知道我拿到球就笨手笨脚的。
8: 可我们想要你一起上场，毛毛。
9: 对啊，你打得好不好都没有关系，你是我们队伍的一份子。没有困难的球赛，只有勇敢的狗狗。
0: 毛毛，
10: 毛毛，
11: 毛毛，
10: 毛毛。
2: 好吧，我试试看。
0: 下次肯定会接到的。

啊，袋鼠队。

0: 快看，我把我自己变成篮筐了。
1: 你投得很棒，毛毛，
2: 决定性的一球。
3: 耶，
4: 做得好，太精彩了。
5: 你们居然输给了一群狗狗。
4: 全明星最强队，
1: 如果需要全明星队帮忙就大声呼救吧。你们不仅是最棒的乖狗狗，篮球打得也很好。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5: 带他回家。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1: 喝卓然。
12: 海是蓝蓝的，
13: 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增400米障碍赛，考验机器人的平衡、越障及环境适应能力。全国青少年心理成长知识与应用创新大赛总决赛在浙江横店举行，万余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24号，田径项目400米障碍赛完赛。400米障碍赛是今年全新增设的赛项，赛道上设置了多道障碍，重点考验机器人的平衡、越障及环境适应能力。
1: 参赛机器人全部采用摇操方式，每组比赛结束后会根据赛事规则计分。等到全部组别比赛完毕，综合所有成绩，最终排名前三的机器人将斩获这个项目的冠亚季军。赛道共设置16处障碍点位，匍匐通道、非对称跷跷板、线宽 L 型弯等障碍考验机器人机身平衡、全身协同、避障等能力。其中第14、第16处障碍点位，机器人首次通过失败后允许放弃点位障碍，但每放弃一个障碍罚时2分30秒。
2: 400米障碍是在100米障碍的基础上升级过来的，从整体的障碍的难度上面，应该说比去年要大了很多。高台、翘板、轮胎、匍匐通道，还有一个就最后的我们说梅花桩，那么这个都是新加的。不过我们意料的是，我们觉得难度加大以后，本身上面应该说机器人完成这个比赛应该更困难，但是大家刚才看到了啊，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机器人的现在这种控制水平更高了。
1: 作为新增赛项，400米障碍赛模拟了多种场景，旨在锻炼机器人的综合响应能力，为未来在应急救援、野外勘探等领域的应用积累技术经验。最终天骄队、上海智援队、天宫队分别以4分11秒44、4分19秒13、4分32秒65的成绩摘得这项比赛的冠亚季军。
0: 举重也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新增设的赛项，主要考验机器人自身的稳定性和平衡性，以及关节协同负载能力。
1: 根据举重赛项要求，杠铃必须由机器人双手直接抓握，举升轨迹要垂直，机器人举杠铃过头顶后需静止稳定2秒才算有效。全程仅允许机器人双足接触举重台，如果躯干、手臂、膝盖触台则直接判失败，最终以单次成功举起的最大重量定排名。此外，参赛机器人必须具备完整人形结构。
3: 为什么要有做人形？因为很多一些带基座的机器人它反而举不起这么大重量，人形机器人能利用全身的一个力矩去举重，所以它是比那种带基座机器人有更大的上限。
1: 同时，参赛机器人要拥有不少于3指的灵巧手，为了增加抓力，部分机器人的手上都缠上了胶带。
3: 我们特意是去找了一下这样的灵巧手，然后并且对它一些加固吧，然后它才能承受比较大的重量。
1: 举重比赛看似是力量的比拼，实际上考验的是机器人灵巧手的负载能力、双足在重压下的平衡控制以及全身关节的协同发力。这些正是人形机器人走向工业搬运、物流分拣和家政服务等真实场景需要突破的核心技术。在本次比赛中，北京人形华科联队以16公斤夺冠，天卓队和天宫队分别获亚军和季军。
0: 23日，太极拳赛项展开争夺，经过比拼，上海智援队获得冠军。
1: 据了解，本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的武术赛项包含太极拳与自选拳术两大项，机器人运动员将统一身穿武术比赛服装，并通过完全自主的方式完成武术赛事。经过一天的比拼，上海智援队获得本届太极拳赛项的冠军。裁判团队表示，该赛项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身体平衡、多关节协同以及自主决策能力。本次赛项成绩采用综合评分制，动作完成、动作质量与演练水平最高计10分，难度动作则作为附加分数，最高可计9分。
0: 8月22日，首届全国青少年心理成长知识与应用创新大赛总决赛在浙江横店开赛，来自全国各地万余名中小学生参赛。 总决赛围绕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知识普及，趣味心理运动会，小小心理学家创新大赛三个赛项展开角逐。全国青少年心理成长知识与应用创新大赛是教育部公布2025至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中的赛事，也是白名单中首个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全国性赛事。该赛事由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主办，2025年11月底启动，面向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及中高职在校学生开放。赛事分为初赛、复赛和全国总决赛三个阶段。初赛、复赛阶段累计近35万名青少年报名参赛，经过多轮分层筛选和严格考核，最终10000余名优秀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本次大赛不仅是一场竞技，更是一堂面向全国青少年的生动心理实践课。赛事以创新形式融合知识、运动与科技，为参赛者提供了认识自我、锻炼韧性的真实场景。总决赛为期3天，8月24日结束。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暑期红色游升温，研学行走，感悟革命精神。儿童能否单独坐火车？铁路部门回应，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是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贴关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喜之郎
3: 带爱带回家，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这个暑期，革命圣地延安迎来大批研学团队与各地游客，人们走进红色旧址，寻访先辈足迹，聆听革命往事。
1: 盛夏的宝塔山林木葱郁，景区内一支支研学队伍齐聚宝塔下，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革命往事，在一砖一石间追忆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峥嵘岁月。游客们用镜头记录圣地新貌，更在实景体悟中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种子埋进心底，
2: 领略到了宝塔山的壮丽风光，还通过讲解员的介绍了解了延安的红色革命故事，让我对延安精神有了更深的了解。
1: 依托景区红色资源。

园同步开展的宝塔故事会等特色红色宣讲公益活动，以沉浸式叙事生动铺展革命先辈攻坚克难的峥嵘岁月，细数延安时期质朴动人的温情瞬间，让往来学子与游客纷纷静心聆听，沉浸在一段段红色往事之中。位于延安吴起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庄严肃穆，人流不息，沉浸式的研学体验

0: 作为新时代新青年肩上的责任，所以我们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更好地传承长征精神、延安精神。
1: 今年以来，园区累计接待各地游客、党政机关及研学团队33万人次。暑期以来，累计接待研学团队300余个，研学游客2万余人次。
2: 作为今年新命名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江苏淮安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迎来暑期研学高峰。中小学生青年实践团队走进这里，在实地研学中传承红色血脉。
1: 走进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展厅，讲解员正带领着学生参观历史展品。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一个个生动的战斗场景复原，全方位再现了新四军将士浴血奋战、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
3: 我亲眼看到了革命先辈们曾经使用过的物品，了解了他们在艰苦环境中保家卫国的故事，我深刻体会到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这个暑假，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提前优化服务举措，进一步优化专业讲解团队，完善特色研学课程，同时还加入沉浸式体验项目，全方位提升研学体验感。
4: 继续讲好新四军故事，持续活化利用红色资源，深耕红色教育，让红色研学成为青少年成长的一种必修课，让我们的伟大抗战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 暑运期间，儿童乘坐火车出行的数量增加。我们知道，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可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但在购票之后，儿童能否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呢？
5: 除日常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1: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现实情况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这并非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5: 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了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眼长隆欢迎你。果冻我要喜之郎，

在校园的秋式农庄里，可爱的孩子们正在烹制功夫贤鸡黄鱼汤。雪里红贤鸡作为宁波的特产，它一出厂就自带香、嫩、脆、鲜、微酸的特点。秋嘎是闻名遐迩的贤鸡之乡，种植腌制雪里红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通常在缸里放入晾晒后的雪里红，撒上一层白花花的盐，用脚踩实，盖上盖子。一个月后，雪里红色泽橙黄，香味四溢，即可用于烹制。位于东海之滨的宁波，物产丰富，海鲜尤多。每当东海的鱼期来临时，海水就会变得波光粼粼。不用说，那必定是野生大黄鱼的身影，每一条都是金灿灿、肥嘟嘟的，散发着诱人的光泽。材料准备齐全后，煮制并不太难，用刀在大黄鱼的两面背肉上划五刀，放入锅中，加入咸鸡，大汤熬煮，一条东海的野生大黄鱼遇到。

0: 秋挂的雪里红，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搭配。一道咸鸡大汤黄鱼，瞬间就有了宁波的味道。秋娃上菜。
1: 哦，
2: 是个菜啊，
3: 长这样的，
1: 好香的一个创意作品呢、啊。这个假腿太真了
2: 啊！
1: 一开始出来我以为是真腿呢。
2: 刚才劈叉的时候，小姐姐都吓一跳。
1: 对，你来给大家展示展示，转过去让大家看一看啊！你看这个假腿是前头用棉花做的是吗？然后真腿在后头，来再转过来。哎，怎么想到有真腿却用假腿呢？
4: 因为我们的节目就是用我的功夫做的一道咸鸡黄鱼汤，所以用了一个假腿，这样子会更逼真一点。
1: 要展示一些功夫动作，但可能小朋友又达不到啊，所以我们用假腿。还有这个大黄鱼，大黄鱼的这个鳞片是不是、啊、这个创意点我也很喜欢，而且这个刀劈这个鳞片的时候，鳞片还有好多掉下来，是不是？
5: 那个本来藏在我的手里，然后呢等刀劈的时候，我就用手把那些鳞片撒下去。
1: 哦，你看很巧妙，就是展示鳞片也掉了。而且我还注意到，你看他们后边有一个秋实浓妆，一般要是道具就是写浓妆，这个还有名字啊，叫秋实浓妆，这谁能给我们讲一下？哦，你来。
0: 我们学校叫秋挂实验小学，我们学校的简称就是秋实。那么呢，在我们学校里面还有这么一个大农庄，所以农庄就取名叫秋实农庄。
1: 哦，一语双关，秋挂实验小学的简称，还有秋天的果实，我们有收获的意思是吗？那这个你看，秋挂实验小学，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给网友朋友们揭秘了。今天能不能给电视机前的观众也揭秘一下，为什么叫秋尬？因为那个字它不念尬，谁能来讲一讲啊？你来。
0: 在宁波话中，尬是关口的意思。我们宁波呢还有黄尬、姚尬这些地方。之后呢，为了尊重地名，就念尬了。而且呢，之前字典中没有这个字的读音，现在加进去了。
1: 哦，现在加进去了，
2: 为了你们
6: 当地加进去的。
2: 对，
1: 哦，你看这是充满香气的创意作品哈。还有什么好吃的可以给我们讲讲宁波的美食？哦，哎呦，这么多，好的。
0: 有宁波汤圆、雨摘子，
2: 什么
1: 什么
0: 雨摘子，
2: 什么？哦，宁波话什么
1: 雨摘子？
2: 是的，红姑，
1: 这个谁能给我们翻译？
2: 这个我还真听不懂
1: 啊。他刚才说的能用普通话给我们翻译过来吗？
0: 叫油簪子，就是拿那个面粉揉成那个一条一条的，然后把它弄成麻花一
2: 样子，
0: 然后炸一炸，再拿上点芝麻。
1: 哦，宁波话怎么说叫？
0: 话叫鱼簪子。
2: 哦，油簪子。
1: 哦，鱼簪子。
3: 这是芝麻的芝，
2: 鱼墩儿。
1: 哦，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4: 有烤麸。
2: 烤麸，
6: 烤麸，这个我们都能。
1: 他们说的对吗？
4: 是对的啊。
1: 烤麸啊，好，果果是我们心目中的小小美食家。你看说的这么多宁波美食，我觉得果果肯定全知道。
2: 哦，我给大家补充一下吧。啊，
1: 怎么样，美食家？
2: 像这个咸鸡黄鱼汤里面的咸鸡，其实就是雪里红。啊，它的这个还有个别名叫雪里翁，但我们老百姓喜欢叫雪菜，比较简单。在我们浙江。就是家家户户都会用到这个雪菜，就相当于朝鲜人喜欢吃这个辣白菜
0: 啊，
2: 必不可少。然后呢，它这个因为有点，它的口感怎么样？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雪菜就是有点咸鲜，然后有点微甜，有点微辣，咬在嘴里呢是嘎嘣嘎嘣的脆。
0: 这是腌制的过程吗？它是那种咸鲜微甜微辣，
2: 就是腌完之后调味之后就是这种口感。然后它有点微咸，所以一般我们都是用来配面条、
1: 白粥。雪菜肉丝面是这个吗？
2: 对对对，雪菜肉丝面就相当于北京的炸酱面，西安的彪彪面的存在，就是我们浙江人特别特别喜爱的一道菜。
1: 这是一个长知识的节目。

0: 原来今天我们的花篮不一样，好大呀！瞧，里面装的又是什么宝贝礼物呀？阳春暖月悄悄来，张家旧宅一语难开，古镇两岸蔷薇香，底港油菜花人人爱。盛夏六月难寻来，小莲庄里何盛开。七月八月时从去，向日葵儿露笑脸，薰衣草花满地开。金秋十月来南巡，底港西塘景满园，牡丹芙蓉开得艳，多彩菊花美若仙。腊月隆冬游古镇，傲霜斗雪腊梅开，雪霁天晴朗，水仙处处香。大美难寻，处处花景，采撷心中多彩娇艳。哇，原来这花篮装的是家乡南浔的四季花景，这朵朵花儿就是我们花样的少年。
1: 哇，又见面了，孩子们，好漂亮的一个节目。我觉得这个节目啊，是我看过所有看我七十二变创意作品当中我的心情最复杂的一个节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大美南浔创意有我这个创意作品的评选活动的时候，我就在现场，然后我觉得我对这个节目了如指掌，结果我再一看，节目完全不一样，
2: 是不是？
1: 哎呀，这个创意作品我觉得开门红，是不是？百花争艳，百花齐放，然后又是这么可爱的同学们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无尽的想象，无尽的创意在里面。
2: 对，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的材质啊，这个花的材质我看出来了，这是什么材质？
3: 皱纹纸做的。
1: 看来，三十年不变的一个传统。
4: 宁波的土地特别肥沃，风调雨顺。
5: 特别适合我们蔺草的生长，
6: 所以我们就来宁波安家了。
7: 可是，一到冬天，我们就枯萎了。
8: 嘿，别哭了，快听，

0: 带来的这个银溪一根草，用了好几种形式来展现草编哈。我以为可能只有这一种，没想到最后哦，还用绿色的绸布再次展现怎么编织。那现在同学们手里拿的呢，都是一些草编的作品，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你手里拿的这是什么？
1: 这两个是袖套，在劳动的时候戴上它，袖子就不会弄脏，而且非常的干净啊。
0: 这个是怎么戴？哪头是朝里的？
1: 哦，是这样戴的。
0: 好的，来，你的这个是什么？
2: 这是用草编织的拖鞋，穿上它夏天就不会觉得脚很热了。
0: 你的这个是

0: 等，你的这个是什么呀？
1: 哦，口罩。看我七十二变。

0: 话。
1: 啊，那个是
2: 云龙。
3: 知道李云龙吗？

0: 在舞台上表演，我特别想称呼你们为什么吗？想叫你们线人，一个一个五颜六色的，都是闪光的。这会儿面具可以摘下来了。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黄永林。
0: 哦，那我能不能问问你，你们这个创意是谁想出来的？怎么想到要这样的表演呢？
1: 因为有一次我在打游戏的时候发现有一个视频，然后我就点了一下，发现这个名字叫激光舞，也就是这个舞蹈。我一看特别炫酷，因为我正在学街舞，我在

0: 然后我就回去问街舞老师，我们能不能试试这个舞蹈？然后小朋友，然后我们老师说可以，然后我们就开始练习这个舞蹈。
1: 我们的每一季都有主题，知道吗？我们这季的主题呢是神奇的旅行，上一季是奇幻的世界。那你们的这个表演跟我们这个神奇的旅行能挂上钩吗？
0: 当然能了，因为这个，因为我们跳完这个舞蹈嘛，就是我们不知道观众是怎么想的，但是我们是感觉像做了一次奇幻的灯光旅行一样。

0: 后的这个一大片彩色的蘑菇一样。这个伞呢，哎，跟我们平时见到的不一样，这面是红色，这面是黄色。我们看看中间还有啊，对，哎，是带夹层的伞是吧？来，其他的小朋友也给我们展示一下，你们刚才是怎么把那个几种颜色用起来的？这样就是红色是吧？当它变成黄色的时候呢？对，就把这一面展现了出来。一共前后练了多长时间？
1: 我们是先练了2个星期，然后又觉得还是可以变得更好，所以我们又用了4天时间再排练了，把它变得更好了。

0: 见吧，
1: 下次再见吧。
2: 仔细看那小鸭子的嘴了没有？
3: 用的是什么呀？
4: 来，到前面来，到前面来。哇，
2: 这是可以吃的。
1: 这鸭子嘴就这样吃了。
5: 你们来是哪个学校的？
6: 中关村一小。
5: 节目谁给你们编的？
6: 尤老师。
2: 这位是尤老师是吗？尤老师好。刘老师，你是怎么想到用薯片这个道具的？
7: 我是觉得那个鸭嘴儿嘛，然后我想，哎，平时孩子们特别喜欢吃零食，然后有一次他们跟我说，刘老师你快吃这个薯片，给你一个薯片，然后我一吃，然后我还没吃，先放嘴上，我发现哎，可以变成鸭嘴儿，把它两个一个相交一下，然后就可以成一个尖尖的鸭嘴儿，
2: 特别好这个创意。但是你没有想到这个创意带来的一些破费吗？每排一次就得吃多少盒薯片啊？
7: 每排一次孩子们就胖一斤啊。
2: 怪不得。但我觉得这个创意特别好玩，我觉得应该最能获得小朋友的喜欢，是不是？因为排所有的其他的舞蹈都没有吃的，只有排这个舞蹈可以把自己的嘴最后吃掉，对不对？

0: 手里有几把扇子啊？
1: 四把。
0: 怎么想到用扇子做出这么多的造型的？哎，你说，我们请这个小朋友说啊。
1: 因为有一天我在路边就看到一朵特别美丽的花，然后我就跟我的舞蹈老师说，可不可以用扇子来变一朵花，然后我们就变了这个舞蹈。哦，
0: 那你们在一起排练这个舞蹈的时候，有没有小朋友会说，哇，这个扇子像这个，这个扇子像那个，有没有？啊，最有意思的答案会是什么？除了刚才你们表演的以外，你们还会把它想象成什么？哎，你说，
1: 可以把那个瀑布的扇子变成蓝天。
0: 哦，变成蓝天，还有呢？还有什么？来，那边那个小朋友说，看看他还有哪些想象。
2: 可以

0: 孔雀的扇子变成蝴蝶的翅膀。
1: 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他们拿到手里的扇子有什么话要对你们说，好不好？好。
2: 扇子呢？哎，放在这儿。有一种鸟叫朱顶雀，它就是这样的。还有一种鸟呢，对，脑袋上呢，它有一圈那个彩色的羽毛，我觉得也可以成为另外的一种鸟。
1: 哎哎，原来那个红的这样像鸡冠子
2: 啊，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扇子有大有小啊。如果是两把小扇子，它们的扇子都一样大，你可以从小扇子、中扇子、大扇子，那小扇子就是睫毛。
1: 哇，两睫毛。Thank you.

0: 哎呦，我都数不过来了，这台上是有多少人呢？这个表演跟我们的主题有什么契合呢？这个不是，你得这样蹭过点是不是？好，你替他来说吧。
1: 这个主题就是我们用舞蹈表现了旋律之美，然后也体现了就是劳动人民的快乐，在劳动中的快乐。
0: 那你同意他的说法吗？点头了。哎，谁想出的这样的一个创意呢？
2: 是我们学校一个科技课的，他们男生制作了一个提线木偶，然后呢，他们就想如果把这个人放大了，跟我们一起跳舞会怎么样？然后呢，他们就找到了我们舞蹈团的同学，然后一起排练这个节目。
0: 哎呀，这是我是第一次看到舞台上有这样的创意，不知道我们三位嘉宾以前见过这样的表演形式吗？
3: 好像都没有哎，
0: 啊，
3: 而且他们，就我一直觉得，如果以后舞蹈演员都被机器人代替了，那所有在我们中央电视台72变里面，每个人都是机器人哎。
4: 那你也变成机器人了？
5: 是的。
4: 哎，一天哥哥，我听说你也很会跳舞哦，你要不要去试一下？
5: 我什么都会跳啊！
0: 可以，来。

了，对了。

0: 不能鼓掌是吧？
1: 对。
0: 好，哎呦，谢谢一天哥哥。觉得这个难不难？
2: 哦，非常难啊。就是不仅要控制自己，还要控制他们，而且呢，让他的这个精神气质和我相符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像我这么帅还很难。
0: 我觉得主要你的表情比他们更丰富。
2: 哦，对，所以下次可以把他的表情也能根据我来变化。
0: 你好好啊 Move it boy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

0: 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我爱你，我爱你。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0: 果送给谁呢？
1: 好朋友。
0: 你一口我一口，哦哦哦，水果水果真心甜。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主角是什么呀？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就是绿豆。哎，我们今天要用绿豆呢来做好喝的缤纷绿豆饮。红果果呢已经把绿豆呢煮熟了啊，给小朋友们哎准备了一些哈。这边小朋友好，煮熟的这个绿豆和我们刚才磨的这个绿豆有什么区别呢？大声告诉我。
8: 开花了。
7: 哦，这个绿豆怎么样？都开花了。
8: 感觉还挺软软的，
7: 感觉还挺软软的，沙沙的，是不是？好，那小朋友身边都有一个小勺子，对不对？
8: 对。
7: 好，我们先来尝一尝，好不好？这个煮开花的这个绿豆是什么味道的？嗯，我觉得特别像奶昔，沙沙的，绵绵的，然后还有淡淡的甜味儿，因为我里面没有添加，就是它自有的这种甜糯的口感，是不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的来做这个缤纷绿豆饮啊。首先呢，我们拿出一个小碗，把这个煮好的绿豆呢，哎，往这个小碗里面呢，来个几勺。
8: 来几勺？
7: 哎，来几勺，一半就可以了啊，小朋友。把大碗里的这个绿豆呢，盛到这个小碗里面，盛一半。好，然后呢，我们要用到这个工具了。见过吗？它可以用来捣蒜呀，捣很多东西啊，像红果这样啊，像打糕一样。你们在电视里看到这个叔叔阿姨打糕吗？
8: 我在玩一手、
7: 看到过，是不是？把这个绿豆啊，开花的绿豆捣成绿豆泥啊，让它的口感呢更加的细腻柔滑。好，差不多了，给电视机前小朋友看一下啊，捣成了这个绿豆泥，对不对？为了让

0: 个绿豆沙啊变得更加的这个好吃甜，我要再加两种食材，我们来看一看啊。
1: 牛奶和
0: 这个是
2: 牛奶，
0: 那这个是这个叫炼乳。平时我们可以用来做甜点，也可以就是涂在面包片上面。接下来呢，我们往这个泥里面呢倒牛奶，绿豆泥里面啊，倒一点啊，不要倒太多啊。好，好，接下来呢用勺子，快一勺炼乳就够了，要不然太甜了。需要我帮忙吗？哇，你这个倒的这个量非常好哎，掌握的。看，你要不要尝一下？来尝一尝。
1: 好甜啊！
0: 好甜呀，好吃吗？好，我也来尝一下啊。嗯，哇，我觉得太好喝了，我觉得就像融化的这个绿豆冰棍儿，是不是？特别像这个融化的绿豆冰棍儿，好好吃啊。搅拌完了之后呢，我们先把它放到一边。接下来呢，我们会用到这个食材，给大家看一下。咚咚咚咚，电视机前有小朋友认识吗？它是
1: 西米。
0: 你居然知道？你为什么知道呀？你好厉害啊！
1: 我在学校也吃过，家里也吃过。哦，
0: 因为你吃过西米，是不是？但是吃的时候这个西米长这样吗？不是，它是煮熟了以后。
1: 对。
0: 然后它的颜色有变化吗？你觉得？
1: 有。
0: 变成了什么？
1: 透明的。
0: 说得太好了，这个呀就是煮熟的西米。好，西米有了，这个绿豆沙也有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个缤纷绿豆饮了。首先呢，我们要往里面倒入什么？
1: 牛奶。
0: 是什么呀？
3: 牛奶。
0: 牛奶，对了，来，每组一杯给你。好，这边也是啊，
4: 我们两个人一起用这个。
0: 好，首先记住步骤啊，稍稍有些复杂。首先往这个玻璃杯里呢倒入牛奶。好，可以了，我觉得能在这个杯子里看到有一层是牛奶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用勺子往牛奶里面放入煮熟的绿豆。别放错了啊，不是我们捣过的绿豆沙哦，是煮熟的绿豆，盖在里面，千万不要搅啊，就这样放进去就可以了。倒完这个开花的绿豆之后呢，要放上刚才小朋友说的，哇，我最爱的西米，再倒入这个煮熟的西米。
4: 那么再倒一点。
0: 接下来呢，就要把我们刚才做好的这个绿豆沙用勺子给它㧟进去啊。
4: 把绿豆沙先放，绿豆沙
0: 小心别溢出来啊，多㧟两勺。好的，非常好，真棒，
4: 大勺。
0: 今天我们做的是这个缤纷绿豆饮，所以呢我们取一些桂花，这准确的说应该是桂花干，撒上去点缀一下，一会儿泡开了会有一股浓浓的桂花香，口感会更好啊。好，可以请摄像叔叔来个特写，做得非常的好看。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做的美食叫什么名字呀？
5: 缤纷绿豆饮。
0: 真棒，学会了吗？
5: 学会了。
0: 回去要做给谁吃呀？
6: 所有人。
0: 所有人，哇，真棒。好，你们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想尝一尝呢？
6: 对。
0: 来吧，开始吧。
7: 好好吃啊。其实我觉得正确的方法，首先先喝一口。
0: 因为它叫缤纷绿豆饮嘛，所以我们要先首先要大饮一口。
4: 好喝。
0: 好喝是不是？
1: 感觉里面有果冻。
0: 我觉得比外面卖的这个奶茶要好喝多了，对不对？还很营养，是不是？哇，好好喝，停不下来了。喝两口之后呢，用勺子把里面的这个绿豆啊、西米呀、
7: 哇，好好吃啊！
0: 小朋友们，如果你们觉得好吃，就可以点个赞。真的，回去要分享给你们的家人们，真的是太好吃了，是不是？好的，小朋友们，

0: 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那就是
1: 一起动手一起查，小朋友们棒棒棒。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0: 出一个造型，你们来看看啊，像什么样的形状啊？噔噔噔
1: 噔，爱心形，
0: 爱心形。那我再来考考你们啊，我们平时要表达爱意的话，可以用这个手或者用身体来摆出这个爱心的造型，对不对？那你们都是怎么摆的？来，你先来。
1: 这样。啊，
0: 就是这样，是不是？
1: 有时候用手可以这样摆。啊，
0: 用手指这样摆成一个心形，有时呢？啊，我爱你。还有一个这样的造型，你们会做吗？来，跟红果来一起做一个。好可爱。好，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就是爱心啊，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个身边的这些手工的材料还有画笔来做一个和爱心有关的创意作品，好不好？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0: 好，预备开始，来坐起来。好，电视机前小朋友们，如果你们家中呢有这些材料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啊来做。你会画太阳吗？
1: 会。
0: 来，你帮我在这儿画一个大大的太阳，好不好？哇，这个太阳好大呀！好，谢谢。哎呀，这个作品是我俩共同完成的，是不是？
1: 我也做完了。
0: 你也做完了。好，我们先来看看月月的。
1: 我这幅画是用手指来做的，它这个花是爱心型的，就是把这个摁在手指上，大概按10秒钟，然后把它给摁上，再用绿色水彩笔画上这个
0: 和叶子，对不对？哇，好好看呀，是用这个手指画出来的，对不对？那你会把这个作品送给谁呀？
1: 我会把这个作品送给妈妈。
0: 送给妈妈，好，一会儿送给妈妈，好不好？好，来看看我做的，这个是我和你一起做的，对不对呀？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呢是红果果用这个粘土啊，捏出了这个爱心的形状，对不对？也是跟小花一样，然后用蜡笔呢画出了叶子和花茎，然后上面的这个太阳呢是谁画的呀？
1: 我画的。
0: 画得很棒啊，有了这个阳光的这个照射啊，我的这个爱心花呢就一定会茁壮成长的，是不是？好，我们来看看，来，小朋友，
1: 是用黄色的卡纸蛋成爱心的形状，就蛋到小木棍上边，
0: 来为自己鼓鼓掌，好棒呀。哎，今天呢我们的创意变变变的主题呢是和爱心有关的啊，接下来呢，哎，我们的这个创意要升级了啊，我们三个人共同努力完成一幅很棒的爱心画，好不好？
1: 好的。
0: 有没有信心呀？
1: 有。
0: 好，一起来吧。怎么做呢？红果先在这个卡纸上面呢画一个形状，你们来看看是什么形状呀？
1: 是爱心形。
0: 爱心形。然后呢接下来呢就要靠我身边的两位小朋友来帮忙了啊，来，在这个爱心的这个线上面画一条竖道，可以做到吗？我们给它填满啊，哎，随便画，想在哪里画就在哪里画，但是同样的颜色不能挨在一起。来，我们这个创意呢就是随意，主打一个随意啊，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啊，然后这幅画呢是我们三个人共同完成的，对不对？主要看我们的这个协作能力怎么样啊。哇，好好看啊，是不是？好棒啊，已经这个大概的样子我们已经看出来了，好棒啊。你们觉得像什么？
1: 像
0: 什么？
1: 你觉得就这个竖条就像一个小人站在这个，哦，
0: 像个小人站在这个路上，是不是？我现在觉得像一条项链。像不像一条项链？然后周边都是一圈漂亮的这个宝石，是不是？但刚才月月说了像这个什么呀？
1: 小人在
0: 上面，对不对？好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一人给你们一支黑色的笔，你们可以在上面画出这个小朋友的脑袋和腿，好不好？来。哇，你这个脑袋好大呀。我们是随意创作啊，也可以有一些大脑袋出现，对不对？哇，这一起画这个速度就是快，现在看我觉得就是像一根根彩色的火柴。

0: 像不像？
1: 像。
0: 接下来我们给这些小人画腿，好不好？来，你看，腿就是一个叉叉，你看，像人，人的这个形状。来，老师，你来画上他的这个腿。
1: 手拉着手，
0: 手拉着手，非常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对不对？哇，好棒啊！嗯，好，这边你来负责啊，画上腿。
1: 我觉得那个还可以加一些影子。
0: 加些影子怎么加呢？啊，哎，我发现你加了这个影子之后，感觉更加生动了，好像这些小人在跑，有没有？完成了是不是？好，放下画笔，我们来欣赏一下我们三个人共同完成的这个。友爱大家庭，噔噔噔噔，真的好棒啊，是不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哪部分是自己画的，好不好？
1: 嗯，这半这个有一些，还有这个竖条是我画的，还有一些腿和身子，还有头。
0: 还有头，而且点睛之笔就是你还给他们加了影子，是不是？显得这些小人就怎么样？哎，动起来了，是不是？好了，哪部分是你画的呀？给大家指一指。
1: 这些。哇，
0: 而且啊，我们这位小朋友啊，画了这么多小朋友当中头最大的一个在哪里？我们找到，就这个很有特点，是不是？非常的有特色，特别棒，为自己鼓掌。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2: 运动萌娃养成记，
3: 我是个爱运动的男孩，会扣篮，会运球，还会拉拉操。
4: 大家好，我叫刘宣成，今年11岁了，我学习拉拉操已经有5年了，从1年级就开始学了。哦，拉拉操很有意思，它能通过类似舞蹈但又不是舞蹈的这么一个方式，能让表达慷慨激昂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感情。
5: 来，这两排前后对齐。大家好，我是刘宣成的拉拉操教练。我觉得他这个学生呢，做动作学动作啊，学习特别认真啊，是一个特别阳光自信的一个男孩。
6: 加油守卫。
4: 在拉拉操中也有非常多的难度以及基本功，在这个基本功之后肯定会有苦，肯定会有累，在这些东西中他们都磨练了我的意志。因为1年级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我们还没有懂那么多，着急了。学拉拉操我觉得虽然苦但是很快乐，因为拉拉操它主要是非常的欢快，我也非常喜欢欢快的音乐。
5: 脚尖膝盖外展充分一些啊，90度，注意姿态，身体别松。
4: 其实学拉拉操还是非常苦的。
5: 来，现在散开压腿，腰挺直啊，往下压。
4: 因为我刚入拉拉操社团的时候，我最差的一点是细节，腿的动作也好，就刚刚开始的时候腿的动作，上半身的动作都跟别人有点不一样，就是因为这个让我花费了很多心思，甚至有一次毛老师把我单独的留下来专门抠一小处细节。
5: 这一下这一下往空中落地，落地稳一些。好，再来巩固一个，展开。对，
4: 这几点我认为是最苦的，但是最后我还是坚持下来。我觉得拉拉操这条路啊，虽苦但是快乐，只要我能够付出这些努力，只要我坚持，快乐就在等着我，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希望拉拉操能够陪伴我度过一些美好的时光，我喜欢它，我喜欢欢快的东西，它就是一个能让我能给我带来快乐的一个东西。

想做。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哇哇

0: 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奶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爱带回家。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1: 嗨，
1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在国家植物园北园有一个神秘的蜜蜂王国，中国蜜蜂博物馆，欢迎来这里围观一只蜜蜂的斜杠人生。工蜂采集期寿命只有50天左右，他们的甜蜜任务进度条是这样的：出房3天左右就开始清扫巢房，慢慢开始解锁4位幼虫、筑巢等新技能。青壮年正是出巢采蜜的年纪，随手完成了全球大约75%的农作物授粉。成为老龄蜂之后，依然可以采水、守卫巢门，站好最后一班岗。业余时间，勤劳的蜜蜂还勇闯街舞赛道。跳舞是蜜蜂之间的秘密语言，当发现百米之内的蜜粉源后，

0: 回到蜂巢的蜜蜂会跳圆舞。如果蜜粉圆在百米之外，蜜蜂们就会跳八字形摆尾舞。它们可以根据摆尾幅度和头部朝向，准确地把蜜源植物与蜂巢距离和方位表达出来。前方高田预警，蜜蜂还是自然界的好物种草官。蜂蜜、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每一件都是蜜蜂甄选天然营养品。其实中国的家养蜜蜂起源于东汉时期，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代的蜂箱长什么样子，还能近距离欣赏来自2300多万年前的古老蜜蜂化石。透过放大镜，它的颜色和身上的条纹依然清晰可见。如果你也想和蜜蜂们成为好朋友，快来中国蜜蜂博物馆看一看这件镇馆之宝吧。奇趣博物馆。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哎，有蜻蜓，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卓尔和杜晶晶，他们两个什么时候这里要好了？早啊，你们在聊什么呀？
1: 早啊，牛奶糖，没什么呀。哎，牛奶糖，上课了，我们快回座位吧。
0: 等等。奇怪，今天的卓尔怎么怪怪的？难道卓尔和杜晶晶之间有秘密瞒着我？
2: 剪刀石头布，
0: 终于下课了，卓儿，一起去上厕所吗？
1: 我不想上厕所。啊，
0: 那好吧。却和杜晶晶一起去。卓尔和杜晶晶什么时候变成可以交换礼物的关系了？他俩怎么突然这么要好？是不是卓尔有什么把柄在杜晶晶手上？

0: 这是大侦探福尔摩斯牛吗？发现了什么？哦，原来是发现卓尔和杜晶晶更好喽。
1: 没准是卓尔和杜晶晶两个人都爱学习，更聊得来呢。
2: 谁让你们都管闲事了？不可能，不可能！卓尔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卓尔，我在学校附近发现了一个秘密基地，那里的香可美了，我带你去看看怎么样？
3: 抱歉啊，牛奶糖，我今天有事。啊，我们下次再约可以吗？
2: 那好吧。
3: 杜晶晶，等很久了吗？
4: 没有啊，走吧。
2: 回家。
0: 哇哦，卓尔和杜晶晶更好喽。
2: 卓尔他难道真的更喜欢和杜晶晶一起玩，不把我当最好的朋友了？
5: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要开展一项比赛，两人三组跑，需要你们两两组队比赛，接下来请大家自由选择搭档。
6: 好，
7: 快过来，快过来，
2: 不行，万一卓尔不想和我搭档，拒绝了我，

0: 牛奶糖，你说要选和谁一组？
1: 我选我选张小璐。
2: 牛奶糖，你怎么了？你以前可都是和我一组的呀。

0: 要不你和我组队吧。
1: 好。
2: 哦，哎呀，怎么会这样？哎呀，
3: 牛奶糖同学，谢谢你选我，我们一起加油好吗？
4: 对呀，我要赢，让卓尔看看，我可不比杜金金差。一起加油吧，张小璐同学，我们的目标是冠军。

0: 西，我可不能输。哎呀，你鞋带怎么开了？我来帮你系。
1: 我自己来就好。
2: 牛奶糖，你怎么气得像个要爆炸的番茄呀？
3: 又是因为卓尔和杜晶晶吗？你们女生有什么事就不能直说吗？
0: 要你管！
2: 我和李冬一就有话直说。李冬一，你刚放的噗噗味儿可太重了。
3: 真的吗？早知道让你闻个够。
4: 女生真麻烦，女生事儿真多。
3: 快跑！
0: 烦死了！哎呀！
5: 首先是男生组的比赛，
6: 团结必胜！耶！
7: 喂，我们不是说好先出右脚的吗？
2: 不是先出左脚吗？
7: 哈，你记错了，
2: 肯定是你记错了。
7: 不可能，我才不会记错呢。
2: 你记错了，
7: 是你记错了，
2: 你记错了。
0: 还团结必胜呢，团结有一点，不多，笑话比较多。
5: 是女生组的比赛，
8: 说你的脚没事，休息一下就没有大碍了。喏，这个拿回家去冷敷。
0: 哦，对不起啊，你们如果不管我，本来能得第一名的。
8: 那倒是没关系。
9: 牛奶糖，你今天好像有点不对劲，发生什么事了？
0: 也没什么，是我太自私了。我一直觉得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但你和杜晶晶最近看起来更要好。
8: 什么更要好？
9: 什么呀，牛奶糖？难道你是说英语口语比赛的事？
0: 英语口语比赛？
9: 是这样的，最近我和杜晶晶都报名了英语口语比赛，所以想互相帮一下忙。这个单词的用法有三种。
8: 卓尔，可以陪我出去练练口语吗？昨天说的语法书我带来了，你可以认真看看我标记的部分。
9: 谢谢。这本我觉得也很有帮助，借给你吧。
0: 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你最好的朋友，对吧？
9: 那当然啦。那个秘密基地，你还愿意带我去吗？
0: 当然要带你去，那里的风景比窗外的更美呢。
9: 哇，我太期待了。
0: 我妈妈说，朋友多了路好走。杜晶晶，秘密基地，要不然我们一起去吧。
8: 看我时间安排吧，我可是很忙的。
10: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果冻，我要喜之郎。
13: 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大地需要阳光，
15: 生活需要欢乐。
16: 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牛奶糖，有事吗？
1: 王呵呵，我的杏仁钢笔呢？
0: 笔呢？我的笔呢？牛奶糖，借我这笔呗，我忘带了。
1: 给。这是我最喜欢的钢笔，你用完了早点还给我啊。
0: 没问题。
1: 黄呵呵，我的幸运钢笔呢？
0: 幸运钢笔？不好意思啊，我忘在家了。我明天一定带来。
1: 好吧，明天记得。
0: 忘了，又忘了。
1: 今天都周五了，
0: 忘了。
1: 我的幸运钢笔，你还打算还吗？
0: 昨晚真的记住了，今天一出门不小心又忘了。

0: 僵尸来了！
1: 王呵呵！
0: 哎呦！哎呦！李东一、卓尔、杜晶晶，你们要干嘛？
2: 我的漫画书呢？半个月了也没还我。哥们儿之间基本的信任呢？
3: 我的数学笔记，我的纸胶带。三角板、
2: 圆规、橡皮擦，
0: 我这些不都在我书包里吗？东西都去哪儿了？我的笔袋怎么不见了？我回去再找找，下次一定还。对了，今天的作业是什么来着？
1: 你怎么不把自己也忘了？
3: 哎，王呵呵真是个马虎王，
4: 不行。一定要让王呵呵改掉这个丢三落四的坏毛病。
1: 我同意，我们一起想办法。
3: 过来过来，我们先这样，然后怎么样？
0: 这怎么办？造了个大糕，笔袋又忘了。李东一，借我一支笔呗。
2: 王呵呵，你瞧瞧你，脑子带了吗？
0: 美丽大方的晶晶班长，
1: 不借
0: 你们，哼，不借就不借。
2: 肚子疼了，
5: 什么味儿啊？
0: 我的卫生纸呢？忘带纸巾了，哪位大侠救救我，借我点纸啊！
1: 想借纸，就要用你最喜欢的超级宝贝卡片来做交换。
2: 臭死了！
0: 我真的憋不住了，牛女侠，行行好啊！
1: 你先答应我。哎呀！
0: 行，对。
2: 这个马虎王，几张卫生纸就换了他的宝贝卡片，他肯定肉痛。
1: 这招可以，想借东西就得拿自己心爱的东西交换。
2: 借书吗？
1: 借铅笔吗？
3: 借橡皮吗？借草稿纸吗？
6: 用你的宝贝卡片来换。
0: 你们。
7: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9: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1: 把爱带回家。
12: 我们想去看大海，
1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4: 有点东西啊，
1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4: 太懂了吧？
1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3: 有事说话啊。
16: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7: 是吗？
16: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
17: 贝比我强，
18: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1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0: 运动随时开始。
21: 没时间，
22: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23: 那就创造条件。
2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

0: 满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哎呀，小心点呐、
2: 啊！妈，我笔袋丢了，给我拿点笔呗。
3: 你校服呢？
2: 啊，丢了。哎，哇吼！然后就找不到了。
3: 哎呀，你呀，校服都能丢了，这下好了，换洗的都没了。
2: 啊，那怎么办呢？
3: 这学期开学到现在，你看看你丢了多少东西啊，水杯丢了2个，红领巾丢了5条，文具不计其数。那今天新增校服1件。我
4: 不气，气死自己没好处。
3: 以后丢了的东西就用你自己的零花钱补上。还没完呢，刘老师发信息说你的作业本丢了8次。
2: 没有，就6次。
3: 你还有理了啊？你个臭小子，你给我回来！
2: 妈妈，我还要做作业呢，我先回房间了。别！
5: 阿姨，先谢谢您的配合啦。
3: 哎，每一次他文具丢了，就来店里拿。我寻思呢，只要他好好学习，拿点笔什么的没事儿。没想到给惯出坏毛病了，多亏你们提醒啊。
5: 阿姨，王呵呵的校服有人捡到送到班上来了，我们就帮他收起来了。
3: 哎呦，这马虎孩子，真是谢谢你们了。
5: 第二招，和王妈联手成功。
6: 什么味儿？谁吃臭豆腐了？
7: 好臭啊！
8: 好臭啊！
7: 谁吃臭豆腐了？
8: 奇怪了。
9: 是一种阴天衣服没晒干的味儿，
5: 夹杂着3天没洗澡的汗臭味。
7: 我每天都洗澡了。
10: 好家伙，马虎王不打自招啊，这味道是你身上传来的呀、
7: 都怪这校服，昨天我妈都洗了，就是没晒干。
9: 哎，王呵呵，你的备用校服呢？
7: 不见了。
5: 哎，校服不是给王妈妈了？
3: 估计是王妈妈故意让她出糗长记性吧。
5: 姜还是老的辣呀。
10: 好兄弟，校服我也只够自己穿，不然就借你了。
7: 没事，我的校服没几天就到货了。
10: 还要几天？看来我得和你保持物理距离，至少30公分。
7: 臭是真臭啊！都怪自己了。

0: 来一下，
1: 还给我。
2: 班长，我来了。
3: 王呵呵，刘老师让我转告你，请你当班级用品管理员。
2: 真的？刘老师真这么说？可是最近我总丢东西。
3: 刘老师说了，相信你。
2: 好的好的，我会加油的。
3: 这是登记本，做好登记就不会乱，也不会忘记了。
2: 是班长大人。
0: 杜晶晶人还怪好的嘞。

0: 最近，王呵呵同学的家庭作业完成得不错，班级物品也管理得不错，提出表扬。
1: 谢谢刘老师。
2: 马虎王，作业不丢了？
3: 笔记不见了？笔不丢了？
0: 橡皮还要吗？
1: 你们就别调侃我了。好兄弟，你的漫画书。牛奶糖，你的幸运钢笔。
4: 哇，找回来了！王呵呵，你真棒。
1: 你的
5: 不好了。王呵呵，卫生流动红旗不见了。你看。
3: 怎么了？
5: 怎么搞的？
3: 怎么回事啊？
1: 我明明收好了呀，这就去找。
4: 大家一起找。
6: 不在这里。
7: 这里也没有。
5: 我也没找到。
1: 没有。
5: 也不在这里。
6: 我这里也没有。
1: 没有，没有，这里也没有。怎么办？流动红旗代表的可是我们班的班级荣誉呢。
2: 一定是你马马虎虎的把它弄丢了。
1: 我都怪我，都是我的错，我明明记得把它收起来了呀。
4: 行了，别干着急了，你再仔细想想，最后一次看到流动红旗时是什么时候，在哪儿？
1: 昨天放学，流动红旗还在呢。我想起来了。在这里。我怕把红旗弄丢，昨晚放学特地装进书包里，结果今天就忘了。
4: 不愧是你呀，马虎。

0: 广播稿征文比赛获奖名单，优秀奖12名，他们是4年2班李明轩，2年3班。
1: 不知道有没有你的？你之前写的可认真了。
2: 哼哼，我这么努力，怎么着也得有个优秀奖吧？
0: 第二名，3年2班杜晶晶。
3: 哇，好棒棒呀！
0: 第一名，3年2班，
4: 还有我们班的？
1: 难道
0: 牛奶糖？
5: 牛奶糖，你第一！
2: 真的是我？
5: 耶，改了5遍，果然是值得的。
4: 唐第一，就算他改了5遍，也没道理超过我呀。
2: 干嘛呢？
6: 我们有个小惊喜，单独给冠军，保密保密啊！
2: 哎呀，到底是什么惊喜啊？
6: 你先保证不生气。
2: 啊，我可不保证，爱说不说。
7: 这就说那个这次征文稿不是我收的吗？就是想帮刘老师的忙，顺便拿个小红旗。
2: 你拿小红旗，为什么我会生气啊？
7: 结果不小心弄丢了好几份儿。
2: 然后呢？
6: 然后我看王呵呵急得上蹿下跳的那副样子，想着难得他能在刘老师面前表现一番，可别露脸不成变丢脸了。于是天上天下绝顶聪明的我就想了一个万全之策。
2: 别策了，快说。
6: 我们自己写了补上，反正征文稿交上去就不会发下来了，谁也不会知道的。
2: 是你们写的？
6: 也不完全是。
2: 什么叫不完全？
4: 到底在说什么呀？
8: 说什么事儿啊？
6: 秘密惊喜！大班长别扫兴啊！我们俩把别人的都写了，
7: 剩下你的实在编不出来了，就
6: 到网上抄了一篇。
2: 你们也太可怜了！
6: 谁知道他会获奖啊？
2: 我得去告诉刘老师。
6: 别呀，刘老师知道了，你可就倒大霉了。
2: 那不是你俩先倒霉？
6: 你再想想，杜大班长会说什么？
9: 我就知道，写的差也就算了，竟然拿抄来的作文参赛。这个第一真丢人，
10: 就是
11: 牛奶糖居然是这样的人，
12: 牛奶糖这样再也不和他玩了。
2: 我不要这样。
6: 所以呀，只要你不说，我俩不说，谁也不知道，谁也没有损失啊。
2: 可恶，你们这两个家伙，智商你们到底抄了个什么东西上去？得告诉我吧。
6: 我们这就去找。
2: 的贼船啊！
4: 牛奶糖，
2: 你干嘛？
4: 你这次的征文难得写得不错，我们班包揽1、2名，你也算为班级争光了。
2: 这样啊，
4: 老师不是说作文写得好的同学要展示给全班吗？我们先对一下吧。
2: 也不用这么着急吧。我哪知道写了什么呀？
4: 怎么能不急？这可是为班级做贡献。
2: 这都过去好久了，我记不得了。李东一找我有事儿，我先走了。
4: 等会儿，不是说改了5遍吗？怎么会不记得？是不想告诉我吧？
2: 哪有什么不想告诉你？我自己都没看过。
4: 啊？
2: 不是，我是说，
4: 什么没看过？你们到底？你们到底在阴谋什么？绑架班长，我可是要告老师的。
2: 你们俩惹出的祸，你们自己解释。
6: 这个东一妙笔生花，牛奶糖拿第一。
4: 你在胡扯什么？
7: 要不我们就直说吧。
6: 好吧，是这样的，
7: 可是说了，征文大赛第一名就没了。
6: 别的班还会说我们班撒谎精，优秀班级有栋红旗就都别想了。
7: 大家出门都会被人笑的。
2: 这，
8: 说不定杜大班长你监管不力，还得被
6: 叫家长。
2: 我不要。
8: 所以这件事
7: 就这么过去吧。
2: 可恶，你们，让我想想。
6: 安心，他不会说出去了。
10: 守株待兔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存有侥幸心理，不付出努力的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杜晶晶，为什么不告诉老师？罚站记过，当着全校做检讨。好了，今天的课文就讲到这里。后面要讲到你们的获奖征文了。
2: 为什么？什么时候说的？
10: 课间你不在，刘老师来说的。牛奶糖。第一名先来吧。现在有请牛奶糖分享他的获奖征文，大家掌声鼓励。

激情和期待，一年一

0: 所向披靡。
1: 完了完了，有倒霉了。
2: 牛奶糖这是怎么了？怎么了？
0: 牛奶糖，
3: 我念不出来。
4: 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我的真文。
5: 对不起，刘老师，事情是这样的。
0: 原来是这样。
1: 对不起，我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4: 我自己那边明明写得很认真，我都改了五遍。
5: 我虽然是为了班级荣誉，可是不应该知情不报。刘老师，我错了。
1: 刘老师，我错了。
0: 承认错误就好。牛奶糖，虽然征文弄丢了，但相信你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下你对于运动会的回忆吧。
3: 那天我代表班级参加了100米跑的比赛，跑道旁的旗子五颜六色的，我跑着跑着，他们就化作了两道彩虹，迎着风，那彩色的影子就像两条飘带在我的身旁舞动，伴随着鼓点声，大家的加油声，我的腿虽然我没拿到冠军，但在跑道上的这段经历一定会成为我一生中最宝贵的回忆。
6: 真
3: 的
6: 太厉害了，
7: 好棒，
6: 好棒，
7: 好
6: 厉害，
8: 太棒了，
9: 真好。
0: 李东一、王呵呵，你们让征文比赛痛失这样一篇好作品，是不是要检讨一下呢？杜晶晶，班级荣誉虽然重要，可是为荣誉撒谎，荣誉就变成虚荣了。
5: 我会写检讨的。
0: 牛奶糖，虽然不是主动的，但是你的确隐瞒了真相，反省这件事可不能少哟。那么四位同学就在放学后写一篇关于这件事的总结吧。
10: 好
5: 好的。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暖天天棒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喝卓然。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三、四、五、六、七、八、九。李冬叶。
1: 哎呀，你的球撞到我了。
0: 算了，明天就是快乐小长假，懒得跟你计较。
1: 李白乘舟将欲行，放假我要去旅行。
2: 那我想吃三天烧烤。
3: 真是没追求。我要去博物馆、科技馆、天文馆、海洋馆。
0: 我的老天爷爷呀，班长已经满足不了你了，你要去当馆长了。
2: 老师来了，老师来了。
1: 刘老师跟李老师居然一起来了。
2: 我们干什么坏事了吗？
1: 这不能是好事吗？
4: 首先提前祝大家假期开心，接下来布置一下小长假的学习任务。
5: 不想写作业。
1: 不要啊，
2: 又来了。
1: 真的没好事。
0: 才高兴一秒。拜托拜托，作业不多。
4: 都不想写作业。
2: 当然不想了。
4: 有梦想是好的，说不定真能实现呢。
1: 我神预言了，真的是好事。
4: 那就要看你们能不能从我手上拿走免作业奖券了。
0: 我的老天爷爷呀，免作业奖券！哇！

0: 安静安静，先听清楚规则。每张券都写了数量不同的球类，只要集齐目标就可以免作业。
1: 十个篮球，那我们拍十个人，一人抽一张，不就集齐了吗？
0: 没那么容易哦。每张奖券写的数量、球类都不同，而且抽奖资格也不是白送的，要努力争取哦。
2: 老师，快开始吧，我们都等不及了。
3: 谁抽都没关系，让我免作业就行。
4: 放心吧，要免全班都免。
5: 耶，太好了！
4: 第一轮先简单点，请昨天默写全对的同学上来抽奖。
1: 完了，昨天的默写好难啊！谁全对啊？有全对的吗？快上去抽奖！
2: 牛奶糖，你积极也没用啊，不难的时候你也没全对呀。
1: 李东毅，你全对了？
2: 差一点点了。我是一个会给自己留下进步空间的人。
3: 他差一点点就全错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
1: 抓。你全对了吗？
6: 我才是真正的差一点点
1: 啊，好可惜。
7: 这种时候还得靠实力。
2: 哇，杜晶晶，你是我们的女王，快上，快去抽啊！
3: 一次中十个，一次中十个。

0: 九个篮球，
1: 还不错呀，只差一个了。
2: 还有谁默写全对吗？可以继续抽
3: 还有吗？
2: 看来同学们得更加努力学习呀。没关系，没关系，游戏继续。只要全班参与助力，就可以再抽一次。
1: 哎，老师快说任务吧。
2: 很简单，10分钟做完今日小练习，就可以再抽一次。
4: 果然还是要让我们做题啊。
3: 能派代表做吗？
2: 全班助力，当然是全班做了。
1: 10分钟换一个没有作业的小长假，很值得呀。
4: 好吧，为了大家的幸福，我愿意。
3: 那你也替我做了吧。
4: 想得美。老师快发吧，我们5分钟就能做完。
2: 我还是第一次见同学们做练习这么主动呢，要保持这样的学习热情哦。
3: 1500除以5，3×5=15，等于150，是吗？
4: 哎呀，你傻呀，当然是500了。
1: 不是300吗？我写错了。橡皮，我的橡皮。哎，
5: 真受不了。
6: 是300了，你没错。
1: 300，听到了吗？300。
2: 很好，大家都做完了，那就请写得最快的卓尔同学抽奖吧。
4: 哎，女王，你居然比卓尔慢呢。
3: 还好，输给卓尔也不丢人。
6: 有你们两个在后面吵，我能快得了吗？
1: 卓尔，别紧张，只差一个而已，你随便抽抽就够了。
2: 那可不一定哦。本次活动解释权归老师所有。
1: 老师，你们怎么笑得有点坏坏的？
3: 怎么了？
1: 卓儿，几个呀？
0: 9个。
1: 那加起来18个，反正够10个了呀。
0: 9个网球。
5: 这样都行？
4: 老师，你们是在逗我们吧？
3: 集篮球抽出网球来，这不是耍赖吗？
2: 别担心，我们加一个条件，假设10个网球等于1个篮球，大家算一算。
1: 那我们再抽1个网球，就凑够目标了，对吗？
2: 对，没错，离免作业越来越近了，大家还想努力吗？
7: 想。
3: 想。
2: 我想想还有什么任务可以挑战呢？
1: 要不然再把作文写掉。
4: 你是不是傻呀？再写下去，免作业券拿到了，作业也写完了。
3: 那还不如拿回家，吃饱了再慢慢写。
1: 哦，也有道理。
2: 王赫赫，还是别想着吃了，要不然大家起来运动一下。
8: 运动运动。
1: 可以，我喜欢。
2: 很好。马上就要放假了，有必要收拾一下，全体出动打扫教室。
1: 这也叫运动啊？
4: 老师，这叫劳动。
3: 劳动节叫劳动也不迟啊。
2: 大家自行

0: 打扫，五分钟之内打扫完成就可以助力成功，再抽一次免作业大奖。
1: 动起来，动起来！五分钟换免作业，还是很划算啊！
2: 对呀、
3: 啊，对呀、啊，
1: 动起来，动起来！
4: 是谁说五分钟换免作业很划算来着？
5: 老师，任务完成了，快抽吧！
0: 那就派你和王呵呵一起来吧。
5: 怎么又是九个？
6: 乒乓球、
1: 怎么会这样、
7: 九个乒乓球
1: 到底有多少种球啊？
4: 老师，乒乓球也可以换算吗？
0: 很好，举一反三，我们再给一个条件，十个乒乓球等于一个网球，大家算一算，
1: 那我们就只差一个乒乓球。
0: 恭喜你们已经会抢答了。
7: 那只要球的种类够多，我们就很难凑齐啊。
1: 完蛋了，肯定还有十个什么球等于一个乒乓球。
5: 我妈天天转发这种游戏，到处找人助力，你们猜怎么着？
6: 肯定也没凑齐呗。
5: 凑没凑齐倒是不知道，但她已经被我姥姥的家庭群拉黑了。
0: 同学们，现在放弃就太可惜了，前面已经努力了那么多了。
1: 这么多纸团，怎么抽到一个乒乓球啊？
0: 大家再想点别的办法。
5: 只在此乡中，求多不知处啊！
7: 老师，一会儿就要下课了。
8: 怎么跟我们设想的不太一样呢？
9: 按理说，我设计的游戏不难呢。
8: 三个棒球，五个足球，您的足球已被体育老师踢飞。
5: 老师，还有更离奇的吗？
0: 还有，再抽一次。还有，还给老师五个球，各种各样的券，花样很多的，我想了一个晚上呢。
10: 这都行，好难是吧？
0: 好像是有点难啊，但是这个游戏是有趣的吧？
5: 老师，有趣是有趣，如果能免作业就更有趣了。
6: 这么好玩的券，不抽多浪费呀，能不能一人发一个？
0: 不行哦，我们要尊重大家前面的努力。你们希望自己努力复习、认真准备的考试，结果被别人开卷了吗？
1: 不管奖池里有多少，我们只缺一个乒乓球。老师，你说话算话哟。
0: 当然算话了。牛奶糖，你想到新的助力任务了？
1: 没有。
5: 那你兴奋什么呀？
1: 因为我能凑齐呀。
7: 牛奶糖，怎么凑齐呀？
6: 还撞到这个球来着。
5: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
11: 牛奶糖，牛奶糖，免作业，免作业。
1: 这下凑齐十个篮球了吧。
0: 没想到竟然是这么另辟蹊径的方式。谢谢大家认真参与，全情投入的一起完成了这个游戏，恭喜你们，这个假期没作业。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暖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喜之郎举若果冻，来来来来。

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蛋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

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鸟摄影。
1: 各位游客进入园区后，请文明参观，爱护动植物，注意不要乱丢垃圾，有什么需要可以叫我。还有，请大家在附近观赏，别往远处走。
2: 安全。小蚂蚁说类似缩小器物品就在这儿，大家仔细找找。哎，这个味道是啊，没有啊。
3: 找到了。
2: 熊猫，你找到缩小器了？
4: 不是，哎，找到了三颗瓜子，还是五香味的。哎，
3: 你们不尝尝吗？可香了。
5: 不需要，
4: 那都是俺的了。
6: 瓜子啊，
7: 还少了一个。
3: 那是俺的瓜子。
8: 熊二，小心。
2: 熊二，算了算了。
6: 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我太馋了，一时没忍住。
3: 那是俺先发现的，你得赔给俺。
6: 可是我已经吃进去了。
3: 俺不管。
2: 熊二，算了算了，我们还要去找缩小器呢。
6: 你们找东西，我的这边熟，我可以帮你们。
2: 真的？我们在找这个东西，小蚂蚁说就在松树坡。
6: 可这里不是松树坡呀。
3: 啥啊？这里不是松树坡。
6: 松树坡在那边，我带你们飞过去吧。就算是我吃你们瓜子的补偿。
3: 太好了。
6: 这里就是松树坡了。我也帮你们找找吧，再次向你们道歉。
8: 那太感谢你了，咱们就分头找吧。
3: 好。
2: 哟，谁呀？喂，李主编。
9: 老田，这一期花鸟摄影大赛截稿日期快到了，你还投不投啊？
2: 投，马上就拍完了，拍完我就投。

0: 一天到晚啥事不干，就知道催催催。哼！哎，这里有一只，乖乖别动，这狗多完美。哎呀，差一点就拍到了，这鸟就不能配合一点吗？再近点，再近点！别跑啊！太可惜了，这么好的瞬间，要是拍到肯定能拿大奖。哎，好机会！这动作没有气势啊！小鸟，飞起来，飞起来！
1: 这人在干啥呀？
0: 飞呀，飞起来呀！哎呀，看你飞不飞！好机会，鸟屎！哎呀，好臭啊！
1: 他这是……
2: 不，哎，知道了，他这是在气球考验。
1: 不过，俺只听光头强说过狗屎运，难道鸟屎也有同样的效果？
3: 熊大，俺们要不要也去试试鸟屎运呀？
4: 你说啥？别偷懒了，快去找苏小七。
3: 哦，
0: 这群臭鸟，看来只有用那招才能让你们乖乖听话了。嘿嘿，快走几个。
1: 这地方这么大，咋找嘛？哎，
3: 对呀，站得高，看得远。嗯，熊大、
4: 熊二、
3: 光头强、
4: 熊二、
3: 熊大，救救俺！熊大，快救救俺！
4: 你等着，俺们马上到。
3: 你们快停下！
5: 怎么了，熊二？
3: 俺被啥东西粘住了？光头强，你来看看。
5: 这好像是类似胶水的东西。别担心，熊二，幸好你没沾上太久，加点水应该可以挣脱。你试一下。
3: 出来了！哎呀，太棒了！
6: 救命啊！救命！救命！
0: 我就是个天才，想出这么个好办法。
3: 哎，是他，那个拍鸟的摄影师。
5: 你们看，我明白了，他是要粘住小鸟，好让他拍照。
3: 太过分了，
4: 咱们得想办法救阿丽。
6: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0: 这一整也不错。
5: 阿丽，我们来救你了。
7: 是你们？
8: 再多拍几张。
0: 哎呀，
4: 光头强，
0: 居然没电了，
5: 好险！快上来，
0: 换好电池，再拍他个十倍影集。
4: 这得拍到啥时候？咱们得想个办法引开他。
5: 我有个好主意，这样。
3: 啾啾啾！啾啾啾啾！
0: 哎，这是什么？
3: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0: 不会是什么稀有的鸟吧？
3: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0: 还会跳舞？我的天，鸟科全书上都没有记载，这肯定是跟恐龙一个年代的。要是让我抓到了，下辈子就不愁了。
3: 哎呀，熊大，他过来了！
0: 别跑！
5: 太好了，终于引开他了！
0: 别跑！
9: 祝爷爷79岁生日快乐！

0: 你什么东西？别跑！你跑不掉的。这鸟怎么就在地上跑啊？难不成不是鸟，是史前山鸡？哎呀，
1: 兄弟，你再快点儿！
2: 快不了了。
1: 呀，前面有树，快躲开！啊，
2: 来不及了！哎呀！
0: 追上你了。脑袋还能这么壮，这品种也太稀有了，我一定要抓到它。哎
3: 呀，俺啥也看不见了。
2: 不管了，俺使劲往前跑就完事了。冲啊！
0: 还想跑？哎，
2: 糟了，好像被抓住了，
0: 居然自投罗网。让我看看你的头是怎么回事。
1: 有的。
0: 还好赶上了，几只臭鸟这么嚣张，看我不好好救！
4: 脑袋，好可怕呀！
0: 快追！
4: 走开！
0: 欺人太甚！看我把你们都抓起来，烤着吃！
5: 糟了，快去救他！
0: 嗯，跑不掉了吗？
5: 你在干什么？又拍！这里禁止抓捕鸟类，不知道吗？起来，我们去管理处一趟。
0: 什么？
6: 就是他！破坏了爷爷的79岁生日，你还我蛋糕！
7: 我错了。
2: 阿丽，你们就放心吧，那个人不敢再来了。
8: 可惜我们忙活了一天也没找到缩小器。
9: 以后我要是看见了，一定通知你们。
10: 阿丽，你真好，这个送给你吧。
9: 真的吗？谢谢。我送你们回不夜城吧。
11: 太好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喝卓然。
8: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6: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6: 表姐驾到。
7: 已经够多了。
8: 熊二，不用再摘了。
9: 最后一个。熊蛋注意，俺要丢了。
8: 危险，熊二，你后面。
9: 后面。
8: 熊二。
9: 救命啊。
8: 熊二。
9: 熊二
8: 你没事吧？
9: 熊大，俺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8: 没事就好。真是太感谢你了，
10: 棘手之狼。哎，不过你们是什么虫子啊？我怎么没有见过？
8: 这个说来话长。总之谢谢你，俺叫熊大，
11: 俺是熊二。
8: 以后有用得着俺们的地方，尽管吩咐。
10: 太好了，不用以后，我现在就需要帮忙。你们知道哪儿可以做蛋糕吗？
11: 嗯，
8: 蛋糕。
12: 光头强。你说我外婆会喜欢这个礼物吗？
13: 你有这份孝心，不管送什么礼物，她老人家呀都会喜欢的。
12: 嗯，这里的变化好大呀。
8: 珊珊，前面就是了，这个餐厅可以做蛋糕，

0: 准备好了，就差蛋糕了。
1: 老板，俺给你带客人来啦。
0: 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在这儿？表妹，这么多年没见，你一点都没变呢。
2: 是吗？
3: 就是说我没变漂亮呗。
2: 哎呦，表姐，你也真是的。你说你回来也不跟我打声招呼，我好开车去接你啊。
4: 美美，你啥时候有的车？
2: 你配合我一下。
4: 啊？
0: 开车接我呀？不用了，我开了私人飞机回来。谁知道不夜城太小，根本停不下我的飞机，只好停外边了。
2: 表妹呀、啊，外婆生日，你就送这个小玩具吗？
3: 怎么可能送这个呀？嗯。那你呢？外婆生日就送这个破发卡？
0: 怎么可能？这就是路上捡。
5: 光头强，你有没有感觉到闪电呀？
4: 我还感觉到了电流声。
3: 不行，绝对不能输给美美，得让熊大熊二帮忙才行。
0: 哎呀，哎呀，头好晕呐、啊，这里面太闷了。熊大熊二，扶我出去透透气。
4: 哦，
5: 哎呀，你还好吧？
4: 这也不闷呐、
2: 啊，光头强。我知道整个不夜城就属你最喜欢帮助别人了，而且你最善良热情。
4: 嗯，
2: 所以你一定会帮我的，对吧？
6: 珊珊，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5: 是啊，你和美美为啥好像都不喜欢对方呀？
0: 我和美美从小跟着外婆一起长大。开始的时候我们感情挺好的，
2: 但是长大以后外婆总说闪闪飞得比我高，让我向她学习。
0: 外婆总说美美比我心细，让我多跟她学习。
2: 可是明明就是我更厉害，所以这次我送的礼物一定要比闪闪的好。
6: 闪闪，俺觉得亲人之间没啥好比的，你看俺和熊二也不比这些啊。
5: 是呀，
0: 不行，我不能输给他，你们一定要帮我。
2: 老板，我要订蛋糕。
0: 怎么订个蛋糕你都学我？
2: 什么叫学你啊？我早就拿过蛋糕了，
0: 还不了解你？从小到大你哪件事不学我？
7: 两位要几层的蛋糕呢？
2: 我要订10层的蛋糕，祝福外婆十全十美。那我就要11层，就比你多一层。
0: 什么？那我要12层。
2: 我13层。
0: 我30层。
2: 我100层。
5: 这是要盖楼吗？
2: 1000层。
7: 不好意思，本店最高只能拿出去18层的蛋糕，两个蛋糕一共10颗糖块，请问你们谁付钱？
4: 这是我全部家当了，
5: 咋又是洗碗呀？
8: 这也不够啊。虽然我们很熟，但是你也要留下来洗碗。光头强，
4: 什么？
2: 我先出去，
0: 我先出去，
2: 我先，
0: 我先，
2: 我先，
0: 我先，
2: 你，我先，
5: 蛋糕！3秒之内还能吃，可不能浪费。
6: 熊二，掉在地上的不能吃啊！
2: 都怪你，要不是你激我，蛋糕根本就不会掉。
0: 什么？明明是你挤的我。是你！
9: 我这衣服算是白给了。
8: 光头强，没洗完碗，别想离开这儿。
2: 光头强，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当做礼物吗？
4: 我觉得你之前准备的这个就挺好的。
0: 不行，这个怎么送得出去呀、啊？
2: 我绝对不能比美美送的礼物差。
10: 外婆，我回来了。
0: 外婆，我也回来了。
11: 你们回来了。
10: 外婆，我给您准备了生日礼物。
3: 我家里也不缺灯泡啊。
4: 错了，礼物是这个音乐按摩椅。
3: 啥玩意儿啊？
10: 这个除了给您按摩还能听音乐。外婆，快来试试。
0: 这种花里胡哨的算什么按摩椅啊？熊大熊二，噔
3: 噔，这
0: 才是真正的按摩椅，哪里不舒服按哪里。
10: 外婆，我的这个按摩椅效

0: 我这个好，我这个好。外婆，您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珊珊，都怪你，害得外婆差点摔倒了。
2: 你说什么？明明是你一直不肯放手。哦，我看你就是担心自己的礼物被我比下去了吧？
0: 谁担心了？外婆明明更喜欢我的礼物，
2: 更喜欢我的礼物，我的呢？
1: 别吵了，我根本不在乎什么礼物。从小我就教育你们要看到对方的长处，是希望你们能够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没想到到头来，你们学会的只有互相攀比。哎，你们太令我失望了。
2: 外婆，
3: 外婆说的没错，谁都会有自己的优点或不足的地方，就像熊大力气比俺大，可是俺比熊大更能吃。
4: 能吃也算优点吗？
5: 咱们应该是互相学习，这样大家才会一起进步。
6: 大家还是快想办法吧，怎么哄外婆开心才是头等大事。
0: 只要把外婆最爱的百花蜜采回去，外婆肯定会消气的。
2: 我肯定会比你先完成，
0: 谁先还不一定呢。
2: 我采完了，我去找外婆喽。
0: 我也不能落后才行。
5: 是早上那只鸟，珊珊，快跑！
2: 你说什么？
6: 珊珊。
0: 花蜜都散没了，现在也没时间再准备礼物了，怎么办？
6: 珊珊、美美、
7: 你们看，其实礼物一直都在这儿。
0: 啊！外婆，这是我们之前准备给您的礼物，我们知道错了，我们以后一定相互学习，相互帮助。
1: 你们能和好，就是我最好的礼物了。好了好了，
6: 事情总算是圆满解决了。
3: 咱们要是前面早点拒绝他们，跟他们讲道理，事情就早解决了。
4: 熊二，这你就错了。没经历过，怎么能理解其中的道理呢？
3: 这是啥意思啊？
4: 我们还是去吃晚饭吧。
3: 哎，太好了，俺要吃。
8: 拜拜桥地产。
3: 俺好饿呀。一会儿回家吃啥呀？
4: 昨天还剩了些水果。
6: 太棒了！
7: 是瞎说他们。
9: 光头强，
7: 你们怎么穿成这样？
9: 我们退休了，准备去大自然中体验真正的生活。
7: 什么？
10: 退休？
9: 工作永远做不完，
11: 庞款永远挣不完，
12: 忙忙碌碌忙不完，
9: 所以我们准备提前退休。
4: 是。
9: 我们刚借款买了套乡间小别墅，明天就搬过去。不说了，赶时间。
11: 你说我买个摇椅怎么样？
13: 我看行。
12: 我要买枸杞。
3: 光头强，你别哭了。虽然俺也觉得朋友离开会很难过。
14: 我不是为他们哭，我是为自己。
7: 为自己？
14: 对，我也想退休。
4: 等我退休了，我就环游世界。
7: 我的工具箱，
3: 哎呀，俺的水果，
7: 我们的行李怎么都在外面？难道家里来强盗了？快去看看！
0: 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跟你们合伙买房子了。
15: 安静！我是家里的长辈，我就要在这里做厨房。
0: 谁家厨房在二楼啊？
15: 厨房怎么就不能在二楼了？
16: 听我说，一楼停车最方便。不如
0: 这么大院子不停，你停房子里。
15: 就是，你怎么不停我脑门上？
0: 你这个败家虫！
16: 停！
4: 趁我没生气，你们赶紧离开我的房子。
7: 你的房子？
6: 看好了，
10: 老蟋蟀已经将房子卖给我们了。
7: 什么？蟋蟀爷爷，蟋蟀爷爷
13: 来了。
7: 您这是？
13: 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前两天啊，我参观了个乡间别墅，特别是那房号181，我很喜欢。哎呀，就把你们住的房子卖了，买了间乡间别墅，准备去那边安度晚年。
7: 退休？
13: 你别哭啊！哎呀，你这孩子太重感情了。
14: 我不是重感情，我也想退休。
13: 你再工作个40年就可以退休了。
17: 郭头强，要振作起来呀！
5: 缩小器没找到，住的地方也没了。
4: 我什么时候能退休啊？
3: 啥时候吃午饭呀？俺饿了。
18: 这别墅看着挺满意的，很适合我们退休养老居住。
19: 您可是第一位来看房的贵宾，机不可失啊！
20: 181号房，这不就是蟋蟀爷爷买的别墅吗？
18: 那我们买了。
19: 谢谢，这是您的合同，明天就可以搬过来了。
18: 好嘞，
19: 慢走啊。慢走。这些傻虫真好骗。嗯，又来了一个。欢迎欢迎
21: 欢迎欢迎，
19: 您可是第一位先到看房的，我们给你打80%啊。这别墅又大又豪华，还有游泳池呢。
21: 太棒了，这别墅我要了。
19: 好的好的，这是您的合同，明天就可以搬过来住。好嘞，您慢走。任务完成了，你把糖块带去仓库，我带老板过去。
16: 一房多卖？瞎说，老蟋蟀他们应该是被他们俩骗了。
5: 咱们必须从这两个骗子手里夺回糖块。
16: 嗯。在那，走。
14: 这里可真大，
16: 熊二，别看了。
19: 每次都是我去干苦活，他去邀功，哼，舒服多了。
5: 是金刚狼，这都是他们设计好了的。太坏了，蟋蟀爷爷攒的老本都被他们骗了。太心熊了，
3: 金刚狼，把骗来的糖块还给大家。
5: 哎呀，这个熊啊，
19: 你们怎么在这儿？想要糖块，那就问问我的螳螂刀同不同意。
5: 看来只能上了，砍他！
19: 砍他！
5: 上来！
19: 别跑！
3: 兄弟，俺来帮你。呀！对头呀！
19: 别动！
3: 兄弟，
5: 金刚狼，你别乱来啊！
19: 再见了，
3: 兄弟。
5: 熊二，不要！
14: 没事儿。
10: 光头强，光头强，谢谢你哈。
19: 白桥老板，我们骗来的糖块都放在里面了，您请。
16: 白桥他们来了。白桥老板，白桥老板，您可算来了，
22: 千万别被发现了。
23: 你是谁啊？
22: 老板，我是金刚狼啊。
19: 在老板面前你还伪装什么？
22: 你管得着吗？
19: 嘿，我是好心提醒你。
22: 收起你的好心。
19: 你说什么？
23: 来，够了。那糖在哪儿？
22: 糖就在那边。不过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
23: 好消息？
22: 我抓到熊大熊二了。
23: 太好了。
22: 我来放糖的时候， 他们鬼鬼祟祟地跟了进来，我奋不顾身保卫唐冠，因此还受了伤呢。不过最后我还是把他们抓住了。
23: 干得好，我会重重赏你的。
22: 强哥，我真是个

0: 了。
1: 不错，继续加油。
0: 这边。
1: 你们好啊，小熊熊。
2: 拜拜熊。
1: 快把缩小器的下落告诉我。不说，你们谁也别想离开这儿。快说。
0: 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1: 敢偷袭我。
3: 光头强，你脑瓜子真灵光，想的办法太棒了。
0: 那当然，强哥可是聪明绝顶。
4: 好了，咱们快离开这儿吧。
5: 老板，老板，
0: 等一下，十八爪怪。
5: 老板，老板，金毛狼，你这是干嘛呀？
0: 老板让我先押送他们回不夜城。
5: 那老板呢？
0: 老板要去找缩小器。叫你也跟去帮忙，
5: 立功的机会来了，不然功劳都被金刚狼抢了。老板，我来了，
4: 快走。
5: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快醒醒啊！
1: 敢偷袭我！
5: 老板，是我呀。
1: 金刚狼呢？
5: 刚才带着熊大犬出去了。
1: 你说什么？
5: 老板的声音。
1: 他带着熊大犬出去了。
5: 老板，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1: 又是好消息是吧？
0: 计划完美。
1: 走，咱们回去。
6: 别让他们跑了。那
1: 把糖还给我。
6: 这些糖不是你的，我要还给昆虫们。这些东西还给你们。
1: 你们给我记住！
7: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8: 这是我们的合同呢。
9: 不可能啊！这一片就这一栋房子，
7: 怎么不是受骗了吗？
10: 强啊！强啊！
0: 大家听我说啊，那两销售其实就是拜拜乔的手下，卖别墅什么的都是骗你们的。
9: 那我的棺材板不就打水漂了？
0: 放心，我和熊大熊二把你们的糖果拿回来了。
11: 等等，
7: 太棒了！
5: 这是我的，
7: 不要
5: 抢，这是我家的标志，
9: 这是我的，
7: 不要抢，
9: 上面有我家牙印儿。
1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

0: 有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

0: 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伟伟47。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喜之郎。
4: 带带回家。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嗨，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9: 不如大家一起
8: 去观赛。
9: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8: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0: 欢乐聚会。
8: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9: 一起看
10: 还有趣。
9: 这个暑假
8: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 狂的瓶盖，
11: 大马猴，这东西行不行啊？钱都买它了，我兜里就剩5块钱了。
12: 放心吧，最近熊枪经常在这附近出现，捕虫家准能抓住他们。只要抓住一个，咱们就能直接退休养老了。
11: 那太好了，我早就想好退休干啥了。我先准备在家盖个2层小别墅。再养2头小猪。
13: 光头强，俺们在这转了好几天，都找了好几遍了，咋还来这儿呀？
11: 俺昨天还看到了大马猴二狗，真的太危险了。
14: 熊二，我们还有好几个地方没搜呢，必须都搜一遍。哎呀，放心吧，有强哥在，大马猴二狗有什么好怕的？
11: 可是
14: 熊二，你还不相信强哥吗？
12: 只要抓住东西，它就能发声。
11: 这还挺方便的啊，就吵了点，关了吧。
12: 这是夹住东西了呀，快走。
14: 奇怪，公园里怎么会有夹子？
12: 他们在那儿。
15: 是大马猴和二狗，快跑！
12: 这次你们谁也跑不掉。
11: 哎呀，可以退休了。
12: 快追！
11: 站住！
13: 哎，兄弟！
11: 熊二！
12: 哎呦，好疼啊！
15: 熊二，快跑！
12: 别让他们跑了！
16: 新店开张，优惠多多，矿泉水买一送一，一瓶只要4块钱。
17: 老板，
16: 来一瓶。
17: 这也太划算了，
18: 行，来一瓶，
16: 还有机会中大奖呢。
11: 这咋一眨眼就不见了呢？
12: 二狗，去买两瓶水喝。
11: 我没钱了。
12: 你不是说还有5块吗？
11: 那是我的。
12: 二狗，等我们抓到了熊强，要啥有啥。你不想盖别墅养小猪了？快，先去买瓶水补充一下体力。
11: 那好吧。
12: 老板，来2瓶水，4块。
19: 这么贵，我老家才卖1.5一瓶啊。
5: 哎呦，不要。
12: 哎，
11: 从来没喝过这么贵的水，真好喝。

0: 有了5000块，我就可以创业，我的人生第一桶金，然后买个大房子，再上卖掉房子，开间大公司，从而走上人生巅峰。
1: 大马后头来好！
0: 要是能拿到1等奖，也不用去抓熊奖了。
2: 不能让二狗知道。
3: 大马猴，你中奖了吗？我运气不好，啥也没中着。嗯。

0: 我运气那么差，怎么可能会中啊？
1: 说的也是，要是中个智行车也好啊。
0: 走走走，去抓熊强，抓到他们呢，咱们什么都有了。
2: 安全，
3: 刚才太危险了，还好有熊大和光头强。
4: 熊二，别那么客气，我们是好伙伴呢。
0: 快点
5: 啊！又是他们，快躲起来。
6: 二狗，光头强他们就在这儿，
0: 你就在这儿找吧。
1: 你咋知道他们就在这儿？
0: 知道为什么我叫大马猴吗？猴子都聪明，所以我猜啊，他们在这里准没错。
1: 哎，有道理啊，那我叫二狗，鼻子最灵敏了。
0: 二狗，我去另外一边找了。
1: 好。这哪儿呢？
5: 不好，二狗要过来了。被发现了，快跑。
1: 哎呀，大马猴缠着真准。别跑。

0: 怎么还没人来兑奖？再过一个小时活动就截止了。
1: 什么？怎么那么快？有没有考虑过中奖人的感受？我的瓶盖！等等我！
2: 闪开！
1: 在这儿呢！咋这么多垃圾箱？
3: 不管了，都找一遍，肯定能找到。
1: 都翻遍了，瓶盖怎么没了？难道我登上人生巅峰的计划要泡汤了？走开，走开呀！
3: 我的第一桶金，我的大房子，我的创业，我的人生巅峰全没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 瓶盖，
4: 别跑，站住！
5: 快进去，这边。
2: 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瓶盖了，这个一等奖是我的了。
3: 啊，不能让二狗知道，
2: 得赶紧去小卖部兑奖。
6: 听大马猴的意思，他想瞒着二狗独吞奖金，
7: 亏了二狗还把他当成兄弟。
8: 咱们把二狗引到大马猴那儿去，让二狗知道中奖的事儿。
4: 好，站住！别跑，给我站住！
6: 太好了，二狗被我们引过来了。
3: 歇会儿，歇会儿。
6: 二狗呢？
4: 咋回事啊？熊呢？
9: 在这儿呢。
10: 不想被发现的时候老被找到，想被发现的时候太找不到了。哎呀，真是气熊呀！
4: 二狗在这儿，在这儿呀！
6: 我躲这儿了，
4: 你快跑！站住！
11: 二狗，二狗，
4: 站住！
6: 到了。

0: 哎呀，嗯，中奖！哎
1: 呀，这下二狗知道大马猴中奖了吧？咱们回去吧。嗯。
2: 谁呀？走路不看路的吗？
0: 一等奖。
1: 二狗，
2: 这么巧啊！这瓶盖是我的。
0: 你的？你哪来的钱呢？
2: 刚刚买水的时候买的。是我新买的。
0: 好你个大马猴，用我的钱买水还骗我说买中，你个骗子。
2: 这是我的，快还给我。站住，是我中的，所以是我的。
0: 用我的钱买的当然是我的。
3: 这都是你们干的吗？没收拾好，谁也别想走！
2: 不要啊！
4: 哎，熊大、光头强，你们说他俩拿到奖金可以买多少好吃的呀？
5: 应该可以买一大箱吧。不过，大马猴这人太不真诚。
4: 就是，一点都不像俺们。
6: 之狼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狼西西果粒爽。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喝卓然。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7: 小天的工作。
8: 都找了一整天缩小器了，还是没找着。
9: 光头强，太累了，俺们回去吧。
10: 别放弃嘛，再找找。
11: 快跑！是谁乱扔垃圾？
10: 这不是小天吗？
9: 你认识？
10: 他是我在旅行社的同事。这个点他不上班，在这干嘛呀？还一脸惆怅的样子。
8: 再惆怅，人也不能乱扔垃圾啊。他是遇到了啥事儿吗？
10: 我们过去看看吧。
8: 好吧。
12: 你好，我是小天。
13: 你好，昨天的面试呢没有通过，非常遗憾，你可以试一下其他的公司。
10: 小天怎么在找工作？老板把他炒了？
14: 哎，这都已经是第9家公司了。
12: 你好，请问我的面试？
13: 面试？什么面试啊？
12: 妈，没什么，我在开会。
8: 这孩子为啥要说谎啊？
10: 他是不想让他妈妈伤心。
2: 妈，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13: 小天，妈还有三站路就到你们公司了，妈给你带了营养午餐。
2: 什么？你过来了？妈，我现在很忙，没空接你，你别……挂了。糟了糟了，我得先去公司。
9: 俺的头呀！
2: 没办法了，只能硬着头皮装一回了。
4: 总让我干杂活，喂鹦鹉这种事也交给我。小天，
2: 小虎，真巧，
4: 你怎么过来了？
15: 小天走人，小天走人。
2: 我是来拿东西的，有空再聊。
16: 笨鸟，笨鸟，
17: 大笨鸟。

0: 别乱叫，别乱叫。装也得装得像点，得摆点东西上去。终于出来了。还差了点什么？对了，工作证。哪里有呢？工作证。有了。熊二，快来帮忙。你想干啥？哎，原来在这儿。啊，喂，妈，你到了。我这就出来。
1: 光头强，你为啥要帮他呀？
2: 还能为啥？让小天妈妈以为他还在这儿上班呗。
3: 你不懂，之前共事的时候我就听小天说过，他是家里的独子，爸妈望子成龙，对他的期望很高，因此他的压力很大。要是他妈妈知道他丢了工作，肯定会很失望的。
2: 那也不该撒谎，
3: 他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狗熊怎么会理解呢？
2: 但是骗妈妈就是不对。
3: 怎么不对？
1: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吵了。
4: 哼。对了，光头强，你坐在哪儿呀？
5: 嘿嘿，我可是狗熊岭首席金牌导游，狗熊岭就是我的工位，这里地方太小了，装不下我。
1: 又吹牛。
5: 不信，走，强哥带你们开开眼界。
6: 妈，你非要进来干什么？
0: 赶紧回家吧，别影响我工作。
7: 哎，妈来咋就影响你工作了？
8: 你放心，你吃完饭呀，妈马上就走。
7: 哎呦，主任，儿子，你升职了，咋不告诉妈呀？是不是想给妈一个惊喜啊？
0: 是啊，是啊。
9: 小天，你这是？
8: 你好。我是小天的妈妈，小天是你上。
0: 小伙，你忙你的，别客气，工作要紧吗？不用管我们。妈，我位置就在这儿。
8: 先吃饭吧。
9: 小天这心太大，被解雇了还带妈妈一起收拾东西。
5: 强哥，我年年都上榜。哇！知道金牌导游这个称呼的含金量吗？知道得到这个称呼有多难吗？
4: 咋上面还有一个呀？
5: 那个是钻石导游，就是那个加班王，比我这金牌导游高了一点点，就一点儿。
0: 小胡，给我买两双绿牛回来。
9: 没问题。
7: 儿子，这光荣榜上咋没有你照片啊？你可是主任呢。
0: 怎么会没有呢？我看看啊，好像是在……哎，妈，你看那儿，
7: 在哪儿呢？儿子，
0: 找到了，在这儿。
7: 哎呦，我儿子可真棒！
5: 喂，那是我的奖。
7: 哎，对了，我要在你三姑六姨面前好好炫耀一下。哎，你们看啊，小天现在当主任了，这是他上班的地方，多气派呀！哎，这都几点了，这员工怎么还在这睡大觉？
3: 老板怎么偏偏今天在啊？
8: 我要拍下你上班偷懒的证据。
0: 妈，你先出去批评员工啊，让我自己来就好了。
7: 是啊，这种事情得交给主任来，那妈妈就在外边等你。
2: 小天撒了这么多谎，后面被发现了咋办？
1: 就是
5: 你们不懂，这叫善意的谎言。
1: 哎，没错。
5: 熊二，你怎么谁都赞同啊？
4: 哎，觉得你们说的都对。
3: 怎样才能圆过去呢？ 不好，老板又醒了，这样小天会被发现的，我要去帮他。
2: 光头强，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厉害呀，光头强！

0: 肯定，我可是歌唱小王子呢。
1: 哪来的鹦鹉啊？小天，有鹦鹉飞进去了。
2: 你，
3: 大笨鸟，
4: 不得行。
5: 哎呀，好痛啊！小天，你怎么还在公司呀？
4: 我……
1: 你这个偷懒的员工，醒来了！
5: 啊，什么员工？小天，这是谁啊？
4: 老……
6: 什么小天？你这个员工上班睡大觉，工资这么好拿吗？妈，你先出去，我要严肃批评这个员工。
7: 嗯。
6: 老板，不好意思，刚才是我的即兴表演，让你看看我的表演天赋。
5: 是吗？你一个文员改行当演员了？
6: 工作难找吗？
5: 你都被解雇了，还来公司干什么？该不会是来要赔偿的吧？
3: 你们没事吧？
4: 还没事。
5: 我告诉你，这辈子都不可能。
6: 光头强都不来上班，为什么不开除他，要开除我？
4: 对呀，为啥？
7: 这当然是因为我优秀啊。
5: 光头强物美价廉，拿一个人的工资干五个人的活，逢年过节给筐鸡蛋就当奖金了，你行吗？
3: 原来是这样。
0: 没办法，为了生活嘛。
5: 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
6: 妈，我已经批评他了，他下不为例。
8: 妈，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其实我一周前就丢了工作，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
9: 没事的，儿子，没了工作咱们再找，这不丢人，咱们再接再厉，总会有出头之日。
8: 嗯，
9: 走，咱们回家，妈给你包韭菜鸡蛋饺子吃。
10: 早说不就没这些麻烦事了吧。
0: 我也想吃我妈包的饺子了。

0: 香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嗨，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
14: 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6: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17: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7: 可是你会想喝呀。
18: 还是你喝吧。
17: 没关系，
1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20: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2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2: 把爱带回家。
2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1000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3: 爷爷的聚会。
4: 原来是电动马达，根本不是缩小器。
5: 是啊，又白忙活了。
6: 那我们去隔壁的餐厅找找吧。
5: 俺看你是想去找吃的吧。
7: 叔二，危险！快躲起来！
4: 这大爷好奇怪呀，大热天的还戴着围巾。
7: 不好！
5: 光头强，你反应真快。
8: 光头强，咋办呀？
4: 这回完蛋了。
9: 你们知道好美丽面馆在哪儿吗？我跟阿珍约好了6点在那儿见面，不知道怎么走了。
10: 光头强，这大爷咋回事呀？看见俺们咋不觉得奇怪呢？
4: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智慧老人。
10: 话说大爷找的好美丽面馆，你是不是很好吃呀？
4: 你就知道吃，不过那面馆的确不错，都开了好多年了。
9: 你们到底知不知道啊？
4: 知道知道，狗熊岭还没有强哥我不知道的地方。只是您带钱了吗？路途有些远，不如打个车过去吧。
9: 不行，钱是用来给阿珍买花的。
10: 俺想蹭点花蜜。
5: 要不咱们给他带路吧，俺看大爷好像需要帮助，他也不在乎咱们变小。
10: 同意。
4: 大爷，我叫光头强，他们叫熊大熊二。哦，
11: 欢迎光临。
9: 有人，快躲起来。我要这个。
11: 大爷，您眼光真好。
9: 给。
11: 您这只有10块啊，我给您换一束。

0: 的便宜。
1: 人呢？
2: 大爷，前面路口直走。
3: 哦，你们是不是带错路了呀？
0: 没有啊，
3: 我记得前面应该是一家电影院的呀。
0: 电影院？那家电影院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拆了。
3: 骗人！
4: 他这是要干嘛呀？
5: 他在一直盯着咱们。
3: 啊，原来是你呀，李大壮。
0: 李大壮，
3: 好你个李大壮，我跟阿珍当选劳模你就不服气，现在我跟阿珍要去庆功，你又想来捣乱，还带了两个帮手。
0: 啊，
3: 哼，别以为我认不出你了，你那光头我一看就知道是你。
0: 我是光头，但我不是李大壮啊。大爷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糊里糊涂的？走，跟上去看看。
5: 在那儿，
3: 李大壮，你别想阻止我！
6: 你认错人了，我就张大脑袋，
3: 错不了。你这个光头就是李大壮。
5: 啊！现在大爷看到光头，就认为是李大壮。
6: 王朝强，你快把帽子戴上！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是不是想碰瓷啊？这么多人看着呢，你别想讹我。
1: 又是碰瓷了，
6: 太嚣张了。
1: 就是
0: 不好，快去帮忙。
6: 走，跟我去派出所。
3: 松手，
6: 别想跑。我的车，怎么回事啊？真不像话。
1: 就是。
0: 大爷，我们快离开这儿。
3: 谢谢你们啊，不过你们是谁啊？
7: 咋这么快就忘记俺们了呀？
0: 不对劲儿啊，我觉得大爷有些问题，我们找找他身上有没有家人的联系方式。
3: 你们在做什么呀？快停下。
0: 这没有，
8: 这儿也没有，
9: 这儿也没有。
3: 快出来，把我的衣服都弄皱了，真是胡闹。
9: 大爷走了，这可咋办呀？
5: 快跟他讲阿珍的事儿。
0: 等等，等等，您是不是要去好美丽面馆啊？
3: 你怎么知道？
0: 那当然，我还知道您要去找阿珍，对不对？
3: 这你都知道？
0: 那是。要不要我们带你去啊？
3: 要要。
10: 下次外公就不见了呢。
11: 我们先去目的地，你外公他呀肯定会到那边的。
0: 到了，好美丽面馆就在那儿。
3: 太好了，时间刚刚好，不知道阿珍到了没。
7: 阿珍长啥样呀？
0: 我也很好奇。
1: 总算找到你了。
0: 有人，快躲起来。
3: 什么事儿啊？
1: 你刚刚买花的钱没给够。
3: 十块还不够吗？
1: 这花要五十。
3: 五十？这么贵？我之前十块可以买好多了。
1: 五十还贵啊？现在都什么物价了？
3: 可是我没有这么多钱。
8: 原来爷爷买花没给够钱就走了。
1: 不够钱你就把花还给我。
3: 这花不能给你。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再不还给我，我要报警了。
3: 不给，不给。
12: 怎么回事啊？
1: 这老人家少给钱，直接把我的花给拿走了。
3: 我
12: 这大爷怎么这样啊？
13: 大爷，买东西得付够钱呢。
7: 郭头强，俺们去帮大爷解释一下，大爷肯定不是有意的。
0: 等等，熊二，外面那么多人，我们会被发现的。
10: 这老人家真奇怪，大夏天的还戴围巾，
12: 一看就很刻意。
3: 我
1: 看不是个骗子吧？
10: 前面好像是外公。
0: 熊二，冷静。
1: 可是，简直就是强买强卖。
14: 这么大年纪了还做这种事？
3: 我
0: 说的太过分了，我要帮大爷解释一下。
10: 麻烦让一让，外公。外公。
3: 阿珍。

0: 呀？
1: 阿珍，我没事儿。
2: 那位奶奶就是阿珍，
3: 你们是她的家人吧？来得正好，你外公买花钱不够，又不肯把花还给我，
0: 实在是不好意思。还差您多少钱呀？
3: 40。
0: 好，我赔给您。对不起了。
3: 大爷到底怎么了？我看他好像有点奇怪。
0: 我想外公不愿意还你花，应该是为了给外婆准备礼物。几十年前的今天，外公外婆被评为劳动模范，来了这家面馆庆祝。外婆当时送给了外公她亲手织的围巾，外公就送了外婆她最喜欢的花。外公是南方人，为了支援建设离开家乡来到北方，在这里落地生根，组建了家庭。时间飞逝，随着清脆的啼哭声，我也来到了这个世上。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直到前年，外公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症，他的记忆在逐渐退化，唯一还能记得清楚的，就是他们约定终身的这一天。
1: 原来是这样。
4: 王头强，啥是阿尔茨海默症啊？
1: 简单来说，就是得病的人经常会忘记很多事情，记忆还会混乱。
5: 怪不得，咱们这么小，他也不觉得奇怪。
0: 原来是这样。
3: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隐情。
6: 你呀，又乱花钱。
0: 外公外婆，咱们快去吃面吧。
5: 他们感情真好啊。
7: 谢呀。
4: 王头强，他们都大团圆了，你咋还哭呀？
8: 他们是大团圆了，可我都好久没见过我爸妈了，我得赶紧找到孙小七回家看我老爸老妈。
4: 你慢点儿，
9: 你着急也没用啊。
1: 对了，刚刚我遇到了小人和小熊给我带路。
6: 小人和小熊？
1: 奇怪，他们去哪儿了？
0: 外公，怎么会有小人和小熊嘛？
6: 就是啊。
1: 真有，有一个还长得跟李大壮一样。
6: 又是李大壮。
1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6: 不是。
5: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

0: 开水，从长白山出发。
1: 呀，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0: 小青，你要20颗糖才肯说出缩小器的消息。俺们去哪儿找这么多糖呀？哎，所以我们才要去昆虫餐厅接任务啊！哎，来，你们点的果汁，还是好热呀！老板，饮料怎么没有冰块啊？一点都不解暑。
1: 就是，为什么不放冰块？
2: 不是不放，是没有冰块，
0: 没有冰块。
1: 以后我们都不拦你这儿喝了，让一让。筹拍大电影《狗熊情未了》，极品导演一名，酬劳20颗糖，这个适合我。你拍电影还不简单？不就是改改改？这个我熟，这个我比谁都熟。哎，招募帅哥模特一名，酬劳20颗糖，这个完全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嘛。嗯哼。
3: 不好意思，这个任务非我莫属了。你根本就不帅。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光头强。不好意思，我叫蟋蟀。
3: 我就不信。
1: 哎呀，这个怎么办？一个任务都没抢到。
3: 大家注意了，我现在发布一个新的悬赏，谁先带冰块回来，就能获得20颗糖。
1: 幸好跑得快，不然就要成为小鸟的甜点了。那是，
4: 光头强，咱们去哪儿找冰花20颗糖呀？放心，到了你们就知道了。
1: 20颗糖，这个月的午饭有着落了。
3: 哎，光头强，这不是你家吗？
5: 俺明白了，光头强家的冰箱里就有冰块。哦。
1: 那俺们为啥不直接去厨房拿糖呀？你还好意思说？哎，还不是变小钱都用来给你做拔丝地瓜了。
5: 哎呀，哎，快看，是微观乐园。

0: 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好怀念这儿呀！
1: 我看你是怀念在这里吃吃喝喝的日子吧。冰箱门怎么开了？
2: 是不是你忘关了？
1: 啊，那我的电费岂不是比珠穆朗玛峰还高？赶快去拿冰块！
2: 光头强，你慢点儿。
1: 啊，哪来的虫子？
3: 你们谁呀？跑我们地盘来干嘛？
1: 你的地盘，这是我的冰箱，你们谁呀？
3: 张小强，哎
4: 呀，张大强，我们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蟑螂组合。哎呦，
1: 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5: 这一段时间没回来，家都被占了，你赶紧拿冰块，关上冰箱。嗯，哎。
0: 好冷呀，
5: 得赶紧冻起来，不然会被冻僵的。
0: 哎，这是饺子。
6: 强子，这些酸菜馅的饺子都带上，饿的时候可以吃。
0: 光头强，光头强，爱能吃吗？
5: 这饺子是生的，等我们变回来再煮给你吃吧。
0: 啊，太好了。嗯，
5: 前面那是什么？怎么有这么多水果？强哥穷得连萝卜都买不起，我记得买过水果呀。
2: 会不会是吉吉毛毛他们放的？
3: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得先放他冰箱里吧。
7: 很有可能，
0: 你看上面还有他们的图案呢。
5: 没想到他们还挺用心的。
8: 姐姐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他们呀早就把你当成朋友了。
1: 啊，是冰块。
0: 哎，啊，小聪明，好大胆！
1: 那是放冰块的地方。
2: 冰块，他们想偷冰块，快去阻止他们！
1: 哎，等等，啊，你怎么冻住了？等等我。
9: 好多冰块啊！
2: 住手！冰块是俺们的。
10: 谁发现就是谁的，拿上冰块，我们走。
0: 放下冰块！
1: 你啊，门！我是想关门，但不是现在呀！
2: 不要啊！
9: 还是不行。
2: 好冷，好冷！
0: 光头强，咋办呀？俺可不是北极熊呀！
5: 温度一直在下降，再这样下去，我们就完了。小聪明，好大胆！你们不想变成冰冻虫子的话，就过来帮忙。大家用力！
10: 这方法根本不行，一点用都没有，还白费力气。
7: 那你有啥好办法吗？就知道说。
10: 什么？你以为我小聪明是白叫的？好大胆，我们上！
11: 让他们见识一下虫子的厉害，看我从这里钻出去。
2: 真的钻进去了！
11: 快拉我出去，我被卡住了！
5: 怎么办呀？
0: 熊大，俺不想被冻成冰棍儿。
2: 冰棍儿，
5: 冰棍儿，
2: 棍儿。
5: 有了，嘿嘿，我们可以利用杠杆原理把门撬开。杠杆原理呢，就是古希腊科学家。
2: 光头强，别解释了，快开始吧。等你解释完，俺们都没了。
5: 啊，好好好，一起用力。
0: 我好困呀，俺想睡觉。
2: 熊二，坚持住啊！再

0: 哎呀，小聪明好大胆呢，他们跑哪去了？怎么被冻住了？
1: 等等，这个位置好像可以，必须试一试。
0: 哎呀，好冷啊！
1: 一定要成功，不能放弃。
2: 快动啊！
3: 强子，饺子别忘记吃了。
4: 董道长，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不行，不能睡，还有很多人在等着我呢。

0: 天亮了。
1: 啊，门开了。
2: 太好了，快醒醒，快醒醒。走，抬冰块去。
3: 小宿命，好大胆，站住！完了，郭冬晴，这可咋办啊？
4: 放心吧，他们运不回去的，他们没有保温盒。
5: 保温盒？
2: 一会儿换了糖块，我们就可以大吃一顿了。
6: 太好了。哎，怎么会有水呢？
2: 有水？哎，怎么都融化了？
7: 二十颗糖拿好了。
8: 太棒了，可以换情报了。
4: 还有这么多朋友等着我们回去呢，这次一定要成功。
9: 大侠阿飞。
0: 白花了五颗糖，那根本就不是我的缩小器，
10: 就是，还不如给俺买点吃的，吃饱了才有力气找缩小器。
4: 好像有点道理啊。哎呦，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把你撞成了这样。
11: 完了，俺们可没糖赔了。
12: 不用赔，我的伤不是你撞的。
4: 那你怎么伤成这样的？
12: 都是那个大哥侠，他莫名其妙的就把我打成了这样。
4: 大哥侠？不会吧，我们认识他这么久没发现他会这样啊。
11: 对呀，大哥侠可是大英雄，俺相信他不会这么做的。
12: 什么不会？我可是亲身经历，亲自体验，亲眼看见，
2: 差点下半辈子就在轮椅上度过了。
13: 他说的没错，就是当科侠。
11: 小瓢虫，蚂蚁爷爷，
13: 昨天我辛辛苦苦过了桥，还没来得及歇会儿，他又把我送回对岸了。
2: 还有我，你们看呀，
4: 当科侠，这
2: 我放学回家路上撞到了当科侠，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在我身上签名，害我洗都洗不掉。
14: 这件事有点奇怪，咱们不如找大哥侠问问。
4: 你们放心，我们帮你们找到他。如果是大哥侠的错，就让他给大家道歉。
2: 他好像在西边的小竹林那儿。
3: 好，你们等俺们的消息。
11: 找了半天，连个蛋壳侠的影子都没看见。
14: 刚才碰到好几个身上被签了名的昆虫，他们都说是蛋壳侠签的，蛋壳侠咋可能会变成这样？
4: 难道是有谁在冒充蛋壳侠？
14: 有可能。
4: 那我们就把他引出来。
3: 别跑！
4: 救命啊！救命啊！
3: 交出糖块！
11: 没错，把你身上的糖块都交出来。
3: 站住！
4: 谁来救救我呀？
3: 你喊破喉咙也没用。
4: 熊大，你来真的。
14: 识相点，再不交出糖块，俺就……
2: 住手！等科山蚂蚁。
4: 出现了，出现了！
2: 不准你们欺负弱小！哎，等等等等等。有我蛋壳侠在，
14: 果然是假冒的。
15: 再来，
4: 等等，我们这是在演戏，

0: 你怎么睡着了？他心可真大。
1: 俺看不会是他不好意思了吧？故意？
2: 谁不好意思了？不知道蛋壳侠看到月亮就会睡着吗？
3: 他还真把自己当成蛋壳侠了。
2: 你竟敢直呼蛋壳侠的大名！
1: 你自己不是也叫了？你到底是谁？
2: 我是阿飞，不对，我是蛋壳侠。你们没事瞎喊什么？耽误我行侠仗义。
4: 俺们不演戏，咋把你引出来呀？
2: 引我出来有什么事吗？
5: 难道你们是来找我要签名的？
1: 谁要你签名了？俺们是让你不要败坏蛋壳侠的名声。
2: 我才没有，本大侠干的都是行侠仗义的好事。别乱说，不然我告你们。
4: 那你说说，你对瓢虫、飞蛾还有蚂蚁爷爷都做了啥好事呀？
6: 走了半天终于过来了。
2: 蚂蚁爷爷这是想过河，我去帮帮他。不用谢，再见。
6: 怎么又回来了？
7: 轩，项链送给你。
8: 谢谢。
2: 朗朗乾坤，居然大白天的欺负弱小抢东西，别怕，我来。有我蛋壳侠在，你休想得逞。
5: 今天又帮了不少虫。
2: 小朋友，你是来找我要签名的吧？记得不要洗哦。你们说我做的哪一件不是好事？哼，
9: 原来他到现在还以为自己在做好事。
1: 那也是好心办坏事，没了解情况才把事情搞砸了。总之你以后不要顶着蛋壳侠的名义做事。
4: 就是，你这一身蛋壳一点都不合身。
2: 你们懂什么？这叫致敬，致敬。别多管闲事。
1: 哎，你不能走，你得跟着俺们回去向大伙道歉。
2: 开什么玩笑？
10: 熊大熊二，猫头枪。
4: 是小瓢虫。
8: 不是大哥侠。
1: 你别怕，他不是有意的，那都是误会。
11: 小瓢虫，发生什么事了？
8: 蚂蚁爷爷和飞蛾遇到危险了，你们快去救救他们吧。
1: 啥？
8: 都跟我来。
2: 行侠仗义怎么能少得了本蛋壳侠？
6: 谁来帮帮我们？
8: 我的翅膀，他们就在那儿。
11: 大家别急，我们这就来救你们。走，我们下去。
2: 大家别怕，智勇双全的蛋壳侠来救你们来了。
11: 阿飞，你别捣乱！
2: 我只是救虫心切，一时疏忽。
6: 救命啊！
2: 大家别怕，我来了。老人家，我这就救你出来。
6: 谢谢你救。
5: 不用客气，这是本大侠应该做的。
6: 大壳侠，
5: 别那么激动，我能体会你们看到我激动的心情。
2: 谢谢你们，
12: 蛋壳侠，
5: 见到我就大呼小叫的，真拿你们没办法。不就是要签名嘛，排好队啊，我帮你们签。
4: 你在这自恋啥呢？没看出来他们是在怕你吗？
2: 你胡说什么呢？我可是蛋壳侠，他们怎么可能怕我？
4: 啥蛋壳侠？你叫阿飞，只是穿的和蛋壳侠一样的蛋壳而已。
2: 你
6: 阿飞？
4: 是的，他在假冒蛋壳侠行侠仗义，结果好心帮倒忙。
11: 不好，你们别说了，那个人要过来了。
1: 大家赶紧爬上去。
2: 喂，我的签名你们还要不要了？我真是的。等等我。
4: 小心，
11: 抓紧了。

0: 好险啊！
1: 阿飞，你还是把蛋壳脱了吧，太深了。
2: 那可不行，蛋壳是蛋壳侠的标志。
1: 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不需要变成别人。啊，
3: 就差一点了！
4: 小瓢虫，你后面！
2: 你们看上面，蛋壳大师都要滚下来了！
5: 救命呀！
2: 救命啊！不好！
0: 怎么办？怎么办？
6: 你救了大家，
2: 不客气不客气。
7: 不过你是谁呀？
2: 我是阿飞啊。
6: 阿飞，
1: 差点没认出来。
2: 我是真诚不露相，我已经不需要他了。
8: 阿飞，谢谢你救了我这把老骨头，
9: 还有我们，
10: 谢
9: 谢
10: 你。
2: 我该先向大家道歉的，之前的事很抱歉。
8: 没关系
6: 啊，没有蛋壳的阿飞看起来果然真实多了。
1: 就是，你再也不用顶着蛋壳侠的名义行侠仗义了，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阿飞大侠。
2: 阿飞大侠，以后我就做阿飞大侠了。

0: 鹤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7: 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3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嗯，这件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

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0: 拯救蛐蛐。
1: 没想到蛋壳侠还有这么崇拜他的小迷弟。
2: 俺们也帮助了不少虫，为啥就没有呀？你们笑啥嘛？嗯，
3: 大光头。
1: 大光头，
4: 你居然还敢回来你怎么变小了，还带了俩帮手？
2: 帮手？
4: 我可不怕你们，把我爸爸还回来。
1: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4: 你别过来！
1: 什么情况？
3: 豆豆，你
5: 大光头，离我还远点！
1: 你们别激动，有话好好说。
5: 你抓走我的丈夫，还破坏我们的房子，现在还想抓我孩子，我跟你们拼了！
1: 别冲动啊，快跑！
6: 这力量太大了吧，
5: 我那么强吗？再来。
1: 发生什么事情了？
5: 想到了，
7: 有三只。
5: 救命呀，救命！
6: 波多强，九二，
1: 抓到了。
4: 我的眼睛，
8: 真倒霉。
7: 波多又被认出来了。郭头强咋办呀？
1: 三只碰蛐蛐打风声，
7: 他把我们误认为蛐蛐了。
6: 不好，大光头要走了。豆豆吗？
5: 对不起，我错怪你们了，先别管我，快去救他们。
6: 放心吧，俺一定会救出他们。
5: 豆豆就拜托你了。

0: 等我上个厕所回来，就让你们痛快地打一场。
1: 爸爸妈妈，
2: 别哭别哭，我们想办法一起逃出去。
1: 之前把你当成坏人，真对不起。
0: 没关系，强哥习惯了。
3: 这不能怪你，俺看着都觉得像。
4: 哼，光头强，熊二，
5: 是熊蛋。
4: 等着，俺马上救你们出来。
0: 门？
4: 不好，他回来了。
0: 水杯在哪儿啊？啊，在这儿。
4: 熊大，
5: 熊大，
0: 试试这两只新蛋。

0: 你们倒一倒，输的那只我就拿去喂鸡。
1: 喂鸡？
0: 哎，我盆子呢？
2: 光头强还不想被喂鸡。
0: 别慌，等会我们打成平手就好了。
2: 开始吧。
0: 对，四肢着地更像蛐蛐，看我的铁头功。
3: 哎，蛐蛐是用头撞的，
0: 快倒下就对了。
3: 哦，
2: 哎呀哎呀哎呀，
0: 哇、哦、居然轻而易举中飞那么大只，不错，以后就叫你铁头罗汉。光头强才适合我的气质。熊二、哎、快咱们接着演。
3: 哦哦、
0: 还会鲤鱼打挺，这么胖还这么灵活，你以后就叫胖将军吧。
1: 上，对对对，上。
0: 好，
2: 光头强，好累呀、啊。
0: 我也是，打了这么久都没分出胜负，一点都不然。看来得请他出场了，
4: 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大将军。嗯。
0: 让新来的见识一下你的厉害。
1: 他怎么回事啊？
0: 熊二，呼，还是我的大将军厉害。
1: 喂，你冷静点，我们都是打工的，不至于这样。
0: 精彩精彩，两位爷你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直播的时候再接着打。
5: 爸爸？
0: 什么？他是豆豆的爸爸。豆豆别担心，你爸爸刚才吃了太多的咖啡粉，现在只是太累了。
4: 喂老张，别忘了八点开直播，准备好下注啊，我坐庄，这次必须把上次赌输的赢回来。至于你嘛，喂鸡。好了。
1: 熊二，你不要过来。熊二，
2: 熊大，熊大，
0: 熊二，你没事太好了。
6: 豆豆，
2: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6: 都救出来了，俺们赶紧离开这儿吧。
0: 不行，他在利用蛐蛐做违法的事，我们必须阻止他。
1: 哎呀，又错了，他手机密码到底是多少啊？
3: 光头强，你之前不是说可以面部解锁吗？你跟大光头那么像，要不试试看？
0: 对呀，我这就试试。
2: 成功了。
0: 熊二，你可真聪明。
2: 你光头强赶紧报警。
1: 我跟那个大光头真的有那么像吗？
0: 待会儿直播我再狠狠地赚他一笔。
5: 大光头回来了。
0: 饭来了，
7: 再赶紧确认一下地址。
0: 哎，喂，谁啊？
7: 你报的地址是幸福路13号吗？
0: 啊，是我家。
7: 好的，警察10分钟后就到。
0: 警察10分钟后到，这速度可真快。不愧是警察呀。
1: 这手机怎么还自动报警啊？太智能了吧！
0: 得赶紧离开这里。
1: 我的蛐蛐呢？怎么其他几只也不见了？
0: 算了，先不管了。哎呦，哎，这些都得带走。
1: 不好，他要把证据带走。
0: 我们兵分两路阻止他。
1: 警察，
2: 来的吗？
0: 窗户。
4: 哎呦，大爷！
0: 去那边看看。
2: 糟了，要被发现了！
8: 不好，还有逃走了。
2: 幸好之前没有补这个洞。
4: 怎么这么痒啊？
9: 这大光头臭脚的味道太重了。
0: 你好，我们是警察，请开门。够了，他要钻出去了。
8: 各位，俺有个主意。
10: 大光头，
4: 对晚上好啊，警察同志。
11: 警察同志，我坦白，我有一个共犯
12: 叫吴昭。
3: 幸亏有熊大，要不然就让他跑了。
13: 是啊，
5: 光头强，熊大熊二、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14: 不好意思，刚开始还错怪了你们。
4: 没关系，认错人在所难免，谁让强哥长了个大众脸呢？
3: 想谢谢的话，不如请俺们吃顿饭好了。
8: 熊二，你就知道吃。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4: 我是外派员竹峰，
5: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
6: 嗨，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7: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卡尔井。
8: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9: 探险，
10: 拯救，
11: 保护。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圆月弯刀燕翎，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即将映射，敬请期待。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4: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7: 抓！
8: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

0: 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天咱们在球场之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1: 精彩足球赛事，咱们边看边聊。
0: 不止聚焦赛场交锋，还要带你深度解锁绿茵密码，发现绿茵赛场丰富有趣的另一面。
1: 光看球可不够，还有专属观赛加油包，扫码就能领取，互动抽奖，惊喜不断。
0: 同场足坛巅峰对决，共享家庭欢乐时光。
1: 话不多说，咱们
2: 一起去观赛。
3: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第4场1/8决赛，这是由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迎战来访的英格兰，这也是英格兰第一次来到墨西哥比赛，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今天呢，在评论席上，我们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前国脚董方卓来和我共同为您解说这场比赛。董指导你好。嗯，
4: 小雨好，大家好。
3: 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两支球队都是经历了一个小时的漫长的等待，终于进入到了这场比赛当中。董指导，在你看来，这样的等待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对谁更有利一些？
4: 应该还是会对英格兰球员更有利一些啊，能够通过更多的呼吸调整来进行一些战术安排和身体上的一些帮助。尤其是在这个开球前，可以看到很多球员一直在沟通。
3: 嗯，比赛刚刚开始呢，其实英格兰队跟墨西哥呢，这个对抗啊，上的挺快的。赖斯开场之后仅仅1分钟就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一个抬脚过高的动作，踢到了墨西哥队的中场7号莫拉的头部。赖斯也是英格兰队中场重要的指挥官和发动机。墨西哥队的场上首发11人当中呢，大部分球员还都是来自于墨西哥的本土联赛，所以说他们对于这里的场地也好，气候环境也好，还是更加的适应一些。先看劳尔·西门尼斯自己拿球尝试着禁区外一脚远射，这真是见着皮克福德，劳尔·西门尼斯就想试一试。
4: 今天呢，两个球队一定会采用这种高举高打，甚至说有采取更多远射的这种方式，因为从一开场就可以看到皮克福德其实他的这个长传球的距离是非常长的。高原空气稀薄的这种作用，在这场比赛当中会对远射带来更多的帮助和不可预测性。
3: 那英格兰队这边的门将是1号皮克福德，在后防线上有2号孔萨、6号格伊、3号奥莱利和26号匡萨，在中场4号赖斯、8号安德森和10号贝林厄姆，左右两个边锋呢是18号戈登和7号萨卡，顶在锋线上的是队长哈里凯恩。
4: 今天呢，墨西哥这边有几个球员是值得关注的，除了西门尼斯还有基尼奥内斯，其实右边路的阿尔瓦拉多他也可以进行更多的关注，他在进攻防守两端的这种跑动呢

0: 非常强的。经常呢，他作为一个进攻强侧，其实得分点会在左路，但是他的这种反复奔跑会给后防线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体能消耗。
1: 贝林厄姆，嗯，左侧戈登这边有机会，一对一面对桑切斯，利拉也回来了。
0: 对，当边翼位回不来的时候，利拉会马上靠近持球人，形成多防少的局面。确实，利拉他在这个墨西哥的防守这一段啊，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1: 嗯，定位球，这是英格兰队的看家法宝。
0: 对，
1: 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凭借定位球进球最多的球队，其中有两个就来自于角球。
0: 是，
1: 镜头呢，刚才是连续的给向了奥莱利和哈里凯恩。但是这一次英格兰没有直接起球，而是选择了一个战术配合，由萨卡的左脚再往后点传，
0: 这个是阿森纳之间的配合。
1: 对，但是好像搬到这儿来呢，显得稍稍的有一点复杂。
0: 哎，
1: 匡萨呢，今天他打在英格兰队右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啊，他的身高要比对手更高，但是由于他年轻啊，所以奔跑能力也强。
0: 是，
1: 上来之后啊，先给基尼奥内斯也上点强度，上点对抗。这其实开场之后双方的这个身体的对抗并不是说没有准备好，而都是在做一个宣言啊，这块地方是我的。
0: 这个英格兰这场比赛上来这么强势啊，有点猛龙过江的意思。
1: 嗯，但是呢又稍稍的有点出乎意料。
0: 哎，
1: 可能我们在赛前会设想，大多数人会设想墨西哥队得先把比赛节奏拉起来，然后争取拖垮英格兰。但是呢英格兰开场之后倒是不保守，当然他们也没有说把比赛的节奏拉得特别快，但是呢推的是比较靠上的，局部的争抢也丝毫的不留力。
0: 对，就是在单对单的这种身体对抗强度上还是拉起来的。
1: 墨西哥队的局部三人的防守体系啊，从利拉拉边到后卫边后卫跟着戈登往回撤，再到同侧阿尔瓦拉多的回收，这三个人之间的这个位置串联感极强。
0: 对，而且刚才呢可以看到贝林厄姆和戈登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轮转的。当凯恩不回来的时候呢，确实需要像贝林厄姆这样的球员来进行一些跑动和穿插。
1: 但今天他面对的这个1.72米的小个子，这可不好过呀。
0: 是，今天利拉有点人盯人的意思，贝林厄姆出现在哪个位置呢，他就会跟在哪个位置。
1: 这贝林厄姆呢，他在英格兰队他的位置要比自己在皇马的时候更加靠前一些，他对于球门的直接威胁呢也就更大。
0: 对，尤其当他到大禁区里边形成这种传中包抄的机会的时候，他确实会更有威胁。

0: 莫拉，他在墨西哥的前场啊，拥有着非常大的活动范围的权利，并不仅仅呢是在右侧。
1: 对，这个时候呢，阿尔瓦拉多来到内线以后呢，桑切斯他是往前顶的，
0: 是的，
1: 但可惜这一下传丢了，还好桑切斯的回追又把球给断下来了。就是墨西哥他在整个的进攻端呢，他的这种站位选位其实也比较灵活啊，并没有固定死自己站在哪一个位置上，所以这个对于
0: 漂亮
1: 英格兰球员来讲还是有一些防守压力的。
0: 所以今天安德森和赖斯啊两个人的位置撤得非常靠后，包括呢萨卡也是收回来在右侧加强自己的区域防守，
1: 是
0: 这对于英格兰队对于墨西哥的进攻特点肯定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1: 这一下又是罗莫啊，一次前插。啊，今天墨西哥这些球员啊，在进攻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活跃和兴奋的。
0: 这毕竟是墨西哥队突破第五场魔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1: 是。
0: 之前呢，我们说墨西哥他的最好成绩是打进四分之一决赛，没错。但是呢，当时你是小组出线之后直接就打八分之一决赛了，所以说现在其实墨西哥呢已经是打到了世界杯淘汰赛第二轮了。
1: 对，
0: 如果这么来看的话，其实他已经是淘汰赛之后，又进了一步的话，已经追平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当然，你从绝对的这个赛段的名称来看，他离四分之一决赛还差一步。
1: 哎。
0: 英格兰队这个是在预料当中的啊，把自己的球权呢控制住之后，慢慢的打，等对方提上来之后呢，突然间破线传。

0: 身后，萨卡快速的前插。
1: 这下我们可以看到凯恩的一个回接呢，把身后的空间露出来以后，萨卡很好的利用了对方后卫的这个空间。
0: 嗯，
1: 这下呢传跑其实结合的非常好。就是啊，雨天啊，确实对球的控制会有一定的难度，对判断视觉上的这种影响也会有。
0: 哎，这个不光对英格兰有难度，其实对于墨西哥来说也有难度。
1: 对，
0: 因为呢，在赛前本来有消息说呢，是想把这场比赛提前到中午的，因为确实在墨西哥城啊，只要到晚上的这个时间，它就会下雨，在雨季，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难避免的事情。那最终呢是并没有能够成型，比赛呢是按照原来既定的时间来开球，结果呢就遭遇到了天气问题。
1: 但是可以看到，今天确实英格兰很好的利用了对方人盯人的这种战术啊，凯恩往回一收，萨卡的这种内线的这种空切跑，包括贝林厄姆和戈登的这种轮转，把对方的整个的中场和后防线给带乱了。
0: 嗯，
1: 如果说持续的这么去进行比赛的话，进球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0: 是，但是呢，对于英格兰来说，这个战术现在奏效，但是他们必须要尽快的通过这个方式，把它转变成比分上的优势。否则的话，随着比赛的进行，这种冲刺跑的能力会下降得很快。因为有一个数据统计呢，就是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首先从全场双方球员的总跑动距离上来看，在阿斯台克球场，208.5公里，然后另外呢是冲刺是113次，场均的这样的一个数值是所有场地里面最少的。
1: 是，确实，在
0: 头球的攻门，这一下劳尔·西门尼斯顶得非常的漂亮。而这一次皮克福德说你别想再来啊
1: 我了解你的特点啊，我很专注。这一下由盲侧绕到身前进行的越冲顶质量太高了，
0: 但是皮克福德这一下反应跟下地速度也是真快。
1: 是啊，所以说皮克福德这样的守门员确实人越多压力越大，他反倒发挥得越好。
0: 哎，之前呢大家也反复的提到过啊，就说这个劳尔·西门尼斯曾经6次攻破过皮克福德的十指关，皮克福德呢是他破门最多的这个门将，但是刚才那一下皮克福德给自己正了名。
1: 嗯，但是比赛才刚刚开始啊，
0: 这一次的落点稍稍的往后了一些，
1: 所以说这两个队伍呢都有自己的得分点啊，对于两个守门员都会带来比较大的考验。谁更加的专注，谁有更少的失误，可能是这场比赛两个队需要去思考和这个解决的。
0: 哎，尤其是到了下半场，受到体能严重下降的影响之下，谁还能保持更高一点的专注？
1: 就是不能犯错
0: 啊，
1: 尽量不犯错。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刚才做出神扑的皮克福德呢，这场比赛是他的第17场世界杯比赛，也追平了彼得希尔顿创造的英格兰男足代表队的世界杯参赛场次的记录。
1: 确实还是受到一些雨天的影响，这一下球蹭地以后呢，向前的这种速度又变得更快了。
0: 嗯。
1: 但是今天两个球队啊，对对方身后的这种威胁还是比较大的。
0: 图赫尔呢看来是有一点想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嗯，
0: 本身墨西哥队他们很擅长打这个的，尤其是在边路。
1: 对，
0: 吉尼奥内斯来了，昆萨啊，这个匡萨上来之后啊，先上身体把位置给站住，裁判没有鸣哨，墨西哥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了。
1: 嗯，
0: 吉尼奥内斯呢是示意认为匡萨有手球，巴加尼，法加尼呢他曾经执法过18年和22年的世界杯比赛，在2018年他执法的4场比赛当中呢，其中就包括一场墨西哥的比赛，是墨西哥1-0击败德国那场，另外呢还包括一场英格兰的比赛，就是季军争夺战，比利时2-0击败英格兰获胜。
1: 是，
0: 其实顺着你刚才的那个话题再说，就是英格兰队减少中场的失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重点球员，特别是像哈里凯恩这样的球员，得稍微的用这种节能的用法，不要让他呢经常长距离的撤回到中场来拿。其实刚才就在你说那个话题的时候，哈里凯恩是从锋线撤回到了中场，来帮助自己的球队做运转和梳理。但是呢，对于他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需要他的时候当然全力以赴，但是呢大多数的时间得让他稍微节一节能。漂亮，戈登这一下强行的突破底线附近的倒三角传中，
1: 嗯，
0: 又是利拉。
1: 对，这一下利拉铲球的时候虽然打到手了，但是呢毕竟是一个自然状态，
0: 嗯，
1: 所以裁判直接给了一个角球，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哎，看，
0: 对，这是正常的身体位置，而且几乎是身体正下方，
1: 所以这种球裁判是不会去做判罚的。
0: 但是这对于英格兰队来说角球也是机会啊，
1: 嗯，
0: 看看毁灭菇奥莱利啊是不是能够率先炸开对方的城池。
1: 这个时候呢就考验守门员他对于球的路线的判断是否出击，这个就很关键了。
0: 嗯，而且呢奥莱利他一直站在兰赫尔的身前，就哪怕说他不顶这个落点不是找他的，他也会影响兰赫尔的判断。
1: 是，
0: 但兰赫尔呢在之前面几场比赛当中的表现也是得到了墨西哥名宿的这个绝口称赞。
1: 嗯，毕竟四场比赛零封这个确实太难得了。
0: 哎，这就意味着扑救成功率是100%啊。
1: 哎，
0: 目前的世界杯赛场上只有两支球队没有丢球，一个是墨西哥，一个是西班牙。哎，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好像还踢着同样风格的足球。
1: 是，
0: 哈里凯恩在前场呢对于蒙特斯的出球线路进行限制，导致蒙特斯最终还是选择了长传。利拉底盘低，确实他灵活呀。
1: 对，他这个转身或者说他的这个转圈的这个半径短啊，
0: 嗯，这就是利拉爱的魔力。
1: 哎，
0: 他现在呢是在墨西哥超级联赛的蓝十字效力。
1: 嗯，到目前为止对贝林厄姆的防守还是非常成功的。
0: 嗯，
1: 哦，呵呵，这下裁判帮了倒忙了
0: 啊，这是不是到了补水时间了？
1: 嗯，
0: 这补水时间呢比赛的前20分钟英格兰队还没有射门的，这也是从1966年有记录以来啊英格兰队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仅有的6场没能在前20分钟完成射门的比赛。其实呢在上半场的这个补水时间之前啊，感觉呢英格兰队把自己的这前20来分钟，也就是我们开玩笑说本次世界杯比赛单场的第一节，安排的还是比较的有自己的想法的，就是先抢一个开局，然后发现没有抢下来之后呢，哎，开始收回来，慢慢的悠着打。
1: 是，这个托尔对这些比赛困难准备做的还是比较充分的。
0: 没错，由于呢刚才这个球啊是在裁判影响了比赛的情况下迎来了补水时间，所以说呢裁判是把球追球给了英格兰队。戈登，漂亮，这一下过了桑切斯，小角度自己选择打门了。这就是戈登呢他在处理球的时候可能跟拉什福德不太一样的地方，拉什福德呢冲起来他的威胁更大。
1: 哎，
0: 但这个球有没有出底线啊？
1: 对，感觉好像有一点点这种嫌疑啊，但是戈登这一下连停转身带过人确实难度很大。
0: 嗯，
1: 展示了非常好的身体的这种协调性，但今天西门尼斯在前方也给英格兰后防线带来了非常大的威胁。
0: 对，
1: 几次这种控球传球包括接应都显示出他对这个球队对方的这个球队的后防线的不陌生，很有信心。
0: 现在的射门墨西哥队是3射1正，英格兰队呢是终于由戈登完成了自己本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
1: 嗯，
0: 并且质量还是不错的，特别是过人的过程。就戈登呢他除了沿着边线往下之外，他还有往里，而且往里呢他的这种小范围当中啊通过自己的脚下技术的摆脱，这一点其实是他和拉什福德之间的一个区别。
1: 哎，
0: 但是如果说要冲起来打速度打直线的冲击力，那拉什福德显然更强。
1: 确实，
0: 英格兰这一下身体上的啊，
1: 今天两个球队在中场的这种拼抢，还是非常顽强的。
0: 嗯，
1: 基本上只要你。

0: 你球稍微没有处理好，马上身体就跟上来了。
1: 刚才呢是匡萨抢了基尼奥内斯，而刚才呢这个罗默又一直在贴着哈里凯恩。
0: 你看今天这个利拉啊，对这个贝林厄姆的盯防就是挂在屁股后边了。
1: 赖斯指挥一下防守的交接，
0: 是
1: 阿尔瓦拉多把这个球正好是传到了赖斯离开自己防区之后的这个位置上，
0: 但是贝林厄姆很敏锐地发现赖斯出现的这个空缺。
1: 桑切斯把球给断下来了，小加莫拉再传一个直线，俩人好像没有想到一块去。
0: 对，墨西哥这个球队呢，他打法非常的有章法，你能看得出来他的整个的进攻思路是什么样的。
1: 是的，
0: 啊，当内锋出现一个内收以后呢，边后卫是一定会前插的。
1: 这一瞬间，双方的阵线拉得很开，但是刚才桑切斯啊，这是一个哎呦
0: 下脚真准，但是这一下好像自己的脚
1: 自己受伤了，
0: 掰了一下应该。

0: 有远射的机会，
1: 又尝试着打一脚，打高了，还是来自于罗默。罗默他是有一脚远射的呀。
0: 对，
1: 这小组赛第二轮在瓜达拉哈拉那场比赛，在自己的主队的球迷面前，因为他是瓜达拉哈拉竞技的队长，
0: 是
1: 就打进了一脚非常漂亮的射门。
0: 但刚才这一下有点可惜了，想要为自己创造更大的一个射门空间，这下呢球没有领实如果说是往前压小半步再来有一个助跑的话，可能打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就刚才这一下变成了一个横向跑动
1: 哦，漂亮，哦，里拉的转身
0: 真太棒了。他如果这样踢的话，我相信很多欧洲主流联赛的球队会把他带到这个更高舞台的。
1: 嗯，他有着后腰球员的脚下技术，他虽然没有高大的身材，但是有着极其清晰的头脑。
0: 对，而且他的这种移动能力、对抗能力和这些英格兰球员也并不落下风。
1: 以巧破千金，
0: 哎。
1: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在打完三个进球之后，基尼奥内斯因为他现在是在沙特联赛效力嘛，也接到了这个欧洲俱乐部的邀请了。
0: 是，
1: 基尼奥内斯说我在这儿挺舒服的，我不去。基尼奥内斯是过去一个赛季沙特联赛的最佳射手，第二射手是谁呢？坐在英格兰替补席上的伊万托尼。
0: 嗯，确实通过这几个进球也展示了沙特射的，哎，
1: 罗默的传球，基尼奥内斯获得了一个加速的机会，但是这个球啊停起来有点难，只能降速。
0: 对，再一个呢，宽萨他确实转身回追这一下比较快直接把内线内切的这条路线给切断了。
1: 这也是图赫尔让宽萨在这场比赛打首发右后卫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身体得跟得上。
0: 是，
1: 阿尔瓦拉多在横向转移到中间，莫拉又开始啊，在对方的两条线之间横向的开始偷偷的游走，就是你感觉好像一会儿他突然间在左边，一会儿突然间在右边。
0: 对，
1: 英格兰队今天对于基尼奥内斯的这个点到目前为止防守非常成功，至少呢没有让他形成这种破线的突破，或者说接到破线传球之后完成实质性的威胁。
0: 今天呢英格兰两个后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失位，
1: 是
0: 只有赖斯之前有过一次上抢以后呢形成对方的破线传球，但是贝利厄姆马上回追到位。
1: 到目前为止呢三狮军团是打得非常的有耐心，他们也知道在这个球场欲速则不达。
0: 对，过度的消耗呢伤害的只会是自己。
1: 是，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对，大家都在等待对方体能耗尽的那一刻再去发力。
1: 但从墨西哥队这边来说的话呢，哎，基尼奥内斯看看这个球路。

0: 球莫没有办法再传进来。冯特斯
1: 斗这一下听大但没关系，这下戈登没有上去压迫，
0: 对，
1: 嗯，
0: 他可能在那一瞬间收的比较靠后，防止呢阿尔瓦拉多起诉插自己身后。
1: 对，阿尔瓦拉多他确实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而且有很强的这种奔跑能力。

0: 这我们在聊啊，在聊的时候，在外围墨西哥在倒的时候，其实劳尔·西门尼斯一直在跟对方在扛，
1: 对，
0: 在较劲，在要这个位置。萨卡，一对一面对加利亚多，走底线的
1: 传中，
0: 这个头球的攻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由贝林厄姆打进了一个进球。
1: 哇，这个进球，我觉得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皮克福德，正是他拿到球以后的快发，对方的整个防线都还没有回到位，让萨卡形成了一对一的这种条件，而凯恩的前插为后套的贝林厄姆带来了更大的得分空间。拿到球以后马上把球发出来，这下发的速度非常快，赖斯拿到球以后没有人去对他进行压迫和干扰，而萨卡为自己的宽度带来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要球空间，这一下是自己个人能力的一个展示了。
0: 而且贝林厄姆最后呢，他在跑动之前，哈里凯恩其实把蒙特斯给带走了，
1: 是，所以就说这一下整个的进攻非常的立体而且快速，这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一个进攻。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
0: 小组配合，中场的球权转换，里拉身后有一些拉拽，但是英格兰队这边有球权，哈里凯恩禁区内再传到中间来，2-0，38分钟，2分钟的时间，英格兰队连下两城，贝林厄姆独中2元。
1: 哇，敢想象吗？凯恩这个传球太伟大了，他没有贪功形成自己的射门，其实在这个区域作为一个射手来讲，尤其是之前表现出的这种状态，他完全可以自己去采取打门的，但是他依然是把球传给了禁区里边位置更好的队友。
0: 我们可以理解为哈里凯恩在关键的时刻需要他的时候，他能够站出来帮助球队力挽狂澜，但在这样的时刻他更愿意帮年轻的小弟弟们一把。
1: 是，这一下安德森的上抢太关键了，而戈登快速的把球又给分给队友，最后这一下质量太高了。
0: 安德森呢，本身他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啊，在过去一个赛季的英超联赛里面就是数据领先的，
1: 对，所以我们说这场比赛啊，谁能更加的专注，谁能减少失误，才是这场比赛的关键。在之前的比赛过程当中，其实墨西哥一直体现了他们这种专注力，但是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失误，让对方抓到了这种转换机会，让比分变得更扩大了。
0: 对，这个时候除了英格兰的球迷高兴之外，还有谁高兴？穆里尼奥高兴。
1: 啊，确实，自己麾下的球员在世界杯这么关键的一场比赛当中有这种发挥，
0: 是啊，
1: 啊，太重要了。
0: 这届世界杯，贝林厄姆应该是这场比赛两球之后4个进球了。
1: 嗯。
0: 到目前为止呢，哈里凯恩应该是5个，在射手榜排在并列第一的梅西、姆巴佩、哈兰德3个人呢是7个进球。
1: 是，
0: 这这么看的话，如果英格兰队过关，贝林厄姆还能争一下最佳射手。
1: 是，现在就看哪个球队走得会更远了。
0: 对，
1: 今天啊，英格兰在中前场的这种压迫呢非常有针对性，当对方形成背身拿球的时候，一定是贴身进行压迫，当对方形成转身了以后呢，先回到自己本方位置，把位置区域给占据住，让对方不能形成这种破线传球啊，在不同的环境下他们采取的防守方式都不一样。
0: 是的，但是至少呢，就是今天英格兰队中后场的防守体系搭建得非常的完美。
1: 对，
0: 但是墨西哥队这边呢，其实之前我就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好像打到30多分钟之后，墨西哥队有机会但不多，同时呢有进球的机会但是没进，好像这个墨西哥队啊就稍微的心气儿有一点上来了，有一点上头了，整体阵型压得非常靠上，所以被英格兰队这个反击啊是一打一个准，丢完第一个球之后更上头，之后立刻又丢了一个，又丢了第二个。
1: 对，这个就是球队他们的这种核心球员的这种作用，凯恩在队伍里边他能起到一个稳定军心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嗯，
1: 所以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球队打的都不会偏食于自己主教练的这种安排。
0: 贝林厄姆这两个进球之间啊，只有98秒。

0: 再一个呢，就是墨西哥之前的几场比赛太过于顺利了，
1: 是
0: 没有受到过这种比赛的这种比分变化的考验，所以心态上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受到影响。
1: 墨西哥队上一次在先丢球的情况下把比赛扳成平局，还要追溯到2010年的揭幕战，当时他们和南非打成1-1平。而上一次先丢球之后获胜，还要追溯到2002年逆转击败厄瓜多尔。所以从至少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啊，现在摆在墨西哥队面前的难题还是挺大的。
0: 是。
1: 机会，这一下又进了大门，基尼奥内斯，本届世界杯的第四个进球。哇，这一下墨西哥做出的回应也是很快，42分钟。通过一次定位球，同样呢还是劳尔·西门尼斯，包括其他的好像还有两名球员在压制着英格兰队的防线，点球点附近把基尼奥内斯的这个点给露出来了。
0: 这一下英格兰的防线站得太平了，
1: 是
0: 对于外围没有任何的保护，这个进球太关键了，在进的回到更衣室之前让比分变得这个差距更小，这个其实对于下半场教练的战术部署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金尿内斯呢，先是一个假意的前插，然后自己突然间一个急刹车，把对方给晃出去了。
0: 这个是射手的本能，这一下孔萨解围啊，怎么能这样去解围呢？
1: 金尿内斯在打进这个球之后呢，他也追平了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单届世界杯四个进球的墨西哥球员的记录。
0: 现在就看两个教练在中场的时候会对球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了，心态平和很重要。
1: 是英格兰队这边领先，但是你不能拖大，因为之前英格兰队抛开进球不说，他们的防守其实是成功的关键。
0: 这一下又来了一个角球，刚才是定位球，这把又来了个角球。看看会不会
1: 从基尼奥内斯的这个表情上来看，好像最终的结果不是特别的理想啊。
0: 好像有变化，看一下。给了
1: 英格兰的球权。好球啊！这次斜线的破线传球给的稍微的深了一点，但是桑切斯把球又留了下来。
0: 桑切斯今天一直去寻找奥莱利的这个身后，但还好奥莱利呢专注力在位，
1: 而且在最后时刻腿长还是有优势。
0: 是
1: 金乔内斯呢，这名球员实际上他是出生在哥伦比亚的，当然是哥伦比亚边境，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被人所遗忘的小村庄里面。随后呢来到了墨西哥之后，由于和这个自己的伴侣，他的妻子是墨西哥人，结婚之后获得了墨西哥的国籍，而现在呢成为了这支墨西哥队当中的顶梁柱之一。
0: 是这个球员确实他的射术太精准了。
1: 有反击的机会，墨西哥可以往中间给，
0: 转移到另一侧。
1: 阿尔瓦拉多第一下没有停好，顺势左脚把球搓起来。刚才是赖斯回撤到自己的后防线上，完成了一次解围。其实呢，墨西哥队他们队史世界杯的最佳射手就是四个进球，路易斯·埃尔南德森呢是单届世界杯打进的，而小豌豆哈维尔·埃尔南德森呢是在多届世界杯当中打进的，而这一次呢基尼奥内斯也是一届就追平了这个记录。
0: 是
1: 在这场双方上半场打的攻防确实内容很丰富啊，
0: 节奏很快，都在抓对方的失误。
1: 这场比赛其实如果说按照这个节奏来看的话，不管谁输谁赢都是一场很好的值得反复去揣摩的比赛。
0: 又来了
1: 劳尔·西门尼斯打门，劳尔·西门尼斯今天已经是三次单挑皮克福德了。
0: 是啊，这下有点太想发力了，反倒没吃上部位。
1: 但是这个球一旦打正的话，其实皮克福德他的这个反应可能不足以支撑把球给扑出来。
0: 是西门尼斯是一个非常会无球跑动的这么个球员。

0: 很会利用队友给他创造空间。
1: 嗯，
0: 所以说对他的盯防啊，不能有一秒钟的这种这个失神。
1: 阿基雷，他已经是第三次带领墨西哥队征战世界杯了。
0: 嗯，
1: 而墨西哥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获得最好成绩，就是1986年本土世界杯的时候，阿基雷是那支球队当中的重要成员。
0: 哎，哇，这脚质量打的是真高。
1: 嗯，
0: 萨卡是个老实孩子，他一般不太会做这种欺骗裁判的这种动作。
1: 哎呦，这脚打门也是极有危险呀、啊！
0: 应该又是西门尼斯吧？嚯！
1: 西门尼斯今天啊，真的是跟皮克福德有点较上劲了，
0: 斗上法了，这
1: 斗上法了、哎。这次头球攻门，你说他质量怎么样？真的非常高啊，哎、包括他第一脚远射。但是呢，皮克福德今天好像就是金条内斯进可以，但是你不行。
0: 对，今天进攻防守两端两个球队都贡献出了非常精彩的表现。
1: 是的。
0: 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相信现场的球迷不会失望。
1: 没错，这真的是来自于中美洲的美洲豹，
0: 嗯，
1: 以及三十军团这头雄狮。
0: 哦，
1: 禁区内蒙特斯、起脚稍微的慢了一点，被解围出去了。
0: 可惜了，不是射手啊，没有把球。
1: 贝林厄姆，这相当于是上演帽子戏法啊。
0: 对，
1: 这个球点下来
0: 之后，
1: 还真没有越位。
0: 对，
1: 劳尔·西门尼斯这一点很关键。
0: 第一时间贝林厄姆失位了，但是呢，他的反应速度是确实快，决策能力真的快。
1: 哎，
0: 一步就回来了，这个确实难度很大。
1: 这真的是相当于是上演帽子戏法了、哎，否则如果他不防这一下，蒙特斯就是打空门。
0: 哎，
1: 外围的二点球。
0: 嗯，这段时间墨西哥因为把比分追回来一个以后呢，确实士气在上涨。
1: 嗯，
0: 这段时间压制的英格兰球员啊有点难受。估计英格兰这会儿他们更多的希望是赶紧比赛结束，上半场结束，回到更衣室把心跳情绪稳定下来，进行下半场的比赛。
1: 没错，
0: 就这个时候先领先再被对方扳回来一个的这个过程，其实领先一方是最难受的、
1: 哎、
0: 因为对方的势头已经起来了，而且又是在主场作战，这个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
1: 金条内斯、
0: 嗯、
1: 他目前呢也是墨西哥历史上第一个在连续三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都有进球，他小组赛第三轮16分之1决赛本场比赛都有斩获。
0: 嗯，
1: 伤停补时的时间呢已经到了，看看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墨西哥是否还能够再组织起一次进攻来。桑切斯这一下挑的真清楚，在压力之下还能够保持着这样的技术使用。
0: 对，这下桑切斯有点不冷静、
1: 嗯、
0: 两个人之间的这种身体对抗啊有点不占优势，所以这一下有点上头了，
1: 而且他也知道剩的时间不多了。
0: 对，
1: 好，这个时候呢上半场的比赛呢是结束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贝林厄姆的两个进球帮助英格兰2-0领先，但是金尿内斯的进球呢为墨西哥队扳回了一城。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随着主裁判法加尼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墨西哥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身穿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的英格兰是从左来向右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效率。上半场比赛，英格兰队是三次射门，三脚打正，完成了两个进球。如果说戈登那一下个人的突破是敲山震虎的话，那么后两次进攻，英格兰队真的是将效率发挥到了100%的极致啊！
1: 是。
0: 这好像和上一场比赛的英格兰队换了一个队一样。
1: 哎，
0: 上一场比赛面对大把的机会，当然了，对手的比赛策略也有关系。
1: 嗯。
0: 罗默。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呢，墨西哥队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效力于西汉姆联的阿尔瓦雷斯现在是替补出场，换下了场上队长蒙特斯，两个人呢也进行了一个队长袖标的交接。阿尔瓦雷斯在上一场比赛，也就是16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是并没有出场。其实他在今年的年初也是经历过了脚踝手术的，所以说呢，在这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再加上巴斯克斯和蒙特斯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以及呢利拉后腰位置上的表现出色，他的出场机会并不是很多。
1: 阿瓦雷斯上来以后呢，应该还是想要继续加强后场的这种稳定性和对抗强度。哦，这一下确实踢到膝盖
0: 了。嗯，但是利拉的这个处理球，小球处理得非常的漂亮。
1: 对，
0: 利拉也可以作为一个就是小个子后腰球员的一个研究的模板。
1: 嗯，
0: 桑切斯。今天呢，由于阿尔瓦拉多他的位置的内收，桑切斯压上的幅度非常高。
1: 对，
0: 我感觉好像甚至比他在16分之一决赛面对厄瓜多尔那场比赛 啊压上的幅度还高，还要频繁。
1: 对，尤其是阿尔瓦拉多他要收到内线的时候呢，把这条边路空出来以后，等于说前后这条线都交给了桑切斯。
0: 哈里凯恩连续的躲开对方的纠缠。
1: 英格兰后防球员需要处理球更果断了。
0: 是的，
1: 简单一些。刚才这一下孔萨差一点又玩火了。
0: 基乔内斯获得了正对球门的机会，但是这个射门有点过于果断了。
1: 是，就感觉今天脚感不错、啊、
0: 哎，
1: 凯恩又回到中场，
0: 他一撤回来，贝林厄姆呢迅速的做前插、
1: 哎、
0: 然后萨卡从右侧内收。
1: 嗯，这个是萨卡在之前比赛当中所没有展现出来的，不管说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当中，都很少会出现在这个区域。
0: 没错，
1: 但今天图赫尔为他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跑动方式。
0: 戈登再推直线到三角传回来，哎呦，中间稍微的慢了一点点呀、啊。

0: 萨卡这一下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有点可惜了。
1: 萨卡是不是以为老大哥凯恩中间就解决问题了？
0: 这一下原本应该是萨卡可以做出一个反应的，
1: 但英格兰队他就是这样，他打过来就有威胁，只要打到你防守三区就有威胁。今天不得不说呢，让戈登打左边，戈登的表现非常出色。
0: 戴维
1: 有机会直接尝试一脚球，打在了门柱上。
0: 安德森吧，哎，
1: 好像是孔萨，
0: 孔萨对，
1: 右侧再起。
0: 刚才打门好像是奥莱利，
1: 奥莱利对
0: 对，左脚打的这一下太扎实了。刚送完，差点送出一个助攻，以后又回到大禁区外围，形成一脚远射。
1: 奥莱利小的时候打的就是这个位置，
0: 对，
1: 小的时候是打攻击型中场的，这位置他熟啊。
0: 是啊，所以他在俱乐部当中又能当边后卫，又能当中场球员。
1: 孔萨，这是孔萨。现在奥莱利的位置呢，就真的是收到了一个中场球员的中路位置上来，这样增加一个中间的攻击点。
0: 对，
1: 戈登一对一单托阿尔瓦拉多。利拉这个身体用的小脚下的小技术，连续躲过两个人的纠缠。
0: 对，而且呢他对抗呢其实不会像大家想象当中小个子球员没有优势，他呢这个位置一直能压着你的这个腰这块啊，让你没办法去发力。就我们一般踢球的时候说，这种球员呢会压你的腰眼儿，
1: 哎啊，他的重心本身就低，
0: 对，
1: 而且脚下的这个单位时间内呢能够触球的频次又高。其实墨西哥队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呢被人们一直称赞的就是阿基雷打造的这套整体战术，但是你的整体战术是需要在任何一个点位上有相应能力的人去做执行的呀。贝林厄姆
0: 一条三啊，这一条四了，
1: 还在起诉阿尔瓦雷斯，最后时刻这一下的铲球很干净，一个铲流球。
0: 但是刚才在两个人的夹防下把球给摆脱出来以后，又连续的摆脱第三人，最后又出了一个油炸丸子的突破。确实贝林厄姆今天的状态非常好。
1: 英格兰队的下半场开局跟他们的上半场开局一样都非常的凶啊。这场比赛呢这真的是狮子和美洲豹之间的较量。
0: 是，尤其在中场这个环节谁都不肯退让半步。
1: 你看这种五五开的球，
0: 这一下太漂亮，
1: 谁都不退。
0: 对，
1: 但是感觉好像这一下
0: 有点连球带人了。左脚右脚铲球，另一只脚呢有一点点带到人了。
1: 加利亚多很痛苦的倒在地上，现在还没有起来。
0: 这下犯规了。
1: 这个犯规呢可能带着有一点心理上的怨气。
0: 哎，这个位置的犯规赖斯有很多选择。这一下对裁判来讲很难去做出一个判罚，因为确实是一个比较干净的铲球，而且是贴地面的。我们看看会不会有回放啊，更细节的一些展示。
1: 哎呦，这一下
0: 抬脚了，这一下
1: 正好蹬到脚踝上了。
0: 那这样的话确实是有问题的。
1: 而且如果一旦视频助理裁判开始启动的话，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
0: 对，这一下有点不太冷静了，宽萨，这个不应该出现这么一个动作，刚才我们远端还看不太出来。
1: 哦，果然视频助理裁判这启动了。现在把这个问题最终的决定权交给了主裁判法加尼。这一下确实是脚抬的还是挺高的，
0: 这个就是
1: 蹬到了加利亚多小腿上。
0: 这年轻球员不冷静啊，不应该啊。
1: 法加尼甚至没有过多的思考，他只是看了几遍单个角度的画面就回到了场上，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严重犯规，直接红牌。英格兰队正在起势，他们的进攻在这段时间打得很出色，但是在这个时刻一张红牌罚下了匡萨。
0: 这个红牌可能会决定英格兰最后的一个命运，看会不会成为墨西哥的一个
1: 转折
0: 点。
1: 其实刚才这个球啊，其实这个五五开的球，墨西哥队自己本身处理的并不好，这是把加利亚多往兜尖上送的。但是匡萨这一下，这一刀还真的就捅上了。
0: 其实这一下是完全没必要做这么一个极致的这么一个极端的惨断，不管说萨卡还是戈登都为球队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后防线不可能去动的。
1: 阿尔瓦拉多，
0: 凯恩这一下非常关键，
1: 也是冒着被踢伤的风险在禁区里完成了一次解围。什么是战士？
0: 凯恩也是一个不会假摔的球员，这一下还是有点痛苦的。
1: 是，所以两个人呢都在发力的过程当中，哈里凯恩这一下他有点像是一个前锋在捕捉进球机会一样，
0: 对，
1: 他的启动速度是很快的，让他的站到了有利的身位上。
0: 应该是最后带到了膝盖这一下。倒不是特意的一次对人的犯规。
1: 所以说裁判他在判罚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去判断你的这个主观行为，
0: 对，
1: 然后呢再加上你动作过程以及随后有可能产生的连带伤害。这是奥莱利刚才那脚禁区前沿的打门，打在立柱上。萨卡其实也挺冤的，他在这场比赛里边有点渐入佳境的感觉。
0: 对呀，不管说跑动范围变大，还是说比赛当中带来了一粒助攻。
1: 戈登要点球，看看有没有点球。主裁判的手是指向了点球点，风云突变。刚才是哈里凯恩的一次过渡，镜头一切回来，英格兰已经打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了。凯恩一个过渡，戈登的前插，这个位置啊确实让兰赫尔非常的难受。出也出不来，然后呢想要做动作，要不做动作，戈登能直接控球打门。
0: 对，
1: 还是啊门将的位置上直接发动的进攻。但是这一下看看传球的一瞬间，凯恩是不是在越位的位置上？对，这是由于这个是球门球啊。
0: 哇，这一下可以看到高原对于守门员开大脚有多大的帮助，跨越了整个前场，
1: 确实距离远，
0: 跨越整个球场。
1: 巴加尼呢，他的认定还是比较坚决的。
0: 而凯恩呢，会不会在进球数上有一个新的突破在？
1: 凯恩现在已经五个球了。
0: 兰赫尔现在应该也是采取心理战，采取
1: 这是一个极致的对决。哈里凯恩的助跑打门，兰赫尔判断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还是打进了，比分变成了3-1。哈里凯恩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六个进球，目前他距离排名榜首的前三个人只有一球的差距。
0: 看准了我要打的方向，你就算判断对了还是扑不到。
1: 球速很快，力量极大，
0: 也是打在一个侧网的这个位置呢，守门员确实很难去勾得到了。
1: 哈里凯恩现在他也是30军团在世界杯赛场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本来呢是墨西哥队一个有利的局面，但是英格兰今天他们打得非常的有耐心，在人数缺失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完成自己的对于自己战术的执行。所以接下来的难题啊就是交给墨西哥队。本来说呢难题来到英格兰队这一边，没有想到的是英格兰解题的动作这么快。
0: 对，
1: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是换下了阿尔维托莫拉，而古铁雷斯是换下了罗莫，这是两个中前卫位置上的人员调整，也是阿基雷呢比较多的用的这个人员的调整方式。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上来之后，墨西哥队在前场形成了双中锋的试探，等于其实是减少了一个中场的，所以说在中场的这个纠缠过程当中，英格兰队这边呢是不是能够至少形成一个均势，因为现在毕竟英格兰是少一个人呢。
0: 对，
1: 这是刚刚换上来的古铁雷斯，基尼奥内斯在这一侧一打一
0: 等待队友插上
1: 加利亚多。 英格兰队这边两个人同时倒地的放铲，
0: 双人的这个封堵啊，两个人也很有这种信念。
1: 利拉直接起球到后点，
0: 皮尔福德活动范围很大，
1: 阿尔瓦拉多，
0: 哎，
1: 奥莱利呢很聪明，没有上去扑，而是背好手之后把位置给站死，让你没有机会起球。
0: 皮克福德刚才这一下出来其实很坚决，身前呢有队友的这种影响，但是并没有因为这种环境下他出击就出现犹豫的情况。看看补水的时候啊，会不会为英格兰带来一些喘息的这个机会。
1: 而墨西哥呢可能也希望着借助补水的这个时间来调整一下自己啊。
0: 是
1: 加利亚多这段时间墨西哥队也是增强了自己的边路传中，因为禁区内多了一个包抄点了，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上来了，又是一个角球。
0: 现在呢想要把比赛踢得支离破碎一些的是英格兰球队了，
1: 阿尔瓦拉多，第一点还是英格兰队顶出来，外围古铁雷斯，基尼奥内斯，这种穿插并没有完全的甩开英格兰的防守，哈里凯恩在防守端也非常的专注，球搓起来，哦呦，这一下还真的是奔着阿尔瓦雷斯的头顶去的呀。墨西哥的球员好像在投诉是不是对方禁区内有犯规，
0: 凯恩刚才是不是有踢到人，但是目前来看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有 VR 的回放，所以呢这种犯规是逃不过这种 VR 的监测的。
1: 是这个就得看裁判最终的主观判法了，两个人都是奔球去，
0: 对，
1: 由于古铁雷斯出脚呢更快一些，巴加尼两次来到复检区，第一次给英格兰队带来了非常不好的消息，看看这一次他对于哈里凯恩的动作性质认定是非常重要的，
0: 对，而且要看对方古铁雷斯是否有把球控制下来的可能性。
1: 啊，最终还是判罚了点球，判罚了哈里凯恩的犯规。这场比赛的戏剧性真的是太大了。英格兰队刚刚吃完了红牌之后，转瞬间打进了一个球。这边翻回头来之后，墨西哥队呢，眼看陷入到被动，也获得了一个点球。
0: 哎，
1: 劳尔·西门尼斯把球抱在自己的手里面，他要再一次寻求和皮克福德两个人之间的正面对决。
0: 今天这个比赛太精彩了，
1: 这给哈里凯恩还出了一张黄牌，哈里凯恩可能在持续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情绪。
0: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球，
1: 西门尼斯节奏的变化，达文同样也是一个质量非常高、角度非常刁钻的射门，比分变成了2-3，西门尼斯点球破门，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赛场的第三个进球，悬念又回来了。
0: 对，这次西门尼斯也没有做出节奏上的变化，也没有被皮克福德所干扰啊，皮克福德其实向左移动再向右去扑呢，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发球人的。
1: 是的，
0: 但是这一下能够看得出来西门尼斯的这种发球的稳定性啊。再看
1: 皮克福德还有一个假动作，
0: 对，
1: 想骗一下西门尼斯，但西门尼斯他就是自己想好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受对方干扰。就感觉呢今天两边的球员都是拿出了自己的一个相对极致的状态，哎，包括每一个细节的处理。
0: 对，就是这是一场足球盛宴，视觉盛宴。稍微注意力不集中，就会错过很多精彩内容。
1: 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同一场比赛是既吃到红牌又送出点球啊，他们上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这样的表现是1998年，当时那个对手叫阿根廷。
0: 哎呦嘿，
1: 四

0: 是年前的那段回忆，在这场比赛里面，英格兰队你就是要努力的去打破它呀。桑切斯吃到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啊，随着比赛的焦灼，随着双方的比分交替的上升，再加上啊，不能说交替上升，就是你追我赶，再加上这个红牌的出现，点球的出现，情绪，双方的情绪也是裁判需要考量的。
1: 对，
0: 在进入到补水的时候，奥莱利呢是吃到了一张黄牌，这应该也是在之前的一个情绪上的延续。那接下来丹伯恩要替补上场了，看看换下的会是谁呢？老将丹伯恩来自于纽卡斯尔，34岁的老将，他的身高是达到了2米的，换下了安德森。另外奥莱利也被换下，换上的是斯彭斯。斯彭斯上一场比赛呢，他也是首发打的右边。
1: 那这样的话，英格兰这边很有可能要打五后卫了。啊，果然是五后卫，斯彭斯右边后卫，然后丹伯恩做三中卫中的左边的这个中后卫。
0: 德伊在中间，
1: 哎，
0: 然后斯通斯在右边。
1: 是，
0: 然后呢，让孔萨是去打右边，右边路。图赫尔在这段时间呢，他是必须要以守为主，展现出了自己的这个防守的姿态。而现在一球的差距啊，如果说英格兰队一直死守，同时撤掉了中前场的过渡点的话，墨西哥队这边的进攻一定会疯狂的扑上来。
1: 而且呢，随着现在的这种比赛进程，传中球在增加，所以呢，丹伯恩他这个身高也是很好的补充了。后防线的这种身高和空间的这个限制。
0: 这场比赛应该也是丹伯恩在世界杯上的第一次亮相。34岁的老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登场，对他来说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
1: 对，
0: 加利亚多起球被挡了一下，
1: 这一下
0: 形成了相互的干扰。
1: 皮克福德喊，可能因为现场噪音比较大，所以丹伯恩呢听不到。
0: 虽然身经百战啊，但是第一次打世界杯的赛场，就是淘汰赛这么关键的时段，
1: 会有点紧张。
0: 哈利凯恩回敲之后，英格兰队大脚把球往前开，至少呢先缓解一下自己在腹地的压力。
1: 对，哎，时间也不多了。但是墨西哥这边的后防线啊也要注意，英格兰这个队伍呢，他还是有很快的这种反击点。
0: 这个劳尔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倒钩的稍微有一点抢。
1: 对，
0: 还想复制一下内格雷特嘛。阿尔瓦拉多，当年内格雷特就是在这块球场打进的那个精彩进球啊。
1: 对，
0: 给他助攻的就是现墨西哥队主帅阿基雷。吉尼奥内斯，这种密集防守啊，对于吉尼奥内斯来说，好像还真的是限制了他的活动空间跟冲刺距离。古铁雷斯，墨西哥队连续的两侧大范围的做横向的转移，在撕扯英格兰的防线。
1: 孔萨现在是极致的限制对方内切射门和传中。哎，这个就是丹伯恩上来的作用，
0: 是
1: 他要补充两个中后卫身后的这个空间。
0: 丹伯恩在高原之上又原地拔了2米。
1: 哎，
0: 那现在英格兰队呢，在中场的宽度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墨西哥在这个区域啊，横向的大范围转移做得比较从容，但是打到禁区里之后，英格兰队的这几个高点防空的能力应该说还是足够。
1: 是，到目前为止，墨西哥除了传中以外呢，是不是要尝试一些远射？
0: 墨西哥现在是换上了费达尔戈，
1: 这是要拼命了。
0: 换上一个中前卫，换下一个边后卫啊，真的是拼呐！

0: 斯彭斯跟巴斯克斯啊，这两个人在热那亚还曾经当过半年的队友呢。现在墨西哥的传中也好，角球也好，他们的落点全都是找对方防线的外侧。
1: 对，
0: 所以现在还别说，图赫尔上来这三中卫啊，一下把这个防空的高度向横向扯宽了一些。
1: 施特福德这一下移动也够快的，本来是想往前点去的，但是一看球的路线，马上往后跑。
0: 嗯，就是一个角球。
1: 这段时间墨西哥形成了围攻之势啊。
0: 斯通斯的1.88米，丹伯恩的2.01米，这三个中卫里边就隔一的身高显得稍微的吃点亏。
1: 要听一下 VR 看是要看啊，
0: 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还是阿尔瓦拉多来主罚左侧的角球。
1: 现在，
0: 这个落点还真的是很有危险，应该还是，
1: 但应该是被隔一给干扰到，
0: 干扰到了。对，阿尔瓦雷斯

0: 最后的结果，
1: 凌空的大门，稍微有点着急。这是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就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他和在俱乐部的时候一样，面对机会啊，自己有着非常强烈的进球的和射门的欲望，但是呢，好像他越着急，自己在最后的这个处理啊，他的合理性就会越低。
0: 是，但是这次的进攻呢，正是来源于马丁内斯上来以后，他这个身高能压着对方中后卫，形成一个外围真空地带。
1: 哎，现在墨西哥的后防线上正牌后卫是在减少的，
0: 对，
1: 所以英格兰队拿球之后大脚往前开，然后让前场这几个个人能力非常强的队员呢去跟你们拼。
0: 哎，
1: 一旦丢失了球权之后呢，再一点一点的向回撤，整个两条线都不能说三条线了，两条线保持得很紧凑，
0: 就看现在墨西哥球员有没有足够的耐心了。如果是这样来进行一个进攻的话呢，英格兰这些球员其实是不怕的。
1: 其实呢，从这场比赛的波形图上来看，墨西哥队还是占据着更多的优势，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你可能所有的数据上占优，只要你在最关键的那个数据上处于劣势，胜利的就是对手。
0: 对，
1: 这个数据就是比分啊，加利亚多，
0: 而且哎呦，钻进来！
1: 英格兰队这边刚才丹伯恩那儿出现了一个漏洞，还好后续的球员把这个洞补上了。
0: 斯彭斯，就现在呢，墨西哥这边怎么能把人数优势转化为比分优势很关键。在比赛的方式当中呢，不是只有45度角的传中，是不是换一种思路会更好？就边中结合变成一个跟中路远射的结合。
1: 关键现在墨西哥队这边呢，又是把这个莫拉换下来之后，等于变成了在中场的中路啊，只有利拉和罗莫两个人。
0: 对，
1: 其实中场他们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成熟的体系也是发生了改变的。
0: 而且
1: 到这种就是对决的生死对决的这个阶段，大家已经不在乎体系了。
0: 是。
1: 阿基雷现在也非常的着急啊。其实呢，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大家对于阿基雷他的调整成果是口碑是非常好的。哈里凯恩在比赛进入到90分钟的时候被换下场，
0: 增加一个反击点，
1: 上摩根罗杰斯。
0: 罗杰斯是一个可以自己拿球然后突破防线的这种球员，
1: 是，而且在前场也是一个多面手，不再拘泥于边路，而是呢边中大范围的游弋，有点像是一个自由攻击手。
0: 对，他的脚下技术很好，很细腻，有一定的这种得分能力。
1: 但是他必须要带着一个什么意识上来呢？就是一旦当球队收回来之后，他在防守上要延续凯恩在场上的那种防守的状态。
0: 这个我相信图赫尔已经对他交代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在球队防守时候的这种立体感啊，他在外围的这种保护他要做得很到位。
1: 墨西哥的边路起球还是找马丁内斯，这种球如果你不是正送到马丁内斯的头顶啊，基本上皮克福德是可以控制的。
0: 对，现在来看呢，防守的时候罗杰斯是收回来，把贝林厄姆顶在最前沿，
1: 补时是11分钟的时间。
0: 看，现在贝林厄姆顶在前锋的位置上，罗杰斯回到之前贝林厄姆的位置。
1: 等到你看一下这个射门的效率啊，英格兰队5脚射门，4次射正，
0: 确实
1: 三个进球，当然其中有一个是点球啊。
0: 对。
1: 但是墨西哥队这边射门数吓人呢。可能上一场比赛之后啊，图赫尔是遭遇到了不少的批评的。
0: 哎，
1: 但是这场比赛之后，这个风评相信会有一些转变。
0: 对。
1: 加利亚多再起球。
0: 如果这场比赛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英格兰还能够给咬下来，我相信对整个团队的这种信心啊，是有无形的帮助的。
1: 是的。刚才有两个墨西哥球迷呢，他们身上穿的也是那种复古的 墨西哥的这个运动外套。阿基雷呢，最近这段时间世界杯期间参加发布会也都穿的那件外套，其实呢就是想带来一个精神上的鼓励，就是冲击86年世界杯本土创造的最好成绩。
0: 现在皮克福德出击的范围有点太大了，有的时候呢有点超过自己身体极限，这个可能对于英格兰的防线来说呢需要想办法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一旦出现失误没有打到球，对方将会面对一个空门的情况。
1: 但现在皮克福德是处于一个极度自信的状态，
0: 对，极度自信和这个激动兴奋的这么一个状态。刚才贝林厄姆这个意思呢，我争顶你还是要往后跑的啊。
1: 对，就是咱们并不是说完全放弃进攻的。
0: 对，
1: 所以这就是说摩根罗杰斯上来之后他怎么能够100%复刻哈里凯恩在场上的这种意识和行动轨迹。
0: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图赫尔啊之前迟迟不敢进行换人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图直接掉门了，
0: 有想法，体能消耗以后啊，脚法运用和力量的这种使用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了。
1: 而且要注意的是，在哈利凯恩那个点球打进之后，英格兰队到现在是没有射门的。刚才那一下吊门是进入到伤停补时的第4分钟，那是在那个点球之后英格兰的第一脚打门。加利亚多现在动作也变形了，但是呢他就感觉有一点过于的执着在边路起高球啊。
0: 对，就现在呢变成了一个英格兰防高空球的一个防守演练。现在墨西哥球员还是要把心态放平衡，
1: 这还有7分钟的时间呢，
0: 不是说在进攻端没有机会。
1: 墨西哥队的球权，
0: 图赫尔也很激动啊。
1: 这个时候确实每一次判罚每一个球权的转换都太敏感了。贝达尔哥，英格兰队双线紧收，现在就是把最重要的这个区域保护得严严实实的。那现在墨西哥呢，虽然说他们上来了高中锋，但是这3个前锋之间好像扎得有点过于紧密了，没有太多的层次感，
0: 就现在已经失去了进攻的一个章法了。
1: 对，这是我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墨西哥在进攻端的凌乱和慌张。
0: 这下呢是皮克福德喊到了队友说身后没人可以把球放过去，所以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明显一个收动作的一个姿态。所以这个就是守门员啊，他在场上有一个跟队友良好的沟通的结果。
1: 这是难得的英格兰队阵型拉开，看看墨西哥队的推进能不能够打透。
0: 对，
1: 加利亚多他的处理是需要商榷。费达尔哥，
0: 就到了这个时间点英格兰的防守，这一下
1: 倒钩是有想法的，但英格兰防的也很凶啊。
0: 对，
1: 这是一个奋不顾身的防守。
0: 是

0: 现在呢在中路打不进去，可以尝试一下地面的进攻。
1: 对啊，这是墨西哥队的立身之本啊。他现在就是这个中前卫的缺失啊，你像古铁雷斯现在倒是在场上，菲达尔哥在场上，但是像莫拉这样的球员，他在中场能够有更多的创造力，他现在不在。
0: 对，那赖斯马上喊队友啊，往前提一提，不能让对方这么轻易压到自己的这个防区。就踢到这个时候，英格兰还能保持这种完整的三条线防守是不容易的。这会儿已经不是说谁的体能更好了，是谁的意志品质更好。
1: 没错，双方的子弹都打光之后的近身肉搏战。
0: 对，
1: 英格兰队现在的防守的体系性还是很强，一直把墨西哥的进攻呢顶在自己的圈外。
0: 对，而且呢是一直驱赶对方，只能在边路形成有效的进攻。
1: 加利亚多，哎呦，劳尔·西维尼斯真有想法呀，禁区内直接转身凌空垫射。就这个球的作为一个前锋来讲，都知道难度应该是非常大
0: 啊，非常大非常大，要转身还要控制脚和球的关系。
1: 但是这脚射门完了之后，哎，英格兰队又获得了一个至少几十秒的喘息机会，
0: 能不能控制下来。哎，能控制下来很关键。
1: 罗杰斯，
0: 哎，
1: 还是英格兰的球权。
0: 对，非常聪明，看着呢没有传球路线，但是依然这么传，创造更多的喘息时机。
1: 巴斯克斯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冷静啊，比赛越凌乱，其实这对于领先但是人数处于劣势的英格兰来说是越有利的。
0: 对，
1: 好像在镜头之外又出现了一些争执，这个黄牌是给了英格兰在场外热身的球员吗？
0: 想要找角球的可能性。
1: 阿塞克球场现在虽然还是有着一些观众在欢呼，但是刚才那一段时间有那么几秒钟，似乎让我们想起了曾经的马拉卡纳球场，当年巴西和乌拉圭在那儿决赛的时候。
0: 是，
1: 后来乌拉圭的球员形容说，当时的马拉卡纳球场感觉就像是一根针落到地上都能够听得见一样。巴斯克斯吃到一张黄牌，
0: 就到这个时间节点啊，很多观众可能都会忘记了自己在呼吸。
1: 是，哎呦，这一下脚踝掰的。圣地亚哥·西门尼斯非常痛苦，自己移到了场外。
0: 哎，
1: 但是现在墨西哥队已经没有牌可以打了。角球开前点，头球的后蹭到了禁区里，皮克福德。最后这一下，墨西哥没有形成实质的球门前的威胁。
0: 差一点啊，还是没有人报到这个位置。这个时间两个队伍人数上是平等的，看看英格兰能不能控制好这个时间的节点。
1: 所以劳尔·西门尼斯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他刚才的这个状态，看剩下的这一分多钟啊，他好像够呛能回来。
0: 对，
1: 刚才亨德森在场边是吃到了一张黄牌。
0: 这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球员，
1: 他也在干扰着比赛的节奏。
0: 对，这个时候其实人数没有优劣势的情况下，英格兰是可以把球控制下来的。这会儿贝林厄姆应该已经完全跑不动了，勉强拖着腿再走了都。
1: 啊，对于墨西哥的这些首发球员也何尝不是呢？
0: 是啊，
1: 右侧再起球，后点劳尔·西门尼斯摆渡下来，
0: 哎，
1: 这个点位的解围还是贝林厄姆吧。这应该是罗杰斯的那个位置。

0: 是吧？
1: 对。
0: 贝林厄姆现在顶到最前面去了，
1: 最后一分钟的机会了，看墨西哥能不能抓住机会啊！就人多优势完了以后呢，虽然比赛思路变得更简单、更清晰了，但是效果反倒不好。
0: 好像把自己最擅长的做的事情给忘掉了。禁区里，老西梅尼苏，
1: 差点乌龙啊！
0: 英格兰队最后时刻躲过了一劫，斯通斯。但是呢，他也确实是在劳尔·西门尼斯的这个逼迫之下、压迫之下，慌乱当中的处理球。这可能是本场比赛墨西哥队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阿尔瓦拉多主罚左侧的角球，这个时候门将兰赫尔也已经上来了。墨西哥队的孤注一掷，丹伯恩的这个高点，再打一个低平球，还是被挡出来。墨西哥队连续的攻门，
1: 丹伯恩两次救险啊。
0: 他的出场绝对是图赫尔这场比赛的又一个神来之笔啊！
1: 裁判还在给时间。
0: 角球，皮克福德单拳把球打出去。哦，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至今为止应该说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甚至比他们上一场面对刚果金还要艰难。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后，英格兰队是征服了阿斯台克这个魔鬼的主场。祝福墨西哥，也祝贺英格兰。我们的比赛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董方卓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2: 那我们刚刚重温完英格兰大战墨西哥这场淘汰赛，五个进球精彩不断，英格兰呢是硬生生拿下了这个魔鬼主场啊。
3: 这场胜利啊称得上是世界杯冷门教科书，英格兰闯过了高原难关，改写了阿斯台克体育场多年不败的神话。
2: 那贺伟老师，其实我也一直好奇啊，为什么阿兹台克球场会被叫做魔鬼主场，听着有点吓人。
3: 这座球场海拔2240米，第一道难关就是稀薄的空气，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仅为海平面的77%左右，普通人啊在这儿走路都容易喘。球员连续冲刺后啊，体能掉速翻倍，心率比平地高出20次，恢复速度呢直接慢一半。稀薄空气还会对足球飞行轨迹产生明确的影响。其次啊，晚行看台8万多名观众的呐喊声全部都锁在场内，声浪震得人耳膜发颤。再加上世界杯历史上墨西哥队在本场比赛之前在这个地方10场比赛8胜2平啊，保持不败金身，稀薄空气加上狂热的第12人双向加持，妥妥的客队噩梦主场。
2: 哦，原来高海拔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啊。那多高的海拔会明显的影响球员的发挥呢？
3: 国际足联呢划分的清清楚楚，海拔在500米以内基本无感，一旦突破1500米，耐力、反复冲刺的能力断崖式下滑。2240米已经属于重度消耗区间，下半场很容易腿沉乏力，跑动都像是腿上绑了沙袋。
2: 哦，我还听说啊，这个高原主场呢简直就是弱队逆袭的神器。历史上还有哪些是靠海拔主场爆冷强队的名场面？
3: 哎呦，这个名场面呢是数不胜数。玻利维亚坐镇4150米超高海拔的主场绝杀五星巴西，厄瓜多尔在基多高原主场击败乌拉圭，再加上墨西哥队在本场比赛之前在阿兹台克球场保持不败，高原主场啊就是足坛天然的以弱搏强的利器，不少豪门球队都曾经栽在过高原球场。
2: 其实赛前的时候很多人不太看好英格兰，他们说哎呀，欧洲球员扛不住高原反应。那他们是怎么破解这个难题的呢？
3: 英格兰队啊算是把科学备战给玩明白了，提前3周奔赴高原进行高柱低练，针对性的提升血氧，日常饮食呢增加铁元素高碳水补给，训练的时候分次少量补水，替补席啊还常备降温的冰袋，还专门打磨高原长传，适配高空更快的皮球轨迹，一套组合拳打下来，直接把高原的劣势压缩到了最低，这才有了这场历史性的取胜。
2: 那贺老师，您刚才提到说英格兰提前3周啊就已经来到这儿备战了，那他们吃饭

0: 是怎么解决的呢？是入乡随俗吃墨西哥当地的美食，还是坚持吃英国菜？
1: 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所有来高原比赛的球队都要面对的难题。身体要适应，肠胃其实也得配合。

0: 哈马尔，这是墨西哥的另外一种传统美食，有点像咱们的粽子，用玉米叶或者是香蕉叶包裹着玉米面团和肉馅蒸出来的。第三样啊，焗豆吐司，烤过的吐司面包上铺满炖的软烂的茄汁豆子，你怎么选？
1: 我觉得他们既然来到了墨西哥，那得让自己的肠胃适应墨西哥的环境，所以一定是得吃墨西哥当地的美食taco。
0: 还真不是啊，正确答案是第三样，焗豆吐司。
1: 大老远的跑到墨西哥来，不尝当地美食，吃自己的家乡美食。
0: 哎，这就是英格兰队的一种执念吧？其实呢，也是一种科学。根据报道，英格兰队在世界杯期间啊，放弃了特色的异国食物，转而选择了家乡风味。他们相信啊，豆子意味着进球。这道菜呢，富含蛋白质，是赛前补充能量的理想选择。
1: 哦，看来呀，这三狮军团不仅对高原反应是有所准备的啊，对家乡的美味也是相当的执着。那听完您讲的之后，我真的是觉得收获满满。这正是高原球场藏凶险，科学备战创奇谈。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赛事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免费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参与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周边。谢谢何伟老师，我们本期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继续一起去观赛。
2: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老三，这天也不早了，我一个人在这等着就行了，我回去吧。
1: 那不行，二哥，大哥说我们三个必须每天有一个轮流陪你，我觉得回去还不让大哥给骂死啊。
0: 你这真是把大哥看成老虎了啊。
1: 哎，二哥，你说我们在这儿等了好几天了，
2: 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上级一天不通知取消计划，我们就得等一天，一年不通知就得等一年。
2: 其实问这个话之前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0: 那你还问？
4: 我要不问问的话，感觉真困得不行了。
3: 老三，要不二哥给你讲讲入党誓言吧。
2: 哎，这你别讲，我记得可清楚了。
5: 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怎么样，一个字不差吧？
0: 可以啊，老三。
3: 但是二哥告诉你啊，记得一字不差这并不难，难的是我们要一字不差的去履行，去做到。这24个字啊，我们千万不能把它当作是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
2: 我知道了。
6: 大表哥，大表哥，该出发了。
0: 老大，
6: 请。
7: 雨晴，新路烫好了。

0: 大表哥，前面就是交界点，我已经探好路了，安全，我们可以出发了。
1: 好，你的鞋呢？弹道鞋给跑掉了，没事。
2: 真的没事儿啊？没事儿。大表哥，您知道吗？其实出发的时候我挺担心的，我还怕您掉队呢，结果跑起来比我都快。<笑>
3: 那是你蒙缝里把人瞧扁了，我可是军人。
1: 是是是，出发。
0: 好。
1: 怎么样？出发。
4: 三哥，哎，老四，你怎么来了？
5: 大哥让我们来给你们带点吃的和水。
4: 来吧，老哥，吃。

0: 叔，哥，大表哥，我跟你介绍一下，他是我们的交通员，下一阶段的路程由他来负责。
1: 大表哥你好，
2: 你好。
1: 叔伯，哎，西区上司的教训，今天晚上不能再不公告不理，你必须把大表哥连夜送到营地。
0: 好，你放心吧。
1: 老三，一会儿去通知大哥一声，就说我跟老三连夜要执行任务，不回去了啊。
2: 二哥，你这次也带着我呗？
0: 不行，
2: 我肯定不会像上次拖后腿的。
1: 听你哥的话。
0: 你还小，还是个孩子呢。我不是孩子了，我都执行过任务了，也是个交通员了。二哥，我先去探探路了啊。大表哥，时间比较紧迫，我们赶路吧。好，
2: 哎，慢点，这边。
0: 小心啊！慢点，这边。当心啊，大表哥，
2: 后面小心。

0: 我们两个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去前面探个路，你们两个机灵点啊。好。
1: 谢谢。哥，你是城里的吧？怎么看出来的？我瞎猜的。你为什么不跟我说真话？哇，你这也太厉害了吧！ 我肚子里面想什么小弯弯，你都清清楚楚的。
2: 你见我走山路赶不上你们兄弟三个，就知道我是城里人。可又怕直接说吧，会打击我，所以就绕了个弯，对不对？
1: 我说你想问题很有逻辑性嘛？
2: 逻辑？
1: 逻辑？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呀，是你的脑袋很灵光，将来必成大器。
2: 成大器我不敢想，我就想把国民党政府给推翻了，然后造出好耻，让这十里八乡都认我这个造纸大王就行了。
0: 三哥，你这都想当造纸大王呢，心还不大呀？<笑>
2: 我这不说未来吗？你要是没点奔头，那不成废人了吗？
0: 说的对，你说的很对。别看我们现在连过境都躲躲藏藏，可将来啊。
2: 我们一定会成为国家的主人，哎，到那个时候啊，你就是国家的造纸大王了。<笑>
0: 哥，这跟你聊天可真开心。<笑>
1: 哥，
0: 嗯，
1: 我这有个秘密想跟你说一下。
0: 说呗，
2: 害羞什么呀？
1: 我已经向组织提交入党申请了。
0: 真的？
1: 啊。
0: 这对敌人来说是个秘密，可对自己来说是个喜讯。小同志，我祝你早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啊！
1: 谢谢，我二哥说了，下个月就给我提交组织手续。
0: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3: 二哥，这地方怎么被封了呀？
4: 你们几个干什么呢？哎，军爷，那个，我们是路过这里，想给大嫂跟老婆扯块布回去。
5: 老家哪里的？我们是清溪的。清溪的跑这里来买布。 告诉你们，这家布店有通共嫌疑，我看你们都是共党分子，都给我带走！走，快走，快点，走，快点。
6: 下一站去哪儿啊？二哥，先走！哎，你们先走，走，快走！二哥，快走！
7: 快走！
0: 三哥没事吧？
1: 别说了，赶紧走，大表哥，快走！
2: 请立刻转告我。

0: 我的代号是1199。
1: 首长，您到家了，一路辛苦。
0: 我不辛苦，辛苦的是那些一路上把我护送到这儿的交通员同志们。哦，对了，刚才那两位交通员同志呢？
1: 他们完成任务后回城了。
0: 能不能把他们叫回来？我想当面谢谢他们。
1: 首长，我们的交通员心里只有任务，完成任务后，他们是连一句感谢也不需要的。

0: 这条交通线是维系着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生命线，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这些用鲜血和生命来维护这条红色血脉的英雄交通员，他们都是最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1: 老四，哎，你慢点儿！我要去找三哥，我们三哥一起来就一定要一起回去。
2: 老四，
1: 我相信三哥真出事，我要去找他，只要三哥死也不回来。
2: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政府命令，12岁以上的男丁女眷都要来这里观战。

0: 你还敢去哪？
1: 我去把老三背回家。你不许去。
0: 去把老三背回家，你不能去！我要把老三背回家，你还是我兄弟呀！老三，回家！我背不起三八三八，你不能去！今天非要去的话，就先把我打死吧！

其实我的我都懂，我心里也像刀割一样的痛。你说要去，我得把老三背回来，难道我就不想吗？难道我就愿意让老三在外乡成孤魂野鬼吗？ 要去，要去也是我去。老三是因为我死的。大哥，我告诉你，我看到老三的时候，我恨不得上去夺几把枪，能打死几个白狗就打死几个，大不了跟他一起去见。

0: 大哥，我们家已经没了一个老三了，再送几条没有的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有本事，有勇气，就是应该好好的活下去。我真党交给我们这个角斗战的任务，这样我们家老三死的才值得，不是吗，哥？
1: 儿说的对，
2: 老大，你是我们这个家的主心骨。我们这个家还要等着你拿大主意的，
1: 你办事不能那么冲动，你知不知道？
3: 大哥，我知道你跟三弟连着心，可是我跟大嫂也把三弟当成自己的手足兄弟，你想去接他回来，我们也想。去做一桌好饭，点上香烛，再准备一壶好酒，我们把三弟接回家。

0: 准备三荤三素。老三，以前阿哥不让你喝酒，是怕你喝了酒啊，说漏了嘴，坏了我们交通站的大事。今天阿哥给你倒酒，让你喝个够。
1: 我学会写24个字了。
2: 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3: 你就别往里面掺和了。
2: 为什么呀？
4: 我们邹家得留一个是吧？
2: 那你这意思真要去牺牲吗？
3: 当然不一定会牺牲了，
1: 但是我们既然参与了，就得有这个思想准备。
3: 理想就像点在我心中的博光灯一样，永远都不会熄灭。
5: 二哥，我这突然都感觉自己不累了，
6: 浑身都是力气。
3: 老爸，老妈，儿子们从小受你们的教育，长大之后也按照祖训、父母的意愿选择走了这条道路，想的就是不光为自己，也可以为天下的人们做点事儿。可是这条路没有人走过，高高看看，摔摔打打，甚至于流血牺牲都在所难免。可儿子们选择了这条道路，就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相信这也是阿爸阿妈真希望看到儿女们走的正道。祈请阿爸阿妈在天之灵领春宝回家。

0: 老三这一走，我们全家人都很痛心。但是从明天开始，我们要把这份痛深深的埋在心里，千万不能挂在脸上，啊！甚至不能让任何一个外人知道。 老三已经不在了，更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知道老三是怎么走的。如果有人问起来的话，就说老三跟家里的兄弟闹别扭，离家出走了。
1: 可是老三，
0: 大三，你别急。 我知道我这么说很绝情，但我必须这么说。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地想摧毁我们的交通站，我们千万不能给敌人留下丝毫的把柄，否则，不光是我们一家人会遭受灭顶之灾，就连整个交通线都会中断。 都知道，现在我们运送的不光是物资，还有人员，而这些人员，恰恰是我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他们都要从这条交通线经过，而我们的这条交通线，就像人的生命线一样重要，不能出半点差池。 如果交通站暴露了，那交通线就断了，所带来的危害是我们全家人都加在一块都不能承受的泰山之重啊！大哥，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2: 说的，都听明白了吧？出去就说，老三是和我们兄弟吵架，离家出走的。

0: 马四，别说漏嘴了，啊！你呀，把你三哥的衣服、裤子，什么东西都给他收拾好，放整齐了。
1: 行了，从明天开始，该干什么干什么。大哥，家里的所有事情都听大哥的。对了，今天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2: 这个交通站啊，任务越来越繁重，也越来越危险。我想让大嫂和希诺离开博古堡，先回家。叔伯，你是要再休我一次吗？
0: 我是不想我们苏家没人了，
2: 我更不能让我的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

0: 西诺，真的。好好的回老家，养好身体，把孩子平平安安生下来。
1: 云儿，
0: 这可是我们邹家的大喜事儿
2: 啊！大嫂，我不会走的。
0: 不行不行不行，喜诺，我跟你说，你现在不能跟着我们担惊受怕，是吧？听话听话，回老家去啊！
2: 这孩子是在伯公傲怀上的，就要在伯公傲生下来，将来还要在这里长大。有什么不可以的？
0: 西诺，
3: 西诺，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大哥，这事你给做个主吧。
4: 这事情我做主啊。招弟，
5: 你带着西诺回家，
6: 然后呢不许回来，直到孩子平安生下来。
2: 阿嫂，
0: 西诺，听你大哥的。
2: 大哥，我
6: 西诺呀，你别犟了，这次老二让你回去啊，和几年前的不是一回事儿。
2: 之前他是参加了暴动，眼看暴动就要失败了，他怕连累我，所以才悔婚休妻。这一次他又故技重施，我知道，我知道他就是怕我担惊受怕，所以才让我离开他，离开这个家。可是我赖希诺，要是连这点风浪都经受不起，我又怎么会踏踏实实地跟着他走叔宝，又怎么会来到这伯公傲呢？
6: 西诺，大哥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但是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这不，老三这一死呀，这儿我真觉得越来越危险了。你就听大哥这一次。
2: 就是走，也得等老三办完三期再走。
5: 好，就这么说定了啊。
7: 我跟你说，这个事情还是要抓紧，你就放心好了，包在我身上。
8: 好。今天的报纸。

0: 喂，给我接何基队长。喂，何队长啊，我李文超啊，好久不见，想你了。怎么着，我们找个地方喝一杯啊？马上要去美洲啊。那行，等你回来，回来联系。哎，我真是染上晦气了。
1: 这是我们老板华富公司的霍董。
2: 哦，不是，
3: 对，
2: 我马上让我大佬打电话给徐恩珍徐大老板，证明我的身份。
4: 我们要是长期不招收当地的雇员，时间长了他们肯定会有疑惑的。让那小伙子来吧，啊，让他先看看门，烧烧水，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5: 行，明天我就让他来上班。
4: 嗯，我们这个交通线啊，运送的同志可不是一个两个，所以交通站的安全一定要非常缜密，不能给敌人留下一点破绽。还有就是生意做得越大越好，生意大了掩护性才好啊。还有，不能跟他们正面冲突，我们要跟他们斗智斗勇啊，安全放在第一位。
6: 老彭
4: 啊，
6: 我想起个事儿来，你还记得那天我跟你说李文超突然打电话找你的事儿吗？
4: 哪天？
6: 就大表哥出院那天。
4: 他是不是看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令了？打电话试探我，是不是真的把霍董送去了厦门？
6: 这个事儿啊，我心里就一直不踏实。

0: 他打电话试探我，说明他心里已经有疑惑了。这是个重大事件，马上跟林峰同志发电报，把这个情况告诉他，做好应对措施。
1: 好，我马上去邮局给上海发电报。
2: 那我去趟码头，落实一下船票的事儿。
0: 去吧。
3: 赤寨这个偏僻小山村，在很早的时候就是一个红色基点村。这里的群众基础很好啊。这些年，他们经常遭受国民党当局扶植的土匪民团们的烧杀抢掠，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有着深仇大恨。我们过去在赤寨间的交通站被破坏了，我们现在。 要想办法把它重新建立起来。万一永定这条线被完全封死后，我们又多了一个经赤寨的路线选择。
4: 好，我马上去落实您的指示。报告，站长，上海发来一封密电。
5: 你立即给上海发一份类似新闻通稿的电报，巧妙地披露一下代号幺幺九九的首长，经武汉长沙，绕到赣南。
4: 是，我马上发报。
5: 等等，要采用明码发报。
4: 明码发报容易被敌人破译。
5: 我就是要让敌人去破译的。
4: 是。
5: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老板。别的码头不敢说。 凡是进驻大部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进行了严密的盘查，怎么可能会漏掉这么重要的一个中共军方人员？哎呀，
6: 老弟呀，你别着急，也没有人说幺幺九九就一定是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过去的。但是毕竟人不是已经到瑞金了吗？
5: 那要真的是这样，他肯定会亲共汕头。
4: 汕头那么强的力量，怎么会拦不住一个
5: 资料相识的中共要员？
4: 曹站长，你这话什么意思？
5: 老板，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在想，他怎么过去的呢？
4: 那你就慢慢想。

0: 曹站长，你不必再解释了。
1: 哎呀，李兄，我是庚年啊，你这两天怎么没有动静了？
2: 哎，我这边啊，生意好，心情好，我们得找几个朋友一起聚聚啊。
0: 原来是你啊，对不起，有公务，不方便。怎么样？
2: 要小心了。把所有跟生意无关的票据、文件全部销毁。

0: 今天请两位来呢，是我遇上难事了，想请二位仁兄帮我渡过难关。
1: 曹站长，你可真会开玩笑啊！这侦缉队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呀、啊，谁敢惹曹站长您呢？
2: 啊，是啊，在大部一提曹站长的名头，

0: 您只要有什么想法尽管说。
1: 需要购置两艘快艇，专门侦缉中共交通员。
2: 敌人有了巡逻艇，听礁上的风险大大增加了。
3: 斗争越残酷，我们越要找到对的斗争策略。
4: 陆路上恐怕也得想新的办法。
3: 这份联络图事关着这条红色血脉的通畅啊。
1: 一个排班印刷已经进不了长阳了。
5: 雷哥坐过来。
6: 请看《绝密使命》第19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爱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今天请两位来呢，是我遇上难事了，想请二位仁兄帮我渡过难关。
1: 曹站长，你可真会开玩笑啊！这侦缉队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呀、啊，谁敢惹曹站长您啊？
2: 是啊，在大部一提曹站长的名头，那大气儿都不敢出啊。
0: 你们是不敢，但有人敢。
3: 看来这人把曹站长惹得不轻啊！您告诉我他是谁，我带着79团的兄弟去收拾他。
4: 说得好，好。我马大炮呢，平时呢是最不喜欢穿便衣带枪的人。
1: 说白了，我不太看好侦缉队。
4: 不过在共产党这件事上，我是毫不含糊的。陶站长，听说有人惹了你，你告诉我他是谁。
1: 我马上灭了他9族。
0: 共产党？
4: 你这不是废话吗？
0: 没抓着共产党生气了是吧？
4: 哼，哎呀，也不是我老马倚老卖老啊，我给他开导你几句。跟共产党斗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27年4月国共决裂，都说一个月就能消灭共产党，可你看今天啊，
1: 在闽西赣南
4: 他们却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了军报，第三次对共党控制区的大兵围剿又告失败了。
3: 曹院长，当着团座的面摔摔打打，你过了吧？
4: 闭嘴！

0: 不是针对两位，我是恨自己愧对党国。有一位中共的军事要员，从大部过境到了瑞金，这件事对我和党国都是奇耻大辱。
1: 有一句古话，亡羊补牢。你只要有什么想法，尽管说。我驻军，还有当地政府啊，都会积极配合的。
0: 啊，对对对，曹站长，我也是这个意思。很好，马团长，我建议。

0: 立刻组织一支特别行动队，集中贵部所有的优势力量，什么都别干，专门侦缉中共交通员。
1: 哦，我会去办的。
2: 曹站长，我也表个态，县政府能力不够，但是我会集中所有人员听您的调遣。
0: 你那些人就先留着地方治安吧，但办这些事

0: 知己是什么意思啊？
1: 我需要购置两艘快艇，把韩厅两江全面的控制起来。
0: 不是，曹连长，小县财力有限，现在就捉襟见肘的，这弄两艘快艇，这得多少钱？
1: 除了快艇，我还需要你向民团提供经费，这样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0: 哎呀，曹站长啊，先置办快艇，再经办民团，这小县的财政它周转不过来呀。
1: 再小的县不也是党国的县吗？剿共现在是党国最大的事，这是上峰直接给侦缉队下的命令。如果在这件事上犯糊涂，最好考虑一下后果。

0: 哎，老潘，这可是刚买的，专门在汀江上抓捕共产党的巡逻艇。
1: 哦，
0: 你看这速度啊，这要是发现了在江上有嫌疑的船只，他还能跑得掉吗？
2: 那一定是跑不掉的。哎呀，这船买的好啊，我们这些跑船的那以后就全踏实了。
0: 你是踏实了，可共产党可就睡不好觉了。
3: 对，
4: 前面的船立即靠岸，接受检查。
0: 黑队长，你亲自带队巡逻啊，辛苦辛苦。
5: 检查。
0: 哎，这是我们包的船，
5: 无论是谁的船都要检查。
0: 我可是奉曹站长之命带弟兄们进山的。
5: 我也是奉曹站长之命，我搜的是你的船，不是你的民团。
2: 黑队长，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一跑汀江就十几年，我也没干过犯法的事儿啊。
5: 我发现你这个人特别爱说话，是不是？
2: 是是是，
5: 站着别动。
2: 不可能，动一动我不就掉江里了吗？搜搜，
0: 搜吧。
2: 哎，留神，留神，留神。
0: 这船我常包。
6: 曹瑞英这出戏啊，
7: 摆明了就是冲我们交通现场，
6: 以后走水路就更困难了。谁爱洗点水？啊，大伙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8: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他有来权，我就有回掌。
9: 可现在的问题是，敌人有了巡逻艇，汀江上的风险大大增加了，我们必须要有对策才行啊。
7: 其实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8: 说了听。
7: 一拖三。
9: 什么叫一拖三？
7: 什么叫一拖三啊？
6: 就是以后我们有过境人员或者是物资，
7: 在汀江上行驶的时候，必须要有三条船来保护。一旦头船发生了危险，三条船要交叉掩护，掩护头船撤离，这就是一拖三。
8: 实施这个办法的话，随后的船只恐怕得有一条携带火力才行。
7: 没问题，注意纪律就行。
8: 明白，武装班严格遵守纪律。
7: 石宝，
10: 哎，
7: 有什么话要说？
10: 水路上有了新的对策，陆路上恐怕也得想新的办法。
7: 嗯，
10: 我的意思是启用几个交通站，
11: 除了永祥的多宝坑之外，在永定和上杭境内还有几个小站，比如说赤寨村、上杭西口、碧霞村等等，那里都有我们非常可靠的交通员和长期的职业掩护。我相信在接下来的任务当中可以起到作用，多一条线。

0: 多一份安全嘛。
1: 胡校长，我跟上级汇报一下。哎，
2: 冯校。哎，
0: 之所以没有启用多宝坑这条线路，就是想在以后这种危急时刻，能够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今后多宝坑的线路，有可能是重中之重，你们要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了。
2: 放心吧，站长，我跟我阿妈呀，早就做好思想准备了。
0: 同志们还要赶山路，今天散会吧。
3: 走了，
0: 你留下。

0: 好吗？
1: 哥，你不会以为我是怕了吧？
0: 我哪能没有？
1: 你放心，我来替我们家三弟完成他的愿望的。
0: 素芝是不会忘了这些无名英雄的。另外，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要求，你都跟我说。
1: 谢谢。我们家对组织没有任何要求，交通站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就像那张包工灯一样，永远都不会熄灭。

0: 叔宝，哎，来人了。嗯，谁来了？是闽西的一个交通员。好，我去见他。哎，
1: 叔宝，等等，他说让你今天去一个永定的小山村，大哥正跟他商量呢，想让你晚一天再走。为什么晚一天啊？我们家今天老三啊过头七，你能不能给组织上说一下？ 让老二过完头七，明天就去，行不行？
0: 阿哥，你先等一下嘛。
1: 不是，让我说完。如果着急的话，今天晚上连夜去都行。
0: 大哥，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这位同志，组织上是不是有任务要交代？

0: 周吴郑王的周啊。
1: 周什么？
0: 周成。
2: 你李萧同仁啊，你是你啊，你没死呀、啊？哎呀，你是我们家大恩人啊，要不是你，老二那天就被抓走了，又见着你了。
0: 大哥啊，你认错人了。你说的那个李焦同源是我哥，我俩是双胞胎，很多人都分不出来。
3: 你是寿科同志的弟弟。
0: 是，我叫李寿柱。
1: 寿柱同志，你好。
4: 你好。
1: 我永远记得你哥哥在牺牲之前给我弟的情报，他是我们家东心英雄楷模。
5: 你哥哥牺牲以后，你又干这个啊？
0: 本来就是我哥俩一起去参加革命的。临走前，我哥说，父母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硬把我留下了。他是想保护我。我哥牺牲之后，我就跟父母商量。我要接他的班，去参加革命。组织上也同意我接手他的工作，以后这条线就是我跑。你要是愿意，可以像以前叫他一样，叫我李交通。
1: 好，李交通。
5: 你等一下，李交通。刚才是我不对，真的不对。我不能因为我们家这些事儿，耽误大事儿。李交通叫你去了，你赶快去吧。
0: 大哥，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这是人之常情。一母同胞的兄弟走了，一定要送他最后一程。邹站长，你过完头七再走吧。
1: 寿柱同志，谢谢你的理解，但是上级的命令一分钟都不能耽搁。大哥，家里的事就拜托你了，我天黑前就赶回来。
5: 放心，
1: 去吧。哎，寿柱同志，您稍等我一会儿，我去跟我们家希诺交代一声啊。哎。

0: 希诺，那个我……
1: 我知道。注意安全，等你回来。
2: 哎，你再仔细核查一遍，如果留下一处错，可就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呀。
3: 首长，放心。
2: 嗯，怎么不长记性？
3: 教顺口了。掌柜的，放心，我一定仔细核对，不会出现一处错误的。
4: 好，核对。

0: 掌柜的好。
1: 哎，
2: 掌柜的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今天的山货挺新鲜吧？
2: 对，
0: 刚到的，今天。
1: 嗯，好好做生意。
2: 哎，好的
0: 啊。
2: 好。

0: 小心脚下，来这边。
1: 少主同志，古木多其实我来过，只是没进过村。
0: 来过呀？哎，上面马上就到了。
1: 好。
2: 今天突然把你找来，是有一项重要任务，让你去完成。
3: 李掌柜，什么任务？
2: 你上次借款160块大洋去香港，啊，不但考验了你对党的绝对忠诚，也使你走熟了这条线路，所以这次任务非你莫属啊。
3: 那这次还是去香港借送大洋吗？
2: 不是白银大洋，比白银大洋重要百倍。

0: 希诺。
1: 哦，大哥。
0: 老二有事儿，不等他了。
2: 我们先去给老三把头七办了。
1: 好，听大哥的。
3: 这是根据形势发展，我们新开辟了几条交通线的联络站，这里边有新的站点路线和联络方法、接头暗号的约定，这对我们下来即将完成任务的成败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党中央和中央交通局下了死命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沿途只要有一个站点接不上头，立刻全线停止输送。可见这份联络图事关着这条红色血脉的通畅啊，一个人的血脉不畅会危及生命，这条红色血脉的断流也会对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影响。叔伯，你不能带着这份联络图去汕头，万一被敌人搜出，后果不堪设想。你准备把情报藏在什么地方最安全呢？
2: 我把它藏在这。
3: 对呀，斗争越残酷，我们越要找到对的斗争策略。出发前，你要尽快地把这上边的内容准确无误地写进你的脑子里，然后一字不差地复述给汕头站的同志。叔伯，你能做到吗？
4: 掌柜的，我保证啊，陈柔。
3: 叔伯，此刻我们这条红色血脉的重担都将落在你的肩头了，党相信你一定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
1: 嫂子，这天都快黑了，叔宝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5: 呸呸呸，你这话说得我心里不舒服。叔宝肯定能回来，
1: 可是大哥说等不到他就不等了。
5: 他说不等就不等了？
6: 你要不说这话我们可以不等，
5: 说了就必须等，就是等到半夜
6: 我们也要把他等回来。

0: 眼睛再大一点，嘴唇嘴唇再厚一点，
1: 嗯，
0: 鼻子再高一点，
1: 嗯，好的，
0: 哎，嘴唇嘴唇这里再厚一点，
1: 嗯，
0: 哎，鼻子再高一点，啊，好，眼睛再大一点，太像了，太像了，太像了，
1: 确定吗？
0: 确定。
1: 齐聚先生，我老了。
2: 赖副官，
3: 曹站长，
1: 来得正好。你看看，

0: 我们回来就好，都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啊，都摆齐了，
1: 摆好了。
0: 那开始吧。
2: 怎么样了？老板，照片已经洗好了。
3: 快艇已经到了码头，山东印刷厂那边已经安排好了，去到之后立刻拍板印刷。

0: 我来是找新诺的，这两天您见过他吗？
1: 没见着。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嗨，我跟他之间不是有点误会吗？我想跟他当面解释清楚。
1: 你俩是兄妹，能有多大的误会啊？要不等新诺回来了，我告诉他你找过他。
0: 好，那我先走了。
1: 去吧。

在哪儿？

0: 站长好，吃饺子。书包，哎，你怎么醒了呀？是不是我吵着你了？没有。来来，先把衣服披上。
1: 我刚才梦见你。
0: 梦见什么了？
1: 没事，我就是有点心慌。没事，我在呢，啊，别怕。你在干什么呀？
0: 我可能天一亮就得走，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你去哪儿啊？去哪儿我不能告诉你，但我能答应你，在春宝三期之前，我一定赶回博公，好吗？你去这么久啊？那我跟你一起去行吗？你不能跟我一起去。 你肚子里还怀着我们的骨肉呢，再说了，你身子骨这么弱，经不起折腾的。还有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千万别干什么体力活。有什么要做的，支应老四，实在不行找大哥。想吃什么想喝什么了，找大嫂，啊！答应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吗？
1: 那你先忙着，我去给你准备点吃的。

0: 老二说天一亮就走啊。
1: 嗯。
0: 有没有说去哪儿？
1: 我问了，他没跟我说。
0: 那就是说他要去执行任务。
1: 大哥大嫂，我想。
2: 你想什么跟我们说？
1: 我想跟他一起走这趟。
0: 许诺呀，我刚跟你说完，他是去执行任务，肯定不行。
1: 我知道，可是我今天心跳得特别厉害，就是放不下心来。我要是跟他一起去，互相还能有个照应。
2: 那怎么行啊？你都这样了，你怎么跟他去啊？
1: 阿嫂，我自己心里有数的。
0: 老二。希诺，你准备点吃的，怎么把大哥大嫂都给吵醒了呢？哎呀，行行行，没事。哎，你俩去给老二做点好吃的。老二，我和你有句话要说。嗯、好。
2: 希诺、
1: 哎，大嫂，你辛苦一下，我去收拾东西啊。
2: 别胡闹。
0: 老二啊，你什么都不告诉希诺呀？我理解。可是呢？希诺现在毕竟怀着你的孩子，你到哪儿去啊？也得让家里人心里有个底儿嘛。你要是告诉不了他们，那你告诉阿哥，阿哥现在也是党员啊。
3: 那当然，大哥，您不问，我在走的时候也会告诉你的。我这次啊，是奉命去汕头送一份秘密文件。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呢，还请大哥代理我这个站长职务。我们这个交通站啊，是一天都不能断了线啊。
0: 放心，交通站的事儿你就放心交给我。
3: 哎，
0: 哎，希诺一会儿啊可能要跟着你走。
3: 他怎么可能啊？他之前已经答应我。
1: 叔宝，我收拾好了，我们走吧。
3: 哎呦，希诺，你这不是胡闹呢吗？
1: 我从来不胡闹。
3: 大哥，你替我说两句吧。
2: 哎，这家里面不能什么事儿都让咱这做主，我们女人也得做一回主。
3: 不是，
2: 这事儿我替希诺做主了，让他跟你一块儿去，路上有个照应。
4: 哎，你这是什么馊主意嘛？他这是去执行任务，又不是去游山玩水去了。
1: 你别啰嗦。
3: 就是大嫂。希诺，你听话啊，在家等我回来好不好？
1: 那我在大埠等你不也一样吗？
3: 大埠？
1: 对呀、啊，我在大埠的县城茶阳等你，正好去我姑妈家，你就去忙你的，回来的时候把我接上就行了。
0: 哎，我听明白了。哎，这不是顺道的事吗？那就让希诺跟你去呀、啊。
3: 哎，这倒是。不是不可以，这行吧，那就这么定了啊。
1: 好，那我去收拾吃的，来来来。
0: 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3: 你放心吧，这次我去啊不带一纸一字，不会出什么危险的。
5: 老板都印好了。
6: 好，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
5: 谢老板。

0: 叔宝，这个伯公灯真的没有熄灭过吗？
1: 我们客家人把伯公灯啊永远点在心里，怎么又会熄灭呢？
0: 我明白了，这盏伯公灯就是客家人的信仰。
2: 没错。
0: 哎，这些密密麻麻的字你都背熟了？
1: 都记在心里了。本来呢，我是想昨天晚上就销毁的，想了想，还是把它存放在伯公这儿吧。
0: 对，这样伯公就知道你去干什么了，这一路上会保佑你平安的。

0: 清晰的走了，是吧？去清晰吧，上船就走。清晰的走了，清晰的，清晰的走了。清晰的，清晰的，哎，清晰的，
1: 大爷，去清晰吧，上船就走。
2: 大哥，二位大哥，是不是坐船啊？我船就在那儿，跟我走吧。
3: 坐船，行，进公路呢。你看一眼呗，我这船可好了。哎，
2: 那个转过来，
3: 那这人我认识，
2: 孙老师，见过吗？
4: 对，那边那个吗？
2: 见过吗？
3: 这不就在这就在那儿了吗？
2: 在哪儿呢？带我去看，走着。
3: 那我不能带你，
2: 走。
3: 哎，走！不是，他就在那儿。你自己找不就完了？就那儿不是？我给你指方向，就在那块儿。
5: 怎么了？
3: 别管了，赶紧走。
6: 亮，
3: 亮剑，
6: 长毛逮住他了！
3: 不是，跑不了了，走走走走走！
6: 不是，
3: 你办事儿，
6: 师哥，你办什么了？
3: 是他吗？
6: 是，您看看，这不是他是谁呀？
3: 不是不是，是不是你？
7: 这哪是我，这哪是我呀，
8: 亲哥！我刚才看这么眼熟呢，这不是住我隔壁林家大爷他家小儿子吗？哎，
7: 我林家大爷他家小儿子。
8: 哎，西诺，你也看到了，现在整个长阳城填满了我的画像，我们分头走比较安全一点。不行，你跟我走吧。
7: 去哪儿啊？
8: 别问了，快走。
7: 对不住二位大哥，我真看错了，这不是他真的二小子。
9: 看准了，
7: 看准了，
9: 带我找他去。
7: 找不了，
9: 为什么？
7: 18年了。
9: 你俩耍我呢吧？
7: 没矿泉病，18年我给抬的棺吗？
9: 我埋土，
7: 我刨坑，
9: 我查的坟，
7: 我立的碑。
9: 后来我认他爹当干爹，
7: 他爹我二大爷。好了，有病。
9: 什么情况啊，兄哥？
7: 兄弟，无论如何帮我一个忙，必须把他给我解除。
9: 谁呀？

0: 清晰啊！有去清晰的吗？清晰啊！清晰上船就走了。
1: 清晰的上船走了。清晰的。
2: 怎么样，
3: 青子？你说他会不会走别的路了？
2: 不可能，这是去汕头的唯一通道。再等等。
0: 清晰啊！清晰上船就走了。
4: 清晰走不走啊？往清晰去了啊！
5: 你好久没来了，姑妈都想你了。
6: 我也想姑妈了，我们这不是来看你了吗？
5: 那你们这次都住几天？
6: 那就打扰姑妈了。
5: 那好，你们喝水，姑妈买菜去。
6: 好，
7: 麻烦您了，姑妈。
5: 不客气。
6: 叔宝，你不能去。
8: 我必须去冒这个险。
6: 你听我说行吗？
8: 好，先说。
6: 你看，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你的画像，更不用说电船码头了。你现在出去只有一个结果。
8: 无论什么结果，我也不能躲在姑妈家像个老鼠一样永远不露头吧？再说了，你也知道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多重要，我不能让它半途终止啊。

0: 这次任务的目的地在汕头，现在各个巡逻点都布下了天罗地网。我替你去完成任务，
1: 哪怕我们能找出一丁点蛛丝马迹，还能为大母国立一大功。
2: 我觉得他肯定有什么大事，但警察一来他就走了。
0: 你说他会不会看到这阵势就返回了？
1: 恐怕需要他真的会有危险。
3: 按下葫芦又起瓢啊，出大事！
2: 请看《绝密使命》第20集。

0: 时间，冲住，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4: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干湿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干湿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干湿因爱而生，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干湿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干湿因爱而生。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盖师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5: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0: 赛。
1: 最后一块，第二只胳膊就算安好了。
2: 哎，
1: 还差一个头。
2: 一共有几个头？
1: 当然是一个头了。嘿嘿，你还见过两个头的人呢？
2: 那算什么？我还见过那三头六臂的呢。
1: 真的？在哪儿见过？
2: 动画片里，哪吒。
1: 我还以为您真见过呢。
2: 那倒没有。哎，不过我真见过那八条腿没有脑袋的。
1: 啊？什么？
2: 螃蟹。
1: 我也见过。
2: 我是觉得，你看这个机器人嘛，它总得跟咱们人有点区别才对呀、啊。所以我才问你几个脑袋嘛。来，爷爷帮你来。
1: 不用了，不用了。老师说了，让我们自己完成。腿、这身子，还有这胳膊，全都是您安的。
2: 这你就不懂了。老师给你们布置这个，就是为了让你们跟家长通力合作，共同完成啊。这叫什么？机器人大赛。什么叫机器人啊？那是高科技呀！你看你一个5岁的小孩，怎么可能能生产出这么复杂的机器人来呢？
1: 老师没让我们生产机器人，他就让我们组装机器人。再说了，这机器人肚子里的东西也不是您生产的呀。
2: 我没机会，我要真有机会呀、啊，我肯定能给你生一个，不是，能给你生产出一个更好的机器人。
3: 哎呦，爸，
4: 这是个什么机器人呢？
5: 这是智能遥控机器人，组装起来可复杂了。它能走路，能发光，还能根据小朋友的指令行动，还会说英文、唱歌呢。
4: 真厉害，这么复杂的机器人，难怪大人要帮着组装呢。
1: 小兔爸爸，小兔爸爸，你快看呀，我的机器人马上就组装好了。
6: 真的，大头儿子真棒。哎，咱选这幼儿园也好。
3: 那是
6: 智能遥控机器人，从孩子抓起，既锻炼了大脑，又锻炼了四肢。
3: 哎呦，你怎么样啊？没事吧？
6: 哎，我的腰。
1: 我的机器人。
6: 我说你拖地用的是水还是油啊？怎么这么滑呀？
3: 我加了一点点清洁剂。哎呦，老头，你没事吧？啊，慢点，慢点。
6: 没事，没事，幸亏我身强体壮。
3: 啊，慢点，慢点，慢
1: 点。机器人再见
2: 了。啊？不是，没事，没事，大头，爷爷再帮你装一回。
6: 没事啊。
3: 爷爷的啊，看爷爷的。
2: 你可以。完了。这回我也装不了了，那芯儿坏了。
3: 哎呦，宝宝宝宝，哎呦，这真弄不了了。哎呦，宝宝。
6: 哦，好，谢谢。找遍了所有的专卖店，都卖完了，网上怎么样？
3: 网上倒是有，但是最快也要3天才能到货，那比赛是后天吧。
5: 哎，幼儿园让小朋友组装机器人是为了开发大家的智力，增强动手能力，怎么能从网上买呢？
4: 是啊，这样做就完全没有教育意义了，即便是为了参加比赛，这也是不对的。
6: 既锻炼不了大脑，也锻炼不了四肢，这真是这
1: 等等爸爸，机器人买到了吗？
6: 大头儿子，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都没有你这样的机器人。你看这个活动，咱们就参加，一定要参加，想方设法

0: 好说歹说，终于给哄睡着了。估计明天啊就要看你这作品了。画怎么样了？
1: 还剩两笔。嗯，
2: 好嘞。嗯，
0: 完了。
2: 哎呀，幸亏是小画扮演田螺姑娘，才给了我灵感，要不然我也想不出这么个好主意啊。啊，
0: 哎，穿上试试。
1: 哎，好。
0: 试试试试。来来来，这
1: 弄啊。
0: 哎，对，你拖着，你拖着。
1: 来，慢点啊。
0: 完成，哎，撒手，撒手，撒手，哎呀。

0: 行啊，
1: 怎么了？
0: 这腿底下还露着半截呢。
1: 啊，
0: 哎呦，人家那机器人也就这么半人高吧，你这么高，这不一出来就露馅了吗？
1: 那长这么高个我也没办法。
0: 你等会儿啊。
1: 哎，哎呀，哎，
0: 有了！
1: 哎，老婆，老婆，老婆，别卡，别卡，我这腿还要呢。
0: 站好，别动，朝下。
1: 干嘛呀？这是？
0: 你，哎呀，好了，蹲下。
1: 啊？
0: 蹲，蹲，蹲，蹲。
2: 我是来自赛博坦星球的擎天柱。向左，向右，向前，向后。
1: 有你这样的吗？还翻跟头呢，我怎么翻呀、啊、我
0: 哎，大头儿子怎么样，这个去参加比赛肯定赢了吧？
3: 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嗯、可是怎么觉得哪里怪怪的？
4: 能不怪吗、
0: 啊、
4: 你们谁见过遥控器还能出人声的呢？
0: 对呀、啊，
4: 咱得设计设计啊，摁遥控器的同时，咱们得加上点手势。你比如说啊，要向左，向右，向前，向后，
0: 哦，哎，那跳呢？
4: 跳就得加点幅度。
1: 哎妈，您中风了？
4: 我这是教我孙子手势呢。来，大头。你试试。
3: 原来是这样吗？
4: 差不多，你这幅度再小一点啊。你倒是跳啊，你得培养这种敏感度。
1: 哦哦哦，
4: 你听见这个指令了，你就得做出动作。
0: 跳。

0: 哎，早上好。
1: 来了。哎呦，小豪爸爸呀。
2: 大头妈妈，小头在不在家？我找他有点事。
1: 啊，在哪在哪，请进。小豪爸爸来了。
3: 你可不能让他看见咱们的秘密。
1: 请进请进。
2: 那我没事没事。小头。
3: 哎呦呦，小猴爸爸来了。
4: 小猴爸爸来了。
2: 你哎呀，你看看我这待遇弄得跟皇上似的。小头呢？哎，小头。
3: 那小头呢？不是他今天有点肚子不舒服。哎呦，现在在卫生间里蹲着呢。哦，
2: 那我等会儿。哎呀，
5: 小猴爸爸来了。哎呀，
2: 小头
5: 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哎呀，
2: 快坐。哎，我找你有重要的事情。老爷子您坐。哎呀，这不是吗？这幼儿园呐要弄个什么机器人大赛，这我跟他妈哪会这个呀？所以我这不是先跑到您这儿来看看您们是怎么弄的，行不行啊？
4: 不行。
2: 哎呦，这你看看你们，这有什么可保密的呢？
5: 不是，老师说了要自己完成。
2: 哎呀，我们是自己完成啊，但是我们要先看看你们是怎么弄的。
3: 不是，他是这意思
2: 你说
3: 他是这个着作羞于见人。
2: 什么作？不，我们不看是什么作，我们就看机器人，不看着作。
5: 是那个我们做的不好，不值得你学习。
2: 这有什么好不好的，是吧？就是我看看你们怎么弄的，你们就让我看看。不是，你给我讲，你让我学习。明白了，不让你们白讲，按客人费算。
5: 这不是钱的事儿。
2: 那怎么了？
5: 我们也不会啊。你看啊，5岁大的孩子啊，就玩这么深奥的东西。
1: 是啊，
5: 您也知道，我是一个设计师。设计师是干嘛的？
2: 干嘛的？
5: 就在纸上写写画画呀，对吧？纸上谈兵。
2: 不是，
5: 这个一碰到实际操作，我就一招都没有了。
2: 是，
4: 一招都没有。
5: 这样，你上小明他们家去看看。
2: 你听我说，干嘛去？
5: 小明他们家全家都是知识分子，肯定知道。他肯定知道。
2: 他会做？
5: 会。
2: 早说呀！走，咱俩一块去。
5: 我呀，不，
2: 干嘛？
5: 等。
2: 走了。
5: 我你先去，我们吃完饭再去。
2: 那成，那你们就先吃饭，我先去了啊。走了，甭动了，留步。
1: 慢走。
2: 留步，弄得我真跟皇上似的。
5: 不送了啊，
2: 甭送了，再见啊。
3: 哎呀，太悬了，差点没让他发现咱们家秘密。
6: 这人还没走远呢。
3: 秘密。
7: 妈妈，这块不是还在这儿的吗？
8: 就是安在这儿的，你看说明书上不是写着呢？
7: 哦，
8: 小豪爸，你可回来了！不是怎么样啊？你学没学会啊？他们教你没有啊？
2: 没有。
8: 不是，他们家不是挺擅长这些的吗？哦，这回就不灵了。
2: 哎，你说他们家人呐，今天也真够怪的，一个个跟我说话，哎。前言不搭后语，这一个个鬼鬼祟祟，东张西望，还净跟我打岔。到最后，哎，这机器人到底怎么做？嘿，他还真没告诉我。
7: 嗨，老师是说让我们自己完成。
8: 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不是，那后来呢？
2: 后

0: 来又跟我说啊，他们做的不好看，不让我跟他们学，让我到小明他们家去。哼，
1: 那你去小明他们家
0: 了？没去，我又不是皮球，让他们踢来踢去的。我先回来吃午饭再说。哎，我跟你说啊，我出门的时候啊，听他们家人说，说什么秘密？有什么秘密呢？

0: 哎呀，你想啊，他们先是不让我看他们如何做机器人，然后又跟我说有什么秘密，那这秘密一定是跟着做机器人有关系。
1: 哎，有道理。儿子
2: 啊，
1: 你们老师跟你说过机器人大赛得了第一名有什么奖品吗？
2: 没有，这种比赛的奖品都是保密的。
0: 对，问题就出在奖品上。坐坐。
2: 哦，
0: 他们一定是为了抢那个奖品才不交给我的。保密，哼，这一定有做机器人的高招。
1: 不是，那到底什么奖品才这么有诱惑力啊？会不会是小红花？
0: 哎，不能不能，争半天争那个玩意儿，那玩意儿有什么意思？不可能。
1: 那当队长？
0: 哎，人家孩子已经当过了，
1: 免下学期学费。
0: 哎呦，我的天哪，咱们家差钱吗？不可能，不可能。
1: 啊，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0: 啊？
2: 啊？
0: 怎么了？
1: 你知道咱们家附近有一个最好的小学，是重点小学吗？
0: 知道啊，那个小学可太难进了，有钱都进不去啊。
1: 嗯。
3: 小豪爸妈，这是想到哪儿去了？机器人比赛跟上重点小学有什么关系呀？
4: 是啊，他们一定是以为得了这个比赛的冠军就能顺利进入这个重点小学了。现实中哪有这种事儿啊？
3: 这真是异想天开。
1: 哎哎呦！
4: 跳跳跳跳
1: 跳跳跳！行行
4: 行！小豆豆把这放！
5: 两个好棒啊！
6: 智能机，
7: 智能的，
5: 还挺好看啊！
4: 呦呦呦呦呦！
5: 呦！
1: 你看见没有？连小花老师都来了，他们肯定有什么内线消息。
0: 媳妇儿，你放心啊，回头我一定弄一个比他那更高端的机器人。哎，咱们家还能输给他们家？真是的。走走走走，有人出来，交给我，你放心啊。
1: 哦，慢点慢点。
0: 哎呀，出去了。

0: 机器人啊，机器人会咬你的。
1: 阿姨，机器人还会咬人？
0: 不，那个会漏电呢，别惦着你们啊，别惦着啊。
2: 哦，还比什么呀？大头的机器人这么高级，我们的机器人肯定输。
3: 就要。

0: 什么了不起的呀？
1: 小红，你的机器人呢？
0: 我的机器人我爸爸还没买来呢。哦，不对，我爸爸还没送过来。等我的机器人来了，一定能赢过他。
2: 哎呀，小朋友们，输赢不重要，大家一起玩的开心才重要，对不对？
3: 对。
4: 小花老师，你刚才那话什么意思？他们机器人比赛赢了没有奖品？
2: 当然有奖品啦，必须鼓励孩子的。
4: 那奖品是什么呀？
2: 孩子们现在不是大班吗？再过一年就读小学了，这个奖品啊最有用了。来，孩子们，小朋友们，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那赶快回到自己座位上去吧。哎，好，坐好了啊，
4: 坐好。
2: 现在我们有请第一位小朋友。
5: 等等，哎
4: 呦，啊，球怎么了？孩子他爸，你终于来了。我问过小花老师，
5: 怎么说？
4: 他说，这次的奖品真的有可能是对口保送重点小学。
5: 你看是不是？你瞧我的吧。
4: 机器人呢？啊，
5: 哎呀，你瞧着吧。机器人。上场。
6: 你好主任，我是您的仆人，我的名字叫大豪。
7: 幼儿园鼓励小朋友们做手工，不是让大家攀比。小豪爸爸，您弄错了。
4: 呀呀
0: 哇
1: 哇哇，爸爸我不玩了。
8: 看来现在只剩下你们两个小朋友了。儿子，来来来来来来来，爸爸跟你讲啊，咱们这个机器人是声控的。
0: 太好了太好了，大头你输定了。
1: 哼，我们家的机器人也是声控的。你说比什么？
0: 要比就比高难度的。唱歌，机器人过来。
6: 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爸爸以后要播种太阳。
1: 好，唱一个英文歌。口令，唱歌，英文歌曲。
9: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好，那我们比诗朗诵。
0: 机器人，我命令你朗诵一首诗。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哇，
1: 朗诵一首英文诗。
8: 你怎么跟英文干上？
0: 我反对。大头，你的机器人是不是不会说中文？这次必须用中文。
10: 小豪，好孩子。
1: 那好吧，朗诵一首我们没听过的诗。
9: 啊，月亮，你这白色的妖精。夜晚才上班，瞪着你那仅有的一只眼睛。
2: 那我们下面比什么呢？
8: 大头，大头，我要上厕所。
1: 老师，他在动。
11: 是呀，他在动。
0: 别
11: 完了完了，机器人要造反了。都是这么演的，机器人造反了，机器人造反了，机器人要消灭人类了。
1: 不能让他这么干，我要拯救地球。
8: 你看，你看，露馅了吧，老师？他作弊，他作假，第一不能给他。
4: 对，第一是我们的，老师。
8: 好，好，好，第一是你们的，厕所是我的，让开，让开。
12: 对吧，老师啊，别慎着了啊，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赶紧宣布。
4: 对，好好好，就

0: 名是小豪同学。
1: 老师，第一名的奖品是什么呀？
2: 对，
1: 礼物。
3: 什么奖品啊？
2: 小豪，这是幼儿园给你的小书包。
1: 老师，您说那个孩子上小学最有用的，不应该是重点学校的入学资格吗？
2: 你想哪去了？小孩读小学最有用的不就是小书包吗？
1: 啊，
4: 也不去了。

0: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0: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亲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亲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啊，公公，我们做好了马粪，不过别开的。啊，真搞不懂啊！
2: 你爸爸来了，马粪。
3: 啊，你错过了什么？

0: 南剥皮的水果。你们好，宝宝们。
1: 你好，我闻到了一股臭臭的味道。
2: 我也是。
1: 是哪里来的味道呢？
2: 味道好像是那里来的。
1: 篮子里的是什么？
2: 好像是水果，里面有橙子。
3: 篮子外面那个最大的也是水果吗？浑身都是刺。
0: 是的，甜甜，那是榴莲。
2: 不会错的，味道就是它传出来的。 有点臭哦，
0: 我们先把它搬开吧。
1: 我同意。
3: 现在不臭了。
1: 榴莲好吃吗？
2: 我也没吃过。
0: 榴莲也被称为水果之王，还是很多人喜欢吃的。
1: 我知道，很多食物都是闻着臭，吃着香香的。
0: 没错。
3: 好想吃篮子里的水果呀。
1: 我们把水果拿出来吧。
3: 我来帮忙。要怎么吃呢？我咬不动。
2: 甜甜，它好像需要剥皮，
3: 我没法打开它。
1: 我来帮你吧。哇，原来里面是这样。
3: 我来尝尝。它是什么水果？好甜啊。
0: 它叫山竹。
3: 哦，这个就是山竹啊。
2: 我认识橙子，它是巨大的橙子吗？
0: 它不是巨大的橙子，它叫做柚子。
3: 柚子还有橙子，它们也是剥皮吃的吗？
2: 恐怕不行，要剥开它们应该需要一些工具才行。
3: 那现在吃不了吗？
2: 是的。
1: 你们看，我找到一个很美的水果。
2: 我见过这个水果，叫什么来着？对，是石榴。
1: 它外面滑溜溜的，要怎么打开呢？
3: 哎呀，小心。
2: 红色的小颗粒，
3: 好像是它的果肉啊。

0: 尝尝，石榴真甜。
1: 我也要。
0: 今天认识了好多新水果啊。
2: 是啊，全都是需要剥皮的。
1: 有山竹、石榴，
0: 还有橙子和柚子，
2: 还有臭臭的榴莲。
3: 小桔灯。
0: 妞妞，我这有橘子，你吃吗？
1: 汪汪，我在拆包裹，一会儿我在吃橘子。
0: 包裹里面的是什么？
1: 这是我用来布置房间的彩灯，你看。啊，我的彩灯呢？
0: 怎么了，妞妞？
1: 错了错了，我的是彩灯，而它只有这一种颜色。
0: 别难过，妞妞，你先吃个橘子，我们一起想办法。
1: 好吧。我们就用橘子皮做个小橘灯吧。
0: 小橘灯听起来就好有趣，我来帮你。我吃得好饱啊。
2: 我也好饱啊。
1: 剩下的橘子我们一会儿分给大家吧。
0: 好，
1: 这么多完整的橘子皮够用了。就去做橘子灯喽。
0: 走喽。香香的小灯笼。
3: 奇怪的手表。你好，跳跳。
4: 啊，你好。
3: 你看起来真高兴，这是要去哪里呢？
4: 看到我手腕上的手表了吗？
3: 很漂亮，但那似乎
4: 非常漂亮。我正要去给其他人看看。妞妞，你看我的新手表好看吗？嗯
1: 啊，哇，它好可爱呀，我喜欢。可以给我看看时间吗？
4: 当然可以了。咦，哦，我忘了，我还不会看时间呢。
1: 让我看看，有指针，周围画了线，好像和时钟的表盘不一样，但我也不确定。
4: 不一样吗？
1: 我们去找时钟看看吧。
4: 好。
1: 那个钟它是这样的，滴答滴答。
4: 真的不一样呀。
1: 是手表坏掉了吗？
3: 跳跳，你戴的恐怕不是手表，它是个指南针。
4: 啊，那是什么？
1: 指南针，我听说是用来寻宝探险的道具。
4: 寻宝和探险听起来好酷，
1: 而且迷路的人也能用它找到家。
4: 哈，太好了。咦，牛牛，你知道怎么使用它吗？
1: 这个
3: 红色指向的是北方，白色指的是南方。
4: 北方南方，
1: 我只知道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
3: 答案就在你的指南针上，你只要记住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1: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4: 我能看懂指南针了。
1: 哎呦，小心一点。
5: 大家好呀，跳跳，你的手表真可爱。
1: 天天，这不是手表，这是指南针。
4: 奇怪，为什么指南针指的方向就是甜甜的方向啊？
5: 我，
3: 甜甜，你身上有铁做的东西吗？
5: 铁做的东西，哦，是我的蝴蝶结，它的里面有铁丝。还真是这样啊！
4: 啊，我懂了，指南针是用吸铁石做的。
1: 为什么要用吸铁石呢？
3: 因为我们所在的地球就是一个大的吸铁石，它在吸引着指南针的方向。
1: 哇，大自然真神奇呀。
3: 寻找方向。
0: 我们这是到哪儿了？
1: 我也不知道，周围什么东西都没有。
0: 我听说只要朝着太阳的方向走就能找到家了。
1: 可是太阳会动，

0: 们还是会迷路的。
1: 那怎么办呢？
2: 宝宝们需要我的帮助吗？
0: 周围什么都没有，我们找不到方向了。
2: 别着急，宝宝们，看看背包里有什么工具吗？
0: 好。就只有这些吗？
1: 我好像只准备了这些。
2: 没关系，这些足够做一个简易的指南针了。
1: 哇，真的可以吗？
2: 是的，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可以。
0: 组合是这样吗？
2: 没错，接下来要让冰箱贴浮起来。
1: 哦，我知道了。
0: 哇，真的变成指南针了。
1: 太好了，我们沿着这个方向一直走就能离开这儿了。
0: 好，让我们出发吧。
2: 装饰房间。
0: 一张贴纸，原来是我的样子啊！贴上了，现在我要把它布置成我的小房间。你们好，跳跳、诺诺。
3: 啊，你好，妞妞。
0: 我发现了一个小房间，我要给它布置一下，你们可以来帮帮我吗？
3: 好啊，刚好我们可以用这些积木给你搭出桌子和椅子。
0: 太好了，就让我跟你们一起搬吧。嘿嘿。哎呦呦，哎呦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终于到了，
0: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里就是我的小房间。
1: 哇，你的专属贴纸从哪里弄到的？我也想要，
3: 我也想要。
0: 我也不知道呀，我刚在那边捡到的。
1: 这样啊，那好吧，
0: 等会我们可以试着自己做一个。
4: 好主意，那我们先帮你布置房间。
0: 耶，布置房间啦。桌子做好了，
3: 还有小椅子，看这里还可以摆一张床。
0: 太好了，我有一张床了。还需要布置些什么呢？
1: 放一个书柜怎么样？可以看书。
3: 摆玩具吧，把这里变成一个游乐室。
0: 这里的空间太小了，恐怕抓不下那些东西啊。
3: 那要布置些什么好呢？
0: 我知道了，我们可以摆一些绿色的植物，装饰房间一定很好看。
1: 可是有合适大小的植物吗？
3: 我们可以画呀。
0: 好主意。
3: 看，我画了一只小怪兽。哇哦，
0: 怪兽好可怕。
3: 没关系的，看我的。
1: 是一只可爱的小怪兽。
0: 这个我喜欢。哇，这就是我们布置的房间，好漂亮啊。
3: 我邀请文文和甜甜来这里做客。
1: 可这里是妞妞的房间，我们也是客人啊。
2: 制作贴纸。
0: 文文，你在做什么呢？
1: 你好，妞妞，你看我在做贴纸呢。
0: 贴纸？原来贴纸是你做的。
1: 嘿嘿，对啊，我刚学会的，我来教你啊。
0: 谢谢你，太好了。
1: 准备一张普通白纸，一张油性纸。
0: 这张纸好特别啊，表面滑溜溜的。
1: 对啊，有油性纸才能做贴纸。
0: 还有什么呢？
1: 透明胶带，像这样把它贴上去。好了，现在画出你想要的画。

0: 错，把图案剪下来，然后把图案摆在这里。
1: 好，
0: 最后一步用胶带再贴一遍。好啦，贴纸完成了，只要剪下来就可以用了。
1: 好简单，我已经学会了。
2: 发带。
3: 早上好，跳跳、文文。
0: 早上好。
4: 哈哈，看我投篮。
5: 嘿嘿，
4: 嘿嘿嘿，居然没进。嘿嘿，嘿。
0: 是吧，跳跳？
4: 好，我没事。
0: 连接处断掉了。
4: 啊，断掉了吗？
0: 没事的，跳跳。我们试试用绳子把它挂上去。
4: 真的可以吗？
0: 我们试试，我来挂，你来帮忙。
4: 又可以玩球了，嘿嘿嘿，
0: 嘿！啊，怎么回事？
4: 啊，看来绳子没法把篮筐固定住啊。
3: 是的，跳跳，绳子太松了，那样绑很不结实。
0: 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把篮筐固定住的吗？
4: 我们要找一个能绑紧的东西。
0: 有这样的东西吗？
4: 哈，比如腰带。
0: 腰带。
3: 说不定真有你们需要的东西，不如你们在周围找找看。
0: 长得像腰带，看那个是扎带。
3: 没错，一边是尺，一边是扣，跟腰带很像。
0: 看那儿，他把花盆绑得严严实实的，我们一定也能用它把篮球框固定住。
4: 好，就用它试试看吧。
0: 我把它挂回去了。
4: 好，我来试试。篮筐结实了，又能玩球喽！
0: 我的跳绳也回来了。
3: 滚铁圈。
0: 哦，你好，诺诺，这个铁丝围成的圈好好玩啊！
6: 你好，文文，
0: 这个铁圈真的这么好玩吗？真的，要不你也来玩玩试试？
6: 哇，他刚才怎么能一直立起来不倒的呢？
0: 我只要让它往前跑起来，它就不会倒。
6: 真的吗？让我来试试。
4: 哎，啊，
6: 这个好难玩啊！
0: 怎么样，诺诺，铁圈好玩吗？
6: 哦，我的铁环跑不起来，
0: 这怎么办？我还想跟你一起玩呢。
6: 我想想，如果能让他们先滚动起来就好了。
0: 那又怎么做？
6: 哦，我知道了，你跟我来。
0: 诺诺，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我们开始吧。
0: 嘿，
6: 啊，哈哈哈哈，好棒！
0: 我的铁圈滚起来了，我就说这个很好玩吧。

三岁了，喝卓然，非赫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

0: 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多呀！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黎小金碗。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0: 这里有玻璃，甜甜你好，你来这里做什么呢？
1: 你好，我只是路过。这是一个相框吗？
0: 是的，甜甜，它被遗忘在这太久了，上面都是灰尘。
1: 哇，原来是我们的合影，我来把它擦干净。

0: 天真是个勤劳的孩子。
1: 我去把抹布洗干净。
2: 这怎么会有一块玻璃呢？
1: 是文文，你撞到玻璃了吗？
2: 我没事，就是刚才没注意到玻璃。
1: 我在擦相框上的玻璃，没想到擦得太干净，让你撞到头了。
2: 走在路上很难注意到有玻璃啊。
1: 要怎么样才能提示大家呢？
2: 要不我们把它放倒。
1: 啊，玻璃会变脏的，那我就白擦了。
2: 如果我走到这里能看到东西的话。
1: 啊，有了。
2: 看，这样我们就能看到玻璃了。
1: 真是个好主意。
2: 你还要去擦相框吗？我来帮你。
1: 好啊。
2: 哎，悬浮贴纸啊。
3: 原来这有一块玻璃呀。
2: 跳跳，是你们的贴纸吗？
1: 是呀，跳跳，你刚才没撞上玻璃吧？
3: 没有，我还以为它是悬浮贴纸呢。
2: 看吧，贴纸有用。
3: 你们在玩什么呀？
1: 擦相框，你看非常干净。
3: 那我帮你们组装相框。

0: 罩，
1: 因为我们大家在一起呀。
2: 提示标语。
3: 嘟嘟，快停车！
0: 啊，是诺诺叫我停车，是有什么事吗？
3: 等会儿前面会有火车经过。
0: 哦，好险，差点就撞上去了。
3: 其实，在你来的路上有提示标语哦。
0: 啊，有吗？
1: 跟我来。
3: 你看，就在这
1: 儿。哎，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0: 诺诺，有事吗？
3: 你看这里，你可以把车停在这里。
1: 突然多了好多提示标语啊！
3: 我在学习认识标语，你看我还有好多呢。
0: 啊，哇，这么多！这是什么？
3: 这个在提醒你开车要系好安全带。
0: 哦，我懂了，认识标语就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3: 没错，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这些提示标语。
1: 太好了，我也要学。我们一起把标语贴好吧。
2: 泥娃娃，早上好，妞妞。
4: 早上好。这排泥脚印是谁的？
2: 或许是某位宝宝留下的。
4: 我可以沿着这排脚印找到它。
1: 诺诺，你在做什么？
3: 妞妞，我准备做陶艺呢。你看，我找到的粘土。
4: 哈，你身上全是泥，成了泥娃娃了。
3: 哦，我没注意到。
4: 我有抹布，你要擦一擦吗？
3: 晚点再擦，等我做完陶艺。
4: 哇，软软的，有点像橡皮泥。
3: 是很像，但它捏出来的形状最后能固定住，就像这个杯子。
4: 好厉害呀！
3: 你要一起吗？
4: 好啊，要怎么做呢？
3: 跟我来。先把泥团放在中间。
4: 放中间。
3: 踩一下踏板，它就能转了。手上沾上水就可以做了。
4: 做陶艺好难啊！
3: 再耐心一点，我尝试了很多次。
4: 我再试试，做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
3: 你看，我的杯子做好了。
4: 哇，你好厉害呀！我的还是一团糟。
3: 做不了杯子，不如把它变成别的形状吧。
4: 哈哈，那我想想捏个什么好呢。哦，有了。看，这是我做的大饺子。
3: 可惜是土做的，我们不能吃。
4: 下次我要再捏个杯子。
3: 呀，妞妞，你的身上也都是泥了。
2: 宝宝们现在都成泥娃娃了。
4: 我们一起去把泥土洗干净吧。
3: 好。
2: 金色饺子。
3: 妞妞，你看我们的作品。
4: 原来那些泥团干了之后是这样的，
3: 它们变硬了，要轻拿轻放，容易碎掉。
4: 我们给作品涂上颜色吧。
3: 好啊，用水彩笔涂色。给它涂什么颜色好呢？
4: 我完成了。
3: 好快，
4: 因为我只涂了一个颜色。
3: 金色的饺子
4: 它不能吃，金色可以提醒大家这不是真正的饺子。
3: 原来是这样，你真聪明。
4: 我要拿给其他小伙伴看。跳跳、汪汪，我给你们看一个宝物。
0: 是什么？
4: 看，我的金色饺子。
5: 哇，金色的，
0: 好妖艳啊！它能。

0: 吃吗？
1: 不能吃，这是我做的陶艺。
2: 不能吃的饺子可以拿来做什么呢？
1: 我也没有想好。
3: 看，它像不像我的帽子？
1: 像，我们也试试。
2: 差一点就碎掉了。
3: 看起来只有我能当帽子戴，
1: 幸好没事。
2: 这是空心的，我有个主意。看，它可以摆放筷子。
1: 哇，好厉害呀！筷子和饺子非常搭配。
3: 啊，是啊，好厉害。
4: 打包。
2: 我的纸飞机装好了，
3: 哇，快让它飞起来！
2: 看好了，只飞了一小会儿，
3: 没关系，我来折一个大飞机。不好，纸飞机把袋子扎破了，
2: 有东西从袋子里掉出来了。
3: 啊，快去看看。哇，好多糖果啊！
2: 美味的糖果。
3: 好，我先吃一个，好甜。
2: 我也吃一个。跳跳，咱们把糖果收起来吧。
3: 好，收起来。
2: 哎呀，糖果太多了，我们抱不住啊。
3: 啊，用什么东西装呢？
2: 之前的袋子坏掉了，我们找一个新容器。
3: 有了，我们找一张大纸，把糖果全都包进去，怎么样？
2: 好主意，我来找。
5: 跳跳、诺诺，你们在干什么呢？
3: 我们要找一张很大的纸。
2: 对，我们要把刚才散落的糖果全部包起来。
5: 角落的抽屉里你们找过了吗？
2: 还没有，我去看看。找到了，在这里，好大一张啊！
3: 太好了，我们一起把它抬过去。

0: 糖果从两边滚出来了，得把两边堵住才行。我知道怎么做，让我来。终于装完了，它好像一颗大糖果，
1: 真的好香。
0: 我可以把它放在这里吗？我想随时过来吃。
2: 当然可以，但是为了防止蛀牙，我们不能多吃哦。
0: 好，诺诺，这是刚才从里面滚出来的糖果，给你一个，剩下的我们去分给其他小伙伴。
1: 吃糖喽！
2: 礼物包装。你们好，诺诺、甜甜，节日快到了，你们准备好什么礼物了吗？
3: 你好，我给妞妞准备了一个小木梳。
4: 你好，我给跳跳准备了我画的贺卡。
2: 好用心，朋友们一定很期待收到你们的礼物。
3: 可是直接送就少了惊喜，我们找东西把它们包起来吧。
4: 交给我吧，我去找包装纸。看，我拿来了好多。
3: 哇，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可是该怎么包礼物？
2: 宝宝们，你们有见过信纸吗？
4: 信纸？哦，我想到了。我会包贺卡了，
3: 好漂亮，我也试试。
5: 我们把礼物都准备好了。
2: 你们真棒，这一定是个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2: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喂，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6: 欢乐聚会！
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5: 一起看，
6: 还有趣。
5: 这个暑假，
4: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横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11: 琪琪，冲！

0: 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0: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嘟嘟的陪陪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嘟嘟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

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思雨文字出狱。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8: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不息，就是我的再生父母。人民公社就是我的家。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时间，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成功发射，星带 AI 实现地表异常在轨自动识别，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原地跳高决赛拓宽应用边界。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25号，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七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具备太空计算、太空互联能力，星上搭载的算法和 AI 大模型能识别、诊断并预警山火、滑坡等10多种地表异常现象，未来有望大